0: 两单，如今在福建省泉州监狱服刑。2023年，正是他驾车肇事，造成被害人蔡某死亡，后因交通肇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5个月。
1: 我本来都是我老爸接送小孩，平常自己家里种点菜，干嘛的，一下子没了，那变成那段时间小孩子接送都是

0: 直到现在，蔡某的儿子都无法接受父亲的死亡，他更加想不通，案发当天父亲不过是跟往常一样送孩子上学，怎么人就出事了呢？
1: 送完小孩子读书，就是在旁路边跟一个卖早餐的讲了几句话，然后他就出来，后面人就没了。赶到的时候已经身体已经发黄了，
2: 不说了。不说就这样吧，
3: 整个人都真的不知道，到回家我都一直不知道，我回家还坐在沙发直接睡着了，我都什么都不知道。
0: 就在被害人蔡某的儿子深陷痛失亲人的巨大悲痛时，陈向丹却对此浑然不觉，正在家中酣睡，直至同村亲属赶来报信，他才骤然惊醒。
3: 我醒来我就问他，我说什么事啊？他说现在外面都在传你在哪里撞到人，他说撞死人了，我都整个人惊了。
4: 他才恍然大悟说，昨天晚上有好像有那么一下，可能确实是撞人了。
3: 自己也吓到了，我一些是交代，反正这种东西进去几乎是出不来的。我交代一下，我说叫人家载我去新竹派出所自首。
5: 后面法医鉴定这个陈向端这个血液当中含酒精的话是100毫升97.64毫克。
0: 2023年12月14日上午，陈向丹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后经依法鉴定和事故认定，案发当天早上，陈向丹是在醉酒的状态下驾驶机动车超速行驶致发生事故，直接导致了被害人蔡某的死亡。
3: 我去自首，交警在问我放那个视频给我看的时候，心情一下子坍塌了，瘫了。
4: 他这个本人也是非常的触目惊心，应该说后悔莫及，但是造成的这个严重的后果已经是无可挽回了。
0: 清醒之后，陈向丹追悔莫及，他明白自己闯下了滔天大祸，既害了他人性命，自己数年来得之不易的安稳生活也将毁于一旦。
6: 陈向丹他不只是这次的这个交通肇事罪，在之前呢他还有3次的前科。
3: 在坐牢过程，父亲也离世了，肯定不想再过这种生活，或者说再去受到刑罚，失去了自由。而且这种造成的不只是我们，或者说以前的受害者或者家庭都是很大的伤害。
0: 翻开陈向丹的判决书，我们可以看到2002年以来，他曾经3次因暴力犯罪获刑，而据他所说，2017年刑满出狱后，他也曾决心洗心革面，于是这些年来他一直靠做点小生意维持一份平淡安稳的生活。奈何不过才短短6年光阴，过往的恶习便再度将他拖入深渊。那么案发的那个早上到底发生了什么，让他甘愿舍弃来之不易的平静，走上犯罪的绝路呢？那是2023年12月14日清晨，陈向丹和几名朋友在 KTV 通宵玩乐，一整夜下来他早已酩酊大醉。
3: 喝到早上7点钟左右，我跟我那个朋友就坐在 KTV， 然后我叫了滴滴代驾。
4: 那但是可能由于当时已经是酒喝的比较多，把这个代驾的这个服务叫成这个普通的这个滴滴。
3: 因为他来的是载客的，就等于是载客的，不是代驾。我后边又自取消，又重新叫了2遍，那也没叫他。
0: 在酒精的麻痹下，陈向丹早已神志混沌。久等代驾无果后，他索性铤而走险，径

0: 直坐上了驾驶座。
1: 思想意识里面没有说，就像清醒的时候觉得这个是可做可不可做。
2: 法律法规啊，这个意识这敬畏之心啊，可能就没就被酒精给冲昏了啊，所以说也抱有侥幸的心理，就自己发动车子啊，把车开回家。
1: 到那个桥开出之后，差不多也是500-600米吧。之后就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0: 事后，陈向丹曾经向警方解释，因为他所在的 KTV 离家也就十几公里，他侥幸地认为自己可以安全地把车开回家。可谁知，车开出几分钟后，他就渐渐醉酒，丧失了判断能力。
1: 受害者他说是坐在那个摩托车上，刚好那个摩托车是靠马路这边，他们说是跟那个早餐车在聊天，
2: 就被他撞到了，撞到了之后，陈向丹并没有意识到他已撞人，所以说他就把车开回家，在家里面还睡了一个觉。
3: 蔡某的话就是送到医院之后，就是颅内的个大出血就死亡掉了，对，抢救无效死亡。
0: 2024年5月，陈向丹因交通肇事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5个月。除此以外，法院还判处陈向丹应赔偿被害人蔡某家属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976,352.85元。
1: 法庭开庭的时候，转了个身向受害者家属鞠了个躬，道了个歉，给对方造成的这种伤害也非常大，就是因为酒的东西，去引发了一些连锁的没必要的东西发生，而且是导致到一条人命。
4: 他也不想。这本身就是个意外的东西，也不是说故意的，这个我们也能理解的。
0: 原本陈向丹认罪悔罪态度较好，被害人蔡某的家属也对此表示谅解。可就在陈向丹入狱之后，两家就赔偿款的落实问题进行协商时，双方的矛盾却骤然激化。
5: 也有找人去，也是说想调解一下，就是金额能不能
6: 少一点。
7: 你知道怎么讲的吗？20万，好，就要就要，不要就拉倒。你说一条人命就跟打发叫花子一样。
5: 我也觉得这件事错在我们，是不是？我们也想解决，就是能力的问题。毕竟他现在在里边，我靠我一个女人真的是没办法。
8: 就是对这个巨款很是害怕，很是抵触，
7: 也不爱跟他们有什么再多的一个接触了，就是这样子。
8: 所以说这个事情呢一直在搁置着，一直没有进展。
0: 案发至今2年多，双方关于赔偿的协商始终陷于僵局。对被害人蔡某的儿子而言，他既要承受丧亲之痛，又迟迟无法拿到应得的赔偿。而这样的困境在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执行工作当中并非个例。
9: 像这种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这种案件，在执行中都是很困难的。
10: 第一个困难就是筹钱，
9: 经济上他们就很难去，能够说有这么大额的财产，能够说真正能够去履行。另外一方面，他们的一个赔偿的心理、赔偿的意愿，他们也是不会很高的。
8: 他觉得他已经不亏欠什么，他已经用刑期来折抵了这个赔偿的这个刑罚了，
9: 又要坐牢又要赔钱，那他们一般就是主观上就会比较抵触这样子。
0: 以刑抵债是不少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当事人的普遍心态，这也正是赔偿款项难以执行到位的一大症结。那么该如何破除罪犯的这种错误认知，促使他们发自内心认罪悔罪，主动扛起本该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呢？屡犯不改，恶习顽固，他能否彻底悔过自新？
11: 第一步呢，我们要实现了思想上的蜕变。
0: 两个伤痕累累的家庭能否破冰言和，拥抱新生？
12: 我们对受害者表示道歉来着。
0: 高墙内外，迟来的和解正在播出。
13: 什么是忏悔？忏悔的忏，就是把它讲出来；悔呢，就是发愿不再恶过，也就是永不再犯。
11: 人的思想是最难改造的，所以改造一个人不可能一蹴而就的。所以我们有一整套系统化的教育体系。
14: 我们在这个

0: 文化艺术矫治这方面，我们也花了大量的这个精力。比如说我们引进了结合地方特色还有一些非遗文化，我们引进了大量的类似的这方面的项目。
1: 如何让罪犯真正从思想上摒弃恶习，发自内心的认罪悔罪，一直是监狱教育改造的重点。尤其是像陈向丹这样多次入狱的罪犯，
2: 从他前面几次的这个服刑有过服刑经历的这个特点来看的话，他应该是说对法律法规的这个敬畏之心会比较缺乏，
0: 在他身上某些恶习存在的这个还是比较顽固的。
3: 我们做人的教育改造工作呢，第一步呢，我们要实现他思想上的蜕变啊，对他过去的罪行呢进行认罪悔罪，然后到后面付诸于赎罪的一个行动。
1: 入监之后，民警为陈向丹的教育改造投入了大量心血，除了开展常规的法治教育、文化教育之外，这些年来福建省泉州监狱结合当地文化特色引进了各种非遗项目，还打造了一部反映海上丝绸之路精神的舞台剧。
0: 选取了一对兄弟的故事，弟弟曾经坐过牢，从牢里放出来之后怎么样重新融入这个社会，好好的正常的生活。我们想传递给他就是一种坚韧啊、开放啊、包容啊、信义通达啊，甚至是勇气。
4: 难道犯过错坐过牢就不能重新做人？
5: 犯过错咱们就认，要想他能瞧得起，往后更要洗心革面。
1: 每一次观演，舞台上这句叩击人心的台词总能深深戳中陈向丹的内心，他也无比期盼这一次自己能像剧中人一样洗心革面，重启人生。而民警们十分清楚，想要真正从头再来，前提便是勇敢直面过往犯下的过错，真切体悟自身犯罪行为所带来的现实危害。
6: 2025年10月份哈，我们监狱组织罪犯收看央视播放的非幼性司法纪录片《风铃摇醒的春天》，这期节目讲述了我们泉州监狱罪犯陈水塔在监狱的帮助下向受害者家人真诚的忏悔，积极的赔偿，争取谅解的故事。
1: 近年来，福建省监狱系统积极开展了蓝风铃恢复性司法活动，希望通过建立罪犯和被害方之间的对话，以罪犯主动承担责任的方式消弭冲突，化解矛盾，也通过这个活动督促罪犯积极对被害人进行赔偿，取得被害人及家属的谅解。
2: 那我们是通过推动蓝风铃的这个赎罪计划落地生根了通过一些成功的案例来教育我们目前的这些在押服刑人员。
6: 巧合的是，陈水塔案件的被害者蔡小英刚好也是罪犯陈向丹的初中同学。
7: 我们看到他老爸老妈因为这个事整个人都崩塌了，你看那个退位掉了，头发也都长白了那个精神又都不知道靠什么支撑了。
1: 令陈向丹内心震动的是，他的初中同学惨遭杀害，其家庭也落入了无比凄惨的境地。这一幕让他回想起自己犯下的罪行，他不禁开始反思，被他夺去亲人的那个家庭又在承受着怎样的伤痛呢？
7: 那个受害者是66岁，他还有一个老母亲90几。
8: 去年才去住院，就前面这个事情就没怎么吃，就是吃点素嘛，然后就身体拖垮掉了。
7: 要去跟对方受害者很多东西去给人家弥补到位。我们不管犯什么错，要勇于去承认，反正该承担的责任要去承担。
1: 2026年初，陈向丹向监狱主动提交申请，要参与到蓝风铃恢复性司法活动中。泉州监狱也第一时间启动了与法院、检察院的联动机制，开始对陈向丹家属以及被害人家属进行走访和协调。
9: 如果说现在利用这个契机能把这个调解做下来，那当然是好事情了。他的压在他心口，他自己也过意不去啊，是不是？
10: 而且他出来的话也是在新的人生嘛，你要就是让他能够这样子分。

0: 系的话，减轻他回归社会的一个压力。到时候你重新开始的话，走上正轨。
1: 这些我都懂。
2: 是。
1: 就是关键现在
2: 压力大，
1: 钱不好赚。压力
2: 大。
1: 压力都拉在我身上了，我真的是这段时间哦，里面这样子哦，后来哦，我真的是没工作，所以真的是一直都在想这个事情。
3: 压力很大。
1: 脑海里都是这些事情在转。
4: 在家访过程中，陈向丹的妻子向民警坦言，这两年多来，他并非不愿履行赔偿义务，只是家庭的经济负担过于沉重，实在有心无力。
5: 因为我们你在那赚点也是那一点点钱而已，两三千块，我在那边时间说可以接送小孩，这个工资比较低。
6: 他老婆还有三个小孩子嘛，三个小孩子都在读书。还有一个母亲这样子，
5: 反正就是感觉一直在脑海里，这数字哦，一直在脑海里，真的是喘不过气来了。有时候晚上根本就睡不着，真的是睡不着。那没睡，白天又要早起，真的是整个人感觉都塌了，真的是这两年的精神哦，我感觉一直在下降。
4: 据陈向丹妻子讲述。丈夫入狱后，她仅凭工厂每月3000元的工资，独自赡养老人，抚养三个孩子。97万元的赔偿对于她来说遥不可及，这笔沉重的债务压得她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当初与被害人家属协商失败后，内心的逃避与愧疚也让她再也不敢出面协商赔偿。
5: 我觉得自己不好意思，因为气的我们也没有能力跟他说什么，所以也没有做到这一步，也觉得抱歉。
7: 作为被害人一方，在很多时候都是有一股情绪在心里的啊，其实金额上啊或多或少的赔偿，然后更多的是情绪方面。
4: 一方因无力承担赔偿选择回避，另一方因得不到应有的态度而满心怨怼，双方的矛盾就此不断激化。在家访全面掌握实际情况后，泉州监狱联合检察院、法院反复与两方沟通协调，最终敲定了一套全新的赔偿方案，赔偿总金额调整为50万元，由陈向丹的妻子先行赔付15万元，剩余款项待陈向丹刑满出狱后分3年逐步清偿。
3: 通过这种守护家分期的模式，一方面的话，我们让受害方能更及时的拿到一部分的赔偿款，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让罪犯有个改过的机会。
4: 2026年6月25日，在最终签署赔偿协议之前，泉州监狱和法院、检察院一起与被害人家属做最后的沟通确认。
8: 那你们提到那个担忧，就是说这35万元，如果说他后续他没有履行的话，那就说他会有什么后果？好，
9: 说按法律规定，分期没有履行的话，到时候就恢复原判决的执行。好，因为我们原判决是97万元，
8: 嗯，
9: 如果说他没履行，那他这个你们让渡的这份权利就是50万元，这个就不算数了。那到时候就是直接按97万元来履行的，我们可以追究他这个拒不履行法院判决罪。那我们同时可以执行这个担保人的财产，这些对你们的权益也都是比较有保障的。好，
4: 有了法院的明确答复，被害人家属这边也放下心来，决定第二天前往监狱，和陈向丹的家属一起了结这桩持续了2年多的纠纷。
8: 申人这边同意，就是被害人这边总的这个赔偿款是50万元。好，那协议是这个款项是分期支付的，那第一期就是我们今天协议签订的这一期，我们当场付15万元。好，那剩下的款项还有35万，那就是在2027年12月31号前付5万块，然后在2028年6月30号前付6万块，2028年12月31号前付7万块，2029年6月30号前付8万块，2029年12月31号前付9万块，这样就是35万。好，那款项就付到申请人这边指定的这个银行账户里面。那各方看还有没有什么意见，有没有什么补充？好，
7: 没有，
8: 申请人没问题哈。
4: 时隔2年多，被害人家属终于等到了这迟来的赔偿。

0: 先就是谢谢，谢谢你们的谅解啊。因为这个城乡端也不是说要，不是说特意的要怎么样，就是给双方的家庭带来不方便啊。对此，我们对受害者表示要道歉来的，对不起啊，也让你们那个手举高，让我们有个台阶下啊。
1: 刚才听了家属的这些话，我也想说，其实。我们被害人家属这边也知道这个事情本来它算是一场意外，谁也不想有这个结果，啊，所以也不是说，一定去记恨这个陈湘端他怎么样，我们希望说，后续的旅行，各位也都督促一下陈湘端，能够协助他旅行到位，咱们把这个事情有一个完满的句号。
2: 这是案发之后陈湘端的家属第一次向被害方做出郑重道歉。被害人蔡某的儿子虽未能到场，但他的代理律师表示会将这份歉意如实转达，也期盼两个饱经伤痛的家庭能够借此迈出和解的第一步，放下过往的纠葛，重新看向未来。今年福建省检察院、省高院、省监狱管理局联合印发指导意见，对蓝风铃恢复性司法活动做出了制度规范，通过明确三家单位的协同职责，把个案探索固化为制度机制，为化解刑事附带民事赔偿难题，促成被害方与罪犯家属和解提供制度支撑。
3: 检察院呢会积极的去参与到这个蓝风铃的活动中，注重法律监督，推动这个恢复性司法活动呢，它是在被害方真实自愿的这个原则下开展的。
4: 我们纠纷共解，我们可以形成合力，
5: 有法院的司法确认，检察院的全程跟踪，和解协议更有约束力，让受害者的这个权益得到更有力的保障。蓝风铃恢复性司法这项好的机制才能制度化、规范化，长久的运转下去。
2: 的确，有了制度的规范支持，才能有更多的罪犯参与到蓝风铃这项活动中，才会有更多的被害者家庭能够得到他们应有的赔偿。而对于陈湘端来说，有了制度的监督，他也能在今后的日子里更加积极改造，悔过自新。如今陈湘端的余刑只剩几个月了，他也在监狱的安排下投入到了初监阶段的技能培训中。
6: 有了一技之长你才能安身，有了一技之长你才能立命，你才能发展，你才能更多的去履行民事的赔偿，更多的去弥补自己曾经犯下的过错。
7: 所以我们很大力推行我们这个社会适应性教育，特别是在技能基础教育方面，要把他们培养这个自食其力、守好一个公民的一个能力的培养。
2: 为了让这些罪犯在出狱后有能力履赔，保障被害人家属的利益，泉州监狱近年来在罪犯初监阶段开展了理发、烘焙、按摩等多项技能培训。我们也希望陈湘端能在最后的这段刑期里深刻悔过，学好谋生本领，出狱之后恪守赔偿协议，主动履行赔偿责任，尽最大努力去弥合被害人家属与自己家庭的伤痛，从此远离犯罪，走上真正的人生正道。
8: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9: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0: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9: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1: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9: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2: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2: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3: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5: 中式制和独家

0: 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血糖高吗？
2: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3: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 小妙方？
3: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3: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4: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多吃点。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0: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2: 唉，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0: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7: 血糖高吗？
0: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7: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0: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6: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我们为啥活？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中热。
6: 正是因为这个样子，一代一代的行者为之努力，我们行者的精神才能延续下去。
7: 完了，扎到一个大坏蛋。
8: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护，给社会一个交代。
9: 受害者家属他们要求保留原貌。
10: 这个是小娃娃遇害的位置。
11: 清江两岸终于重启。
12: 可以说犯罪嫌疑人是精心筹谋，下手又快又狠。我觉得不是抢枪就是杀人。
10: 行长家里是丢了2000多的现金，还有一些纪念币。这伙人明显就是冲着钱来的。
11: 到底是劫财案件还是报复案件？
13: 犯罪嫌疑人开了3枪，我们只发现了2发，另一个呢？
11: 看热剧《民法理》，这里是剧懂法，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秦帅。我们继续追剧，我是刑警。秦川在看到杨雄等人为清江两岸的坚守时，决定亲自到案发现场再看一看。牵动无数人的清江两岸能否重启侦查？我们继续今天的剧懂法。

0: 你这怎么回来了？
1: 我怎么回来了？我跟祖师社申请了，我们两个留在这个案子上，这间办公室给我们留着。
0: 那你这回来了，你这家里人怎么办呢？
1: 家里人怎么办？我老婆说了，孩子大了，不用我们操心了。她也知道，我就算回去，案子破不了，我也睡不好觉，还不如留在这边接着干。
2: 杨雄和金明海作为陪伴案件18年的老刑警，看着眼前的困境，满心焦虑，却又无可奈何。他们向秦川坦言，这么多年来，历任专案组都做过无数次排查，几乎把清江翻了个底朝天，犯罪嫌疑人就像人间蒸发一般，没有留下任何踪迹。不少民警都因此产生了无力感，甚至有人觉得这起案子可能永远都破不了。
0: 人虽然都撤了，但专案组是一直在的，我和杨雄啊一直守着这个案子。
2: 光阴流转，杨雄与金明海始终坚守在清江，死守着两起悬案不放。这份执着刻满了刑警的责任与良心。五条鲜活的生命惨不忍睹的案发现场，成了他们此生无法磨灭的记忆。
1: 只要有我们在，
2: 被害的战友、无辜遇害的一家人，让他们满心愧疚，更立下命案必破的誓言。
3: 严守纪律，保守秘密，保守秘密，秉公执法，秉公执法，清正廉洁，清正廉洁，恪尽职守，恪尽职守，不怕牺牲，不怕牺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4: 我愿献身于崇高的人民公安事业。
1: 明海，
3: 我愿献身于崇高的人民公安事业。
1: 这个娃娃看起来
3: 远。
0: 这不就是那个跟你吵架的那个孩子？
3: 为实现自己的誓言而努力奋斗，
0: 穷花花的同学
5: 顾文龙，

0: 杨队，
1: 他
0: 警员郭文龙向杨队报道。
2: 18年了，
3: 他们放弃与家人相守，放弃提前退休，把人生最宝贵的时光全都倾注在这起尘封旧案里。无数次翻阅卷宗，无数次走访排查，无数次陷入失望，却从未想过放弃。
2: 钱总，
3: 他们放不下对逝者的承诺，放不下身上的警服，更放不下心中的正义。18年如一日的坚守，不为功名，只为给逝者一个交代，给家属一丝慰藉，守住警徽的荣光，只为等到真相大白，凶手伏法的那一天。
2: 就是能混个副科就相当不容易，明海符合这个条件，可以提前退休，但他就是不退休，他就是想要亲眼看着这个案子是怎么破的。这个案子要是不破，真的是这一辈子的遗憾，真的是。
3: 听完杨雄与金明海的坚守与煎熬，秦川内心深受震撼。两位老刑警将青春与执念全部倾注在悬案上，顶着压力，扛着愧疚，不肯放弃一丝可能。这份对使命的执着，对逝者的亏欠，深深触动了秦川。他深知再详尽的卷宗也无法替代现场的感受，只有重回案发地才能捕捉被忽略的细节，找到突破僵局的关键。于是他当即决定亲自前往案发现场重新勘查。
4: 那我能去看看吗？
2: 什么时间？现在吧。
4: 明天吧。
5: 秦总，咱明天回培兴就
4: 把明天的机票退了。
5: 好。
6: 原来的锁怕别人有钥匙，后来局里面开会都给换了。
2: 秦总，这个法子呀，都是胡伯想的，就是为了能够很好的保护现场。
6: 受害者家属他们要求保留原貌，那其实也是为了等个答案，等个结果。包括老杨和老金，他们为这个案子付出的真的是太多了。我要是保护不好现场，怎么对得起他们呢？
2: 秦总，你看啊。门口靠墙的那个桌子下面是陈小兰被害的位置。
7: 这个位置。
2: 这边呢，这个地方是行长被害的位置。沙发是行长夫人被害的位置。这个是小娃娃遇害的位置。当时呢，这个犯罪嫌疑人是把这个煤气罐这个管子给割开了。然后后面那个电饭煲呢也通着电，被子上全都淋了酒，他就是想炸毁现场。得亏这个电饭煲啊开着保温档，而且这个煤气罐里面的气也不多了，窗子还开着，所以就没炸成。
8: 先不说案情了，案情我们也基本了解，说说你们的分析。
2: 哦，我认为呢，这个犯罪嫌疑人是早早就埋伏在行长屋外头。为什么呢？因为门锁没有撬动的痕迹。1:40，娃娃要上学，门刚一打开，两个人就进来了。
9: 而且呢，当时邱安欢的脖子上是有勒痕的，对不对？根据这个勒痕判断，一定是有一个犯罪嫌疑人掐着他的脖子，然后另外一个在房间里面控制了夫妻两个人，控制了这个现场。
5: 你当时这个煤气罐还有那个电饭煲、酒瓶、瓶盖都拿去捡了吗？
2: 捡了，都捡了。
6: 对，那半截衣架上面发现了4个连指的指纹，被列为了重要的物证，现在在物证室保管着。
7: 都有，
9: 都试过的。

0: 没有进展是吧？
1: 对。
2: 啊，对，而且是行长中了两枪，头部一枪，还有腰部一枪。
3: 这个房间？
4: 哦，这个是邱欢欢的卧室。这些年啊，一直保持着原样，就没有动过。
5: 哎，这个窗帘怎么弄成这样了？
4: 哦，这个是我们剪下来的，想看一下当时这个窗帘上有没有留下指纹，结果也没发现。
6: 18年过去了，案发现场还保护得和案发时一模一样，可见杨雄等人对这起案件的执着与坚持。平时我们在一些影视剧中也看到过一些与案发现场有关的剧情，那么刑事案件发生后，警方应该对案发现场做什么样的保护与处理呢？2015年，公安部制定颁布了公安机关刑事案件现场勘验检查规则，其中就对犯罪现场的保护进行了明确。当案发地公安机关接到刑事案件报警后，应当立即赶赴现场并做好现场保护。到达现场后，应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划定保护范围，设置警戒区和告示牌。负责保护现场的人民警察对现场可能受到自然人为因素破坏的，应当对现场的痕迹、物品和尸体等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不仅如此，该规则还对现场勘验人员履职的基本步骤和要求都做了详细的规定。单从这起案件来看，杨雄等人对案发现场的保护及证据的提取已经是非常到位了。因此，秦川准备从两岸下手，在全省开展积案攻坚行动。
7: 秦总，
2: 蒋局长，你怎么来了？
7: 秦川同志吗？
8: 你好，你好，
7: 我姓蒋，蒋继忠。
8: 蒋局长，哎呦，您能来太好了。
7: 秦总，我听说昨天市局的同志跟你讲了两岸的事。
8: 嗯。
7: 我今天冒失的过来，就是有几句心里话想跟秦总说。
8: 老局长，这个案子的细节您最清楚，您多指教。
7: 指教不敢呢，小杨、小金还有小胡他们一直都在这个案子上，案件的细节他们最清楚了。18年前他们都是些风华正茂的年轻人，现在你看头发都要白了。秦总啊，你能来我们这里，我们都很高兴。这个案子是压在我们清江人心中的一座大山呢。案发当时，我带人在这里住了4个月，案子破不了。回去的时候，我这心都要碎了。当时我说，能不能在我任上把案子给破了，结果没有。后来我要退休了，我又说能不能在我退休前把案子给破了，结果还是没有。现在我的愿望是能不能在我的有生之年把案子给破了。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9: 秦川的到来给绝望中的杨雄等人注入了久违的希望。秦川没有敷衍推辞，而是用实际行动扛起重担，让老刑警们看到悬案重启的可能。这份不放弃不轻视的态度让他们坚信，终于有人能带领他们拨开18年的迷雾，向沉冤昭雪迈出坚实一步，也让坚守多年的信念终于有了可以落地的光亮。
3: 清江两岸你怎么看？
10: 他们送过来的资料我都看了，要我说必须得干。这案子要是不破的话，对不起当年他们这么多人的心血，对不起他们这么多年这帮人的守候。
3: 真的秦总，这个案子呀，这么多人不是说大家不努力没本事，是受时空条件限制。不光是清江两岸，还有很多起案就是因为当年这个

0: 侦办条件的限制，一直破不了。
1: 是，你要说侦破条件的话，清江这案子不算好，只有足迹跟指纹。好在现在技术提升了，侦破手段比以前多多了，而且有好多事儿你不试，你根本就不知道行不行。但是两案是个典型的冷案，你要是破的话，第一

0: 让凶手逍遥法外，更扛起守护法律尊严、告慰逝者、安抚民心的使命，毅然决定开展命案积案攻坚行动，誓要重启尘封旧案，追查尘封真相，用坚守与专业破解积案，
1: 搞一个积案攻坚行动，把那些积案冷案都拿出来，看看能不能把他们破了。
2: 您是说咱要搞一次攻坚会战？
1: 一次可能还不行，要陆续开展。
2: 嗯，秦总，您是认真的？
1: 你以为我说着玩呢？
2: 那我说一句不该说的话行吗？
1: 没什么不该说，想说就说。
2: 您说咱们要破这些积案的话，会不会有些人的心里不舒服？
1: 嗯，
3: 那全省各地州市都有积案冷案，那不是每个案子都像清江这样巴巴的盼着您来，是吧？
2: 我说这也绝不是挑拨啊，我也不是怕事儿，我什么都不怕。
3: 我就是担心您，秦总。
2: 我们得保护好您。
1: 你说的这个我明白，谢谢你，小博。我的意思是，从近几年开始啊，
2: 嗯。
1: 这个命案的破案率已经达到90%以上，甚至更高。啊，这大部分的案子啊，及时能破。但是命案，你就算有1%不破，那也不行啊。那不是生命吗？我们现在这个治安和管理水平上来了，可以说大部分的情况下，啊，人身安全能得到保障。那过去那些无辜死去的生命呢？他们的冤屈谁负责呀？你去档案室去查一查，有多少尘封的旧案啊？啊，有多少冤魂？我们刑警是要为这些人负责，不是为了负责案的人负责，对不对？
3: 对对，您说这些都对，但是咱要是一起积案都没破呢，那怎么办？
1: 阿郭，这事儿啊，咱们得这么看，
2: 嗯，
1: 不能带着功利心去做，你不能想着什么立功啊，什么获得什么利益的，那这事儿咱们就不干，
2: 嗯，
1: 对不对？
2: 对，
1: 我相信只要我们怀着一个公平正义的出发点，一定会有好结果。破案就是刑警的信仰，命案必破不是说我们100%的能破案，是有案子就得破，不能停。

0: 秦总，前段时间您不是让发文通知全省各地州市的这个公安局拿出多年来最棘手付出心血最多还有这个侦查工作已经步入绝境的案子上报吗？
1: 然后我们就发了文，之后呢陆续是收到了几批，
0: 这些都是报上来的材料，还有一些照片啊剪裁什么的没让报，然后我跟这个郭家杰还有唐英群一块儿这个整理了一下。
2: 流出这些材料大家都看了吧？
3: 看了。
2: 从今天开始啊，要连续三天从这里面再筛选一些。
4: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8: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9: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

0: 博堂西洋参番石榴胶囊，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我的意思呢，这案子在精，不在于多，重点呢，是抓一些这个残害妇女儿童，作案手段恶劣，影响比较大的案件。
4: 妇女儿童属于社会弱势群体，面对侵害时反抗能力弱，逃生机会小，一旦遇害，不仅生命消逝，更伴随着极致的恐惧与无助。
5: 小雷放一下 PPT。
6: 第一个案子是这个2011年末到2012年初的竹城市的草河区发生的连续三起针对年轻女性的杀人案件，
5: 犯罪嫌疑人将被害人带至了偏僻处进行了杀害，并对其中两名女性的尸体呢进行了残害，手段是极其残忍，社会反响强烈，也是引发了这个群众的恐慌。
4: 同时，这类积案往往因年代久远、线索稀少而沉埋多年，受害者家属在绝望中期盼正义。秦川将此类案件列为重点，既是对弱小生命的全力守护，也是对残暴犯罪的强硬震慑，更要用迟来的真相告慰冤魂，让正义不因时间流逝而缺席，让警徽始终护佑最需要保护的人。
3: 梁城系列案啊，怎么没报上来？
5: 梁城那个案子我们也想过，但是主要考虑到吧，他过去的时间太久了，他最早的那个案子都快有30年了，很多现场都已经没了，还有一些线索什么都已经中断了。
3: 我再强调一下啊，我们这次侦破疑案啊，有一个原则，就主要抓这个残害妇女儿童、手段恶劣、社会危害大的，尤其是这个伤害未成年的这个案件，因为这个女性啊，还有儿童，是社会上最需要保护的群体。如果我们不能为他们做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失职。这样吧，你们先筛选一些，然后上报，看看这个厅里还有这个园厅有什么想法，好不好？
7: 好。
8: 秦川，我同意你的看法，不过有些同志也提出来说，有些案件有 DNA 有指纹，有些案件什么都没有留下，怎么破啊？我们破案既要考虑影响，还要考虑条件。
9: 袁婷，这些案子不是拎起来就能破，我可不敢说有这个本事啊。像吴老师、曹老师这种大专家，在这些案子上都工作这么多年了，我哪敢打这包票啊。但我是这么想的，这些案子啊有这么多年的基础，再加上现在这个技术手段的提升作为支撑，还有我们这么多年积累的工作经验，那没有条件呢能不能有一些拓展呢？这些案子最多30年，最短的4年，就算我们这代人破不了，那我们努力了也能给下一代留点东西出来，让下一代人接棒啊。我这个不是来干活的吗？我想把这个活干了。
10: 说得好，你放心大胆的干，厅里全面支持。
11: 剧中秦川计划开展全省的命案积案攻坚行动，得到了省厅的支持，现实中也是如此。根据2024年的数据，我国现行命案破案率为99.94%，我国长期处于全球命案发案率最低国家行列。与此同时，公安机关始终没有忘记，由于受当年

0: 查能力与技术水平的限制，仍有一部分命案积案没有侦破，其中案发十年以上的案件数量超过95%。这每一起案件的背后，都是受害人亲属难以释怀的创伤。2020年，公安部部署开展全国命案积案攻坚行动，截止2020年12月31日，全国公安机关共破获命案积案6270起，其中共侦破20年以上的积案2891起，占46.1%，案发时间最长的达42年，共抓获命案在逃人员5381名，其中潜逃20年以上的2082名。这些命案积案的成功破获，将逍遥法外的犯罪嫌疑人绳之以法，消除了一批重大社会治安隐患，告慰了受害人及其亲属，维护了法律的尊严。回到剧中，秦川也带领着专家团队返回清江，准备重启清江两岸。
1: 哎呦，师母，
2: 秦川，
1: 吴老师啊，
3: 来了，
1: 来了。
3: 哎呀，好啊，好啊。把你叫来不耽误你工作吧？
1: 哎呦，吴老师，您千万别这么说，是我早就应该过来看你。您这还打电话，我才过来。您别怪罪我就行。
3: 我怪你说什么呀？我知道你现在特别忙，全省各地的跑啊，这是好事。在其位谋其政，啊。川儿，去清江了吗？
1: 啊，去了。我正想跟您说这事儿呢。我打算把清江两岸，还有一些积案抓起来，搞一个积案攻坚行动。
4: 秦川与武英德真正诠释了什么叫做师慈途径，教学相长。从初入警队的懵懂新人，到独当一面的刑侦骨干，秦川的每一步成长都离不开武英德的悉心教导。武英德不仅教他刑侦技巧、办案思路，更教会他坚守刑警底线，扛起正义使命。这份师徒情早已超越师徒，胜似父子。
3: 一直就认为这案子能破，结果没破呢，也不能说人家清江这就不努力啊。其实他是受了这个时空的限制。
4: 此次秦川专程登门探望，满是对武英德的敬重与牵挂。武英德心系刑侦事业，牵挂徒弟的命案、积案、攻坚工作，句句嘱咐皆是叮嘱他保重身体，坚守初心，绝不放过任何一起冤案、错案、积案。
1: 这个命案逼迫，那不是指100%能抓住凶手，但这个事儿必须得去做呀，吴老师。
3: 是啊，是啊。清江这个案子是个特别典型的冷案，那与其他的案子不同的呢，是人心是暖的。人家州里市里搞刑侦的和普通的技术人员也好，在各界的领导也好，所有人吧，都心系两岸，觉得不破这案子啊，这是刑警的耻辱。大家呀，就是要给受害者一个交代。这样，我觉得这也是最感动人的地方，也是呢最让人觉得有希望的地方。
1: 是，
3: 来，你看看，这样。这个是我参与过的这些案子，这些记录，是这里边有清江的，也有凉城的，不知道你现在能不能用上。我这个年龄啊，你做不了什么事情了，贡献不了多少力量了，但是我总觉得这有一份，咱就算一份。哎呦，
4: 临行前，武英德将毕生珍藏的案件记录悉数交给秦川，这不仅是多年刑侦经验的传承，更是沉甸甸的使命与责任交接。

0: 这份深厚的师徒情谊，藏着言传身教的担当，藏着血脉相连的牵挂，更让刑警的坚守与正义在两代人之间生生不息。
1: 不是留下的这些底子，才能拖着我们下一代往前走啊。
2: 赵二啊，这个未来呀，未来是你们的。

0: 刘林做了个表，都发到各位手里了吧？
1: 嗯，拿到了。
0: 我这儿呢也做了一个专家和技术人员的名单，啊，有100多人吧。刘主任，你看看有没有什么补充的？
2: 秦川领衔的清江两岸专案组正式进入全面攻坚阶段。这起跨度达18年的命案早已成为当地警方难以逾越的大山。随着排查工作全面铺开，专案组面临的困难远超预期，每一步推进都举步维艰。
0: 专家骨干才是我们刑侦系统真正的后世家底儿
3: 啊。
0: 我跟你们说啊，这次这个集案攻坚行动的根基打得到底好不好，可全要仰仗你们了啊。
4: 听到了吧，这个肩上的担子不轻。
1: 那我们先下车还来得及吗？
5: 别呀，你要是下车了，那担子可就全落在我一个人身上了，还不得把我给压趴了。
0: 真要下车啊？来得及啊。小刘，
6: 哎，
0: 把车靠边停一下，有人要下车。
6: 好嘞。哎哎，
5: 别师傅，别停车，对，开玩笑呢啊。哎，
7: 秦总，这次的攻坚行动是个很好的锻炼机会，我们肯定不会下车的。
4: 哎，你想下也不会让你下。这次咱们出来最大的任务就是锻炼你们年轻人以老带新。再说你下车了，你爸爸都从旭城到清江了，那还不得跟我们拼命？
7: 对，
0: 没有人要下呀？
1: 没有，
7: 我肯定不下车。
8: 秦总呀，终于把你们派来了。哎呀，欢迎大家再次来到秦家。
0: 哎呀，客气话就不用说了，你看都来了啊，曹老师，这个曹阳、苏畅，还有雷主任啊，那更是急性子啊。这下车之后直接去那个技术中心看检材去了。
8: 哎呦，太好了啊，曹老师啊，有你和秦总在啊，我们这心里就踏实多了。18年了，我们就一直盼着咱们这个案子沉冤昭雪。
9: 我第一次见你们俩的时候，你们还是小伙子，跟现在曹阳差不多大。
8: 哦，就是呀。
10: 这个就是赤子之心啊。
1: 这就叫把案子装在心里，扛在肩上。
11: 秦总，这个所有的情报、会议记录、调查报告都在这里了。
2: 专案组首先从最核心的物证，当年副所长被抢的64式手枪以及现场遗留的指纹和脚印入手。18年过去，物证保管虽完整，但可提取的有效信息微乎其微。当年的技术手段有限，未能从脚印上提取到更多信息。如今重新检测依旧没有突破性进展，仅能通过脚印、尺码、步幅、间距初步推断，犯罪嫌疑人身高在1.75米左右，体型偏瘦，具有极强的反侦查能力。
12: 啊，吴老跟你爸。
7: 啊。1999年，我记得那年春节，我爸没回来。
0: 今天呢？大家
7: 以前不懂，现在明白怎么回事了。
0: 那个疑问，还有争论的地方都说出来。啊，好吧，然后我们再研究怎么解决。
13: 秦川在剧中强调了命案必破。这是公安机关对打击严重暴力犯罪的庄严承诺，对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并不能一味追求破案率，必须确保案件侦办过程严格依法进行，防止刑讯逼供和冤假错案。后来河南警方又提出了命案不能有错，强化了证据意识，体现了对刑事侦查工作规律的尊重和对民众生命权、人身自由权的保护，这是司法理念的重要进步。时隔18年，清江两岸终于重启。这么多年当中，专案。

0: 成员掌握的各种各样的线索也都完完全全地保留了下来，为案件的侦破提供了有力支撑。随后专案组为两岸的案件性质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1: 曹老师，您呢是大专家，我下面讲的这个话只是代表我个人的一点疑问，绝对没有冲着您来的意思。
2: 杨队长，我们不迷信权威，不搞这个。你走走。
3: 你啊，放心大胆地说，把你的疑问讲出来，
2: 我们大家一起来解决，好不好？
1: 好，好，那我就先讲了。
2: 说，
1: 这个四连指指纹啊，就四根手指头都是斗形纹，这个是非常少见的，还有变形。哦，只在现场出现过一次，那到底是一个人留下的，还是多个人留下的，还是一个人多次留下的？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带着这个指纹，围着全国跑了个遍，就是比不中。那是不是这个指纹影响了鉴定结果？它还有没有鉴定价值？
2: 杨队长刚才讲的这个问题非常关键啊。这个四连指指纹到底是不是一个人留下的，有没有鉴定价值，会后我们会仔细研判。出来之前我跟吴老呢也讨论过，因为以往啊我们的技术手段有限，所以我们一定要用现在的眼光看问题，把那些有争议的技术问题摆在台面上，我们重新思考，重新解决。
4: 曹老师说的对啊，现在这个指纹肯定是我们要重点研究的。
5: 秦总，我呢顺着杨队的话呢，我再说个问题啊。为什么我们带着这个指纹全国到处比都比不中？是不是这个人已经不在国内了？为什么这样讲啊？我们是通过犯罪嫌疑人现场留下的足迹掌握了他的鞋底花纹，可是呢我们找遍了全国大大小小的鞋厂，就是找不到同款。如果这个人这个鞋是来自国外的，那这个人应该就是不在国内了。
6: 那或许这个人就不是本地人，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雇凶雇的外地人买凶杀人？
2: 秦总，他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当年就有争议，这么多年都过去了，到现在也没个结论啊。
7: 秦总，我想讲两句。
4: 你说。
7: 这个清江两岸当年吴老师的定性是清财，但是其实我们内部啊也是一直有争议的，一部分人认定这个清财，但是也有些人觉得是报复。
8: 上集我们说到，清江两岸的原型就是贵州凯里两岸。1998年10月17日，贵州省凯里市大十字派出所副所长安坤在返回住处途中遭人残忍杀害，凶手用钝器重击头部利刃刺胸，手段凶狠，并抢走其64式手枪及子弹。民警被害，配枪丢失，全城震动，警方全力布控，却仅获少量痕迹线索，案件陷入僵局。
7: 这个作案的经过我们看一下 PPT。 两名犯罪嫌疑人提前把这个灯绳剪断，埋伏在拐弯的地方，等到齐副所长一上楼呢，其中一个犯罪嫌疑人勒住他的脖子，另外一个犯罪嫌疑人用钝器击打他的头部。可以说犯罪嫌疑人是精心筹谋，下手又快又狠。我觉得不是抢枪就是杀人。如果在当时那个环境下单纯想搞一把枪，他通过其他的非法途径买一把都比抢一把来得快，他何必要杀个人呢？
1: 对啊，这个如果是侵财的话，那么他们肯定还会继续用这把枪作案，但是18年过去了，这把枪就再没有出现过。那么齐副所长生前呢，他管辖的片区这

0: 正好是清江最繁华、最热闹，也是最鱼龙混杂的地段。啊，很可能他是在工作的时候得罪了人。
1: 是，我们现在在看这个行长的案子啊。
2: 噩梦未止，仅隔40多天，12月1日，中国银行凯里支行行长家中突发惨案，行长夫妇、14岁女儿及邻居4人惨遭杀害，凶手用抢来的警枪射击利刃补刀，屋内狼藉，家中财物尽失，凶手还试图开煤气纵火毁迹，弹道鉴定确认枪支正是安坤所施配枪，两案并案，史称凯里两案。
3: 那个小顾讲的我不太认同啊。当时呢，邱行长家的卧室被翻得很乱，东西丢得到处都是，连大衣柜都给翻了。后来我们勘查得知，行长家里是丢了2000多的现金，还有一些纪念币。这伙人明显就是冲着钱来的。而且我们发现啊，在这两起案子中，有一个犯罪嫌疑人始终穿着那一双鞋。这双鞋在齐副所长的案子里已经沾上了血，有钱人早就扔了，他为什么没扔？他没有钱，他要洗干净了接着穿。
0: 哎，明海，这个钱呢，他是可以顺手牵羊拿走的啊，这个和报复不冲突。啊，这个邱行长呢，他业务能力强，在工作中树敌也很正常。我们在查案的过程中啊，掌握了一条线索。他当年这个竞争过这个州里分行行长的职位，结果呢，他败给了一个叫这个贾东贵的。邱行长倒是没有说什么，这个贾东贵却到处说邱行长的坏话，两个人就有了矛盾。
1: 还有啊，那个行长的膝盖上的轻伤，表明他很可能在地上跪起过。还有手腕上的那个勒痕。有可能是被手铐铐住过，也就是说犯罪嫌疑人很有可能对他进行过拷问。
3: 哎，你这个拷问过可不一定是报复的啊，那说不定犯罪嫌疑人只是问他钱藏在哪。
4: 哎，老金，如果是钱财，那齐副组长身上的钱为啥没拿走啊？
3: 时间仓促，来不及。
4: 哎，
3: 如果是报复，那犯罪嫌疑人选择齐副所长和邱行长那就不是偶然，这两个人一定和犯罪嫌疑人存在着某种关系，或者说是行长和所长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可是后来我们走访调查了这么多年，结果呢，行长和所长根本就不认识，不存在任何的关系，这两个案子也找不到什么契合点。
0: 这个还有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现场呢没有找到邱行长夫妻两个人的身份证，很有可能呢就是被犯罪嫌疑人拿走了。如果说是他们抢钱的话，那为什么不到银行取钱呢？
3: 你这个说的不可能啊，
0: 当时又没有监控，又没有天眼，完全可以想拿就拿。
3: 没有这个可能，他也许是害怕呢。那如果你拿到身份证，你会不会到银行去取钱？你也不敢吗？
1: 他怕什么嘛，他这个样子的人。
5: 好，挺好啊，今天这个会就先开到这儿啊。大家能把心里面的这个疑问啊都说出来，就是今天开会的目的。清江这案子18年了，各位把这个案件的点点滴滴还能记在心里，啊，这挺不容易的，啊。下面呢，我们要着重的做3点工作啊。第一，把案件的性质要彻底搞清楚，是侵财，还是报复，这个决定了我们的侦查方向。第二，这个手头上的物证怎么用啊，不管是指纹呢，还是这个鞋底的花纹啊都要得出一个结论。第三，要重建现场啊，重新把剪裁再查一遍。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7: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超视力？
7: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8: 超视力不一样，
7: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

0: 走路、开车都能带。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3: 不要太淘气哟。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既然那个现场留下了指纹，那就说明犯罪嫌疑人在作案的时候他不是全程戴手套，那有没有可能在其他位置还留有指纹呢？
7: 得查，
6: 我查清楚。另外呢，还有弹壳，犯罪嫌疑人开了3枪，我们只发现了2个弹壳，另一个
8: 没有豪言壮语，只有埋头苦干，没有捷径可走，唯有步步为营。18年的时间足以让青丝变白发，足以让孩童长成大人，但永远无法磨灭刑警追寻真相的决心，无法冲淡对逝者的承诺。秦川的到来给专案组里一张张疲惫却坚定的脸带来新的思路和希望。他们的目标很简单，一定要将这起18年悬案侦破，让正义不再迟到，让逝者得以安息。
9: 4个指头都是斗纹，还是连着的。你看我一个斗纹都没有。像那种情况比例占多大呢？你说。会不会像他们说的那样，这4个指纹是一个指头一个指头按上去的？
10: 杨雄和顾文龙认为两起案件的性质为刻意报复，但经过调查，银行行长和被害的派出所副所长之间又没有交集人员，因此老金认为这两起案件应该性质是劫财。清江两案到底是劫财案件还是报复案件？尘封18年的案件秘密能否被打开？看热剧《民法理》，剧懂法，我们下期再见。
11: 我们把所有的检材都过了一遍，还是没能够提取到有价值的生物信息，抱歉。
12: 还有那个消失的弹壳啊，确定了，不在案发现场。
13: 那这个案件怎么定性呢？
11: 侵财。
14: 死者哈是3个小学生，都是小女孩，而且啊都遭了性侵害，这就是现场。
15: 我听你说那 DNA 破案真管用了。
16: 对啊，
15: 具体怎么回事你给我讲讲。
1: 弘扬工匠精神，铸就大国制造。

到的气泡，你依赖的空气，生活中看不见的守护，分秒必争，精准不息。当站点越来越多，链路越来越长，我们用智慧跨越经验，用数据填补缺陷，让安全成为最坚定的底气。看得清，对得起，管得住。科技赋能，我们稳步前行。

在心图流体，生产全程可追溯，依托数字化系统标准管理生产全流程，每一次技术创新都是对工艺的执着，每一次流程优化都是对责任的坚守。从系统到零部件，从蓝图到现场，每一件部件，每一次设计，每一套设备，每一项工程，心图流体，默默地守护每一次冲装的安全，以专业和效率把安心交到客户手中。四川星图流体控制技术有限公司，以技术为本，以安全为耻，以责任为向，在气体冲装与工程服务的每一次实践中，持续为行业发展注入确定性，让城市运行更稳定，让日常生活更安心。

1: 快出！你还真手忙脚乱，知道吧？
2: 靠过水要凉水，
3: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叫一个厨师三个帮了。
1: 大厨师间到，哇！大帮，不用担心，别回，来来去去，
3: 你看来了，
1: 哦，还真来了，哎，
4: 见证了奇迹的时刻吧？
3: 不一定是奇迹，也可能是翻车现场。
5: 问题是你心里有底没有？
1: 我当然有底了。

0: 大家好，今天节目的一开场啊，大家可能发现这个开场的地点非常特别。嗯，没错啊，今天我是司机，来介绍一下两位乘客。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亮静。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幸福大厨夏天。雪松老师，您这是卖的什么关子？拉我们去哪儿啊？
1: 对啊，
0: 能猜得出来吗？
1: 猜不出来，
0: 绝对猜不出来，你也别猜了，是吧？咱们出发吧，
2: 直接出发，
0: 出发，
1: 走吧。
0: 就在这儿了啊。
2: 这我太熟了，这不输在大棚吗？
1: 对啊，
0: 这可不是普通的大棚。嗯啊，这里边种着特殊的蔬菜。

0: 今天我们算是满载而归哈，我们也从这个大棚
1: 收获满满。
2: 是，
0: 对对对，大厨，你看这俩菜哈，你是今天是出题人呢，还是监考人呢？不是，这
1: 我说的都是一个身份，
3: 多种身份。
0: 对，
1: 就是首先二位啊，要用咱们采摘的青菜做。

0: 成凉拌菜。
1: 那二位谁先来？咱们要把它做成凉拌菜。
2: 我都可以，
3: 你的，
2: 你这样，这个交给你，
1: 你说来，
2: 我就来那个婆婆丁。
1: 行嘞，那就开拌吧，
4: 开拌吧，这是真是考验啊，是吧？
1: 啊，对。咱们先是第一步做什么？啊，
2: 第一步啊，炸辣椒油。
1: 第一步炸辣椒，
3: 第一步就炸辣椒油啊？
1: 错。啊，咱们吃这些青菜的时候，我建议大家伙儿，咱们最好给它简单的汆烫一下，减少它里边的苦涩味道。油味使其出的出，就在这一步。所以说，咱们得第一步得先从烫菜开始。
2: 对，
3: 对。
2: 你对于我们一普通人来说，觉得这个青菜要烫一下的话，可能味道会少。
1: 入水为汆，时间短，放到锅里边一二三四五就可以了。
3: 其实我理解的这个汆一下，其实也不用它完全沸腾的时候，是不是烫一下，热的时候就行，还是一定要开了火？
1: 刚才就说到了一个重点了，咱们叫缩短烹调时间，就一定是开水下锅。
2: 等水开，那这会儿我应该做什么呢？
1: 这会儿您应该往锅里边放点盐。
3: 哦，这个我知道啊。不仅要放点盐，我爸有时候还会放点油。啊，他说可以让那个菜叶子变绿，就是不会变黄。啊，
1: 对
3: 了。你看，这不会做饭吧？平常多看一看，真的是大有必要。
1: 是爸爸的好闺女。
2: 对。
1: 快进快出
2: 是吧？
1: 看到了，他们很容易就变成了清脆的样子。
2: 你还手忙脚乱。
1: 接下来还得有一个重要的步骤，就是过水。
3: 然后过水要凉水。
2: 穿出来之后，哎，这是穿好的，放到冰水里啊，
1: 快速过凉
2: 啊。好，
1: 这样的话呢，一个是颜色会更加翠绿，还有一个口感会更加的清脆。
0: 雪村老师在家肯定会经常做菜，
3: 这两个就不是这个。
2: 我也有女儿，
3: 也是大厨老爸。
1: 你看我这个助手做的行吗？那辣椒要不我帮您呛一下？
2: 得嘞，对我也在想这，咱们怎么样把这个效率提高一点？
1: 没问题，这个辣椒的颜色一定是要让它炸到这种
3: 有点黑。
1: 不能黑，
3: 不能黑吗？
1: 咱们是要红，棕红色。这在川蜀地区呢，管它叫偷油婆。偷油婆子，
3: 因为它比较吸油是吗？
1: 就是它一定是这个状态下，它的辣椒它会出香，它的辣是那种辣而不燥。
3: 所以是凉油的时候就要下辣椒吗？
1: 慢慢的下辣椒。
2: 对，其实刚才我想说呀，辣椒其实是点睛之笔，但是没办法，大厨上手了，这道菜一定成功，
1: 这道菜一定成功。焙炒辣椒，我们叫做焙炒，然后它一定不能火大了。然后辣椒本身，不管它是有多干，它里边都会多多少有些水分。水分慢慢的挥发掉以后，辣椒的那个辣椒素才能够逐步的出来，香味才来。
3: 这个是我学到的一招，哎，这酱汁调酱汁，感觉是每家每户都有自己的这个配比和味道。
1: 这就是独门绝技了，
2: 是的，对。就是每家每户也有不一样的地方。
3: 对啊，
2: 大厨，你觉得我这个其实是我做菜的一个 bug， 我每顿饭都不一样。
1: 常吃常新，这才是好的，
2: 是吧？
3: 每天都有惊喜。
2: 不是，问题是对于同一道菜，每顿饭的味道也不一样。其实够了，差不多了，算了，多来点，
1: 算了，咱们多来点
2: 解毒，是吧？对，
3: 盐，
2: 来点盐，
3: 少许。
2: 少许，
1: 中餐的精髓。
3: 小时候看菜谱就永远看不懂这个少许，
2: 然后微微量。行了，那接下来呢，你来解说。
3: 我来给你解说。
2: 白糖，
3: 白糖少许。
1: 白糖就得适量了。
3: 哦，适量。
2: 啊，这是专业术语是吧？对。
3: 白糖适量。哎，
2: 我怎么觉得每样都能用得上呢？
3: 对，
2: 我再来点
3: 芝麻。
2: 芝麻
1: 漂亮。
2: 哎，芝麻应该后放。
1: 哦，漂亮。为什么？
3: 因为破坏它的那个味道。
1: 因为它早放了，它就不够脆了。
2: 对，另外还好看，
3: 对对，口感。
2: 对，
3: 杏仁啊，
2: 我就来点这个。对，
3: 杏仁五颗，
2: 增加点颜色。杏仁五颗，对，一定要解读清楚的啊。
3: 对，
2: 接下来要放点醋。
1: 醋。
3: 刚才老师说少酸。
2: 少酸哈。
3: 对，所以要少许。
1: 对。
2: 灵魂来了，
3: 灵魂来了，哎，这个一放，
1: 你看现在这个辣椒，你能听到它的脆的感觉，
2: 很脆很脆。来点油，
1: 油，哇，是油，有颜色，有颜值。你听这辣椒的声，就是那种清脆的声音。
2: 好了，我得把这个处理了。
1: 先别摘。
2: 这还差点，不是还有芝麻？
1: 对
3: 呀，
1: 节节高呢。如果说是拿着勺子，另外这只手轻轻的拍它，
2: 啊，这样也行是吧？
1: 会更加的均匀。嘿，
2: 你看这个术业有专攻。
3: 对，
2: 好了，完成了。

0: 现在让我们有一个仪式感了，我们把 C 位让给亮镜。
1: 谢谢谢谢谢谢，主要老师刚才珠玉在前，我觉得我也学到了很多，所以我现在就已经有经验了，所以我就可以直接来抄水了。哎，
0: 但是还少了一道程序，
1: 少了一道程序。哦，对，完了，我要先加一点盐，
2: 少来点一口，
1: 少来一点盐，
0: 在水里面加点盐，
1: 然后再加点油，对吧？
0: 油，
2: 对，
1: 更加的新鲜固色，
0: 没错，
2: 看起来就是有食欲。
1: 这个时候呢，我就要下大青叶了。
2: 你看咱们刚才说的一个汆烫时间，这个大青叶呢，它刚才我们尝出来
1: 有点苦，
2: 对，所以说我们把它焯煮的时间稍微再长一点，要根据这个食物本身的这个大小。
1: 明白。
2: 快速的过凉。
1: 过凉之后呢，现在就开始调汁了。还是说把它先倒出来，
2: 一边过着凉一边调汁。
1: 调汁我要用一个碗。
0: 碗在这里。哎，你还真的有大厨的样子哈！
1: 调汁这个环节我是非常的熟悉，因为我经常帮我爸调汁。昨天晚上我还特意问了一下，我说这个怎么调呢？我爸说，你就这样吧，桌上有啥调料你都放点，应该也没啥大错。
0: 你爸跟我差不多。
1: 盐肯定是要来的，基础。
0: 盐多少啊？
1: 盐多少啊？就这么多吧，我觉得。
0: 就这么多吧，是吧？
1: 你
0: 刚才的这个专业术语都哪里去了？盐少许。
1: 少许。然后糖适量，
0: 糖适量。哎，
1: 这个糖适量和少许是有什么区别？
2: 其实少许它是什么？就是这个味道啊，它比较容易让我们感觉到不适。你多放它就会咸，所以说我们都是少少放，
0: 是吧？哎，
2: 那个糖呢，就是
0: 越好是吧？
2: 对，糖的适量就是每个人的酸甜感受不一样。你就是放多放少，它都不会太难吃。哦，所以这就是少许和适量的区别，
0: 是吧？
1: 我还
0: 那你这个相当于没回答呀。相当于没有标准答案吧？
2: 不是，对对对的，的确是没有标准答案。
1: 这个鸡粉我也要放一点，我觉得这会比较香。我从大厨的眼神当中看到了拒绝，但是来不及了，我已经撒进去了。
0: 而且他回答的时候已经犹豫了。
1: 对，但是我已经倒进去了。
0: 你下一位要放什么？
1: 这个是面粉吗？
2: 你。
1: 就不用了，
0: 不用了，
1: 对
0: 对
1: 对。然后
0: 蒜已经搞好了，
1: 蒜等一下啊，我想一想，这个盐放了，胡椒粉可以来一点。
2: 你别看
1: 我，也不用了，
2: 真的
1: 来一点吧，
0: 来一点，来一点。
2: 我跟你说，老爸看了这期节目，他会晕的，
0: 是吧？
1: 爸爸说能放到桌上的调料都能吃，你就随便放点就行。这个放过了。
2: 刚才里边，你看
1: 盐放了，
2: 这个里边它会有一点点什么什么味道？
1: 就是酸涩苦的味道。
2: 然后什么和苦味去对碰？
1: 糖我放了，
2: 放了啊，
1: 放了适量，我可以再加点。
2: 对，这个可以稍微的。
1: 大厨在暗示我，让我多放点。
0: 大厨有点太循序善诱了，
1: 对，
0: 你就直接说。
1: 然后这一溜呢，在我看来也。应该每样都少许，比如说这个，
0: 每样都要是吧？
1: 你的
0: 每样都要是吧？
1: 大厨说每一句话都是面露难色。
2: 亚麻籽油，
1: 亚麻籽油少许，
2: 橄榄油，
1: 橄榄油一点，蜂蜜啊，蜂蜜，我觉得得要一点，
0: 就不少许了吧？
1: 因为我那个菜是苦的，所以刚才老师说了要中和一下，
2: 甘甜，
0: 再加点蜂蜜，
2: 而且这个蜂蜜呢，它可以让酱汁变得更加的浓稠，容易挂在菜上吗？
1: 对，而且还可以润我们的肠胃，
0: 太棒了！
1: 这醋我得少酸是吧？
0: 好了，
1: 哎，刚才我看您做的时候，我还觉得
2: 需要挤一下不？
1: 需要，对。
2: 雪松，我看雪松老师戴手套，
0: 我来吧。
1: 您来，
2: 力气活，
0: 我来吧。对对对，力气活我来。
1: 这个时候，我有一个自己的想法，就是呢，我经常看家里人做菜的时候，用那个油要喷一下，就是做好之后呲啦一下。
0: 咱们要呲啦一下，
1: 呲啦一下，
2: 没毛病。
1: 来，我们要呲啦。按照我爸教我的是哈，这个热锅上油，
2: 漂亮。
1: 热锅上油，然后呢，把这个锅呀，一定要有那种大厨的感觉，转一转。
0: 大厨都颠勺啊，
1: 还是这光油是颠不了。这个时候呢，让它这个热一热，
2: 把这个蒜放在锅里边简单的煸一下。
1: 煸一下，
2: 生蒜和熟蒜的味道不一样，哎，就通过这个油啊，让这个蒜出香。
1: 这个时候我还不行，我得把那个先倒进去。
0: 哪个倒进去？
1: 我要把那个
0: 倒到这里面吗？
1: 对，哎，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叫一个厨师三个帮了。老师，您的手。
0: 哎，来喽。
1: 对，
2: 你当主厨的话，早晚得凉。
1: 大家都是让开，我
0: 来了，
1: 淋油了。
0: 我得离远点儿。哎呀，
1: 刺啦！哎，怎么不刺啦呢？
2: 很刺啦了，这个声音配得很好了。
1: 我有一些装饰，
0: 装饰是吧？
1: 切一个
0: 彩椒是吧？
1: 对，
0: 好嘞。
1: 我要把它的色香味俱全的色，搞好。这时候我要加杏仁了，芝麻
2: 做得特别好，
1: 真的吗？
0: 越来越像样了，
2: 特别像这开春的这个迎春花，哎，这相当的不错。
0: 尤其是这最后一道工序是吧？摆盘儿，
2: 往里边去让它均匀的洒落在里边，
1: 有点像一

0: 山峰一样。
1: 可以可以可以，
0: 让我们感觉有一种叫蔬菜山峰。
1: 咱们开始尝菜了，
2: 需要一根银针吗？
0: 我们想看看您的表情。
2: 你先尝我的啊。
0: 哎，这是什么？
2: 不是，这我是拆盲盒啊，拆盲盒的过程。今天节目绝对是全部都是。
0: 老师的表情就是如释重负啊，就是那种哎，你别说，哎，你别说，还行。
2: 那不一定，我觉得据我对夏大厨的了解。
0: 完了，
2: 他的表情跟实质啊，往往是有偏差的。嗯，
0: 你别说，哎，你别说，
1: 这俩菜，嗯，还真是各有千秋，咱们稍后再说。
3: 我得挑战这有压力的，而且这个我把它能做成一个，到现在还都是国宴名菜的一个菜。
2: 什么菜呀？
3: 稍微的轻咬，然后甩。转，
0: 我来，
2: 这个步骤绝了，我行了，我学会了。
0: 我觉得就是一件艺术品。

0: 大厨回来了啊！
1: 哎呦，回来了，
2: 等急了吧？
3: 怎么样啊，这些菜？
0: 太棒了，这些都是今天给你备的食材。
2: 今天你来拆盲盒？
3: 对，
4: 拆盲盒倒不至于，这些食材啊，我还都很熟悉。
3: 我跟您说，这菜哈、啊、特别的新鲜、嗯，因为上面还有蜗牛呢，您瞧瞧。
4: 是吗？
3: 真的真的。
2: 都认识吧？
4: 啊、这是鱼腥草。
2: 这个呢？
4: 这是菊苣。
3: 菊苣啊，
4: 菊苣。
3: 那这个呢？
4: 是一种新鲜。对，这不藤三七吗？
3: 对了，
2: 什么都认识啊，难不住哈、啊。那你今天在这个食材当中选择几样、啊嗯，给你们做一个。
4: 这一个是菊苣、嗯，还有再加上那个。鱼腥草，也叫折耳根，它都特别适合凉拌，啊、对我没有压力，
2: 没压力是吧？
4: 我得挑战这有压力的，而且这个我把它能做成一个，到现在还都是国宴名菜的一个菜，
2: 啊、什么菜呀、啊？
4: 叫银丝藤三七羹
2: 汤羹，
4: 这是最考验这个手艺的。哦、来，咱们直接来吧，
3: 来吧，
2: 来吧，来吧，开始。
4: 我刚才想半天，你到底能帮我什么？
3: 您说，
4: 也就摘菜了。
3: 行，没有问题，我就给您泡进来是吗？
4: 直接来。藤三七呢，它自古以来也是食药同源的好食材，把这叶子给它清洗干净了。二位的刀工谁行？
2: 你看，
4: 我先说要求叫雪松老师按照国宴标准啊，这个要把藤三七切成丝儿。我先看看您的手艺，
2: 你看我手艺是吧？你考我那种，
4: 来来，
2: 每次都在考我，
3: 真是。
2: 我得先问问问大厨哈、啊，今天食材够用吧？是吧？
4: 够用，
2: 够用，
4: 够用，够用，没问题。
2: 来了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3: 你别说，还很有基础呢，老师。
4: 还真别说
2: 就这几样像不像？
4: 像。
2: 我其实最大的优点就是我一看吧，我就能招呼。
4: 您
2: 但是质量就不保证了。
4: 我要细如发丝，您给我切成牛毛了。这可是不行，太粗了。
2: 这还粗啊？
4: 哎，没错，
3: 粗啊。
4: 因为国宴菜啊，它讲究的就是一个极致的细。
2: 我觉得这是我、这个、
3: 能切到最细的部分。
2: 对，我这个。
4: 但是您看，您这个刀工切出了一家子，五分三代全在这儿了、
2: 哎。这个叶子还带有点粘液，
4: 带粘液的，没错、嗯，里边就像是木耳菜的那种滑滑的。
2: 啊，对，
4: 吃起来也是这种口感。
3: 哎，您给我们展示一个细如发丝、啊大厨时间到，
4: 手摁住。因为它这里边有粘液，粘液它也是营养成分、嗯、所以说咱们切完这个藤三七叶子是不能泡水的，哦，是要把它放到一边，让它有一个淡淡的氧化过程、哦、这个菜名有讲究，叫银丝、嗯、
2: 银丝来自于哪里？
4: 银丝来自于满头的银发。
3: 我知道了，
4: 不够一盘菜的。
3: 豆腐是不是？
4: 来自于豆腐，没错。
3: 来，我来上豆腐。
2: 你就是发色倒挺正经的、啊、
3: 我们这个是内酯豆腐啊，
2: 这个切起来就很嫩了。
3: 对、嗯、这个不好切、嗯、我看过那种豆腐，然后切完以后在水里面一放，就像一个盛放的一个洁白的花，
4: 没错，
3: 特别美。
4: 好，咱们把这豆腐给它一开二。豆腐它，你看它切完以后，它会粘在刀上面，嗯，所以豆腐上面去淋水。
3: 学会了，
2: 见证奇迹时刻到了。
4: 先切片，稍微的沾水，开始正式的出丝。嗯、这个千丝万缕就在这儿一瞬间出来了。
2: 豆腐切成丝，考验厨艺。
3: 这个刀工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4: 好了，咱们就现在就把这个豆腐拖到手里。

0: 对半，
1: 见证奇迹的时刻来到了。
0: 入水，你看现在它还是粘合在一起，嗯，放到水里边，哇，
1: 像那个小银鱼一样。哎
2: 呦，我觉得这是我要加点生抽，我就可以直接吃了。
0: 对，其实这就是我们国宴的这个叫精致之道，就是我们国宴菜有很多不见得食材有多昂贵，但是工序一定是极其考究。然后呢，就是让它在这个水里边稍微的浸泡一下，它就会把这个豆腥味减少。然后我们接下来开始直接就是上锅，这个汤羹里边，这是我用老母鸡，小火煮了6个小时。没错，不管是你们拿回来什么样的食材，我都是能够通过一个汤去让它更加的滋味丰富。这汤羹调味非常简单，最好的味道不需要太过多的调配，稍微的撒一点点的盐花，
1: 少许盐，哎，
0: 然后10来克的白糖，
1: 适量白糖，
0: 仅此而已啊，
1: 就没了，
0: 这就完事儿了。哦，这道菜其实
2: 吃的食材本身的味道，
0: 对，吃的食材本身的味道。这里边呢，为了增加风味，标配的金华火腿一定得是5年陈的冬腿。然后这边就稍微的配盐点的木耳，
2: 也是切成丝了，
0: 切成丝，
1: 都是丝儿状。
0: 我们讲究叫丝儿配丝儿，片儿配片儿，条配条，丁儿配丁儿，这就是我们中餐的这个叫餐桌美学。嗯，继续的让它逐步开锅。
1: 老师，其实我对于羹的理解啊，我觉得所有的汤变羹就是带点糊就成了羹了。
0: 对，这就是咱们接下来的勾芡。
2: 老师说你说对了啊，
1: 对，
0: 的确是，就是要通过这个淀粉它遇热糊化，就是形成了一种粘稠的状态。哦，勾芡的芡呢，就是我们经常也是食药同源的一个食物，叫做芡实。现在没勾芡叫汤，
1: 对，嗯，勾了以后就叫羹了。
0: 没错，稍微的轻咬，然后甩转。
1: 我来
2: 搅和的是吧？
0: 你看，错，一定得勺子，就是悬在这个锅子一半的地方，让整个的这个淀粉均匀的散在咱们这个汤水里边。这里边的这个木耳和这个火腿呢，它在悬浮在上面，
1: 对，
0: 它不能沉，
2: 完全融合。
0: 对，
1: 怎么样？
0: 非常好。你看啊，这个手勺的手拿住勺以后，一定要在锅上面轻轻的荡，这样的话呢，汤汁会很清澈。然后勾芡的浓度是什么？叫一线芡，手带勺往外拉。会形成一丝条。这个阶段咱们就可以把刚才的这个豆腐，
2: 这我能来吗？这个
0: 可以，徐总
2: 是吧？
0: 您来啊，
2: 五洲的芡啊，
0: 对，来来来，徐总老师，
1: 你放的银丝，
2: 我放的银丝，直接放进去
0: 就行了。完，
1: 去速放吗？
0: 到，不用担心，别回，来来去去，
2: 最终毁在我的手里了。
0: 并没有。然后徐总老师，然后您拿这个勺子。你看现在豆腐是一坨的状态，不千万不能快啊，哎，就拿勺子平的，你看
2: 就这样
0: 慢慢的赶就把这豆腐丝给赶到这个汤面上了。
2: 刚才亮镜说都是像小银鱼一样，就这一招就让银鱼游动起来了。
0: 你看来了，
2: 哦，还真来了，哎，
1: 这个太有感觉了。
2: 必须摄像大哥必须从上面照，对，必须从上面拍。这个银鱼浮出水面了，
1: 它有点像那个小旋风一样，就是那个是吧，一圈一圈一圈的。
2: 转的方向有要求吗？
0: 没有要求。
2: 怎么样？按照八卦那个方向，
0: 咱们试着吃。您给我一个，好建议。这样的话呢，豆腐随着这个鸡汤的不断汆烫，豆腐也完全成熟。
2: 就在这个过程当中，豆腐也成熟，
0: 嫩嫩滑滑的口感。
2: 这个步骤是绝了，我学会了。
1: 哎，这个确实感觉很惊喜哈，能看到它一点一点这样绽放出来。
0: 这的确是一个现在都还是国宴经常会用到的一道菜。豆腐是不是越来越飘到汤面上面越多？
2: 其实刚才刚倒进去的时候，我就担心，哎呦，我眼砸了是吧？
1: 它粘在一起，
2: 对，成了一坨了。
1: 没想到特别好，
0: 差不多了，
2: 可以了吧？哎，
0: 徐总老师，这样擀起来以后，他们就全都悬在汤面上了。
1: 这么看确实看出来有不一样的地方了，对，
0: 就是
2: 技术含量都在这儿了。
0: 那这个时间段我们的主角来了，哎，二位辛苦采摘的这个藤三七，直接给它丢到汤锅里边。
2: 这个汤羹的这个配合特别好，因为藤三七本身它也有汁液哈，
0: 对，
2: 它也是粘稠的。
0: 对，这个藤三七因为它属于青菜类，它烧烫即熟，
1: 而且特别好看，全是丝儿状的。
2: 那我多问一句，
0: 您说
2: 在家里？如果咱老百姓自己做的话，
0: 它只是一种形式，一种刀工的极致。刀工好一点的，咱们就切成片儿；刀工再稍微差点的，咱们就切。
1: 块儿
0: 是底线。包子好吃不带褶，就是全靠这整个的这些滋味相互交融，色香味形气意养，这个锅里边全有了。好，咱们把它先盛出一碗来。
1: 而且它很健康，没有那么多重的味道，
0: 对
1: 吧？非常的干净，
0: 很清甜。看这银丝万里，就像瀑布一样的流淌下来。哇，
1: 真好看！
0: 一半咱们是原色，
2: 漂亮。
0: 另外一半，我还提前做了一点点的石斛汁儿啊，去拿石斛榨出的这个汁儿，让咱们这个银丝变脆丝。
2: 今天咱们做药膳哈。

0: 石斛也是其中一位，
1: 食药同源的好食材。嗯、
2: 而且有很多的野生石斛，对我们的身体也是特别的好、
1: 啊。其实石斛它可以当茶饮，它可以去入馔，它可以去煲汤，
2: 对，
1: 它
2: 就是、还可以美容。
1: 啊、对。就是有很多女生的那个面膜，
2: 对呀、啊，我们也做石斛面膜。
1: 对，你知道在哪个地方长的石斛最好吗？
2: 我去采摘过，
1: 说
2: 贵州。
1: 我说它在什么植物上长？
2: 植物啊，我们当时就在深山老林里面的棵树上旁边的那个。
1: 对，还真是树，
0: 长在树。哦

0: 有咱们的这个藤三七，来，
1: 咱俩都先尝绿的是吧？
0: 是它的这种。
1: 我第一口吃到的是很清香，
0: 没错。
2: 你知道我什么感觉吗？我还没尝出啥味儿，它太滑溜了，一口就咽下去了。
0: 这就是这个汤羹的一个标准的状态。
1: 你看，石斛是润的哈，然后藤三七叶子也润，
2: 对。
1: 今天就是咱们主打
2: 一个
1: 润肺降燥，
2: 是的，
0: 没错，就是滋润。那把这边呢，咱们也给它盛出碗里边，本来没有这个工序的，刚才二位一说，我给你们增加一个真正的能够感受到中国的这个中餐美学。
1: 刚才我的八卦，
0: 我现在就让你们肉眼所见马上八卦，二位觉得能行吗？
1: 我觉得，我分析一下啊，我给你分析一下。
2: 您说，
1: 理工男的这种思维方式，这两个汤羹啊，刚才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密度就不一样了，尤其加上这个石斛汁之后，这个密度应该大一些。
2: 但是我觉得有个问题是在于它里面的那个丝儿，它会容易串在一起啊，就很容易就搅和在一起。
1: 所以咱们见证奇迹的时刻吧。哎呀，我们来看，
0: 不一定是奇迹，也可能是翻车现
1: 场。问题是你心里有底没有？
0: 我当然有底了。
2: 有底儿。
0: 那咱们把两个手上的这个汤羹同时的倒盆里，形成了一个旋转状态。哇，左推右推，轻轻的拿开碗，
2: 成功。哎，
1: 还差点。哎，你知道差哪点吗？
2: 差两个点。
0: 对呀，二位帮我点睛一下吧。
1: 拿这个哈。
2: 那我来拿这个，
1: 1、2、3，
2: 我觉得就是一件艺术品。
1: 经验，
2: 而且是咱们俩一块儿给商量出来的。
0: 不，咱们仨人
1: 共同一下，
2: 太棒了！
0: 那赶快咱们进屋尝尝吧。
2: 刚才都没尝够。
1: 来，大厨里屋请。
2: 对，
0: 上菜喽。
3: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蓝味名牌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特别添加大豆分离蛋白粉，不用煮，不用蒸，用水浸泡就能吃。新生活新选择，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适合有化学性肝损伤危险者和血脂偏高者使用。一款产品，两种功能，市场品质检验20年。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北京资深出品。
4: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夕阳红栏目由百年丹固本延龄丸特约播映。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夕阳红栏目由大好伴侣赞助播出。大好伴侣富硒高钙高蛋白绵羊奶粉，欧洲进口纯绵羊奶奶源，畅享健康生活。

0: 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啊，现在家里人呢经常会说一句话，就是少放盐少放油，因为我父母跟我讲说，哎呀，我们年纪大了一定不能多吃这个油和盐。嗯，这种说法是对的吗？
1: 当然是对的了。哦，其实这个油盐对我们的心脑血管包括我们的身体是有很大的影响。嗯，就是我们其实可以换一个角度去理解，这个青菜其实蔬菜里边它多多少少都含有一定的盐分。
0: 对，
1: 也是我们在调味的时候你可以不见得去用带有咸淡口味的调料去让它有咸味儿，嗯，比如说这个我们刚才去蒲公英拌的，我可以减少一半的酱油，增加一半的醋，哦，醋里边也带着一些的咸淡味道，和蔬菜就形成了一个完美的融合，它不减滋味了，但是口味还够。
0: 哦，明白了。嗯，反正我觉得就是也不能太少，过犹不及嘛，是不是？
1: 对对，
0: 适量即可。
1: 还有一些的油呢，就是咱们选择要多样化，就是一定不要一种油咱们一直吃。
0: 哎，对， 对， 对。
1: 甚至有咱们可以多吃一些的，像亚麻籽油，今天我们用到的，包括特级初榨橄榄油，
0: 对，
1: 这些包括红花油，它们都可以能够增加菜肴风味的基础上，还能帮我们身体尽量的去维系好的状态。
2: 翻盆不撒。哇，
3: 马儿呀，你慢些走，慢些走，哎，
4: 这叫自信，
5: 这叫火候。哎，可以。哎，哎。
4: 我为什么对这个节奏这么熟呢？
2: 都吃完以后，
4: 嚯，香！
2: 芦荟里边胶质满满啊，咱们可以轻轻的一切，你能够感觉到它那个黏腻拉丝。
5: 天哪！
4: 面膜出来了，
5: 面膜出来了。
4: 对对对。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
15: 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16: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
17: 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18: 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19: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
4: 时间会证明一切。
17: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7: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一男子不满邻居在楼道抽烟，竟放火报复邻居。另一女子在家门口安装防盗门，被邻居阻止，争执中推倒邻居。两起因邻里纠纷引发的案件，相关当事人需要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失控的邻居，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这天深夜啊，南方一栋老式的居民楼内，睡梦中的邻居们被门外的呼喊声惊醒，听见二楼楼道有人喊失火了快跑啊。邻居们打开房门，楼道里已经弥漫着浓烟。等邻居们匆忙地跑到楼下的空地上，惊魂未定的邻居们发现啊，火势和浓烟最大的是二楼的张老伯房间。好在啊，已经有人拨打了119火警电话，消防车几分钟后就到达了。在消防官兵的努力下，火势很快就扑灭了。除了几个邻居有轻微的擦伤，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是张老伯家里的物品烧毁了一些。心有余悸的邻居啊，找到了张老伯，问着火是不是你家开始的，是电器短路了还是家里用了明火啊？张老伯却一脸茫然，说自己也不知怎么着家里就着火了。第二天，居民没有弄明白火灾事故的原因，却等来了派出所民警。民警对着现场进行了仔细勘验，连楼道也没放过。随后啊，张老伯就被带回了派出所。看见张老伯被警察带走了，居民猜测，难道这场火灾不是意外，而是人为纵火？张老伯难道是纵火犯？哎，可是要纵火，张老伯为什么烧自己家呀？当天晚上，张老伯就从派出所回来了，他刚进小区就被邻居围住了。张老伯告诉大家，火灾确实是纵火，但不是我，纵火犯另有其人，他想烧死我。邻居们七嘴八舌的猜测，谁和你有深仇大恨呢？要烧死你。
1: 此时大家都没有料到，放火的人竟然是张老伯的邻居李明。李明是一个文质彬彬的年轻人，做程序员工作，平时不太说话，妻子刚怀孕。按理说妻子怀孕，李明高兴还来不及，他怎么会放火？他跟张老伯到底有何深仇大恨呢？
0: 原来啊，李明大学毕业后呢，在这座城市打拼了5年，期间结了婚，在双方父母的资助下，李明夫妻俩在老城区的老旧小区买了一套二手房，就在张老伯隔壁。张老伯是这栋居民楼里的老土著了，60多岁了，退休后在家呀，在这栋楼居住生活了几十年，老伴儿呢已经去世了，他一个人独居。两家人见面的时候啊，哎，也点头示意了，开始相处也算融洽。但时间一长呢，李明一家呀就对张老伯颇有意见，因为张老伯在某些生活习惯上，比如说张老伯总是把垃圾堆放在门口，哎，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引来一群苍蝇围在门口。那再比如呢，张老伯早上5点半他就起来听广播了，而且声音放的极大，老居民楼隔音效果本来就不好，每天一大早啊就被张老伯的广播声吵醒，严重影响了李明夫妇的休息。李明啊也找过张老伯几次，希望他能体谅一下，将垃圾不要放在家门口，早上呢也不要听广播声音太大。哎，可是张老伯认为啊，他在老居民里生活了一辈子了，这么多年都是这样，那既然李明夫妇是后搬来的，那你就应该接受这些，再说了自己这么多年生活习惯，那也不能说改就改呀。如此反复几次之后啊，张老伯依然没有任何改变，垃圾

0: 呀，该放门口还放门口，每天早上雷打不动5点半起床听广播。
1: 虽然生活中两家经常有些小矛盾，但日子也算平静。可很快，这份平静就被打破了，起因是李明的妻子怀孕了。这本是件高兴的事，为何夫妻俩与邻居张老伯之间的矛盾激化了呢？
0: 张老伯是个老烟民，每天喜欢在楼道里吸烟。由于这个房子建造时间久远，当初楼道设计极不合理，整个楼道没有通风口和窗户，张老伯一抽烟，这整个楼道烟雾缭绕，烟气无法散去，而且张老伯烟灰烟蒂随地乱扔，进一步恶化了楼道的环境卫生。本来呢，李明夫妻俩把自己的房门关上尚能忍受，但是李明妻子怀孕之后对烟味特别敏感，即便是关上门，屋子里也有一些二手烟的味道。李明妻子进出楼道经常需要屏住呼吸，最关键的是李明夫妻担心长期在一个二手烟的环境，那会影响胎儿的发育。李明性格比较内向，不善交际，但这次为了妻儿，他鼓起了勇气找到了张老伯，希望他今后呢不要在楼道里吸烟了。没想到张老伯反驳道，我在这抽一辈子烟了，现在年纪大了，我不想多走路，你回家把门关上就行了。李明见张老伯是完全沟通不了，便气愤地走回了家里。到了家里妻子告诉李明，今天做了孕检，医生说胎儿发育有些迟缓，希望呢加强营养并注意休息等。李明心想早上5点半就被隔壁的张老伯收音机吵醒，怎么能好好休息再加上满楼道的二手烟的烟味和门口堆放的垃圾，可能呢就是造成胎儿发育迟缓的原因。可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自己和妻子都是大学毕业后就留在了这个城市，双方父母呢都不在本地，加上这次买房已经花光了两家人的积蓄，那么到外租房根本就实现不了。李明想了一宿，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1: 一天晚上，李明在家喝了点闷酒，在酒精的作用下，他和张老伯的各种矛盾再次涌上心头。李明决定要报复一下张老伯，让他也尝尝被烟熏的滋味。只是此时的李明没有想到，自己酒后的这个冲动决定竟然会酿成大祸。
0: 李明随即点燃了张老伯门口放垃圾的纸箱子，纸箱子燃烧起来产生了烟雾。李明呢，在外面用纸板往张老伯门内扇风。张老伯房门上面漏洞裂纹较多，烟雾就进着张老伯的房间了。但是李明万万没想到他刚才喝酒的酒瓶子就放在了张老伯门口，不知道怎么就倒了，里面残留的酒都流出来了。很快呢，火焰随着酒的流动延伸到了张老伯的屋内。张老伯屋内正好有很多杂乱堆放的纸箱，火势和浓烟都打了起来。这一下隔着房门，李明是想救火也救不了，本来呢就是想用烟熏一下张老伯，没想到竟然把张老伯的家给烧了。老居民内通风本来就不好，很快呢楼道内浓烟滚滚，李明吓坏了，也担心烧死人，他赶紧拨打了119火警电话，谎称呢楼道里有不明原因着火。由于张老伯家住2楼，而位于起火点的2楼，没有睡着的邻居也很快闻到了浓烟的味道，他们赶紧呼叫着火了。这就是案件开头的那一步了。很快呢，消防车赶到了现场，扑灭了火势，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但是张老伯的一些家具家电被烧毁了，家里的装修呢也因为救火全部被消防水淋化了。警方找到张老伯后又找到了报警人李明了解情况。在警方的询问下，李明因为害怕主动承认了自己就是放火人，并向警方坦白了放火的原因。随即呢，李明涉嫌放火罪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很快检察院以李明涉嫌放火罪

0: 提起了公诉，但是啊，张老伯却有不同意见。他认为检察院弄错了，李明明明是想烧死他，应该判李明故意杀人罪。那么张老伯的看法对吗？李明的行为到底构成放火罪还是故意杀人罪呢？这个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知识点，放火罪和故意杀人罪的区别。放火罪是指故意放火焚烧公司财物，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故意杀人罪是指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两者的不同点是呢，放火罪侵犯的客体是公共安全，即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重大公司财务的安全，而故意杀人罪侵犯的客体是他人生命权，客观表现为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主观上有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故意。司法实践中，根据放火行为的目的来区分放火罪与故意杀人罪。如果焚烧被害人的房屋、财物，危及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安全，或者造成不特定范围内的公司财务重大损失的，则构成放火罪。反之呢，则应以故意杀人罪定罪处罚。本案中啊，李明和张老伯产生的矛盾，他本来呢是想在二楼门口用烟熏报复张老伯，没想到酒瓶意外倒地，火随着酒的流动烧进了张老伯的家里，导致张老伯家里失火。由此可见呢，李明主观上并不是想杀害张老伯，而是想报复张老伯。事后啊，李明也及时拨打了119火警电话，这些都说明李明没有积极追求张老伯死亡的故意。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李明的放火行为导致张老伯的家里被烧了，而张老伯家住的是单元楼，一旦救火不及时，那么很可能导致周围邻居甚至整栋楼发生火灾。客观上呢，李明的行为严重危害了公共安全，因此李明的行为构成放火罪，而不是故意杀人罪。刑法第114条规定，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最终，法院以放火罪判处李明有期徒刑3年。听到这个判决结果啊，李明失声痛哭，没想到啊，自己的报复行为竟然会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被判刑后，自己啊被单位开除了不说，连孩子出生自己都要缺席了，这个教训实在太惨痛了。而张老伯呢，经过此事之后啊，也深感懊悔，都是自己的不良习惯种下的祸根，家里的家具家电啊全被烧毁了，房子的装修也全被破坏了，还导致啊邻居交恶，李明被判刑，真是悔不当初。本案中呢，因为邻里矛盾，李明竟然放火报复张老伯，好在人都安然无恙，没有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但是接下来这个案例也是因为邻里矛盾导致的，双方最终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一方家破，一方人亡，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

0: 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1: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木优，里面含了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2: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木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木优羊奶粉，
3: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4: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女子在家门口安装防盗门，却遭邻居阻拦。
5: 朱阿姨高声对两名安装师傅呵斥道：“谁让你们装的？你给我马上拆掉！”
4: 两人争执中，邻居忽然倒地死亡。
5: 朱阿姨的家属啊，无法接受这一噩耗，他们强烈要求马小慧以命换命。
4: 死者家属状告女子故意杀人，女子拒绝认罪，法院会如何判决？失控的邻居，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5: 您听说过家里安装防盗门竟然惹出命案吗？本案的主人公啊，马小慧就遇上了这样的悲剧。假如时间倒流啊，她说什么也不会安装防盗门了。那么马小慧安装防盗门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我们先从马小慧搬到这个小区说起啊。马小慧啊，由于性格内向，不善言谈和交际，30多岁了，连男朋友都没有谈过。由于啊，不愿受父母催婚和唠叨，她搬到自家空置多年的老房子独自居住。这房子呢，是父母年轻时单位分的老公房，处于市中心，但面积不大，房屋的结构啊也不太好，周围的邻居都是年龄偏大的老人。马小慧一家人购买新房搬离后啊，这个老房子一直空着。这次呢，马小慧不顾父母的阻拦，执意搬进了这套老房子。马小慧的房子隔壁住的朱阿姨和她的老伴儿，和马小慧沉默寡言不同的是，朱阿姨性格开朗，又喜欢与老邻居在楼道里攀谈嬉笑。朱阿姨家就是大家伙的聚会场所，整日人来人往。
4: 沉默寡言的马小慧面对隔壁朱阿姨家的各种噪声，敢怒不敢言。这在白天还好，到了晚上，朱阿姨家的谈笑声、关门声、吵闹声，吵得马小慧经常夜不能寐，苦不堪言。那么饱受邻居折磨的马小慧会怎么办呢？
5: 虽然心生不满，但马小慧只是独自的在屋内默默的忍受。胆小的她呢，起初只是在自家的窗户上贴了一张纸条，写着关门轻一点，声音小一点，谢谢。但是朱阿姨家聚会的人并没有理会这张纸条，他们依然我行我素。有时候火气实在上头，马小慧冲着晚上到朱阿姨家聚会的人故意嘟囔几句：“关门轻点不行啊，一点素质也没有。”朱阿姨听到马小慧说她的朋友没素质，脸上挂不住面子，更不愿意吃嘴巴上的亏，就跟马小慧吵了起来：“我自己家的门，我想怎么关我就怎么关，关你什么事儿？你这么大了还不嫁人，整天独

0: 次窝在家里，有意思吗？马小慧本来说话就木讷，哪里吵得过朱阿姨？无计可施下，心情愈发烦躁。思考再三啊，马小慧为了能最大限度地隔离朱阿姨家发出的声音，决定呢在自家门前的公共过道上加装一道防盗门。这栋70年建造的老房子啊，结构确实不甚合理。公共过道是各家公用的，而各家的厨房、客厅的窗户都是面对公共过道的。如果从公共过道上走，开窗的情况下能直接看见各家厨房、客厅的情况。马小慧的家呢，正在公共过道的尽头。如果把自家门前的过道封闭进来一部分，哎，可以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于是啊，马小慧说干就干。这天呢，趁朱阿姨外出，马小慧请了2名装修师傅，开始安装防盗门。那没想到的是，就在安装师傅快要完工的时候，朱阿姨回来了。朱阿姨看防盗门竟然装在了公共过道上，气愤不已。本来自己家门可以180度完全打开，由于侧面新安装了防盗门，只能开90度了。于是朱阿姨高声对2名安装师傅呵斥道：谁让你们装的？你给我马上拆掉。马小慧从屋内出来，看见是朱阿姨，俩人啊你一言我一语，激烈的争吵起来。马小慧吵架哪里是朱阿姨的对手，眼瞅着自己吵不过对方，她便很生气的朝朱阿姨吐了一口口水。朱阿姨哪里忍得了这口气啊，一把抓住马小慧的头发，把马小慧啊摁在了自家房门上，两个人很快拉扯在了一起。两位安装师傅啊想要劝架，但是考虑到男女有别，他们也只能在旁边干着急。就在俩人撕扯的过程中，忽然朱阿姨摔倒在地，倒地后朱阿姨并没有马上起身，也不动弹了。看到这个情况，一名安装师傅赶紧摸了摸朱阿姨后脑勺，糟了，发现她后脑勺起了很大的肿包。朱阿姨此时已经神志模糊，喊她也不回应了。看到朱阿姨的情形，马小慧顿时吓坏了。在安装师傅的提醒下，马小慧赶紧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很快救护车呼啸而至，将朱阿姨拉到医院抢救。马小慧也因为害怕一同赶到了医院。
1: 医生对朱阿姨进行了全力抢救，但朱阿姨一直处于昏迷状态。医生判断朱阿姨可能是脑出血，并为朱阿姨实施了开颅手术。然而第三天，朱阿姨医治无效，撒手人寰。好端端的人因为一场吵架而命丧黄泉，朱阿姨的家属无法接受这一噩耗，他们随即报案，强烈要求马小慧偿命。那么朱阿姨为何会脑出血？面对这场人命案，马小慧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呢？
0: 很快，马小慧被民警带走接受调查。在审讯室，马小慧一直说自己根本没有推过朱阿姨，反而是朱阿姨一直在打自己，而且也是朱阿姨挑起的事端，她突然摔倒是重心不稳滑倒的。为了查清真相，警方随即找到了现场的2名安装师傅。2名安装师傅说法呢是一致的，马小慧和朱阿姨双方一直拉扯着对方的衣服，由于双方拉扯在一起，所以看不清楚是马小慧把朱阿姨推倒在地的，还是朱阿姨自己摔倒的。很快法医的鉴定报告出来了，朱阿姨并没有其他的疾病。从这次朱阿姨损伤的形态、部位还原程度来看，鉴定报告认定她的死因是外伤所致，具体就是朱阿姨倒地后后脑撞击地面引起的颅脑损伤死亡。警方结合马小慧的供述、证人证言、鉴定报告的证据，认为啊马小慧构成犯罪，并采取了强制措施，侦查完毕后将案件移送到检察院。很快呢，检察院以马小慧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向人民法院提起了公诉。但是朱阿姨的家属不同意啊，他们认为马小慧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致人死亡。那么马小慧 到底构成何罪呢？这个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

0: 意伤害致人死亡和过失致人死亡的区别，让我们来了解一下。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造成他人身体伤害的结果，并且希望或放任伤害后结果的发生，结果却出乎意料地造成了死亡。过失致人死亡罪是指行为人由于过于自信或者疏忽大意导致他人死亡的行为。可以看出啊，故意伤害致人死亡和过失致人死亡，它相同点呢，在主观上都没有主动追求被害人死亡，在客观上都造成了被害人死亡的结果。故意伤害致人死亡与过失致人死亡的区别在于，一个是故意，一个是过失。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行为人有伤害他人的故意，行为人对于故意伤害主观上有清晰的认识，但事实上却发生了死亡的结果，只是死亡这么严重危害的后果并非行为人所愿。过失致人死亡呢，即要求行为人既没有伤害的故意，也没有杀人的故意。伤害和死亡对于行为人来说都是过失，出现任何结果都违背了行为人的意愿。行为人对于自己的行为可能造成危害后果并没有主观上的意识，这个就是区别两者的关键所在。另外啊，两者的区别在于量刑。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最高刑可以为无期徒刑和死刑，而过失致人死亡的最高刑期为7年，如果情节较轻，刑期为3年以下，明显比故意伤害致人死亡要轻得多。根据上面法律规定，我们回到了本案当中。法院审理后认为啊，马小慧因为安装防盗门一事呢，在走廊和朱阿姨拉扯扭打在了一起，马小慧的拉扯扭打从而导致了朱阿姨摔倒在地，倒地时带来的颅脑损伤是最终死亡的原因。因此在客观上，朱阿姨的摔倒和马小慧的拉扯具有因果关系，马小慧呢应当对朱阿姨的死亡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是在主观上，马小慧确实没有伤害朱阿姨的故意，马小慧的行为呢是过失。由此啊，法院认定马小慧的行为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关于过失致人死亡罪，我国刑法第233条规定，过失致人死亡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同时，马小慧的家属也积极地与朱阿姨的家属达成了民事赔偿意见。另外啊，法院也考虑到本案因邻里纠纷而引发，马小慧也真诚悔罪，应当减轻处罚。最终呢，法院判决马小慧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期5年。由于被判刑，马小慧随后被单位开除了。由于心怀愧疚啊，无法面对朱阿姨的家属，马小慧呢也很快搬离了这个老房子。观众朋友们，今天的两个主人公啊，都在面对邻里纠纷时愤怒之下做出不理智的行为。案例一中呢，李明为了报复邻居张老伯，在张老伯门前放火，虽然没有造成严重的损失，但是呢却危害到了整栋居民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李明以放火罪被判刑，纯属咎由自取。而案例二中呢，马小慧和朱阿姨啊，也是在遇见邻里纠纷时不冷静处理，结果一方死亡，一方被判刑，导致双方都承担了惨痛的结果，毁灭了两个家庭的幸福。如果当时啊有一方能退一步，就不会酿成今天这样令人痛心的悲剧了。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再见。
1: 男子因酒驾被警方传唤，为逃避责任竟谎称父亲去世。另一男子在哥哥去世后隐瞒消息，继续领取哥哥的低保金。两名男子都为了一己私利触碰法律底线，他们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怎样的代价？死去活来的亲人，下期播出。

0: 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3: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7: 不要头痛。
0: 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银行账户有91万元流水，户主却全然不知。
11: 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我的账户里面会走这么多钱。
10: 以为天上掉馅饼，却没想到落入了电信诈骗的圈套。
12: 他突然跟我说，哎，我们这边有个项目，这个项目呢特别好，就你不需要什么成本，然后呢我们这边帮你代运营。
13: 现在开始开庭。
10: 现在开庭即将播出。电信诈骗的帮凶。
12: 因为是他老婆找到了我嘛，他说李今天被抓了。我说怎么可能会被抓呢，我们又没做什么违法的事情，肯定是李没说清楚。好，结果澄清我也被抓了。
10: 张辉，江苏人，2023年8月24日，与朋友李林涉嫌共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被警方刑事拘留。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是指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提供银行转账、支付结算等帮助的犯罪行为。
12: 我也对这个事情认罚，因为我确实提供了账户，确实是个非法的过程，但是呢，我也觉得挺冤，就是明明我也是被骗了。
10: 为何张辉说自己也是被骗的一方？他又怎么会成为电信网络诈骗的帮凶呢？事情还要从他的一位久未联系的老朋友说起。
12: 23年上半年的时候，他突然跟我说，哎，我们这边有个项目，这个项目呢特别好，就你不需要什么成本，然后呢我们这边帮你代运营。那么怎么代运营呢？你那边成立一家公司，然后呢我给你开一个网上商城，前期呢我们给你做代运营，就是不需要我们去打点，都是他们那边来把他们后台啊那些东西都是他们来操作，操作好了之后前3个月就是我们什么也不用干，就提供好账户之后，根据这个网站上的流水啊，我们去分利润。哎，当时我想这个挺好啊，正好我这个朋友网站啊所有的东西都有嘛。
10: 让张辉心动的还有这位老朋友告诉他，他们在广州有一个发货基地，可以直接给网络商城供货，一下子连货源都解决了。天下真有这样的好事吗？张辉不是没有怀疑，决定去对方的发货基地考察。
12: 那一天呢，大概有20-30号人搞了个大巴车过来的，然后我们就去参观。他那个是一个发货基地，日用品啊，什么生活的小家电啊，所有的东西都有，而且很便宜。我去考察完之后觉得，哎，确实可以做。然后呢，他号称是这样说的，就是我们前期这3个月就相当于帮你把这个平台的热度做起来了，

0: 就是替我们刷了数据嘛，又有了流水，又有了数据。当时我一看，哎，这个是挺好，然后我就介绍我朋友来做嘛。
1: 从广州回来，张辉把这件事告诉了朋友李林。李林名下正好有一间公司，可以用来运作这个网络商城。
2: 刚开始听他这么一讲，我当时也没想的太多，真的做就做嘛，反正就提供一个那个账户。
1: 然而，网上商城的搭建和运营并未如预期那样发展。相反，张辉的朋友提出，在李林公司的账户上走账，也帮他们的网站做流水，也称刷单。张辉起初反对，后来半推半就，终究铸成大错。
0: 他也跟我说过，就是他们刷单呢，也是有这种诈骗啊、赌博，也有这些钱。当时我就想，这个钱你就不要在我的网站上走了。我网站我后面是想着，能够正常的做起来嘛，你就帮我把热度做好了。现成的这个包括一些用户，我当时想的就是，哎，这是一个纯商业行为。
1: 经警方查明，李林名下的公司银行账户在2023年7月至8月间，单向流入资金人民币91万余元，且有30多万元来自两起电信诈骗案件的27位被害人。
2: 真的，这个上游的人他们太精了，做的东西完全超乎你的想象，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我的账户里面会走这么多钱。
0: 我从头到尾都没想着去查，因为他那边就跟我说，哎，那边要一个测试码啊，要一个验证码，我以为是测试用的。前前后后发了好几次，然后他一直跟我说到月底，到月底，到月底我们就开始结算一次，到月底，到月底我们就会抓了。
1: 张辉所说的验证码，正是配合这位朋友在网上注册李林公司的电子对公账户，且这一过程也使得对方掌握了账户密码，由此该账户的资金转入和转出已完全超出了李林和张辉的掌控。那么张辉为何会如此信任他的这位朋友呢？
0: 2017年还是2016年的时候，当时呢是维权的时候认识的这个人。是怎么去维权的呢？当时不是那个时候互联网金融特别火爆嘛，然后在平台上投一些钱，然后钱要不回来了，然后我们就去要钱嘛。要钱的时候呢，这个人正好也是一个投资人，然后那个时候呢我们就认识了。认识了之后呢，他说我们去维权啊，说是这个行为是有一定的风险的。这个时候呢，他就推荐我用一个国外的这个软件，然后就那一天我们就加上了。其实这是一个违法的软件，现在才知道。然后认识了，认识了之后呢，这个陆陆续续的，他在这个期间呢也不断的联系，然后呢也会介绍一些平台，比如说这个平台刚出来了，可以去薅点羊毛，啊，那我也会去适当的去投一下，投了之后发现确实赚钱了。
1: 由于从对方提供的一些讯息中赚到了一些小钱，张辉对对方产生了信任。虽然从见过第一面之后，两人再未谋面。直到7年后，这位网名为卡卡的朋友在一款非法网络聊天平台上再次联系张辉，谈论建网络商城的事。而现在回想起当时的一些细节，张辉才意识到对方给自己编织了一个多么完美的陷阱。
0: 后来警方也跟我说，有可能你从头到尾认识的这个人都不是同一个人，因为飞机号这个东西是可以伪装的，就包括你到那边接头，可能都是换了人的。后来一想，那个发货基地压根儿就可能就不是他的，那本来就是一个集散地，有可能就是。
1: 2024年9月5日，张辉、李林被检察机关以帮助网络信息犯罪活动罪提起公诉。该案在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
3: 在公安机关供述了7次，跑分就是提供账户给网上那些赌博、诈骗等违法犯罪的钱。
4: 现在开庭，正在播出
1: 电信诈骗的帮凶。
5: 现在开始开庭，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法院现在依法公开开庭审理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检察院向本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张伟、李凯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一案。好，那我们下面开始法庭调查，首先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6: 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雨检刑诉2024228号，经依法审查明，2023年5月，被告人张李为谋取非法利益，明知上家可能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仍由被告人张伟与上家联络对接，介绍被告人李提供其本人注册的泰兴市。

0: 科技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基本户及本人照片等材料和短信验证码，共同帮助上家开通乐成公司的易票联支付账户，用于接收和转移违法犯罪钱款。经查，2023年7月至8月，该账户单项流入资金共计人民币91万余元，其中包含申明玉、其被辨识位于南京地铁2号线、范文轩等人被电信网络诈骗的钱款，共计人民币31万9905元。2023年8月24日，
1: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张辉、李林应当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追究刑事责任，两人系共同犯罪。被告人张辉、李林对公诉机关的指控均予承认。
2: 下面由公诉人举证。
3: 审判长、人民陪审员，鉴于两名被告人均是认罪的，因此公诉人将简要按照证据种类进行出示。首先出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一、被告人张伟在公安机关供述了7次，态度均是认罪认罚的。其中在第一次主要供述了其注册账户和开易票联账户就是为了跑分。对于主观明知的供述，包括跑分就是提供账户给网上那些赌博、诈骗等违法犯罪的钱，在不同账户之间转来转去，跑起来分到不同的账户里去，最后让这些钱洗白。我问过卡卡跑分的钱，他说过这钱就是网上违法犯罪的钱。其实我之前也做过金融，对这些资金流转方式有一些认识，就是想冒点风险赚钱。开设易票联支付账号资料都是我办的，所以不能把账号提供给其他人，这个行为肯定是违法的。我们先去注册公司，然后办理对公账户，通过这些资料可以去开通第三方支付，然后就可以提供账户给人家过账。在第7次供述中，张磊提到，一开始我和李海说是刷单的资金开商城和办理账户，一开始是想做电商的业务，结果没做起来就用这个账户刷单了。卡卡和我说过有些钱会是赌博的钱。张磊的供述是如实的供述了自己的罪行，证明了起诉书指控的他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的一系列事实。二、李凯供述一共是9次，其供述也是如实的供述。其中第一次供述的内容是2021年底，张伟找到我要注册一个企业，办理一个对公账户，可以给人跑单赚钱，他说是网上赌博的钱。我就在2022年1月注册了泰兴市科技有限公司，并开通了一个对公账户，但是公司注册后一直没有跑单，张伟说没有接到单子。期间张伟又帮我搞了一个网上商城，说是用来卖东西，后来也没有卖过东西。直到2023年4月，张伟让我用科技开通一个企业支付宝账号准备跑单，又让我开了一个易票联支付账号，约定给我3%到5%提成。张一直和我说没有跑成，所以他没有给我提成。易票联账户是给张用的，我只提供验证码，没有具体操作过，办理都是张办理的。李凯的供述证实了他明知张可能将其开通的易票联支付账号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为了去谋取违法利益而将这个账户提供给张。
1: 公诉机关还出示了2组证人证言，一组证明了被害人沈某的13000多元被骗款有部分流入李林公司的易票联第三方支付账户，另一组证明了还有26名电信网络诈骗被害人30多万元的被骗款也流入了李林公司的易票联账户。那么这些被害人被骗是怎么发生的呢？
3: 一、证人申明玉的陈述，其陈述内容是在坐南京地铁2号线时，收到公司同事用微信发给我的公司邮件截图，因扫了上面的2维码而被骗13747.16元。本案另有范某某、胡某某、杨某某等26名上游电信网络诈骗被害人，其中由杨某某、王某某、杨某某、杨某某、罗某某等5名被害人是因为追星被骗。诈骗人在小红书、快手等平台发布明星本人 QQ 账户，被害人添加后，诈骗人假装律师，称近期该明星隐私被侵犯，需要被害人协助调查，洗清嫌疑。诈骗人在调查的视频过程中控制其账户进行转账。

0: 另有11名上游电信网络诈骗被害人胡某某、杨某某等因游戏被骗，诈骗人是在平台上发布加 QQ 好友送皮肤装备等诱导性信息，被害人添加好友后扫码领取皮肤装备，被提示因违规操作导致银行卡冻结，行为涉嫌犯罪等，需要配合诈骗人调查。诈骗人在调查的视频过程中控制其账户进行转账。下面出示勘验检查。
1: 令人难以想象的诈骗手段层出不穷，诈骗方不可能暴露自己的银行账号来接收诈骗款，因此就需要大量的他人账户。在公诉机关出示的勘验笔录中，证实了李林提供相应短信验证码给张辉，张辉提供给诈骗方以及该银行账户的进账流水等事实。
0: 二，对扣押的离开手机进行检查，从中发现离开登录的个人昵称微信昵称为离开，与微信好友张颖的聊天记录，能够证实2023年6月27日到7月12日。指导离开签约一票联商户准入信息表和一票联支付。2023年7月17日显示张修改了一票联支付密码，离开提供了相应的短信验证码，可以证实离开将自己开通的一票联支付账户给张使用。四，视听资料电子数据部分主要为涉案账户的交易流水，其中一票联支付账户621-04-001交易流水证实了该账户是由李凯申请开户，账户名称为泰兴市科技有限公司，该账户是2023年7月27日至2023年8月1日进账流水共计91万1002元，包含了核实到的电信网络诈骗被害人进账流水31万9905元，以上数字系本案指控的涉案流水。最后出示书证部分：一、接触锦工作登记表、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证实了本案是由电信网络诈骗被害人申明玉报案，公安机关因此以申明玉被诈骗案立案侦查；二、常住人口基本信息违法犯罪经历查询记录、刑事判决书，证实二被告人自然情况均系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人，其中被告人离开具有犯罪前科；调查评估意见书证实泰兴市司法局出具张社会危害性低、离开存在一定社会危害性的意见。证据全部出示完毕。
1: 对公诉人出示的所有证据，两名被告人没有意见，但李林的辩护律师对公诉人出示的部分笔录和书证内容展开了质证。
2: 没有意见是吧？
3: 我们对上述证据的三性没有异议，主要发表三点意见。第一点，就是从该组证据来看，是李凯是按照张伟的要求开立账户，放任他人使用账户，李凯没有与上游犯罪的犯罪嫌疑人联系，也没有任何非法所得，属于共同犯罪中作用较小的主犯，这是第一点意见。第二点意见，关于李凯前科的刑事判决书，从判决的内容来看，李凯前科犯罪情节较轻，被判处缓刑，而且前科是刚成年时出于哥们儿义气的寻衅滋事，与故意伤害等暴力性、主观恶性的犯罪有本质的区别。从判决时间来看，迄今已经16年，在此期间李凯一直表现良好，未有任何犯罪行为。第三点，对于李凯的社会调查评估意见书发表意见，该调查评估报告反映李凯与家人亲友邻居相处和睦，社会交往简单，未与社会闲杂人员接触，在村居住期间表现良好。报告的第3条、第5条、第6条明确载明，若李凯被适用社区矫正，对村居没有不良影响，村居辖区内的基层组织愿意对其进行监管帮教，证明李凯是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
1: 被告人李林的辩护人当庭提交了两份新的证据，一份是李林的申请书，表达了他的忏悔和反思，另一份是李林的家庭情况证明，主要是证明李林的家庭状况。
3: 李凯家中有两个小孩，目前一个是9岁，一个13岁。

岁，家中还有一个奶奶是85岁。李凯的母亲系肢体四级残疾，而且患有系统性红斑狼疮，狼疮性肾炎，骨的坏死，需要长期治疗。家庭的经济条件、经济压力比较大，请求法庭在评定是否适用缓刑时，充分考虑李凯的家庭状况。另外有一份申请书，申请书。

0: 较城市法院或指定单位，由法院帮助我进行处理。该申请书主要是离开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自愿对上游犯罪的受害人尽自己所能进行赔偿。举证完毕。
1: 公诉人质证。
2: 辩护人所提交的被告人关于被告人李凯的家庭状况，这个以及相应的疾病诊断证明书，及相关的这个手术资料什么之类的，与本案的案件事实和定罪量刑没有直接关联，对其是否适用缓刑，请法院综合其这个犯罪事实、性质和情节、主案恶性，以及其前科的判决情况，以及社会谁矫正的这个意见书来综合来裁定。
3: 知错改错，认错重新做人，
4: 我是个不孝子。
5: 现在开庭正在播出，电信诈骗的帮凶。
1: 那我们法庭调查结束，下面进行法庭辩论，首先由公诉人发言。
2: 尊敬的审判长、人民陪审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我们受南京市雨化区人民检察院的指派，以及国家公诉人身份出席法庭制止公诉。
5: 在法庭辩论阶段，公诉机关认为张辉、李林两名被告人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两人各有自首和坦白情节，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轻处罚。李林具有前科，在共同犯罪中作用较张辉，可从宽处理。基于以上事实，公诉人给出了量刑建议，
2: 建议判处被告人张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2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2万元。建议判处被告人李凯拘役5个月至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至6000元。公诉意见发表完毕。
5: 针对公诉人的量刑建议，两位辩护人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罪名、罚金均没有异议，但被告人李林的辩护人恳请合议庭对被告人适用缓刑。辩护人认为，李林16年前的前科犯罪是出于哥们义气的寻衅滋事与故意伤害。16年来，李林一直遵纪守法，表现良好。同时，辩护人也再次强调了李林的生活困境。
0: 李是家中的主要劳动力，经济负担较重。因为平时的经济压力，李凯与妻子时常发生矛盾。本案的发生更成为了双方感情激进破裂的导火索。所以，如果判处实刑，对李凯整个家庭及婚姻而言都是一个沉重打击，容易产生新的矛盾，反而不有利于对李凯的教育改造。
5: 对此，公诉人在答辩阶段请法庭根据刑法第72条的规定和社区的调查评估意见，综合考量李林是否适用缓刑。在法庭最后陈述阶段，两名被告人向法庭表达了自己的忏悔。
3: 我简单的说3点。第一个呢，就是感觉对自己的家庭呢是不负责任的，这个对朋友李来说也是对他造成了一个巨大的影响，这个表示深深的歉意。然后呢，也对因这个事件产生的或者因这个事件导致的其他的一些受害者表示一个道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这个事情这个1年来，其实说实话也发生了一些其他的事情。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是意识到了，充分的意识到了，就是这个电信诈骗，因为我是大概3-4个月前正好遇到了一个电诈的一个受害者。他这个家庭非常的困顿，就因为这个诈骗嘛，所以当时也是感触良多。对此呢，对整个我这个行为，就当时也是贪图一点小利润，然后造成了这样的一个。我相信，因为我这个案件导致的这些受害者也会和我遇到的这个受害者一样，也会遇到一个巨大的困难吧。然后我是还是那句话吧，就是，看到了这些之后，才知道自己犯的这个错误有多大。第三点呢，就是想说，知错改错，认错，然后重新做人，端正态度，在未来的人生里面，坚守道德的底线，不再犯同样的错误。陈述完毕。
1: 来，被告人李凯最后陈述。
4: 首先，我对这个受害者表示真诚的歉意，我心里比较愧疚，当初没有考虑的太多，没有去想这个造成的结果，对这个法律的认识不足，才造成了这个对社会和受害者的那个伤害。其次，我深刻反省了自己的所作所为，

0: 对这段时间
1: 控制一下情绪啊，
0: 特别是我的母亲，我是个不孝子，真的。对于自己老婆和孩子，我也没尽到应尽的责任，我对不起他们，我也恳请法官给我一个悔过自新的机会。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4: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5: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在参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的人员中，不乏贪图小利、心存侥幸者，他们在不知不觉间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9: 就是在办理这类案子之前，可能我和大家一样，觉得这种犯罪离我们其实是很遥远的，但是真正接触了会发现它其实离我们很近，就是我们都有可能会落入这种陷阱啊。就比如说我办的一个案子，是被告人是一个大学生，他在快毕业的时候在网上找兼职，整个聊天记录我看了，都是在讨论兼职的事情，讨论的也很细，没有看出什么破绽。但到了现场以后，对方就说，那我给你结算工资，那需要你的银行卡，我们要看一下你的银行卡。这个大学生呢也是涉世未深，他就把银行卡提供给了这个犯罪分子，然后犯罪分子说要刷一下流水看一看，他当时觉得不对劲了，但想要获取这个兼职，所以也就没有去反对。然后等到对方一直拿着卡不给他的时候，他意识到了，因为现在反诈宣传呢是做得非常到位的，他在学校里还曾经组织过这种反诈宣传，他是学生会干部，但是他当时就是心存侥幸，他觉得我也没有去诈骗别人，他只是用了我的卡而已，但是就是在这个一念之差啊，人家用了他的卡去刷。

0: 然后过了流水，给了他一点报酬，我印象中大概也就两三百块钱，就是一天的时间两三百块钱，但是他的银行卡过账过了有几十万，啊，这些全部都是违法犯罪的钱，啊，其实他的危害性是很大的，然后这个大学生也因此最后被判处了帮信罪，虽然适用了缓刑，但这个对他来说可能是这一辈子都无法抹掉的污点了。
1: 近年来，各种各样的反诈宣传不断提醒着人们，保护好自己的身份证、银行卡、验证码、电话号码等个人信息，不要随意扫陌生人给的二维码，不要使用不合法的软件，银行账户更是不要随意给他人使用。对于那些短期高薪的兼职工作，要提高警惕，不存侥幸，时时提醒自己，天上不会掉馅饼。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
2: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懂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
3: 欢迎收看社会语法频道。
1: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4: 现在开始，
1: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5: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6: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3: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0: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7: 阿姨你好。
3: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1: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快速，
3: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醉酒侥幸，一念失控，他酿成夺命车祸。
1: 我一个好好的人没了。
0: 一次失足拖垮两个家庭，
2: 整个人感觉都塌了。
0: 一方深陷丧亲之痛，一方家父重债无力偿还，数年僵持，矛盾难解，赔偿执行困局该如何破解？高墙内外，迟来的和解即将播出。
3: 哎，李律师，那要不我们就上去吧，哈。好。
0: 这天一早，福建省泉州监狱的民警与检察院、法院的工作人员一起来到厦门市吴山村，对一起交通肇事案进行一次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调解。
4: 第一笔是15万元已经到账了吗？
3: 这个首款现在目前我们先打到我们监狱他个人的账户上了。
4: 15万。
3: 对，已经到位。
4: 那第一笔首款15万。那第二个就是说，50万扣掉15万，35万嘛，哈，35万我们群里那个分期的按月的那个分期的情况。
5: 关于这个执行的问题，因为还是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到底能不能够真正的如他所说的去履行？
6: 比如说到了出来一个没有履行到位嘛，然后对他们的一个再一个处罚是怎么样的？
0: 调解现场，被害人家属最担心的就是协议沦为一纸空文，赔偿无法如期兑现。毕竟案发两年多以来，肇事方始终没有给出任何实质性的致歉与补偿。
1: 他们从出了事情到包括到现在，就一点都没有一个态度了。每个来都讲哦，他们家多不好过，都不好过。谁有讲过我们好不好过？我一个好好的人没了。
7: 对这个事，我一直心里真的是自己很愧疚，因为我一直在想，这种一条人命无缘无故我们给人家撞没了，给家里给别人的家庭带来了很大的伤害，这种讲白了就是一辈子的阴影了。
0: 他叫陈向丹，如今在福建省泉州监狱服刑。2023年，正是他驾车肇事，造成被害人蔡某死亡，后因交通肇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5个月。
1: 我本来都是我老爸接送小孩，啊，平常自己家里种点菜，干嘛的，啊，一下子没了，啊，那变成那段时间小孩子接送都是

0: 直到现在，蔡某的儿子都无法接受父亲的死亡，他更加想不通，案发当天父亲不过是跟往常一样送孩子上学，怎么人就出事了呢？
1: 送完小孩子读书，就是在旁路边跟一个卖早餐的讲了几句话，然后他就出来，后面人就没了。砍到了头，已经身体已经发黄了。
2: 不说了，不说就这样吧。
3: 整个人

0: 真的不知道，到回家我都一直不知道，我回家还坐在沙发直接睡着了，我都什么都不知道。
1: 就在被害人蔡某的儿子深陷痛失亲人的巨大悲痛时，陈向丹却对此浑然不觉，正在家中酣睡，直至同村亲属赶来报信，他才骤然惊醒。
0: 我醒来我就问他，我说什么事啊？他说现在外面都在传你在哪里撞到人，他说撞死人了，我都整个人惊了。
2: 他才恍然大悟说，昨天晚上有好像有那么一下，嗯，可能确实是撞人了，
0: 自己也吓到了。我一些是交代，反正这种东西进去几乎是出不来的，我交代一下，我说叫人家载我去新竹派出所自首。
3: 后面法医鉴定这个陈向端这个血液当中含酒精的话是100毫升97.64毫克。
1: 2023年12月14日上午，陈向丹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后经依法鉴定和事故认定，案发当天早上，陈向丹是在醉酒的状态下驾驶机动车超速行驶致发生事故，直接导致了被害人蔡某的死亡。
0: 我去自首，交警在问我放那个视频给我看的时候，心情一下子坍塌了，瘫了。
2: 他这个本人也是非常的触目惊心，应该说后悔莫及，但是造成的这个严重的后果已经是无可挽回了。
1: 清醒之后，陈向丹追悔莫及，他明白自己闯下了滔天大祸，既害了他人性命，自己数年来得之不易的安稳生活也将毁于一旦。
4: 陈向丹他不只是这次的这个交通肇事罪，在之前呢他还有3次的前科。
0: 在坐牢过程父亲也离世了，肯定不想再过这种生活，或者说再去受到刑罚，失去了自由。而且这种造成的不只是我们，或者说以前的受害者或者家庭都是很大的伤害。
1: 翻开陈向丹的判决书，我们可以看到2002年以来他曾经3次因暴力犯罪获刑，而据他所说，2017年刑满出狱后，他也曾决心洗心革面，于是这些年来他一直靠做点小生意维持一份平淡安稳的生活。奈何不过才短短6年光阴，过往的恶习便再度将他拖入深渊。那么案发的那个早上到底发生了什么，让他甘愿舍弃来之不易的平静，走上犯罪的绝路呢？那是2023年12月14日清晨，陈向丹和几名朋友在 KTV 通宵玩乐，一整夜下来他早已酩酊大醉。
0: 喝到早上7点多左右，我跟我那个朋友就坐在 KTV， 然后我叫了滴滴代驾。
2: 那但是可能由于当时已经是酒喝的比较多，把这个代驾的这个服务叫成这个普通的这个滴滴。
0: 因为他来的是载客的，就等于是载客的，不是代驾。我后边又自取消，又重新叫了2遍，那也没叫到。
1: 在酒精的麻痹下，陈向丹早已神志混沌。久等代驾无果后，他索性铤而走险，径直坐上了驾驶座。
0: 思想意识里面没有说，就像清醒的时候，觉得这个是可做可不可做的。
2: 法律法规啊。这个意识，这敬畏之心啊，可能就被酒精给冲昏了，所以说也抱有侥幸的心理，就自己发动车子，把车开回家。
0: 到那个桥开出之后，差不多也是500-600米吧，之后就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1: 事后，陈向丹曾经向警方解释，因为他所在的 KTV 离家也就10几公里，他侥幸地认为自己可以安全地把车开回家。可谁知，车开出几分钟后，他就渐渐醉酒，丧失了判断能力。
0: 受害者他说是坐在那个摩托车上，刚好那个摩托车是靠马路这边，他们说是跟那个早餐车在聊天，
2: 就被他撞到了，撞到了之后，陈向端并没有意识到他已撞人，所以说他就把车开回家，在家里面还睡了一个觉。
3: 蔡某的话就是送到医院之后，就是颅内这个大出血就死亡掉了，对，抢救无效死亡。
1: 2024年5月，陈向丹因交通肇事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5。

0: 个月。除此以外，法院还判处陈响丹应赔偿被害人蔡某家属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976352.85元。
1: 法庭开庭的时候，转了个身向受害者家属鞠了个躬，道了个歉，给对方造成的这种伤害也非常大，就是因为酒的东西去引发了一些连锁的没必要的东西发生，而且是导致到一条人命。
2: 他也不想，这种本身就是个意外的东西，也不是说故意的，这个我们也能理解。
0: 原本陈向丹认罪悔罪态度较好，被害人蔡某的家属也对此表示谅解，可就在陈向丹入狱之后，两家就赔偿款的落实问题进行协商时，双方的矛盾却骤然激化。
3: 也有找人去，意思是说想调解一下，就是金额能不能
4: 少一点。
5: 你知道怎么讲的吗？20万，好，就要就要，不要就拉倒。你说一条人命就跟打发浇花子一样。
3: 我也觉得这件事错在我们，是不是我们也想解决就是能力的问题，毕竟他现在在里面，我靠我一个女人真的是没办法，
6: 就是对这个巨款很是害怕，很是抵触，
5: 也不爱跟他们有什么再多的一个接触了，就是这样子。
6: 所以说这个事情呢一直在搁置着，一直没有进展。
0: 案发至今2年多，双方关于赔偿的协商始终陷于僵局。对被害人蔡某的儿子而言，他既要承受丧亲之痛，又迟迟无法拿到应得的赔偿。而这样的困境在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执行工作当中并非个例。
7: 像这种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这种案件，在执行中都是很困难的。
8: 第一个困难就是筹钱，
7: 经济上他们就很难去能够说有这么大额的财产能够说真正能够去履行啊。另外一方面，他们的一个赔偿的心理、赔偿的意愿，他们也是不会很高的。
6: 他觉得他已经不亏欠什么，他已经用刑期来折抵了这个赔偿的这个刑罚了。
7: 又要坐牢又要赔钱，那他们一般就是主观上就会比较抵触这样子。
0: 以刑抵债是不少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当事人的普遍心态，这也正是赔偿款项难以执行到位的一大症结。那么该如何破除罪犯的这种错误认知，促使他们发自内心认罪悔罪，主动扛起本该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呢？屡犯不改，恶习顽固，他能否彻底悔过自新？
9: 第一步呢，我们要实现他思想上的蜕变。
0: 两个伤痕累累的家庭能否破冰言和，拥抱新生？
10: 我们对受害者表示道歉的。
0: 高墙内外，迟来的和解正在播出。
11: 什么是忏悔？忏悔的忏就是把它讲出来，悔呢就是发愿不再恶过，也就是永不再犯。
9: 人的思想是最难改造的，所以改造一个人不可能一蹴而就的，所以我们有一整套系统化的教育体系。
12: 我们在这个文化艺术矫治这方面，我们也花了大量的这个精力，比如说我们引进了结合地方特色还有一些非遗文化，我们引进了大量的类似的这方面的项目。
0: 如何让罪犯真正从思想上摒弃恶习，发自内心的认罪悔罪，一直是监狱教育改造的重点，尤其是像陈向丹这样多次入狱的罪犯。
13: 从他前面几次的这个服刑，有过服刑经历的这个特点来看的话，他应该是说对法律法规的这个敬畏之心会比较缺乏，
12: 在他身上某些恶习存在的这个还是比较顽固的。
9: 我们做人的教育改造工作呢，第一步呢，我们要实现他思想上的蜕变啊，对他过去的罪行呢进行认罪悔罪，然后到后面付诸于赎罪的一个行动。
0: 入监之后，民警为陈向丹的教育改造投入了大量心血，除了开展常规的法治教育、文化教育之外，这些年来福建省泉州监狱结合当地文化特色引进了各种非遗项目，还打造了一部反映海上丝绸之路精神的舞台剧。
12: 选取了一对兄弟的故事，弟弟曾经坐过牢，从牢里放出来之后

0: 么样重新融入这个社会，好好的正常的生活。我们想传递给他就是一种坚韧啊，开放啊，包容啊，信义通达，哦，甚至是勇气。
1: 难道犯过错，坐过牢，就不能重新做人？
2: 犯过错，咱们就认。要想他能瞧得起，往后更要洗心革面。
3: 每一次观演，舞台上这句叩击人心的台词，总能深深戳中陈向丹的内心。他也无比期盼这一次自己能像剧中人一样洗心革面，重启人生。而民警们十分清楚，想要真正从头再来，前提便是勇敢直面过往犯下的过错，真切体悟自身犯罪行为所带来的现实危害。
4: 2025年10月份，我们监狱组织罪犯收看央视播放的妇幼性司法纪录片《风铃摇醒的春天》。这期节目讲述了我们前州监狱罪犯陈水塔在监狱的帮助下，向受害者家人真诚的忏悔，积极的赔偿，争取谅解的故事。
3: 近年来，福建省监狱系统积极开展了蓝风铃恢复性司法活动，希望通过建立罪犯和被害方之间的对话，以罪犯主动承担责任的方式消弭冲突，化解矛盾，也通过这个活动督促罪犯积极对被害人进行赔偿，取得被害人及家属的谅解。
5: 那我们是通过推动蓝风铃的这个赎罪计划落地生根了，通过一些成功的案例来教育我们目前的这些在押服刑人员。
4: 巧合的是，陈水塔案件的被害者蔡小英，刚好也是罪犯陈向端的初中同学。
6: 我们看到他老爸老妈因为这个事整个人都崩塌了，你看那个退位掉了，头发也都长白了，那个精神又都不知道靠什么支撑了。
3: 令陈向端内心震动的是，他的初中同学惨遭杀害，其家庭也落入了无比凄惨的境地。这一幕让他回想起自己犯下的罪行，他不禁开始反思，被他夺去亲人的那个家庭又在承受着怎样的伤痛呢？
6: 那个受害者是66岁，他还有一个老母亲90几，
7: 7年才去住院。就前面这个事情就没怎么吃，就是吃点素嘛，然后就身体拖垮掉了。
6: 要去跟对方受害者很多东西去给人家弥补到位。我们不管犯什么错，要勇于去承认，反正该承担的责任要去承担。
3: 2026年初，陈向丹向监狱主动提交申请，要参与到蓝风铃恢复性司法活动中。泉州监狱也第一时间启动了与法院、检察院的联动机制，开始对陈向丹家属以及被害人家属进行走访和协调。
8: 如果说现在利用这个契机能把这个条件做下来，那当然是好事情了。他的压在他心口，他自己也过意不去啊，是不是？
9: 而且他出来的话也是在新的人生嘛，你要就是让他能够这样子分析的话，减轻他回归社会的一个压力。到时候你重新开始的话，走上正轨。
10: 这些我都懂。
8: 是。
10: 对。就是关键现在
8: 压力大，
10: 钱不好赚。
8: 对。
10: 压力都拉在我身上了，我真的是。这段时间哦，你们这样子哦，后来哦，我真的是没办法，所以真的是一直都在想这个事情，
4: 压力很大。
10: 脑海里都是这些事情在转。
3: 在家访过程中，陈向丹的妻子向民警坦言，这2年多来，他并非不愿履行赔偿义务，只是家庭的经济负担过于沉重，实在有心无力。
11: 因为我们女人呢，赚点也是那一点点钱而已，2-3千块。我在那边时间说可以接送小孩，就是工资比较低。
12: 他老婆还有三个小孩子嘛，三个小孩子都在读书，还有一个母亲这样子。
11: 反正就是感觉一直在脑海里，这数字哦，一直在脑海里，真的是喘不过气来了。有时候晚上根本就睡不着，真的是睡不着。那没睡，白天又要早起，真的是整个人感觉都塌了，真的是。这2年的精神哦，我感觉一直在下降。
3: 据陈向丹妻子讲述。丈夫入狱后，她仅凭工厂每月3000元的工资，独自赡养老人，抚养3个孩子。97

0: 万元的赔偿对于他来说遥不可及，这笔沉重的债务压得他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当初与被害人家属协商失败后，内心的逃避与愧疚也让他再也不敢出面协商赔偿。
1: 我觉得自己不好意思，因为气得我们也没有能力跟他说什么，所以也没有做到这一步，也觉得抱歉。
2: 作为被害人一方，在很多时候都是有一股情绪在心里的啊，其实金额上啊或多或少的赔偿，然后更多的是情绪方面。
0: 一方因无力承担赔偿选择回避，另一方因得不到应有的态度而满心怨怼，双方的矛盾就此不断激化。在家访全面掌握实际情况后，泉州监狱联合检察院、法院反复与两方沟通协调，最终敲定了一套全新的赔偿方案，赔偿总金额调整为50万元，由陈向丹的妻子先行赔付15万元，剩余款项待陈向丹刑满出狱后分3年逐步清偿。
3: 通过这种守护家分期的模式，一方面的话，我们让受害方能更及时的拿到一部分的赔偿款，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让罪犯有个改过的机会。
0: 2026年6月25日，在最终签署赔偿协议之前，泉州监狱和法院、检察院一起与被害人家属做最后的沟通确认。
4: 那你们提到那个担忧，就是说这35万元，如果说后续他没有履行的话，那就说他会有什么后果？好，
5: 说按法律规定，分期没有履行的话，到时候就恢复原判决的执行。好，因为我们原判决是97万元，
2: 嗯，
5: 如果说他没履行，那他这个你们让渡的这份权利，就是50万元，这个就不算数了。那到时候就是直接按97万元来履行的，我们可以追究他这个拒不履行法院判决罪。那我们同时可以执行这个担保人的财产，这些对你们的权益都是比较有保障的。好，
0: 有了法院的明确答复，被害人家属这边也放下心来，决定第二天前往监狱，和陈向丹的家属一起了结这桩持续了2年多的纠纷。
4: 申审这边同意，就是被检这边总的这个赔偿款是50万元。好，那协议是这个款项是分期支付的，那第一期就是我们今天协议签订的这一期，我们当场付10万元。好，那剩下的款项还有35万，那就是在2027年12月31号前付5万块，然后在2028年6月30号前付6万块，2028年12月31号前付7万块，2029年6月30号前付8万块，2029年12月31号前付9万块，这样就是35万。好，那款项就付到申请人这边指定的这个银行账户里面。那各方看还有没有什么意见，有没有什么补充？好，
2: 没有，
4: 申请人没问题哈。
0: 时隔2年多，被害人家属终于等到了这迟来的赔偿。
6: 首先就是谢谢你们的谅解啊。因为这个陈向端也不是说要，不是说刻意的怎么样，就是给双方的家庭带来不方便啊。对此，我们对受害者表示要道歉的，对不起啊，也让你们那个手举高了，让我们有个台阶下啊。
2: 啊，刚才听了家属的这些话，我也想说，其实我们被害人家属这边也知道这个事情本来它算是一场意外，谁也不想有这个结果啊，所以也不是说一定去记恨这个陈向端他怎么样。我们希望说后续的履行各位也都督促一下陈向端，能够协助他履行到位，咱们把这个事情有一个完满的句号。
0: 这是案发之后陈向端的家属第一次向被害方做出郑重道歉。被害人蔡某的儿子虽未能到场，但他的代理律师表示会将这份歉意如实转达，也期盼两个饱经伤痛的家庭能够借此迈出和解的第一步，放下过往的纠葛，重新看向未来。今年福建省检察

0: 院、省高院、省监狱管理局联合印发指导意见，对蓝风铃恢复性司法活动作出了制度规范，通过明确三家单位的协同职责，把个案探索固化为制度机制，为化解刑事附带民事赔偿难题，促成被害方与罪犯家属和解提供制度支撑。
1: 检察院呢会积极的去参与到这个蓝风铃的活动中，注重法律监督，推动这个恢复性司法活动呢，它是在被害方真实自愿的这个原则下开展的。
2: 我们纠纷共解，我们可以形成合力，
3: 有法院的司法确认，检察院的全程跟踪，和解协议更有约束力，让受害者的这个权益得到更有力的保障。蓝风铃恢复性司法这项好的机制才能制度化、规范化，长久地运存下去。
0: 的确，有了制度的规范支持，才能有更多的罪犯参与到蓝风铃这项活动中，才会有更多的被害者家庭能够得到他们应有的赔偿。而对于陈向丹来说，有了制度的监督，他也能在今后的日子里更加积极改造，悔过自新。如今陈向丹的余刑只剩几个月了，他也在监狱的安排下投入到了初监阶段的技能培训中。
4: 有了一技之长你才能安身，有了一技之长你才能立命，你才能发展，你才能更多的去履行民事的赔偿，更多的去弥补自己曾经犯下的过错。
5: 所以我们很大力推行我们这个社会适应性教育，特别是在技能基础教育方面，要把我们培养这个自食其力、守好一个公民的一个能力的培养。
0: 为了让这些罪犯在出狱后有能力履赔，保障被害人家属的利益，泉州监狱近年来在罪犯初监阶段开展了理发、烘焙、按摩等多项技能培训。我们也希望陈向丹能在最后的这段刑期里深刻悔过，学好谋生本领，出狱之后恪守赔偿协议，主动履行赔偿责任，尽最大努力去弥合被害人家属与自己家庭的伤痛，从此远离犯罪，走上真正的人生正道。
6: 你有鼻炎困扰吗？
7: 鼻子堵，
8: 流鼻涕，
9: 打喷嚏，
10: 头晕头痛。
6: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2: 中式制和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4: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5: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6: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7: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8: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6: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7: 我们想去看大海。
19: 大海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20: 有点东西啊，
19: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20: 太懂了吧。
19: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7: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20: 旅行规划，问美团。

0: 说办就办，
1: 有事说话啊。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狗狗驱虫就用滴贝，猫咪驱虫就用滴贝，太淘气滴贝专为宠物研发，宠物驱虫就用太淘气滴贝，
4: 不要太淘气哟。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与法频道。
7: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8: 现在开始，
7: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9: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10: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6: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

0: 续。
1: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2: 阿姨你好。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3: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1: 更快速，
0: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4: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各位好，小区是咱们的家，应该是最温暖最安心的港湾，可是有一些安全隐患很可能把咱们生活的小区变成一个危险的战场，比如说高空抛物，一个不经意的小小的举动就能变成像路人头顶抛下的炮弹，威力巨大。比如违规进入楼道电梯的电动自行车，就像一颗不定时的炸弹，随时可能引爆灾难。再比如把人困住的电梯等等，安全无小事，别让这些小区里的安全隐患把我们温馨的家园变成灾难现场。
1: 2018年3月9号，三个月大的小宝宝凡凡安安静静地躺在外婆怀里，睡得正香。祖孙俩慢慢往单元楼门口走，谁也没有料到危险就发生在下一秒。
2: 正走到那个门口，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听到砰一下，我很响很响，下来了，砸到我的那个宝宝的头上了。我也很惊讶，我看我宝宝头上全部那是个是那个稀渣。
1: 没有一点预兆，一颗苹果从高空快速坠落，正好砸在宝宝的头顶，苹果当场砸烂，孩子瞬间一动不动，怎么喊都没有反应。外婆吓坏了，一边救人一边急忙给孩子妈妈打电话。
3: 我当时心里跳得很快，我说被什么砸到了，他也没跟我说，他说你赶快下来吧。
1: 凡凡的妈妈狂奔下楼，眼前一幕让她瞬间腿软，浑身冰凉。女儿脸色发白，头部红肿，毫无反应，邻居立刻帮忙报警，拨打120，救护车赶到，紧急将孩子送往就近的医院。
3: 然后医生说叫小孩的头扶住，就是不让他动嘛。我妈妈扶的，我当时我不敢动我小孩，
4: 家里面浆都被砸碎了，全部砸烂了。
1: 医生检查后发现孩子颅骨骨折，颅内大出血，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必须马上做开颅手术。
3: 守在门口，我就坐在那个地上，我说离他近点，他知道妈妈在这里陪着他，他不会怕的。
1: 一天之内，孩子连着做了两次开颅手术，命是暂时保住了，可情况依然不乐观，能不能挺过去，谁心里都没底。
5: 如果我们现在还没放进去，如果我们暂时是保存在那个-80度冰箱里面，
6: 他才3个月嘛，就是说他可能有机会，就是说有一定的再生功能，但是不好说，这个越大可能就是越差，我们只能说他现在状况是很不乐观的。
1: 这么小的孩子承受着常人想象不到的痛苦，家人看在眼里，疼在心里，什么忙也帮不上，只能默默祈祷孩子能平安度过难关。
3: 我好疼啊，那么小的宝宝头骨都拿出来放到冰箱里啊，可怜的米果，都是姥姥对不起你啊。
1: 事发之后，民警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挨家挨户排查，全力寻找高空抛物的责任人，一定要给受害家庭一个说法，
7: 确定这个肇事者是一名小孩，年龄11岁左右。
1: 原来苹果是11岁小女孩

0: 而从24楼自家阳台不慎落下的。事发当天，放学后他独自在家，家里养了一只萨摩犬，平时吃饭喝水都在阳台上。他本想将咬了一半的苹果扔到狗食盆里，一时疏忽，苹果弹出来，通过围栏的空隙掉落到了楼下。几天后，双方家长见面，肇事孩子的父亲当面道歉。
1: 我当时我就给他们承诺的，我说不管这个事情的经过是什么样，但是我们知道结果了，那我们该承担的我们不会去逃避，会尽我最大的能力去承担所有的一切。
0: 凡凡还没有看看这个世界，就这样陷入混沌，还不知道何时能够醒来。
2: 脖子整天都是歪的，他这个太软了，还要用手这样扶，这边不能动，也不知道拿。
0: 放在冰箱里的颅骨已经通过手术放回去了，还有一个月凡凡就1岁了。平常1岁大的孩子能坐能站，有的还能走，但是这些凡凡都做不到，因为他左手左脚都没有知觉，至于以后能恢复多少，医生都没法判断。
3: 受骨损伤之后呢，他这个头部啊会有一个姿势性的一个斜颈，所以有的时候一动他的头啊，他就会比较枯燥。
0: 不到1岁的孩子前后经历了5次大手术，命保住了，可漫长又难熬的康复路才刚刚开始，往后的日子太难太难。
4: 很多小孩做斜颈的过程中肯定会有哭闹的。
5: 最好了，宝贝，最好了。
0: 治病开销更是压得一家人喘不过气来。
6: 这是我晚上买的菜，因为晚上便宜嘛。
0: 前前后后治疗费已经花了50多万，后续每月固定康复费还要20000多元。当初肇事家长亲口承诺全权负责，
1: 会尽我最大的能力去承担所有的一切。
0: 可真到要掏钱担责的时候，却变了脸。
6: 家长也没有打个电话问一下我们的宝宝，没有来，从来没有来看过我们的宝宝。他说，怎么没把你小孩砸死了？就这样说啊，那我听到真是好痛啊。
0: 凡凡一家人决定走法律程序起诉肇事者，经过2年的时间，终于有了判决。司法鉴定结果字字扎心，凡凡重度颅脑不可逆损伤，终身左侧偏瘫，2级伤残，一辈子生活无法自理，必须有人寸步不离贴身照顾。小小年纪7次住院，多次开颅，153天重症煎熬，孩子硬生生扛下了常人一辈子都承受不了的伤痛。2020年3月1号，法院最终依法判决，肇事监护人赔偿185万元。直到今天，一说起高空抛物，我们就不禁会想起被一颗高空坠落的苹果，彻底改变了一生的凡凡。这份伤痛太沉重，太戳心，让人根本忘不掉。那么，一颗从高空坠落的苹果究竟能有多大的威力呢？拿一个苹果从17层楼高的地方扔下，苹果掉下来的速度和力量都很惊人。塑料盆瞬间被砸得炸裂开，掉落的苹果全部摔碎，成碎渣状，涉及的范围有7-8米远。一个苹果从高空坠落的杀伤力已经足以让一个塑料盆粉身碎骨。如果把塑料盆换成厚度0.5厘米的钢化玻璃，能不能抵挡住高空坠物的冲击呢？一颗苹果从18米高空垂直坠落，仅仅一瞬间，厚度0.5厘米的钢化玻璃直接被砸穿碎裂，苹果瞬间果肉崩飞，玻璃碎片四处飞溅。
7: 我们现在日常接触井比较容易遇到高空抛物的情况，基本上是扔生活垃圾，除了生活垃圾之外，基本上是家庭纠纷啊，那可能吵架上头就随手抓的什么水杯啊、凳子啊，然后就往窗外扔过去，也不管这是几楼。
8: 一个苹果半个梨都能产生这么巨大的冲击力，更别说像砖头甚至菜刀这样本来就非常危险的东西。高空抛物的危害触目惊心，而在小区里还有另一种安全隐患同样不容忽视，那就是为了图方便把电动自行车推进电梯带回家充电。在看似小小的方便之后，要付出的代价很可能是整栋楼居民的生命安全。
0: 凌晨4点多，谁都

没有想到一场触目惊心的火灾正在居民楼下悄悄酝酿。2024年2月

经过整整两个小时不眠不休的奋战，肆虐大火终于被彻底扑灭，楼内607名居民成功疏散到安全区域。

0: 好好的小区为何会在凌晨突发大火？这场悲剧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1: 通过我们的调查，主要是这个架空层这个停放的一辆电动自行车，它的那个锂电池热失控起火，然后引发了这个周边的这些电动车燃烧，然后大火和这个燃烧的大量的烟气通过了这个天井向上蔓延扩大。
0: 涉事车主私自违规改装电动自行车，加装超标大容量锂电池，本身就是移动定时炸弹。住户图省事儿，贪方便，采光通风天井内违章搭建平台，周边堆放可燃物，连成一片的可燃物变相助推了火势蔓延。
2: 天井里啊，本来是两个窗户，他们把它改成了一个小的储藏间，啊，堆放了很多杂物。
0: 无情大火起因竟然是一辆电动自行车的锂电池，一块小小的锂电池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巨大的破坏力呢？很多人习惯整夜给电动车充电，很容易造成锂电池过度充电的问题。实验人员把一块电动车锂电池放在空旷安全的实验场地，模拟家里通宵长时间充电，前期看起来一切正常，可谁能想到充电到第85分钟的时候，电池舱慢慢冒出白烟，内部温度急速飙升，仅仅又过了4分钟，电池直接窜起冲天明火，瞬间触发剧烈热失控爆炸，整块锂电池当场被炸得粉碎，威力看得人头皮发麻。一块小小的锂电池也可能是一枚危险的不定时炸弹，电动车电池的安全隐患半点都不能马虎。
3: 电动自行车进电梯的隐患刚说完，咱们再看看电梯本身的风险。人为破坏和年久失修都是摆在咱们面前的明枪案件。人为破坏是明枪，粗暴使用会直接威胁电梯安全，年久失修是案件，部件老化悄无声息却同样致命。这些明枪案件随时能变成安全的黑洞，在电梯故障时将危险彻底释放。
0: 2022年1月13号早上8点，早高峰出行时间，安徽合肥某小区1号楼电梯突然失灵，满载住户的轿厢毫无征兆从15楼急速下坠，直接砸落到1楼地面。
4: 这是要命啊！这
0: 全程没有缓冲，没有减速，重重撞击地面。电梯里多名住户瞬间摔倒，挤压磕碰，现场一片混乱，有人直接摔成了骨折。2021年5月23号晚上7点多，广东湛江某小区一名业主正常乘坐电梯，电梯中途突发故障，被困在轿厢里。
5: 在这个紧急救援过程当中，然后这个电梯呢就发生了这个直接往上冲。直接就上到了那楼顶。
0: 物业和维保人员赶到现场，准备按流程规范救人，谁都没有料到意外突然发生，电梯彻底失控，没有一点点预警，直接从1楼疯狂加速，一路直冲30层顶楼，巨大的冲顶冲击力当场重创被困乘客，导致被困乘客不幸身亡。2025年2月25号晚上，福建泉州惠安县一名男子醉酒之后独自坐电梯，电梯从10楼降到9楼，门正常打开，外面没人进出，完全是正常停靠状态。结果男子酒劲上头，无缘无故发脾气，抬脚就狠狠踹电梯门。前两次踹击门体只是轻微晃动，没有彻底损坏，男子非但没有收手，反而越发用力，第三次狠狠发力猛踹，直接把电梯轿厢内侧门踹到变形，彻底断裂错位，电梯瞬间触发安全保护机制，紧急骤停卡死，男子当场被困在狭小轿厢里面。
6: 就在这里啊，就在这层，
7: 这就这一层
6: 啊，对，就在这里。
8: 内门电梯内门变形了，然后顶住这个。

0: 豆瓣有时候外面打不开了。你在下面扶一下啊。逃脱！
1: 人虽然平安救出来了，但是电梯设备被严重损坏，最终这名醉酒寻衅恶意损坏公共设施的男子被依法追责，全额赔偿电梯维修费用一共10000元，为自己的冲动行为付出了实打实的经济代价。2025年，安徽合肥一对情侣在电梯口吵架，女子当场发脾气，不停冲撞电梯门，猛拍电梯控制面板，电梯瞬间出现卡滞故障，女子当场被夹在轿厢和楼层之间，动弹不得。
2: 这个如果我靠这个地方，我靠这个地方，这个不能往后去，它不会移动。
3: 你想在轿厢往上骑的话，这整个人群拉了。
4: 我们对变形侧门进行切割破拆。
5: 待空间扩大以后，对电梯进行移动，从而一把把被困人员拉出来。
6: 医生呢？医生呢？
7: 医生！幺幺零，开始了，医生，医生。
8: 看着刚才这些案例，我这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楼上掉下一个苹果就能砸破头，电动车进电梯可能炸穿楼，电梯里的一颗螺丝松，人就可能悬在半空中。每当事故发生，看着像个意外，其实一直是悬在咱们头顶上的雷终于炸了。那到底有什么办法能把这些雷尽可能的提前的彻底的清除呢？很多地方很多小区都开动脑筋想办法，咱们一起去看看他们到底有什么高招。
1: 山城重庆整座城市依山而建，楼层错落，楼与楼之间的距离相对比较近，甚至有轻轨从楼宇之中穿行而过，所以高空抛物问题一直是公安机关关注的重点。早前重庆也增加了大量的仰拍摄像头，但在民警办案的实际过程中，很多时候无法明确抛物发生的具体时间，所以需要民警反复观看长达数个小时甚至是几天的监控录像，这样就导致搜证工作耗费大量时间，案件进展十分缓慢。
9: 首先呢，我们要确定这个小区到底有没有针对这栋楼立面的就抛出位置的这个监控。如果时间很长的话，我们就需要很多个人来把它分段进行一个人工的一个查看，是非常耗费时间和人力的。
1: 为了更精确地追踪到高空抛物的源头，快速找到抛物责任人，重庆九龙坡区公安分局与专业的安全防范领域科研人员合作，研发了一款高空抛物智能预警检测系统。
10: 其实解决高空抛物主动抓拍的问题呢，它是通过就是算法来完成的，前端收集回来的所有的高空抛物的事件需要传回到我们的后台进行展示分析，然后还有这个统计。
1: 每次监测到高空抛物后，后台会根据数据模型进行计算，描绘抛物的运行轨迹，并计算出完整的运行轨迹，倒推找到高空抛物的精准位置。为了避免警力资源的浪费，他们还在系统中将抛物的危险系数做出了区分。当高空抛物出现，系统会自动识别，然后将警报信息推送到物业管理处以及公安分局的数据中心。如果抛物的危险系数不高，就由物业向业主进行劝诫；如果抛物比较危险，有可能对楼下的行人造成伤害，公安民警就会上门提出警告。
11: 10月20号晚上10:49，这有个杠杆，杠杆下面第二层就是24楼。
12: 可能坐在这里抽烟什么的，
13: 你可能弹出去的也可以的。
1: 近两年来，重庆九龙坡区通过智能系统对高空抛物进行智慧监测，实现了对高空抛物的主动追溯，并完成预警，让高空抛物无所遁形，全天候保障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8: 高空抛物难以劝阻，难以追责，关键问题在于难以取证。你怎么证明这是我扔的呀？当小区里有了智能的天眼系统，24小时盯着高空，彻底解决了高空抛物取证难的问题，扔东西的人再也没办法狡辩了。盯住了高空，也得盯好地面。针对电动车违规充电的难题，很多地方呢也给出了实实在在的办法，既方便了居民，又守住了安全底线。
14: 平常经常说的一句话叫那个电动车起火夺命只需100秒。
1: 不过在一些高层小区，很多人为了图方便仍

0: 然将电动自行车停在了楼道门口，在另一栋单元楼门口还发现车主私接电线给电动车充电的现象。
1: 你为什么要停在这里？
2: 停在这里主要拿上来充电方便一点。
1: 这种情况很危险，因为电瓶车它充电的过程中长期充电的话，电池如果出现问题的话，它会发炎发热导致火灾。以后我们如果还有这种情况，我们是要对你们进行处罚的。
0: 为此，不少小区加装了警报系统，一旦电动自行车进入电梯，会自动报警并停止运行。
3: 这边的话就是电梯里面加装了一个电动自行车的一个主车系统啊。我们电瓶车进入到电梯之后，它通过这个 AI 摄像头对电动自行车的一个识别。
0: 物业人员为我们演示，当电动车进入电梯时，电梯门无法关闭，并响起了警报。为安全着想，电动车不能进楼入户，但不上楼的话该怎么充电呢？在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17号院，居委会为小区的100多辆电动自行车新装了80个充电插头，电价每度仅收费0.51元。
4: 在楼下充电和在拿到家里充电费用基本上是一样的，这样的话它就不会去再麻烦把电动车推到家里去充，提高对电动车电池的认识，把电池拿回家里去，然后不光是对你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是一种隐患，同时对你的家人、你的邻居也是一种不负责的行为。
0: 与此同时，部分街边巷角一些可以供电动车替换电池的换电柜在外卖骑手圈里很受欢迎，这样的换电柜也出现在杭州滨江的滨安小区。
5: 我们小区目前是有700多辆车，但实际我们5处集中式充电桩呢只有150-160个充电口，那要完全满足呢确实存在很大的难度。对于使用率高的群体来说呢，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式，作为我们充电桩桩位不足的一个补充。
0: 据统计，80%的电动自行车起火是在充电时发生的。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请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室外充电站进行充电，正确使用限时充电，安全防范别马虎。
6: 不仅要在电梯里安装警报系统，防止电动自行车进电梯，还要在小区里安装公共充电桩，满足居民的充电需求。既要堵又要疏，双管齐下，才能真正排除电动自行车进电梯的隐患。这个问题解决了，那电梯本身的安全问题又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呢？
0: 电梯天天坐，暗藏隐患谁能发现？维保偷工减料，设备带病运行，一旦突发骤停困人，后果不堪设想。
7: 我从15楼上的。
0: 针对电梯安全乱象，杭州推行一梯一码智慧监管，维保人员现场扫码核验，实时上传定位、作业时长，全程留痕可追溯，彻底杜绝维保造假偷懒。
8: 同时我们也会继续配合接管部门做好电梯行业的监督检查。
0: 电梯搭载智能物联网设备，24小时实时监测运行情况，能自动识别故障异常，提前发出风险预警，从根源上消除电梯安全隐患。如果意外遇到电梯突发故障，首先保持冷静，千万不要慌张扒门、盲目逃生，智能系统会自动报警，您也可以迅速按下轿厢内的紧急呼叫按钮，或者拨打96333电梯应急救援热线主动求助，物业和维保人员会快速赶来救援，帮您安全脱困，
9: 给我们这种安全上的一种大大提升的一种感觉。
6: 看完各地的解决方案，说白了，方法总比困难多。那要彻底破解高空抛物、电动车违规、电梯故障这些小区里的潜伏在我们身边的安全隐患，光有技术、有举措还不够，更离不开法律的约束和保障。当您在小区里发现这些隐患，当这些隐患威胁到您安全的时候，您应该依据哪些法律规定，结合哪些法律条款为自己维权呢？听我给您讲。 2021年3月1日，高空抛物罪正式入刑。以前的随手一扔，只要情节严重，那就是犯罪行为。今年1月1日起，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正式施行，为高空抛物再添一道法治安全锁，进一步破除了没有伤人就没有责任的难题。它和刑法里的高空抛物罪形成梯度治理无缝衔接。以前高空抛物。

0: 没伤人没损失，往往只能批评教育。现在不一样了，只要从楼上扔东西有危险就算没罚。北京从2025年5月1日起新修订的北京市消防条例明确提出，禁止在公共门厅、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等区域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携带电动自行车充电电池进入电梯轿厢。广东、重庆等多地也同步从严管控，说到底都是为了整栋楼所有人的生命安全。千万别心存侥幸，别把电动车推上楼，别带进电梯，大家一起守好家门口的消防安全。今年5月1日起，新版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全国正式实行。新规全面细化电梯全链条安全管理，把每一项安全责任都划分清楚，落实到人，而且要求落实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的闭环管理，提前排查整改各类电梯安全隐患，责任更清晰了，管理更到位了，电梯的运行安全也就更有保证了。高空抛物罪已经在2021年3月1日正式入刑，北京等很多地区也有明确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和充电电池进入电梯。有了法律法规，还要有社区完善的管理和服务。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全体居民齐心协力，从自己做起，不高空抛物，不违规停放电动车，多关注身边的安全细节。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其实都是在为小区的安全添砖加瓦。只有打好组合拳，大家都上心，咱们才能真正把安全隐患扼杀在摇篮里。下期节目见。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先莫忧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6: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们都说我是个过来人。39号没来，没39号，整整39号。这片土地养育了我这根儿，没有这片土地我就会枯萎，我离不开这里，我就待在理想中的梦想花园。快点跑，快点跑，大家斗起来，斗起来啊、哦！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所有演员就位了，就位了，开始开启直播，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
1: 这里是中国第三大沙漠巴丹吉林沙漠，拥有世界最高的沙山，年降水量稀少，气候极端。在这看似荒芜的沙漠边缘，却扎根着一个女孩的理想后花园。她叫孟雪，一个在沙漠里养猪的女孩。大学毕业后，她义无反顾地回乡创业，一干就是7年。
0: 我们这是在巴丹吉林沙漠里面散养的猪，它吃的是沙棘果和蘑菇。他们都说我是个怪人，作为一个大学生，既然走出这片地方了，然后为什么会又选择返回来？就是。包括父母、亲戚朋友，其实都是有一些质疑的。包括我们牧民传统养的还是羊、骆驼、牛多一点儿，但是这种散养的方式，养猪是第一个。所以你选择散养的时候，你就必须承担散养带来的一系列后果吧。39号没来，爸爸。你再喊喊，没39号，找找39号，我在后面找找，你去圈那看看是不是那个啥，在圈里面的。
1: 今天已被客户认购的一头猪不见了踪影，沙尘暴越来越大，猪一旦跑丢，不仅会面临严峻的生存考验，也会给孟雪一家带来经济损失。
0: 你再到那边找找看有没有。有吗，爸爸？这跑远了吧？风太大了，这会儿打电话问问吧，问问看，看见那猪没？那猪大，它应该就能看见。
1: 因为沙漠环境艰苦，7年来孟雪没招来过一个员工。最开始从养殖到销售都得靠自己，一路走来远比想象的艰难。
0: 当时第一次在返到沙漠里面进行一些就是做这些事情之前的调研吧，很震惊，因为我们在00几年的时候已经退牧还草了，我们这片土地上已经是没有人生活的痕迹了。然后当时就在想，这里什么都没有，在这里做一些事情不是我想象的那么容易吧。然后在做事情的过程当中，其实困惑有很多，就比如说，我们是生活在这里的牧民，不放骆驼，我们会减少很多的收入。如果我们过度去放牧，又会破坏这里的生态环境，这是当时最困惑的一点，就是在发展和保护环境当中要做很多抉择吧。
1: 经过近1年的调研，孟雪选择了养猪，这件几乎没有牧民会干的事儿。
0: 最后呢，就是我发现了猪这个品种，因为它嘴巴的特殊构造，它吃不到草根儿，它只能吃一些草叶子或者草叶子上面的果子。然后它的这个粪便的，就是发酵程度吧。又能很好的就是给咱们这片土地补充一些营养。我们通过人工

0: 的这种投放草种，又能起到保护生态的这个作用。因为当时我跟我父亲最先承诺的是我要待在这里自己养猪，然后这一片沙漠当中有很长一段时间只有我自己，我要克服的是孤独、黑暗、恐惧。
1: 经过一天的寻找，走丢的猪有了新线索。
0: 哎呀，终于找着了，赶紧过去看哈。客户店下的猪，找了半天。哎呀，不好意思，叔叔，哎呀，又跑你家拖肩了。
2: 我硬了头来了，被遇到那些畜生了。我们就是你们的，你只能赶紧给你打电话。
1: 在牧民的帮助下，一场赶猪回家的追逐战又开始了。
0: 完了。行了，跑的已经快虚脱了。拜拜，叔叔。
1: 沙漠天气极端多变，水资源匮乏，人和猪都面临生存的压力。孟雪也一直探索自己的养殖路子。
0: 再不能追他们了，追他们他们就回来了，让他们下滩去吃草吧。沙漠里的草类，像我们家这片的话有100多种草，而且草大部分是碱性草，它猪吃这个碱性草之后，它就相当于自个儿把自个儿用盐腌了一遍，然后肉质就比较鲜美一点。
1: 为了帮孟雪实现在沙漠养猪的愿望，他的父母来到这里，一家人扎根在沙漠，父亲也成了孟雪最好的工作搭档。和养猪有关的事儿，孟雪也总是第一个和父亲商量。
0: 和你商量个事儿呗。就上次那个恩克巴亚那个猪。我想的是，还是给我打了个电话，就说呢，咋咋呗，实在是没时间呀，困难的，想要我们买上来呢。这价格能便宜点，
2: 那是啥呢？是的，那个猪就不行嘛，弄来那这料也喂掉了，说那个啥人也忙的，弄来将来猪都死呢。
0: 那人家家里本身就困难，你就帮一把咋了？哎呀，反正你养这么多是养对吧？那你拉来试试嘛。
2: 是啥呢？是的，也要弄你们弄去，我是不想弄。
1: 眼下对于是否收购其他牧民家猪的问题，父女俩产生了分歧。此时正值夏季高温，如果收购，面临的养猪压力就更大。
0: 在2023年、2024年那段时间，其实，就是我做三样猪肉，突然有一点小火之后，大家都会，跟风的去买一些猪仔，就去养，去想。也是想就是补贴一下家用嘛，但是很多，牧户他对就是养猪这个事情并不是很透彻的有理解，所以他在养殖的过程中他会碰到很多麻烦，比如说死亡率很高，如果草场干旱不下雨的话，他需要拿这个，钱去买什么苜蓿草呀、玉米呀、豆粕呀去喂这些骆驼和羊，这时候他的资金压力也很大。
2: 哎呀，我就想着不让他一直生活在这，毕竟连的时代不同嘛，像我这一代人觉得这地方也好呢，像他这一代人的话应该不应该生活在这片地方。
3: 他应该生活在哪？
2: 我想他最起码生活在城市吧，我的想法他就不应该生活在这儿。
1: 收购的事情还没商量出结果，眼下高温酷暑，孟雪还得抓紧给猪猪们补充能量。
0: 每天要走1公里多，然后去给猪摘沙棘果。沙棘果特别多的缘故，也是我们这些年养猪，猪把它那个果实吃了，然后它到处溜达嘛，然后排便之后把那个种子排到地下，正好猪粪又有营养嘛，然后那个一下雨有水的时候之后，沙棘果就会扎根。我们只能摘果实，不破坏它的根。

0: 就只能用这种最传统的手工摘法。我们手工摘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摘的过程当中会洒落一些，然后通过风这样一吹一传播，然后它就可以飘到远一点的地方，然后过个一年两年，但凡雨水好，它就可以扎根发芽。而且这个沙棘它爬地之后，它会防风固沙，你看它周边的这些土都很硬，就是你的手不刨的话，它咱们这会儿是五级风嘛，都风，咱们待在这就感觉不到沙尘这样会扬起来。最开心的时刻就是拿着好吃的去跟我的好朋友猪们分享，然后跟他们聊聊天，互动一下，然后这就是我理想主义的后花园。
1: 巴丹吉林沙漠有4万多平方公里，孟雪在这里创业，也在这里生活。经过2天的沟通，父亲同意陪孟雪再去一次牧民家中看看猪的情况。
2: 哎，我也不想养了，我也不会养。就是
3: 这么开心，
2: 就这么开吧。
3: 我上次也不能开，太瘦了。
0: 不知道将来能有那么个斤数吧。
1: 一番沟通，孟雪说服了父亲，把牧民家所剩的猪全都收购了。
0: 这时候可能就应了那句话，父爱如山吧，虽然很沉默，但是在你每个困难的时候，他都肯定会不会缺少，不会缺席吧。要给树坑清一清，然后再放水，要不然的话它那个水渗不进去，那风沙刮的都没有形了，就得把它树根热的清一清，就是把管子弄出来。哎，你别把管子弄断，它出水了。
1: 这片梭梭林是孟雪回到牧区后和家人一起从荒芜的沙地上慢慢种起来的，每一棵树苗大家都视若珍宝。
0: 沙漠里因为水比较稀缺，所以我们给每棵树下面都放的滴管设备，一个是能把它的成活率提高，它这样慢慢流就可以慢慢渗，不像人这么水直接浇进去，它可能渗透率不好。我们后来为了让树活，全部就是做的这种滴管。
4: 你这么多年在这试了多少品种呢？
2: 3-4种吧。这个杏树，还有那个枣树，再就是那个柿子树，我都试了。
0: 哎，我记得以前有个开粉花那个树是啥？
2: 哦，那是桃树。
0: 桃树，对，我们还试过桃树。
2: 开花了，结果第二年它也还是死了。
0: 哦，树死了。
1: 每年孟雪和家人都会坚持不断地尝试种树，对于他们来说，种下的不仅是植物，更是他们生活的希望。
0: 我们家牧区占地面积是5万亩，大部分都是沙漠和戈壁滩，就是有草的地方很少，更多的是我们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去坚守在这片土地上，哪怕一年能种活一棵树，我们也依旧在坚持。防风治沙和养猪，他们两者之间是缺一不可的。在这么多年中遭受的这些质疑啊、怀疑啊，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是不断崩溃又不断自愈的一个过程，但是弄后悔我没有想过，我到至今为止我都不后悔，但是会难过吧，有的时候会想同龄的这个小孩子都就是每天穿着这个漂漂亮亮的衣服，然后坐着办公室，过着他们所谓的体面人生吧，而我在这里面朝黄土背朝天，真的会有落差感吧。但是我一直有一个信念，只要我不倒下，哪怕帮他多卖一只羊，也是一种成功，也是一种快乐，是这样。
1: 生活虽然会有坎

0: 坎坷，却也总有意想不到的惊喜。
1: 都是离我们1000多2000公里的好朋友，很没有过来过，这是第一次来我这里。我们因为各种原因，就好几次都错过，没有见过面。看不到了，看不到了，好激动。是这辆，没错。
0: 这一天，孟雪的好朋友终于有时间来牧区探望。孟雪家的这片小天地也勾起了朋友的许多回忆。
2: 种了一片
1: 我打下的江山。
2: 哎呀，你太棒了。
1: 然后为了种这200多棵树，我又专门挖了一口井。
2: 我妈妈和我爸爸就是这样一片土地，在我们王爱州就库布齐沙漠的边缘。嗯，我们内蒙古人一直宣传的，从小从会说话开始就是绿化沙漠，植树造林，就这八个字要就深深地刻在了我们的脑子里。
0: 牧区生活过的人无不敬畏自然，也对这片土地饱含深情。
3: 我能想到你很艰苦在这里，但是我自己没有感受的时候，是我想象不到它是怎么艰苦。
1: 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在这片地方里面，自己也好，父母也好，其实为这么多年，为了我当初的理想和坚持，父母其实也很遭罪，本来应该是安享晚年的年纪，
3: 父母，
1: 然后现在要跟我待在这里，还要辛苦，还要劳作。但是我当时，我父亲安慰了我一句话，说：“至少我们现在不用一家人分开了呀，不用打零工了呀，对吧？”嗯。
0: 相见和倾诉，让孟雪获得了许多的安慰和鼓励。在牧区，每一次有朋友到来，都会在沙漠中燃起一次篝火，在歌声中，在舞步里，生活的酸甜苦辣都成了夜风中的欢笑。
1: 或许我生命的征地就在这片沙漠里，并不是因为某个人或者某件事去待在这里，是一种阿拉善牧民天然对于沙漠，对于戈壁滩的一种情怀吧。这片土地养育了我这根儿，没有这片土地我就会枯萎，我离不开这里，我就待在理想中的梦想花园，做一朵向阳花，然后太阳来了我自然就盛开了。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6: 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哇！

0: 都是胆战心惊的，处境特别危险。
1: 用身体把老人家垫起来啊！用身体把老人家垫起来。
2: 拽这个锤子时，我们也担了一定的安全风险。
3: 啊，对对，后面正着喊，
4: 升级了，升级了。
5: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6: 健康好头发，自然顶上糖。
7: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8: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9: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5: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1: 我推荐，您放心。
5: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沥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
12: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3: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14: 银行账户有91万元流水，户主却全然不知。
15: 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我的账户里面会走这么多钱，
14: 以为天上掉馅饼，却没想到落入了电信诈骗的圈套。
16: 他突然跟我说，哎，我们这边有个项目，这个项目呢特别好，就你不需要什么成本，然后呢我们这边帮你代运营。
17: 现在开始开庭。
14: 现在开庭即将播出，电信诈骗的帮凶。
16: 因为是他老婆找到了我嘛，他说李凯今天被抓了，我说怎么可能会被抓呢，我们又没做什么违法的事情，肯定是李凯没说清楚，好，结果澄清我也被抓了。
14: 张辉，江苏人，2023年8月24日，与朋友李林涉嫌共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被警方刑事拘留。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是指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其提供银行转账、支付结算等帮助的犯罪行为。
16: 我也对这个事情认罚，因为我确实提供了账户，确实是个非法的过程，但是呢我也觉得挺冤，就是明明我也是被骗了。
14: 为何张辉说自己也是被骗的一方？他又怎么会成为电信网络诈骗的帮凶呢？事情还要从他的一位久未联系的老朋友说起。
16: 23年

0: 上半年的时候，他突然跟我说，哎，我们这边有个项目，这个项目呢特别好，就你不需要什么成本，然后呢我们这边帮你代运营。那么怎么代运营呢？你那边成立一家公司，然后呢我给你开一个网上商城，前期呢我们给你做代运营，就是不需要我们去打点，都是他们那边来把他们后台啊那些东西都是他们来操作，操作好了之后前三个月就是我们什么也不用干，就提供好账户之后，根据这个网站上的流水啊，我们去分利润。哎，当时我想这个挺好啊，正好我这个朋友网站啊所有的东西都有嘛。
1: 让张辉心动的还有这位老朋友告诉他，他们在广州有一个发货基地，可以直接给网络商城供货，一下子连货源都解决了。天下真有这样的好事吗？张辉不是没有怀疑，决定去对方的发货基地考察。
0: 那一天呢，大概有20-30号人搞了个大巴车过来的，然后我们就去参观。他那个是一个发货基地，日用品啊，什么生活的小家电啊，所有的东西都有，而且很便宜。我去考察完之后觉得，哎，确实可以做。然后呢，他号称是这样说的，就是我们前期这三个月就相当于帮你把这个平台的热度做起来了，就是替我们刷了数据嘛，又有了流水，又有了数据。当时我一看，哎，这个是挺好，然后我就介绍我朋友来做嘛。
1: 从广州回来，张辉把这件事告诉了朋友李林。李林名下正好有一间公司，可以用来运作这个网络商城。
2: 刚开始听他这么一讲，我当时也没想得太多，真的，做就做嘛，反正就提供一个那个账户。
1: 然而网上商城的搭建和运营并未如预期那样发展，相反，张辉的朋友提出在李林公司的账户上走账，也帮他们的网站做流水，也称刷单。张辉起初反对，后来半推半就，终究铸成大错。
0: 他也跟我说过，就是他们刷单呢也是有这种诈骗啊，赌博也有这些钱。当时我就想，这个钱你就不要在我的网站上走来，我网站我后面是想着，能够正常的做起来嘛，你就帮我把热度做好了，现成的这个包括一些用户，我当时想的就是，哎，这是一个纯商业行为。
1: 经警方查明，李林名下的公司银行账户在2023年7月至8月间，单向流入资金人民币91万余元。且有30多万元来自两起电信诈骗案件的27位被害人。
2: 真的，这个上游的人他们太精了，做的东西完全超乎你的想象，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我的账户里面会走这么多钱。
0: 我从头到尾都没想着去查，因为他那边就跟我说，哎，那边要一个测试码啊，要一个验证码，我以为是测试用的。前前后后发了好几次，然后他一直跟我说到月底，到月底，到月底我们就开始结算一次，到月底，到月底我们就会抓了。
1: 张辉所说的验证码正是配合这位朋友在网上注册李林公司的电子对公账户，且这一过程也使得对方掌握了账户密码，由此该账户的资金转入和转出已完全超出了李林和张辉的掌控。那么张辉为何会如此信任他的这位朋友呢？
0: 2017年还是2016年的时候，当时呢是维权的时候认识的这个人。是怎么去维权的呢？当时不是那个时候互联网金融特别火爆嘛，然后在平台上投一些钱，然后钱要不回来了，然后我们就去要钱嘛。要钱的时候呢，这个人正好也是一个投资人，然后那个时候呢我们就认识了。认识了之后呢，他说我们去维权啊，说是这个行为是有一定的风险的。这个时候呢，他就推荐我用一个国外的这个软件，然后就那一天我们就加上了。其实这是一个违法的软件，现在才知道。然后认识了，认识了之后呢，这个陆陆续续的，他在这个期间呢也不断的联系，然后呢也会介绍一些平台，比如说这个平台刚出来了，可以去薅点羊毛啊，那我也会去适当的去投一下，投了之后发现确实赚钱了。
1: 由于从对方提供的一些讯息中赚到了一些小钱，张辉对对方产生了信任。虽然从见过第一面之后两人再未谋面，直到7年后，这位网名为卡卡的朋友在一款非法网络聊天平台上再次联系张辉，谈论建网络商城的事。而现在回想起当时的一些细节，张辉才意识到对方给自己编织了一个

0: 多么完美的陷阱。
1: 后来警方也跟我说，有可能你从头到尾认识的这个人都不是同一个人，因为飞机号这个东西是可以伪装的，就包括你到那边接头可能都是换了人的。后来一想，那个发货基地压根就可能就不是他的，那本来就是一个集散地，有可能就是。
0: 2024年9月5日，张辉、李林被检察机关以帮助网络信息犯罪活动罪提起公诉。该案在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
2: 在公安机关供述了7次，跑分就是提供账户给网上那些赌博、诈骗等违法犯罪的钱。
3: 现在开庭，正在播出
0: 电信诈骗的帮凶。
4: 现在开始开庭，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法院现在依法公开开庭审理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检察院向本院提起公诉的被告人张伟、李凯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一案。好，那我们下面开始法庭调查，首先由公诉人宣读起诉书。
5: 江苏省南京市雨花台区人民检察院起诉书，雨检刑诉2024228号，经依法审查明，2023年5月，被告人张伟、李凯为谋取非法利益，明知上家可能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仍由被告人张伟与上家联络对接，介绍被告人李凯提供其本人注册的泰兴市科技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基本户及本人照片等材料和短信验证码，共同帮助上家开通乐成公司的易票联支付账户，用于接收和转移违法犯罪钱款。经查，2023年7月至8月，该账户单项流入资金共计人民币91万余元，其中包含申明玉、其被辨识位于南京地铁2号线、范文轩等人被电信网络诈骗的钱款，共计人民币31万9905元。2023年8月24日，
0: 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张辉、李林应当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追究刑事责任，两人系共同犯罪。被告人张辉、李林对公诉机关的指控均予承认。
4: 那下面由公诉人举证。
2: 审判长、人民陪审员，鉴于两名被告人均是认罪的，因此公诉人将简要按照证据种类进行初试。首先出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一、被告人张伟在公安机关供述了7次，态度均是认罪认罚的。其中在第一次主要供述了其注册账户和开易票联账户就是为了跑分。对于主观明知的供述，包括跑分就是提供账户给网上那些赌博、诈骗等违法犯罪的钱，在不同账户之间转来转去，跑起来分到不同的账户里去，最后让这些钱洗白。我问过卡卡跑分的钱，他说过这钱就是网上违法犯罪的钱。其实我之前也做过金融，对这些资金流转方式有一些认识，就是想冒点风险赚钱。开设易票联支付账号资料都是我办的，所以不能把账号提供给其他人，这个行为肯定是违法的。我们先去注册公司，然后办理对公账户，通过这些资料可以去开通第三方支付，然后就可以提供账户给人家过账。在第7次供述中，张磊提到，一开始我和李凯说是刷单的资金开商城和办理账户，一开始是想做电商的业务，结果没做起来就用这个账户刷单了。卡卡和我说过有些钱会是赌博的钱。张伟的供述是如实的供述了自己的罪行，证明了起诉书指控的他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的一系列事实。二、李凯供述一共是9次，其供述也是如实的供述。其中第一次供述的内容是2021年底，张伟找到我要注册一个企业，办理一个对公账户，可以给人跑单赚钱，他说是网上赌博的钱。我就在2022年1月注册了泰兴市科技有限公司，并开通了一个对公账户，但是公司注册后一直没有跑单，张伟说没有接到单子。期间张伟又帮我搞了一个网上商城，说是用来卖东西，后来也没有卖过东西。直到2023年4月，张伟让我用科技开通一个企业支付宝账号准备跑单，又让我开了一个易票联支付账号，约定给我3%到5%提成。张伟一直和我说没有跑成，所以他没有给我提成。易票联账户是给张伟用的，我只提供验证码，没有具体操作过，办理都是张伟办理的。李凯的供述证实了他明知张可能将其开

0: 通的一票连支付账号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为了去谋取违法利益而将这个账户提供给张。
1: 公诉机关还出示了两组证人证言，一组证明了被害人沈某的13000多元被骗款有部分流入李林公司的一票连第三方支付账户，另一组证明了还有26名电信网络诈骗被害人30多万元的被骗款也流入了李林公司的一票连账户。那么这些被害人被骗是怎么发生的呢？
0: 一、证人申明玉的陈述，其陈述内容是在坐南京地铁2号线时，收到公司同事用微信发给我的公司邮件截图，因扫了上面的二维码而被骗13747.16元。本案另有范某某、胡某某、杨某某等26名上游电信网络诈骗被害人，其中由杨某某、王某某、杨某某、杨某某、罗某某等5名被害人是因为追星被骗，诈骗人在小红书、快手等平台发布明星本人 QQ 账户，被害人添加后，诈骗人假装律师称近期该明星隐私被侵犯，需要被害人协助调查，洗清嫌疑。诈骗人在调查的视频过程中控制其账户进行转账。另有11名上游电信网络诈骗被害人胡某某、杨某某等因游戏被骗，诈骗人是在平台上发布加 QQ 好友送皮肤装备等诱导性信息，被害人添加好友后扫码领取皮肤装备，被提示因违规操作导致银行卡冻结，行为涉嫌犯罪等，需要配合诈骗人调查。诈骗人在调查的视频过程中控制其账户进行转账。下面出示勘验检查。
1: 令人难以想象的诈骗手段层出不穷，诈骗方不可能暴露自己的银行账号来接收诈骗款，因此就需要大量的他人账户。
0: 二、检查笔录。
1: 在公诉机关出示的勘验笔录中，证实了李林提供相应短信验证码给张辉，张辉提供给诈骗方以及该银行账户的进账流水等事实。
0: 二、对扣押的离开手机进行检查，从中发现李登录的个人昵称微信昵称为李，与微信好友张颖的聊天记录能够证实，2023年6月27日到7月12日，张颖指导李签约一票连商户准入信息表和一票连支付。2023年7月17日显示张颖修改了一票连支付密码，李提供了相应的短信验证码，可以证实李将自己开通的一票连支付账户给张李使用。四、视听资料电子数据部分主要为涉案账户的交易流水，其中一票连支付账户621104001交易流水证实了该账户是由李凯申请开户，账户名称为泰兴市科技有限公司，该账户是2023年7月27日至2023年8月1日进账流水共计91万1002元，包含了核实到的电信网络诈骗被害人进账流水319905元，以上数字系本案指控的涉案流水。最后出示书证部分，一、接触警工作登记表、受案登记表、立案决定书，证实了本案是由电信网络诈骗被害人申明玉报案，公安机关因此以申明玉被诈骗案立案侦查。二、常住人口基本信息违法犯罪经历查询记录、刑事判决书，证实二被告人自然情况均系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人，其中被告人李凯具有犯罪前科。调查评估意见书证实，泰兴市司法局出具张社会危害性低、李凯存在一定社会危害性的意见。证据全部出示完毕。
1: 对公诉人出示的所有证据，两名被告人没有意见，但李林的辩护律师对公诉人出示的部分笔录和书证内容展开了质证。
2: 没有意见是吧？
3: 我们对上述证据的三性没有异议。主要发表3点意见。第一点，就是从该组证据来看，是李凯是按照张伟的要求开立账户，放任他人使用账户，李凯没有与上游犯罪的犯罪嫌疑人联系，也没有任何非法所得，属于共同犯罪中作用较小的主犯，这是第一点意见。第二点意见，关于李前科的刑事判决书，

从判决的内容来看，李前科犯罪情节较轻，被判处缓刑，而且前科是刚成年时出于哥们儿义气的寻衅滋事，与故意伤害等

0: 李凯被适用社区矫正，对村居没有不良影响，村居辖区内的基层组织愿意对其进行监管帮教，证明李凯是符合社区矫正条件的。
1: 被告人李林的辩护人当庭提交了两份新的证据，一份是李林的申请书，表达了他的忏悔和反思，另一份是李林的家庭情况证明，主要是证明李林的家庭状况。
0: 李凯家中有两个小孩，目前一个是9岁，一个13岁，家中还有一个奶奶是85岁。李凯的母亲系肢体四级残疾，而且患有系统性红斑狼疮，狼疮性肾炎，股骨的坏死，需要长期治疗。家庭的经济条件、经济压力比较大，请求法庭在评定是否适用缓刑时，充分考虑李凯的家庭状况。另外有一份申请书，申请书的内容我简要的宣读一下。本人李凯在本案案发后，我对自己的犯罪行为有了全面的反思和检讨，已经深刻认识到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我认可检察院指控的全部犯罪事实，服从法院的判决，包括缴纳罚金。我自愿赔偿上游犯罪受害人的部分损失，因我无法联系上游犯罪受害人，特申请将该赔偿的款项缴存至法院或指定单位，由法院帮助我进行处理。该申请书主要是李凯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自愿对上游犯罪的受害人尽自己所能进行赔偿。举证完毕。
2: 公诉人质证。
3: 辩护人所提交的被告人关于被告人李凯的家庭状况，这个以及相应的疾病诊断证明书，及相关的这个手术资料什么之类的，与本案的案件事实和定罪量刑没有直接关联，对其是否适用缓刑，请法院综合其这个犯罪事实、性质和情节、主案恶性，以及其前科的判决情况，以及社会社矫正的这个意见书来综合来裁定。
4: 知错改错，认错重新做人，我是个不孝子。
1: 现在开庭，正在播出电信诈骗的帮凶。
2: 那我们法庭调查结束，下面进行法庭辩论。首先由公诉人发言。
3: 尊敬的审判长、人民陪审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我们受南京市雨化区人民检察院的指派，以国家公诉人身份出席法庭指示公诉。
1: 在法庭辩论阶段，公诉机关认为，张辉、李林两名被告人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两人各有自首和坦白情节，自愿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轻处罚。李林具有前科，在共同犯罪中作用较张辉，可从宽处理。基于以上事实，公诉人给出了量刑建议，
3: 建议判处被告人张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2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2万元。建议判处被告人李凯拘役5个月至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至6000元。公诉意见发表完毕。
1: 针对公诉人的量刑建议，两位辩护人对起诉书指控的事实、罪名、罚金均没有异议，但被告人李林的辩护人恳请合议庭对被告人适用缓刑。辩护人认为，李林16年前的前科犯罪是出于哥们义气的寻衅滋事与故意伤害。16年来，李林一直遵纪守法，表现良好。同时，辩护人也再次强调了李林的生活困境。
0: 李是家中的主要劳动力，经济负担较重，因为平时的经济压力，李凯与妻子时常发生矛盾，本案的发生更成为了双方感情激进破裂的导火索。所以如果判处实刑，对李凯整个家庭及婚姻而言都是一个沉重打击，容易产生新的矛盾，反而不有利于对李凯的教育改造。
1: 对此，公诉人在答辩阶段请法庭根据刑法第72条的规定和社区的调查评估意见，综合考量李林是否适用缓刑。在法庭最后陈述阶段，两名被告人向法庭表达了自己的忏悔。
4: 我简单的说3点。第一个呢，就是感觉对自己的家庭呢是不负责任的，这个对朋友李来说也是对他造成了一个巨大的影响，这个表示深深的歉意。然后呢，也对因这个事件产生的或者因这个事件导致的其他的一些受害者表示一个道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这个事情这个1年来，其实说实话也是发生了。

0: 一些其他的事情，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是意识到了，充分的意识到了就是这个电信诈骗。因为我是大概三四个月前正好遇到了一个电诈的一个受害者，啊，他这个家庭非常的困顿，就因为这个诈骗嘛，所以当时也是感触良多。对此呢，对整个我这个行为，就当时也是贪图一点小利润，然后造成了这样的一个，我相信因为我这个案件导致的这些受害者也会和我遇到的这个受害者一样，也会遇到一个巨大的困难吧。然后我是还是那句话吧，就是看到了这些之后才知道自己犯的这个错误有多大。第三点呢，就是想说知错改错认错，然后重新做人，端正态度，在未来的人生里面坚守道德的底线，不再犯同样的错误。陈述完毕。
1: 被告人李凯做最后陈述。
2: 首先，我对这个受害者表示真诚的歉意，我心里比较愧疚，当初没有考虑的太多，没有去想这个造成的结果，对这个法律的认识不足，才造成了这个对社会和受害者的那个伤害。其次，我深刻反省了自己的所作所为，对这段时间
1: 控制一下情绪啊，
2: 特别是我的母亲，我是个不孝子，真的。对于自己老婆和孩子，我也没尽到应尽的责任，我对不起他们，我也恳请法官给我一个悔过自新的机会。
3: 您有鼻炎困扰吗？
4: 鼻子堵，
5: 流鼻涕，哎，
6: 打喷嚏，
7: 头晕头痛。
3: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8: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9: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0: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1: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0: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3: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11: 不要鼻塞，
13: 不要流涕，
10: 不要头痛，
3: 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7: 在

0: 参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的人员中，不乏贪图小利、心存侥幸者。他们在不知不觉间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1: 就是在办理这类案子之前，可能我和大家一样，觉得这种犯罪离我们其实是很遥远的。但是真正接触了，会发现它其实离我们很近，就是我们都有可能会落入这种陷阱。就比如说我办的一个案子，是被告人是一个大学生，他在快毕业的时候在网上找兼职，整个聊天记录我看了，都是在讨论兼职的事情，讨论的也很细，没有看出什么破绽。但到了现场以后，对方就说，那我给你结算工资，那需要你的银行卡，我们要看一下你的银行卡。这个大学生呢也是涉世未深，他就把银行卡提供给了这个犯罪分子，然后犯罪分子说要刷一下流水看一看。他当时觉得不对劲了，但想要获取这个兼职，所以也就没有去反对。然后等到对方一直拿着卡不给他的时候，他意识到了，因为现在反诈宣传呢是做得非常到位的。他在学校里还曾经组织过这种反诈宣传，他是学生会干部，但是他当时就是心存侥幸，他觉得我也没有去诈骗别人，他只是用了我的卡而已。但是就是在这个一念之差啊，人家用了他的卡去刷，然后过了流水，给了他一点报酬，我印象中大概也就两三百块钱，就是一天的时间两三百块钱，但是他的银行卡过账过了有几十万啊，这些全部都是违法犯罪的钱啊。其实他的危害性是很大的，然后这个大学生也因此最后被判处了帮信罪，虽然适用了缓刑，但这个对他来说可能是这一辈子都无法抹掉的污点了。
0: 近年来，各种各样的反诈宣传不断提醒着人们保护好自己的身份证、银行卡、验证码、电话号码等个人信息，不要随意扫陌生人给的二维码，不要使用不合法的软件，银行账户更是不要随意给他人使用。对于那些短期高薪的兼职工作，要提高警惕，不存侥幸，时时提醒自己天上不会掉馅饼。
2: 您有鼻炎困扰吗？
3: 鼻子堵，
4: 流鼻涕，
5: 打喷嚏，
6: 头晕头痛。
2: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2: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8: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9: 便秘

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4: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懂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
5: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6: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7: 现在开始，
6: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8: 法不能像不法上不
9: 同，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5: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0: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1: 阿姨你好。
5: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6: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快速，
5: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0: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侯爷愁眉紧锁，还在为天象一事忧心呢。今日我出门采买，听到城中到处有人议论此事，有些还说到了侯爷。他们说什么了？他们说藏海胆大包天，妄议天象，蛊惑人心，说侯爷。 纵容下人，侯府失了规矩。哎，本来这些市井流言，妾身也不放在心上。可天象一事，毕竟事关重大，我担心这些话再传下去，万一哪天传到皇上的耳朵里。 侯爷，怕是会落下把柄。妾身认为，不管藏海说的对与不对，他今日敢越过侯爷，私报天下，明日还说不定做出什么事情来。这样的人，不可留在身边了。
1: 夫人的意思是，侯爷若舍不得下手，妾身可以替侯爷去做。杀了他容易，但若应了天象，又该如何？
0: 应了，说明侯爷慧眼识珠啊。
1: 人才虽难得，但若不听话，自然该杀。你说，那个即将陨落的将星，会不会是我？
0: 侯爷，你还真信了他说的话？
2: 承运皇帝，制曰：中州大旱，连月不雨，江流涸节，萦绕朕心。今天降急雨，润物霏霏，民困苏解，普天同庆。青天剑，报与有功，赐白银千两。钦此，
3: 臣楚怀明叩谢皇恩。

0: 两位大人，我们要再接再厉啊，不能辜负皇上对我们的信任。是，大人，忙去吧。
1: 张海这几天怎么样？
2: 听说每天好吃好喝好睡，平日里就坐着闭目养神，就跟没事人。

0: 心思睡觉呢。过不了几日，你就该一睡不醒了。趁着清醒，赶紧束身修行，争取下辈子投胎投个好人家。中州传来消息，天降甘霖，是大吉之象。我赢了，你输了。
1: 哎，蠢人急什么呀？
2: 侯爷给了我七日之期，
0: 给你十日又有何用？难不成你还觉得你有活下去的机会吗？
1: 鸡心好风，必心好雨，
2: 这两句楚大人背的倒是不错，但另外一句你应该没听过吧？月离于壁，比滂沱矣。你身为青天剑监正，学艺不精，只知道报喜求赏，罔顾事实，连这点星象都参不透。
0: 你少在这儿拿星象危言耸听，我在青天剑观星报吉不计其数。
2: 既然你不信，那就请回吧。楚大人再没耐心，且再多等五日，看看是我人头落地，还是你多年苦心经营，一夜间都冰消瓦解。
0: 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我也懒得跟你在这儿废话。你呀，等着砍头吧。

0: 活跃了。昨夜我父亲让府里加强守备，所有外科医营谢绝。看来这几日他都要闭门不出了。我看他脸色忧心忡忡的，只怕是因为你说的那个将星陨落。你无缘无故跟他说这些做什么？
1: 我当然是为了保命了。当时情况危急，我若不说的严重一些，恐怕侯爷当场已经将我杀了。 所以我情急之下，才临时想出这一说辞。
0: 每年都有王侯将相生死，每年都有天气异象。我只说了将星陨落，又没说具体的官职大小。哎，只要能唬住侯爷不就行了？
1: 如果我父亲知道你骗他，搅得他如此心神不宁，定要杀了你。
0: 我只需要再等几日，便可以向他证明。
2: 我是对的，
0: 二公子，你帮我看看，能不能从你爹舅部那儿传递消息，帮到中州那边的军民。
2: 好。还有一件事情，需要你帮我。这几日看紧了，任何人不得携带兵刃入内。
3: 中州已接连下了三日的雨，旱情大有缓解，一切有条不紊。
4: 已经下三天了，雨势如何？
3: 似乎未有缓势啊。接下来你每天都要去工部，向水文司打听中州的雨情。

0: 已连下五日，河水泛滥，雨水滂沱，山间岩体滑落，损害民屋十余座，伤近百人。
1: 再报，
0: 郑州大雨已连下六日，旧河水位越来越高，已紧急派人加筑堤坝。若雨不停，再下两三日，恐有决堤之势啊！
2: 楚大人，
3: 赵管家，您帮我通传一下，我要见侯爷。
2: 侯爷这些日子有些抱恙，
4: 吩咐了所有外客一应谢绝。
3: 楚大人，您请回吧。凭什么？凭什么呀？

0: 公公，什么意思啊？
1: 公公的意思，楚大人还是早日向皇上请罪为好。
0: 公公不准备救我了？公公不能不管我呀。
1: 公公说了，中州与世不缓，皇上夜不能寐，已经好几日吃不下饭了。楚大人，你断心有误，祸国殃民，你好自为之吧。

0: 义父，他走了。藏海，又是这个藏海。他连青天剑监正也不放过。青天剑监正。哟，楚大人来了。
1: 藏海老弟，你可真精神呢！你怎么就那么胸有成竹啊？哎呦，这看楚大人的脸色，应该是中州连下了数日的雨，大雨成汛了吧？哎，藏海老弟，你是侯爷的幕僚，我也是替侯爷办事的。 咱俩是一根绳上的蚂蚱，没必要这么争斗下去。你要是想当官呢，我去侯爷面前美言几句，不成问题。你要是想要钱呢，我帮你谋划，想要多少，开个价。哎，藏海老弟，藏海老弟，只要你跟侯爷面前说，此次星象呢。 吉凶参半，我猜准的是吉，你猜准的是凶，咱俩谁都没猜错，啊，就是没猜全。这样的话呢，我顶多就是个失职，你也保住了性命，两全其美啊。你看怎么样？嗯，
0: 楚大人呐，你是在求我吗？
1: 小人学艺不精，断错天象，罪该万死。
2: 藏兄，当初引荐你入侯府，我也有一份功劳啊！看在你我一同为侯爷效力的份上，救我一命。
1: 今后用得着我的地方，刀山火。

0: 我还万死不辞。不瞒楚大人，你刚才说的种种条件，我真的很心动。
1: 是啊，那咱们就……
0: 但对就是对，错就是错。如果这世间所有的是非曲直、真假善恶，都可以两全其美，那就枉费了我父母的教诲，也枉费了朝廷的纲纪法度。
2: 楚大人，这戏一旦开唱，哪有中途离场的道理？
3: 大白，
0: 你是铁了心要害我，我与你无冤无仇，你干嘛要咬死我不放呢？楚大人也知道自己与我无冤无仇，那为何在先帝陵下要三番两次的对我下死手？那些被你无故抓去顶替风水先生的百姓们。 那些惨死于先帝陵中的工匠们，那个被你们活生生灌烫的少女，那些你为了往上爬不择手段害死的人，又与你有何仇怨？楚大人，你是钦天监监正，你应该知道天道轮回、因果报应的道理吧？
2: 楚大人上一回来是来耀武扬威的，但这一回是来求我替你说情，还是来跟我道别的？哼，
3: 你呀，全都算对了。
2: 但今日是你的死期，你算到了吗？
0: 楚怀明，你错报天象。
2: 最多尺夺官身，打入大狱用不了几年就可以重新做人。你要是杀了人，杀人可是要偿命的。<笑>杀人偿命，你害死了杨真，害死了屈娇，你也该偿偿命吧？杀了你我就离开京城，朝廷再也找不到你。能掐会算。 也躲不过一死。我15岁就进了钦天监，兢兢业业，
4: 干了这么多年，
2: 我日思夜盼，费尽心思，好不容易攀上了平定侯的高枝，登上了钦天监监正。你知道吗？我为了走到这一步。
4: 我为了走到这一步，花了多少功夫，受了多少委屈，你就是因为你，沧海让我一夜之间一无所有。
2: 你是当了钦天监监正，但你早就忘了做人的本心，
4: 害你的不是我，是你自己。呸！我往上爬怎么了？错了吗？
2: 没有你，这一切都不会发生。我楚怀明，哪怕是身败名裂，我也要先把你推下去。
4: 楚怀明，你
2: 陪葬。

0: 还有件事情需要你帮我，我已断掉楚怀民所有的门户，恐怕他要杀我，只有放火意图。届时你定按计划行事，不可来救我。
1: 侯爷，中州的雨势是越来越大，止也止不住，恐有洪涝之势。
2: 今日时下雨第几日了？
0: 第七日。
3: 侯爷，不好了！侯爷，不好了！
4: 外面怎么了？这牢房，都水了。
3: 藏海呢？人还在里面没出来，下人们已经去营救了。
5: 二公子，楚大人，干嘛那么着急走啊？
3: 我刚拜见完侯爷，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
5: 你在侯府杀人放火，还要逃吗？
3: 我去见侯爷，
5: 我去。

0: 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
1: 楚怀明，这火是你放的吗？不是，侯爷，不是我。儿子亲眼所见，楚怀明放火之后想要逃走，
2: 是他想杀了我。杨震跟屈娇都被他，侯爷，他的枪头对准的是您呐，侯爷。
1: 传来情报，雨势太大，堤坝多处被毁，河水倒灌，淹了下游数万亩良田。
3: 那冲州的百姓如何？
1: 沿岸百姓提前得到了警示，已经撤离了很多，但还是死伤数千。还有一事，重军都督、副职松将军亲自带军防范灾涝，堤坝被冲垮时，副将军也被卷入巨浪之中，失守。
4: 你在下游找到，
5: 把楚怀明押到大理寺。
6: 切，
7: 侯爷，大海，你不得好死啊！
6: 哎呀，快去取水来呀！快！
7: 说，侯爷亲自进了火场，为了救藏海。好在放
6: 火的凶手被抓到了。谁放的火？楚怀明。是二公子抓的楚大人，现在正亲自把他押往大理寺。
7: 福儿，快去看看你父亲。
6: 好，夫人不必担心。 藏大人已经送侯爷回屋疗伤了，侯爷吩咐，您和大公子不必过去。

0: 我们被人捷足先登了，这个时候守在你父亲身边的，不应该是你吗？侯爷，医官马上就到了，一点小伤无需大惊小怪，等他们来了都处理好了，继续。
1: 侯爷，忍着点儿。果然如你所言，大将军殉国，大雍折损了一名大将。不瞒你说，本侯倒是松了一口气。这几天一直在想，这将星会不会是本侯？
0: 侯爷多虑了，小人曾经跟您说过，侯爷吉人自有天相。
1: 本侯征战沙场几十年，从没怕过死，但在京城住久了，心就和从前不一样了。还好本侯有你，能替本侯未雨绸缪。

0: 侯爷，小人一介布衣，承蒙您看得上，才能为侯府出谋划策。今日若不是您出手相救，恐怕小人已死于火中。
1: 子涵，本侯之前一直把你当幕僚看待，兵是兵，将是将。但今日从火场救你出来后，我才发觉，原来本侯。 早就当你是自家人了。之前这样对你，那是情急所致，别怪我。
0: 小人不敢，都怪小人先斩后奏。
1: 行了，你也是为本侯着想，你说的，我也能听得明白。

0: 我很难去信任一个人，别辜负了我。小人定不负侯爷厚望。
1: 奉天承运皇帝敕曰：钦天监监正楚怀明，错勘天象，延误祸情，致使中州大涝，伤民伤财，又欺上瞒下，谋害人命。今罢免官职，贬为庶人，流放3000里，刑前杖责50，即刻行刑。

0: 哎，哎呦，主母，奴婢弄疼您了吗？不管你的事儿，我头疼。啊，主母在想什么呀？还在为侯爷的伤忧心吗？管家说了，侯爷这伤啊，不碍事了。我是在想藏海和庄之行。
1: 想这两个人做什么呀？免得劳累了心神。知行先是在布打球赛上露了脸，得了侯爷欢心，知府从文他便习武，握准了侯爷心心念念，要一个能继承庄家基业、靠武功光耀门楣的儿子，而他又那么恰巧。 抓住了放火的揣明，不但自己立了功，还帮了藏海。这一步步精准缜密，策无遗算。
0: 难道是二公子突然开窍了？
1: 我担心他是跟藏海。

0: 我还不知道藏海的目的是什么，但这之行定是要与我的知府争上一争。
1: 那也不足为惧啊，咱们大公子可不是他这个废物能相提并论的。

0: 这是妾身亲手为侯爷煲的参汤，里面放了桂心和甘草，引血化脓，喝下去伤口也能好得快些。侯爷休息得如何？伤口还疼吗？昨夜您不让妾身来照料，妾身担忧了一整晚。
1: 一点小伤并无大碍，
0: 侯爷的安危关乎侯府上下百口人的生计，妾身怎能不在意？指望侯爷今后再不要做如此的显示了。侯爷待属下如此宽厚，是我们侯府一门之福，可不知为何妾身心里一直安稳不下来。
1: 有什么好担心的？
0: 自从藏海进府之后，侯爷身边的可用之人越来越少，先是杨真和瞿娇，现在连楚怀明也入了狱。侯爷仔细想想，这桩桩件件最得意的人是谁呢？难道不就是那藏海吗？您一心待他，可他怎么尽做些排除异己之事呢？
1: 排除异己？夫人，你是这么认为的？
0: 藏海一进府便跟知行走得亲近，恐怕是看准了知行这孩子生性淳朴，喜欢结交朋友。昨日楚怀明竟能被知行所擒，怎么偏偏会这么巧呢？
1: 你是说知行知道楚怀明要来放火，早在那儿等着？
0: 这背后怕是有高人指点，否则之前怎么会突然拿下不打球的冠首呢？
1: 夫人，你是侯府主母，容得下知府出席，怎么知行出席了就容不得呢？
0: 侯爷误会妾身了，妾身只是担心您以礼相待的好幕僚，其实并非对您一心一意。
1: 夫人说的我都明白了，你先下去吧。

0: 侯爷，刚才说的都听到了吧？回侯爷，小人都听到了。你有什么想说的吗？大夫人，只是说对了一半。二公子参赛夺魁，的确是小人所授，但小人怎么能料到楚怀明会来放火杀小人呢？昨日走水，所有人都奔司牢而来。 楚怀明放火后仓皇逃走，必定可疑。那二公子撞见了他，自然是要捉他的。不过，小人承认，小人的确与二公子走得近了些。侯爷，小人斗胆一言，二公子有将帅之才，若只是在布打球赛上施展，还远远不够。你的意思？ 是想让知行从军。是。大公子出类拔萃，如今已是朝廷的栋梁，但庄稼历代征战沙场，侯爷又立下赫赫战功，若后继无人，小人心中实感可惜。唉，知府。
1: 确实不是行伍的好料子，但知行，只怕你是看错他了。过去的二公子的确散漫了些，不过这些日子，他勤练武学，从不懈怠。他之所以可以这么快的脱颖而出，除了自己的努力，靠的，就是身上流淌着庄家的将才之血。
0: 你现在就为知行谋划未来之事，会不会早了点儿？
1: 小人本就是侯爷的家臣，自然要为侯府的将来谋划。若是侯府能在朝廷上有一文一武相互倚仗，那将来的基业就会更加稳固。
0: 你眼中看的，心中想的，都比本侯要多。
1: 侯爷和小人说过。
0: 会把小人当一家人，那么小人也就把心里的话都说给侯爷听。本侯当年身边像你这样的人，一个帷帐都坐不下，但他们都死了，为本侯而死，你怕死吗？回侯爷。
1: 小人曾经说过，小人怕死，但更怕白活一场。想必当年跟随侯爷的人，都死得其所了吧？
0: 今天让你来是有件事。

0: 今天见监正的位置空了出来，我问你，这个差事你想不想做？
1: 小人
0: 不必犹豫。

0: 火场里的人不是你，而是蒋湘，他一定不会去救他。蒋湘的父亲蒋进现在已经不再是礼部尚书，对他没有价值了，而你现在是他身边最宝贵的幕僚，你的才华和能力是他能屹立于朝堂中的一把利器，他救你那是在救自己的私产而已。至于他对你说的那番话呀，就是想收买人心吧。如今看来，平津侯愿与你交心是个好事，但你更要注意分寸，多一分是愉悦，少一分是怠慢，这就难上加难了。师父希望你能够成为他身边最信任最依赖的人，平津侯所有的心事都会对你毫无保留。
1: 我跟平津侯非亲非故，我可以做到让他信任我，但是要让他依赖我，没在他身边待个十年八年怎么可能做得到？连杨真也没做到啊。
0: 每个人都有痛苦和迷惘，知易行难，平津侯也不例外。你要想获得他对你的依赖，就要为他排忧解难。
1: 那平津侯的痛苦是什么？
0: 这就关乎到那个已经从庄家消失的人了。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

0: 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每个人都有痛苦和迷惘，知易行难，平津侯也不例外。你要想获得他对你的依赖，就要为他排忧解难。
1: 那平津侯的痛苦是什么？
0: 这就关乎到那个已经从庄家消失的人了。
2: 沈婉是庄如隐父亲旧部的女儿，和庄如隐从小青梅竹马，但为了重振庄家，庄如隐放弃了沈婉，娶了礼部尚书蒋进的女儿蒋香，从此平步青云，建功立业。
3: 五和三十五年，他在东夏遭遇大败，皇上要他驻守边关，蒋香不愿跟他吃苦，带着庄知府留在京城。

0: 边境苦寒，而有一个人在他荒凉的生命里出现了，那就是沈婉。沈婉多年未嫁，来到边关照看受伤的父亲，终于与庄如隐重逢。两人在边关厮守，并诞下爱子庄之行。庄之行五岁时，朝廷决定再次发兵东下，庄如隐领命做了前锋。这一次他大胜东夏，一雪前耻。但就在他名声大振，立下不世之功时，一个不速之客来到了边境。蒋襄带着庄知府来找他，他要与庄如隐重修旧好。庄如隐陷入两难，他一心要做出比父亲更大的功绩，若是冷落了蒋襄，就会得罪当时位高权重的蒋进。可是怎能再次辜负沈婉？就在他左右为难之际，沈婉站了出来，他主动把庄如隐身边的位置还给了蒋襄，而庄如隐没有拒绝。此后庄如隐终于得偿所愿，封侯拜将，一时间权倾朝野。
1: 三，
0: 他自认为可以一碗水端平，不让沈婉受一点委屈，但他小看了蒋襄的野心和手段。
2: 你既然在朝堂之上身兼要职，还是要以仕途为重，家里的事情就都交给襄儿操持吧。

0: 蒋湘一点一点离间了他和沈婉，最终让庄如意相信沈婉红杏出墙，在他的默许下毒杀了他。
1: 大恩如大仇，没有人愿意背负你一生的恩情。长久无法偿还的恩情，最后不是变得心安理得，就是变成了怨恨。
0: 这天下间，通常都是自私的人活得更加快乐，但他为什么唯独解不开这个结呢？唉，他究竟是放不下当年的沈婉，还是愧对曾经意气风发的自己？
1: 谁也说不清楚了，
0: 所以他不愿意分一点父爱给庄之祥，
1: 因为他一旦见到他，就会想起曾经卑劣的自己。这种痛苦越是隐藏，扎根越深。哪个强者愿意自己内心有这样的弱点呢？

0: 侯爷，您找我。
1: 知道为何让你来这儿吗？
0: 小人知道这儿是二公子小时候住的地方。侯爷让小人来这里，是因为之前小人说的关于二公子的那些话吗？

0: 执行这个孩子，本侯以前很疼爱他，只是后来他与本侯日渐疏远，而这些年本侯待他确实不如知府，执行成了没出息的儿子，本侯是不是也有错？
1: 侯爷乃一家之主，遮风挡雨怎会有错？小人只是在想，外面满园赏心悦目的牡丹，可侯爷却独独来到了这里。
0: 本侯以前认识一个穷花匠，以种梅为生，梅花价廉，时间久了就越来越清贫，甚至不够养活自己。后来他发现世人甚爱牡丹，价格自然高昂，他改种牡丹，过上了丰衣足食的日子。可他告诉本侯，他更钟爱更愿意栽培的还是梅花，但为时已晚，花圃里的梅花因无人照料都枯死了。
1: 花匠在穷困时选种梅花，可见爱梅之心，但他以卖花为生，必须改种牡丹，而心爱的梅花破败凋零，可能花匠觉得都是自己的错，小人却认为非也。
0: 为什么这样觉得？
1: 梅花生于冬天，傲雪寒霜，无意争春，不是花匠无情改种牡丹，而是梅花甘愿在苦寒绽放，零落成泥。若是花匠不这么做，恐怕整个园子都挨不过冬天。小人想起一首诗：片片干飞已足悲，况堪风雨横相欺，足然此恨何由是，倚赖重开有备之。诗人叹息风雨中梅花凋零，但并未沉溺于悲伤之中，因为他相信只要有新枝继续生长，梅花定有重开之日。花匠感伤梅花残败，殊不知墙角上流又梅一枝，阳春和煦时他不起眼，倘若悉心照料，他日若园子再遇风雪，想必又能傲立雪中凌寒争香了。
2: 先生之前跟我爹说什么了？他竟然开始询问我的功课。
3: 侯爷想必有意栽培你了，往后他对你的关爱会比庄知府还要多。
2: 因为你，他才愿意与我亲近些。
3: 我说了什么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在侯爷眼里是一个什么样的儿子。所以今后你更要勤学苦练，不可掉以轻心。
2: 是。
4: 谁？
5: 大人，是我庄善，侯爷有请。
4: 知道了。

0: 侯爷，每次本侯有心事的时候，就会来这里坐坐。这个地方能让本侯清醒，好好想一些事情。
1: 小人愿为侯爷分忧。你觉得傅之宗将军的死，真的是意外吗？
0: 小人不明白。
1: 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哪怕你有千秋功绩，也抵不过帝王无情。
0: 小人认为侯爷与傅大将军不同，傅大将军是先太后的侄子，是皇上的外戚，而您曾率军攻破东夏城门，立下了不世之功，想必皇上是感念侯爷的。
1: 傅之宗一死，中军都督之位就空了出来，朝中没有比本侯更适合的人选，很多人也向皇上举荐本侯。你说，本侯该不该争？
0: 军中有许多将领，都曾经是您带过的兵。您当年的副将，如今还统领着京郊的募集营。若此时再去争中州军权，只怕皇上心中想不忌惮侯爷都难啊。
1: 你是让本侯做事，都督之位落入他人之手。
0: 侯爷，这件事儿您不是在和别人争，而是在和皇上争。小人想皇上心中应该早有计较。侯爷不妨再等几天，看看究竟花落谁家。而小人认为侯爷不去争定有好处，若侯爷想重新掌兵，一定还有别的办法。
1: 本侯要你为我做一件事。
0: 侯爷请吩咐。
1: 这件事情一旦知道，将没有回头路，要想清楚。
0: 藏海粉身碎骨，万死不辞。
1: 本侯这一辈子只打过一次败仗，打败本侯的不是任何人，是一个叫鬼玺的东西。
0: 鬼玺？
1: 五和35年，先帝率大军出兵东夏，本侯当时任先锋将军，攻破了东夏多个城池，横扫大半疆土。然而就在即将攻入王都之时，发生了一件诡异之事。
0: 启禀包将军。
2: 是。

等着！

真像女王寄出一样至宝，鬼玺。它带来了无数的阴兵，他们是杀不死的怪物，任何雄狮铁骑在他们面前都不堪一击。

0: 本侯发誓，一定要找到归西。6年后，大雍重整兵马，再一次出征东夏。本侯抱着必死的决心出征，但这次东夏没有了归西的庇护，被打得俯首称臣。 可本侯驻守东夏3年，却一直没有找到这件宝物。这个东西是一名堪舆使找到的，他在东夏找到了归西，想据为己有。本侯想从他手中夺走，却没能成功。而这个铜鱼，想必和归西有什么关系？说不定。
1: 他们是一体的，那鬼玺还在那个人身上。不，不在他身上，而他已经死了。那是他的命，赶南侯爷的东西，他必须死。
0: 10年了，我找遍了所有的地方，却始终找不到。本来心都淡了，可现在有了你，就不一样了。
1: 侯爷是想让我助您找到鬼玺。没错。藏海愿为侯爷效犬马之劳。
0: 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了。是。敢问侯爷，这铜鱼就只有一条吗？什么意思？
1: 小人幼时随师傅学习堪舆之术，对东夏文明有所涉猎。这东夏最初是以渔猎为生。 所以鱼便成为了他们的图腾，这铜鱼，小人虽未见过，但东夏的鱼图腾，小人倒是见了不少。画中的鱼儿都是成群出现，寓意丰年富饶，所以小人才会有此疑问。
0: 果然见识不凡，心思机敏。没错，这铜鱼不止一条，本侯就知道。
1: 你果然是做成这件事的不二人选。那其他的铜鱼，需要小人一并找寻吗？别的铜鱼你不用管，
0: 本侯都有数。你只要记住，等你找到鬼玺，本侯必不会亏待你。
1: 藏海赴汤蹈火，也要帮侯爷完成心愿。
2: 鬼玺，我曾听闻过一些流传在东夏的传说，它被称为昆仑圣母的恩赐，东夏君王的秘宝，可那都是一些虚无缥缈的说法呀。我一直以为那东西只存在于传。

0: 传说中，大雍都无人知晓。没想到竟被你爹找到，还带了回来。
1: 我也没想到，我竟然还要帮平津侯去找他。平津侯密室里的铜鱼，你还记得吗？昨夜我趁机向他打听另外两条的下落，他说他全都有数。看来我猜的没错，就在其他两个仇人手里。不过就算平津侯如此信任我，他还是不肯向我透露半分第三个人的事儿。
0: 饭要一口一口吃，如今咱们已经向前迈了一大步了，至少你得到了平津侯的授意，往后做起事来啊也不用藏着掖着了。
1: 师父，您说鬼玺真的存在吗？
0: 师父也不知道啊，不过有一件事我可以确定，那就是你的仇人们直到今天都没有放弃寻找他。
1: 看来只要找到鬼玺跟铜鱼，就一定可以找到第三个人。
2: 侯爷，夫人，
3: 江海，快坐。
4: 坐坐坐。
2: 侯爷今日是有什么喜事吗？
3: 知道吗？前日，皇上召一众武官进宫商讨，本侯称病未去。皇上在大殿钦定乌马福出任中军都督。那些为了中州军权闹得不可开交的武官们，皆被降职责罚。虽然本侯未去，皇上并未责怪，还以体恤本侯病情为由，赏银千两。
2: 侯爷英明，不争不抢，反而得了圣心。
3: 还有一件事，前些日子我给内阁递奏本，举荐了你。藏海，你堪舆的本事名动京师，皇上许了你天大的恩赐，从今日起你便是钦天监监正。
5: 恭喜啊，藏海。不，藏大人。
2: 多谢侯爷，多谢二公子。
3: 坐。钦天监和工部关系密切，以后你和知府有很多机会一起做事，你俩共沐皇恩，要替皇上好好办事。
6: 儿子以后会好好关照藏海的。
2: 多谢大公子。
7: 短短半年时间，藏海便由幕僚做到了五品监正，楚怀明学艺不精，怎么比得了藏大人？
2: 都是仰仗侯爷照顾，沾了侯府的光啊。
3: 监正属五品，你将有自己的宅邸。楚怀明过去的宅子不吉利，本侯替你选了个新的，收拾收拾，明日便可搬进去。
2: 侯爷大恩，小人永不敢忘。无论今后小人在哪里，都会时刻记得自己是从侯府出来的。
3: 行了，今后见到本侯不用再自称小人，该自称下官了。
2: 是侯爷。

0: 士官，为什么不坐那种马车？
1: 坐马车的士官，两条腿走路的也是官。况且，习惯了坐那种马车，就懒得走路，再也下不来了。

0: 爹，我又长高了，我都能够到简易当龙头了。
1: 都玩了这么久了，知道这个简易是用来做什么的吗？
0: 观星的。
1: 那你知道怎么用它来观星吗？
0: 不知道。
1: 想不想学？
0: 想。
1: 过来。你认得上面的四游环吗？
0: 嗯。
1: 试着转动它，慢一点，慢一点，再来一点，再来一点。对，你再移动上方的窥痕，转动三个刻度。到了晚上，透过这个圆孔，你就能看到天上最亮的那颗星。
0: 真的吗？

0: 拜见监正大人。诸位请起。大人，下官天文司武官司礼郎闵世宁。
1: 下官镂刻司武官窃胡郎林卫。下官神木司武官山鱼郎商九。大人，下官相铎司武官分硕郎常无一。
2: 监护司呢？回大人，监护司武官平一郎实权，称有要事在身，就不能前来恭迎大人了。无妨。监正大人，我们终于把您盼来了。朝廷设钦天监，是为敬神续明，兴利除害。钦天监虽小，但无论是观星卜筮。
1: 还是堪舆营造，都需要积攒多年的手艺。诸位武官郎在监中待的时间都比我要长很多，以后还有许多事情需要诸位多多协助。
3: 大人，您太谦虚了。要是您这么说，让我们这些人该如何是好啊？<笑>
1: 大人，下官好奇，大人是如何做到年纪轻轻就升任监正一职的？今日一见，果然不凡。对比之下。 下官简直就是朽木烂泥一般，望大人日后不要嫌弃下官的愚笨，还要多多指导，免得让下官露了丑才是。
2: 闲话聊完了，该聊公务事了。各司的卷宗都带来了吗？
4: 带来了，
5: 带了。

0: 那就先从天文司开始。
1: 大人，天文司的工作除日常观星、监测天象外，主要忙于修订夏历，详细划分各个节气，以便百姓顺应天时，休养生息。
2: 洛克斯主要职责为掌调葫芦，报时报更。事情虽小，但重在精细。
3: 神木司的日常工作是为营造建设收集木材。今年入春以来，为宫中提供的名贵木材包括黄花梨木、紫檀木、鸡翅木等，共计3000根。大人，相铎司最主要负责的是象山夺形、后土咽气、沈山市。
4: 查集穴，近日要紧的事务是傅之松将军的葬仪。
5: 很好，各位就把文卷留在这儿。今日是我第一天上任，还有很多不清楚的地方，我会在文卷里一一标注。若还有疑问，午后我会单独去拜访各位。诸位请回吧。

0: 大人，咱们去书房看看吧，书房的调度和安排还请您吩咐。
1: 不，先带我去监护司看看。
2: 炼尸里最考验手艺的就是缝和补，缝要用桑皮兼绒为线，缝合皮肤的伤口以及散落的部位。补呢，一般都是用面团补缺，但傅将军地位尊崇，所以我们要用檀香木来补全尸身。知道了吗？
3: 是
4: 是，大人。
2: 这几处的骨骼都已经断裂，还要用铜丝锯上。
5: 大人，
2: 不用这个，剪刀。
5: 大人，
6: 大人，
5: 大人，
3: 大人，
1: 你们谁是实权？
2: 大人有事吗？
1: 我有话想单独和你聊一聊。
2: 你们先出去吧。
3: 是
4: 是。
2: 大人是来兴师问罪的吗？
1: 何罪之有啊？
2: 大将军的遗体今晨送来，必须尽快处理，还望大人见谅。
1: 皇上下令厚葬傅将军，遗体在路上耽搁了几日，你早些处理是对的，还未入冬，相差一个时辰都会大不相同。我看你方才是在教他们吧，这么要紧的事为何只有他们在帮你啊？
2: 楚大人觉着入殓的工作并不繁重，就减了我们监后司的人手，节省开支。这里平时就我一个人，有事便喊那些学徒们来帮个忙，他们都是民间来拜师的，所以有些手忙脚乱。
1: 我来帮你。
2: 嗯，

0: 没想到你手艺还真不错啊。这些我小时候学过，但一直没学好。想要干好这个，不光是要有天赋，还需要很多耐心。
1: 大人过谦了。
0: 你在擎天剑待了很多年吧？就一直待在这里吗？
1: 大人，您不必跟下官客气，有什么话可以直说。您来这擎天剑是为了敛财搜刮，还是为了加官进爵？下官并不想知道，还望大人日后能让下官独守清静，专心做事。

0: 每日这院子里啊，要打扫得干干净净，做到一尘不染。臧大人第一天上任，通知后厨，今晚的膳食一定要给我做好了，明白吗？以后啊，你们
1: 大二大人，
0: 大人，行，下去，下去吧啊。回来了，
2: 我今天跟青天剑所有的官员都打了。
0: 不说不说不说，转一圈。哎，转一圈嘛。哎，走两步。
2: 师傅。
0: 哎呀，这身衣服还挺衬你的。你到京城第一套衣服就是师傅帮你置办的。如今穿起官服了。好。这要是让星斗老儿看见了。估计又要纠结这袖子两边的长短。今儿怎么样？快说说。
2: 如今的青天剑和我父亲在任时相比，已经完全不一样了。那个时候，所有人都各司其职，私交甚好。只要是我父亲能帮衬的，他一定会尽力帮衬。而如今，所有人都面目模糊，没有一个真诚的。
0: 说什么胡话呢？你父亲就是一个做白事生意的小人物，跟青天剑有什么关系啊？你现在有了官身了，不似从前侯府里的一位幕僚，关注你的人多了。在侯府，只要平津侯相信你就行；在官场上，案件四面八方都有，你要更加小心。
2: 师父说的对，如今的青天剑鱼龙混杂，耳目众多，恐怕未来少不了碰钉子。
0: 楚怀明在任时，秦天剑为虎作伥的事情我也听说不少。你听过林府千金失踪一事吗？那是三年前的事吧。林家府上的千金刚满13岁，却被鄂无宫的大公子看上了，非要纳她为妾。可这大公子比他大了足足30岁呀，林家死活不肯。说来也巧，这大公子因为吸食50散一命呜呼了，林家以为这事儿就过去了。可谁知道，在他死后第3日，林家千金突然失踪了。你猜最后在哪儿找到的？
2: 在哪儿？
0: 鄂国公公子的墓里。他是被人活活勒死的，身上穿着新娘子的衣服。唉，可怜林家老两口啊，就此疯了。
2: 可大庸律明确规定禁止嫁商啊。
0: 那是对民间，朝廷对权贵自然是

0: 只眼闭一只眼，说不定啊，林家这桩配伤就是钦天监所为。
1: 不仅如此，去年十月，钦天监以为达官贵人选坟为由，将京郊王家村果农的果园全部侵占。可怜那些村民，状告无门，被迫流离失所。
2: 这钦天监，是该好好。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9: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

0: 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当传统化工走到转型升级的十字路口，安全高效、绿色环保成为未来前进方向。专注于流动化学技术的六康生物，通过微通道开展连续化反应，以工程化手段强化化工生产过程，助力实现危险反应的安全可控。
4: 我们认为接下来流动化学将会快速发展，我们的服务包括流动化学怎么用，前中后要能确保它整套的安全性，我们就是要安安全全地满足大家对化学的需求。
3: 六康生物搭建专业研发平台，提供一体化服务以及一站式方案，希望以科技赋能绿色化工，推进产业可持续发展，共创美好未来。

0: 看来诸位都看过此政令了。此政令是本官昨夜起草，今日一早便呈送内阁。我怕诸位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再给大家复述一遍。即日起，钦天监有三不做，各司必须恪尽职守，精益求精，绝不可敷衍公务，此为第一不做。 所有官员的丧葬事宜，堪舆选地，必须奉公守法，严禁私自圈坟，此为第二不作；严禁民间迁葬与配伤，姑息者严惩不贷，此为第三不作。
1: 苍大人，你要公布政令，为何不提前知会一下我们这些武官郎？
0: 是觉得我们不足以信任吧？我们既然在此为官，那就要识君之路，忠君之事，这些都是最基本的道理，无需商量。
1: 看来，藏大人的话不是空穴来风啊。
0: 没错，我是听到了一些流言，说钦天监。 侵占过农良田，为官选坟，甚至害死平民女子，为达官贵人配伤。

0: 不知各位可有听过？
1: 臧大人，您颁布的三条政令，我们已经认真读过了。这第一条，言之有理，各司其职嘛，那就是我们这些人为官之本。这第二条，驾商之事啊。

0: 是要让本官去找楚怀明问罪，还是要去民间抓百姓重责？
1: 不，大人说笑，大人说笑了。下官区区一介司礼郎，哪敢有这个意思呀？
0: 我颁布这三条政令，就是要杜绝这些恶行。各位，无责加勉，但若是有，本官自会公事公办。
1: 这新来的监正到底什么意思呀？当真要把咱们这儿变成清水衙门？那以后呢？大家一起喝西北风啊！
2: 新官上任吧，总要虚伪片刻。你瞧他现在公事公办的样子，不就是想让我们给他好处吗？宋万里就不是公事公办了，而是私下交情。
1: 那他要是想拿我们立威呢？这卷宗里面如果说有我们俩以前的记录，这真要被他查出点什么。
2: 你怕啥？你让他查去，我早就处理好了。他要敢惹到咱们头上来，我管他是谁的人。这个监正不懂事儿，自有懂事儿的人来当。

0: 这些是烧给谁的？回大人，楚怀明在流放的路上死了。你消息倒是挺灵通的。我们监后司每天和死人打交道，和死有关的事情总会第一时间知晓。
1: 我查阅过秦天剑的记录，楚怀明对你并不好，你为何要祭奠他？
2: 我们俩本是同窗，但境遇却截然不同。楚怀明他比我会经营，很快便攀上了平津侯这棵大树。他那时候的风光啊，和你一样。而我那个时候已经山穷水尽，准备启程回老家了。楚怀明留下了我，他说此时正是用人之际，但是我没想到。
1: 他留下我，只是为了方便敛财。楚怀明是有能力的，如果他把心思用在正道上，也不至于落得如今的下场。但是楚怀明并没有念及这份旧情，他排挤你，把最苦最累的活儿都交给你去做。那是因为后来他发现我不愿意和他同流合污，于是就不再把我当自己人了。
0: 但不管怎么说，当年他得势之后，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而且他这么看不惯我，也一直没有把我赶走。我还是很感谢他的。这些信，我可以看看吗？
1: 反正都要烧了，大人请便。

0: 这信里写的，字字神情实意。你提了很多很好的建议啊。
1: 大人见笑了。别人懒得听的建议算什么好建议呢？谁都知道怎么让秦天剑变好。楚怀明也知道，只是大家不愿意这么做，不愿意放弃眼前的利益罢了。
0: 怀明啊，现在我把这些信捎给你，你在下面好好看吧。那你愿意照着信里写的这些，帮我一起把青莲剑变好吗？若不是。

0: 今日见大人颁布政令，我还真不知道大人说的是不是真心话呢。
1: 我不是楚怀明，我若不好好做，也请你写这么多信给我吧。

0: 我不听大人的。大人，如果你真想改变这一切，有一个地方你可以去看看，一定会有收获的。
1: 哪里？
0: 城西泰安乡。

0: 唐大人，我妹妹她怎么样了？
1: 北城，我们出去说。
0: 没事啊。大人，
1: 啊，
0: 我妹妹她还有救吗？
1: 文生，我也不瞒你了，你妹妹的病已经深入骨髓，可能也就剩一个多月的光景了吧。事到如今，好多事情还是要及早准备。
0: 像我们这种人家，没什么能值班的了。这些年给小蜜治病，家里的积蓄早都花光了。
1: 我知道，我就给你准备了。你看，
0: 大人，您这是何意啊？
1: 前日我去定义侯府请恩，到了我才知道，侯府的三公子啊得了不治之症，已经不幸夭亡了，年纪轻轻的，也没有娶妻。老夫人的意思啊，让我给他配个好姑娘。我想来想去，你妹妹最合适。
0: 要给小妹赔偿？
1: 你妹妹命好，咱们普通人家的姑娘死了还能配上侯府的少爷，有福啊。侯府说了，这些只是定银，配伤成功了，入殓下葬他们侯府都包办了，日后你还可以再拿上一笔银子。
0: 只要是对小妹没坏处，那也不是不可以。
1: 文生，这个钱你拿着。不过侯府也有个条件，三公子明日戌时入葬，所以你家小妹也要赶那个时辰啊。
0: 可小妹她还没死啊。不是，大人，您刚刚不是还说小妹还有一个月的光景吗？
1: 我说最多一个月，况且令妹这么活着多痛苦啊。文生，这是钦天剑的秘药，不会有任何的感觉。哎，
0: 你要我杀了自己的亲妹子？
1: 文生，你先不要急嘛。你家小妹病了这么多年了，家里的积蓄也都花得差不多了，而且你今年28了吧，也没有婚娶，你准备就这么穷下去吗？
0: 那我也不可能用我自己小妹的命换钱。
1: 梁文生，你非得钻这个牛角尖儿吗？要不是因为我人好，你妹妹早就没命了；要不是因为有你妹妹，你也早就饿死了。你以为医馆这么吊着你妹妹的命图个什么？你今天的富贵都是你妹妹换来的。
0: 所以你早就算计好的，你早就想把我小妹拉去赔偿。
2: 你到底有没有给我小妹治病啊？
1: 你给我放开！今天我来就是干这个事儿来的，你不同意是吧？我自己来。
0: 你，快！

0: 我说，剖腹看着你们家两小爷，是你们家祖父人马洛廷爷，你不是抬举你，赵敏，赵敏，别打了，求你，赵敏，别打了，求你放过我哥哥吧，不知好歹的东西，我一个铜牌都不会给你留。
1: 大半夜的召见我来，有什么事不能等天亮了再说吗？我都睡着了，你让小厮给我叫起来，真折腾人。哎，大人，都来了。 诸位，知道他是谁吗？他叫梁小烟。梁姑娘虽已身患沉疴，但并非药石无医，却有人逼她喝下毒药，这是为什么？ 梁小烟无法左右自己的死期，但对于有心之人来说，早一天晚一天，却有着天壤之别。石雷，把人带上来。老实点。这些。 就是常无一这些年做的勾当，他借着医馆做掩护，以救治病患为由，实则暗中寻找病重垂危的女子，逼其为王公贵族配生，置其殒命。
2: 若不是大人今日派人及时来救，小人何舍妹，这会儿怕是已经死了。
1: 配阴婚，还要择吉日下葬。
2: 你以为可以瞒天过海吗？闵世宁，常无一他什么都招了，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3: 大人，小哥知错，小哥知错，小哥知错。
2: 是宁常无一，其心可诛，罪恶滔天，即日起革职查办。
3: 大人，都是他让我这么干的。
4: 大人是他，
2: 是常无一让他的主意。
1: 大人，大人饶命啊！大人，大人饶命啊！大人，大人，我这里还有一份名单，里面有许多人，都跟着他们贪赃枉法，任人唯亲。今晚我就待在这里，等你们主动来向我坦白罪状，说的早的。
2: 酌情处罚，若是不说，被本官彻查出来，那就不是他们几个的事了，而是整个钦天监的事了。大人，下官有事禀报，请大人明鉴。
5: 大人，下官也有事禀报，请大人先听我讲。
6: 大人，我也有话要说。
7: 大人，下官也有事禀报。
6: 大人。

0: 二公子，先生，我刚去见了侯爷，我本想去登门贺喜，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了先生，正好，直接给你吧。多谢二公子。先生如今是越来越得我爹信任了，现在又有了官身，只怕以后我离先生的距离是越来越远了。先生，下一步我该怎么做？
1: 我今日前来，正要找你说此事。兵部近日广发征兵令，我想让你从军。
0: 从军？
1: 没错，想要超过庄知府，就要另辟蹊径，做他做不到的事。你必须在军营历练一番，未来才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
0: 但就算我决定要去，恐怕我爹也不会同意。
1: 那就去求他。
2: 一次不行就求两次，两次不行就三次，求到他同意为止。关键是要让他看到你的决心。是。来来来来，哎，搁这儿，这儿，放这儿。哎，哦，放这儿啊，好，可以，可以。哎，对对对，这个是在这儿啊。好好
3: 大人，石雷，你先去忙吧。好。现在才回来，你说的那些钉子都清理干净了？恭喜大人！哎呀，
4: 师傅，那老师大人那儿的脚，我到现在还没习惯呢。
3: 你得习惯，以后这里里外外说话做事别漏了底，做戏得做全套。
1: 知道了，高管家，那就请大人再给我涨点月钱呗。这还要问我要啊？这里上上下下都归你打理了。
3: 那你说我打理的是不是很好？小海，这里是你家，怎么说我也得让你住得更安心一些。多谢师傅，但这不是我家。好，好，好。 你就把这儿当成我的家，是你歇脚的地方，行了吧？小海，只要有亲人朋友在一起，在哪里，哪里就是家。走走走，今晚好好喝一杯。走，
5: 还可口吗？
6: 嗯，不错。
7: 我特意安排后厨给你做的。
8: 嗯嗯，
9: 给我们石雷吃点核桃补补脑。
10: 那你再多吃点。
11: 我
12: 这虾不错。
13: 可以吧？喜欢多吃点。
14: 现在小海在。
15: 我相信今天见肯定会变成原来的样子。来，咱们喝了这杯晋升酒，祝你高升高升再高升。来，
16: 恭喜恭喜！
15: 哎，那咱们是不是可以直接参平津侯一本，然后再参曹敬贤一本，把他们恶行全告诉皇上？
17: 哎，
15: 行了，参多少本都没有用，这些奏本根本就抵不上去。
17: 只会暴露我自己。
18: 丁也没有说你呢。
17: 这以后啊，还得再请盛一些，绝对不可以口无遮拦，听见没？
18: 都记住了，我中医应是我也安排妥当。
17: 嗯，这不都是托藏大人的福吗？来来来，
19: 谢大人。
18: 好啊，你们的学会拿我去开心了。来，
17: 快吃菜吧，都凉了。
18: 尝尝那个，尝尝那个。
17: 大人，看着这个就……
20: 乾隆因为姓香的小姐送上拜帖，现在人就在门口，还待了许多东西。
18: 有东西，
20: 什么东西啊？
18: 这才搬进来几天呀，香老板就亲自登门，这可给足藏大人面子了。
17: 小海，那这香老板现在算自己人了吧？
21: 哎，这带什么东西了？你赶紧进来，
22: 行了，我去接他进来。记住啊，不该说的话千万不要说。
23: 别说啊！
24: 藏大
0: 人可不像刚来京城的时候了，方才我差点连门都进不来。
1: 香小姐大驾光临，本官有失远迎啊。
0: 现在都自称本官了，那我是不是该行个礼？
1: 香小姐，千万使不得，您可是我的贵人。

0: 要姓李，也是在下姓李。
1: 东西都放这吧，出去等我。还不带我瞧瞧你的新宅子？
0: 请。

0: 哎，你这儿可好得很啊，平津侯真是爱重你。跟香小姐的枕楼可比不了啊。这天井虽比我那儿小得多，倒也挺雅致的。可惜，今夜看不到星星了。
1: 怎么感觉他跟回自己家似的？这宅子我都没好好逛过呢。哎，
2: 你就一点没看出什么来？
1: 哎哎哎哎，你俩别在那打哑谜了，赶紧看看送的贺礼是什么，能不能收？快去！
0: 事儿，有大事儿。你能跟楚怀明在天象上掰腕子，现在想想，那日你在船上教我看星星，都不是瞎编的。你还真能未卜先知啊！不过是些古人的经验之谈罢了。若是楚怀明在抬头看天之余，也能低头看看地上，常怀一颗敬畏之心，那他也不至于输得这么惨。他的本事。
3: 也不都是虚的，只是没能守住做人的那颗心。
0: 你还真是个好人呐！那以你的堪舆本领，岂不是事事都能逢凶化吉？
3: 古人曾说：“知天意，逆天难。”很多时候，就算我们知道自己会发生什么，也还是无法阻挡。
0: 可是发生在你身上的都是好事啊。 我之前还感叹你在短短几个月内就做成了侯府首席幕僚，现在才过去多久，摇身一变就变成了五品大员。
3: 如果没有香小姐的帮助，那我现在的结果恐怕完全不一样了。
0: 哼，那日在船上你还说每次我们见面总没好事。
3: 那香小姐现在还想不想常常见到我呀？
0: 怎么不想？ 我巴不得你多来枕楼花些银两呢。就算在下现在已经成为五品大员，也依旧是个穷鬼啊。在这京城里，我最不待见的就是官，官越大我越不喜欢。你可不要成为他们那样的人啊。怎么，要发官威了？
3: 香小姐说的，让我想起了一些话。什么话？有人曾经跟我说过，当了官坐上马车，就会懒得走路，就再也下不来了。
0: 听着有些道理，不会是你自己说的吧？嗯。<笑>
3: 谢谢香小姐提醒，藏海谨记。
0: 你还挺听话的。
3: 今日不知香小姐前来招待不周，不如回园中一起喝一杯。跟他们喝酒没意思，
0: 你若是想喝酒，以后来八珍阁找我。我今日前来，除了祝贺你上任，还有件事想问你。
3: 请讲。
0: 那儿在船上，你有没有什么话想对我说？
3: 香小姐眉若细骨，眼似星河，这个不是寻常女子可以比拟的。
0: 那我问你，你想不想常常见到我？嗯，回答不上来了。

0: 香小姐，容我想一想，我现在还没有办法回答你。这得多少钱啊？
1: 看看这小萝卜须正常。
2: 什么萝卜须胡说八道？这是人参。哎，小海。 你快看，这么大的灵芝，我都没见过。这香老板太阔绰了吧？哎，还有这酒，上等的好酒，到时候啊，做成药酒，给你好好补补。
1: 小海，香老板送来的这些东西啊，都是一些不会受人以柄的礼物，看来他很替你着想啊。
0: 他
1: 这么快就走了？
0: 嗯。
1: 你们俩聊什么了？
3: 他提醒我。
1: 不要在官场上弄丢了自己。就这些啊，没聊别的？
3: 对啊。
1: 完了，我们来京城还是来早了。
3: 师父，此言何意啊？
1: 行了，不聊这些了，吃吧。

0: 你怎么还没睡啊？徒儿心烦，做师傅的自己爱睡不踏实。坐。果然，什么事情都瞒不过师傅您啊。
1: 那是。
0: 其实我今天没有跟您说实话。
1: 香老板的事吧？
0: 他今天问了我一个问题，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便走了。
1: 你是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呢，还是不敢回答呀？哎，您六处师傅也不在，有些东西为师也教不了你。啊。

0: 父亲，是我。
1: 怎么是你？怎么了？
2: 儿子有件急事，想找父亲说。
1: 钱的事儿，找你母亲就可以。
0: 不是钱的事情。儿子想从军。
1: 为什么？
0: 儿子梦到娘亲了，娘亲在梦里一直流泪。我问他为何哭，他什么都不说，只是打我。娘亲对我一定非常失望，她失望这些年来我每日花天酒地，根本帮不上家里。父亲，儿子内心无比羞愧。
1: 所以你就想要从军？
0: 很久以前，娘亲曾对我说，她希望我成为父亲那样的人。这么多年我都执迷不悟，昨夜惊醒之后，我想了很久。娘说的对。

我不能再让他伤心了。从军可和你平日小打小闹不同，风餐露宿，金戈铁马，你以为这是儿戏？且不说大军开拔，光是喂马，都能把你喂死。父亲，父亲，请父亲给儿子这个机会。五军营正在征召新兵。 儿子私自做主，已经拟了名册，不显露家世，以庶民身份从军，请父亲允准。

门案后，这里变成了凶宅，一直空置着，被人遗忘。你到家了，志农。

0: 今天怎么样啊？乖不乖？
1: 乖，弟弟，我的木蛐停坏了，快修修。

0: 我一定杀了平靖侯，从东方城
1: 一靠的是信东亭。
2: 乖，不要怕。
0: 我只有此。
3: 我自己犯的错，
0: 天意。
3: 孩儿饿死。
0: 活在这个世上的每一日，
4: 你不想杀无辜之人，
0: 天意侯肯定会放过你的。
1: 最怕的不是你的，
0: 是你的。
1: 我
0: 先
1: 生，
0: 一定要报仇。
1: 如果不能报仇，还不如死。

师父，掀开伤疤，面对最不愿意回忆的一切，自然会让你想起心中的恨。当然了，你也可以选择淡忘它。你还年轻，人生不过刚刚开始，一切都由着你的心，唯独不能迟疑。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偷偷加练两组，
13: 多拎2个，多走2步，
1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5: 不要咳，不要痰，
16: 不要喘，
1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
4: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懂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
5: 暴雨时躲在车里安全吗？暴雨天躲在车里等雨停，看似安全，实则可能越等越危险。车辆如果停在低洼处、桥洞等区域，一旦降雨量增大，积水上涨，风险就会迅速升级。发现水位上涨，要立即驶离该区域，或所有人直接开门撤出。一旦水位超过车门的高度，外部水压就会阻碍车门正常打开，这时可尝试打开车窗或天窗逃生。需要注意的是，积水可能造成电路短路，导致车窗失灵，所以车里最好常备破窗器。需要砸窗时，要选择侧窗而不是前挡风玻璃，挡风玻璃经过特殊工艺处理，很难被砸破，优先尝试击破侧窗的四角位置，以便尽快逃生。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4: 我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
6: 春雨青春心，
4: 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0: 我要结婚了。
1: 结婚？
2: 小蔡跟我在一起不图钱不图房子。
3: 那他图你什么呀？图你岁数大，图你不洗澡。
2: 胡说八道，我们是真心相爱。
4: 你看我穿这身衣服去拍结婚照好不好看？
0: 好看。
5: 我看谁敢。我说不让结婚就不让结。
6: 我是和尚磨咖啡。
0: 我的菜根花宝贝，我回家了。
5: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我们也不容易。
0: 他能陪着我，体贴我，照顾我，你们谁能啊？
7: 父母卸下父母这个身份，其实就普通人，我们也不是完美的儿女啊。
8: 刘家真好，谢谢您陪着我。
9: 看剧懂心，剧懂人心。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三位好友陪大家一起来追都挺好。
10: 大家好，我是洛燕。
11: 大家好，我是慧芳芳。
12: 大家好，我是刘迪。
0: 哎，该走了啊。
4: 哦，好。
3: 小蜜走了，走了走了。
4: 哎，这些都不带了吗？
3: 啊，那些不带了。
13: 正在说话的是苏家的长子苏明哲。苏明哲从小成绩优异，深得苏母的疼爱。为了能让他出国留学，苏母甚至卖掉了家里的房子。苏明哲从名校毕业后长期在国外发展，家人都觉得他在国外打拼多年一定发展得很好。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此前苏明哲失业了很长一段时间，家里的经济支出都压在妻子。

0: 吴飞的身上。后来还是妹妹明玉瞒着他暗自找朋友出面，才帮他找到了一份新工作。
1: 明玉，是我吴飞。
2: 哎，大嫂，最近怎么样？
1: 挺好的，我们现在准备去机场，马上就回国了。北京的时间明天到。
2: 怎么突然就回来了？
1: 是这样，你大哥呢找到工作了，但是要常住上海，所以我们打算送他去报道，
3: 正好回家看看大家。
2: 那太好了呀，
1: 我们落地之后想请全家吃个饭，你一定到啊。
2: 好，
4: 这要不是他大嫂打电话，他绝对不去。
5: 是，他有犹豫刚刚。
0: 找到新工作的苏明哲告知弟弟妹妹将携妻子和女儿回国，希望用家庭聚餐的暖意拉近苏家成员间始终有些疏离的关系。
2: 小咪，
6: 这宝贝，
7: 你想我了没？
2: 哥，爸，
1: 哥在车上，爸还说想不想你，
6: 像姑姑的对。走，我请你吃饭。
8: 一会儿注意点啊，别乱说话。
0: 很快家庭聚餐的日子到来，饭桌上的苏明哲一开口就刻意拿出了苏家长子的风范，向众人宣布这次组织聚餐的核心目的，该一场家庭会议。
9: 那个是这样的啊，我这次回来把大家召集到一块儿啊，就是想开一个家庭会议。
10: 先说第一件事吧，说说我自己。我最近呢工作上有所调整，我从原来的公司啊已经跳槽了，我现在在美国著名的 LK 集团，待遇呢也比原来翻了一倍。
4: 这是名誉帮忙啊，
11: 大哥，
2: 又是名誉。
11: 你才能跳槽，你厉害啊！待遇翻一倍，挣多少？
10: 年薪也就不到20万。
0: 此前遭遇裁员的苏明哲，为了维护自己在家人面前的面子，将失业包装成跳槽到更好的公司，将年薪12万美元说成税后不到20万美元。
2: 真会吹。
4: 这差多了。
0: 这个不到用得很是精妙，既营造了高薪的模糊想象，又为自己留下了不至于被戳破的余地。紧接着苏明哲迅速将话题引向接管苏家。
9: 那我是不是能去美国了？
10: 爸，你的事儿先不着急说，你听我接着慢慢说好吗？
9: 第二件事是关于咱们苏家的啊。以前这个家呀，妈在的时候是她来管，爸基本上不管。
10: 现在咱妈走了，爸也管不了事儿。那作为苏家的老大，
2: 太太很无奈啊。
10: 我也表个态，以后苏家所有的事儿啊，我替爸管了。
0: 苏明哲的这句话瞬间刺痛了身旁的妻子吴飞。吴飞太清楚丈夫的真实处境，新工作的薪资远没他说的那么可观，国外的房子还承受着不小的还贷压力，而此刻丈夫却提出要扛起整个苏家的担子，这无疑是把他们的小家庭推向更难的境地。不仅如此，一旁的明玉完全知道苏明哲此前失业的事情，这让吴飞感到难堪。
10: 哭什么呀？
1: 倒时差，对不起，对不起啊，可能他第一次坐长途飞机，有点不太适应。
10: 那你就把他抱上楼，让他睡一会儿，我们这儿说事儿呢。
1: 好的，好的。来，小咪。
11: 哎，嫂子，你不是，你螃蟹没吃呢？
8: 大嫂就不吃饭怎么行啊？
10: 哎，没关系，没关系，待会儿我帮他打点包。
1: 没事，我们先上楼。我要是在这儿啊，估计你们大哥跟你们说不了话。
2: 太隐忍了。
4: 这个大嫂太不容易了，
2: 太心疼她了。
12: 我不喝药，你喝你喝。
8: 我去看看她。
13: 小咪，对不起啊，妈妈刚才不应该牵你啊，不委屈了，都是妈妈的错。
8: 大嫂，你还好吧？
1: 好得了吗？
8: 大哥那人吧，就是爱出面子，但其实他还是很看重家庭的。
1: 我觉得他看重的是你们苏家，我没觉得他把我们这个小家看得有多重。
4: 对，这个家就是得分是哪个家。
8: 你让小咪都受委屈了。
1: 说实话，我真的不知道这个委屈我还能受得了多久。

0: 我们先上去了。
1: 吴飞的离开仿佛在用隐晦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与担忧，他并非是不看重苏家的亲情，只是更清醒地知道他们的小家庭经不起这样的超负荷消耗。那么当家庭责任与个人虚荣产生冲突，当伴侣为了所谓的面子打肿脸充胖子时，究竟该如何在维护彼此尊严的同时守住生活的底线呢？
2: 你说这多豆12万跟20万差8万呢，将近小一倍了。
3: 40五入你也是等于10万呀。
2: 对呀、爱充面子这个让人真是太受不了了。
4: 而且追出去的是名誉啊，
2: 对，
4: 这件事情应该是明哲来完成的。
3: 他在这里做的是非常的不到位的，是的。那他为什么会这么做？我觉得他有两个情节啊，一个就是长子情节，他自己回国就宣布接管了。你爸让你接管了吗？你下面这些兄弟姐妹同意你接管了吗？第二个呢，就是精英情节，对吧？他明明是被辞退的，他说我跳槽了。12万约等于20万，他不允许别人觉得他不行，所以他就会打肿脸充胖子，要的是长子的面子，可是却没有顾及到自己小家的里子。
5: 我在想，如果我是吴飞，我会怎么办啊？首先呢，如果他只是要面子吹一吹牛，我是不会拆穿他的。但是呢，如果他吹牛还要我们去承担经济上的损失，这个我可不会走，我不会轻易的走。当然，我会用一种比较给他面子的方式。哎，我说你们大哥啊，其实是怕你们担心，他前段时间失业已经很久了。我
3: 直接戳穿
2: 了。那瞬间，我跟你说，这个苏明哲就要爆炸。
5: 那我不管，因为这个时候我必须要让这个家庭知道你们的大哥是没有能力去这样帮你们的，否则我就得承担这个责任。有的时候在该退让的时候退让，在不该退让的时候，如果我们退让很容易被欺负。
4: 如果我是吴飞的话，我也像落雁一样，我也不会离场，但我不会当众就拆穿他，因为以我对明哲这个吹牛大王的了解啊，也许他后面还会做一系列让我没有办法兜底的决定。
3: 其实我也处理过我的当事人当中有因为要面子吹牛而导致婚姻破裂的事儿。我的当事人呢是女性啊，她的先生呢在婚姻当中就是非常爱吹牛，比如说他明明是一个合同工，但是他说他是正式员工，他每月的收入呢是8000，他对外宣称是28000，所以最后当他的太太发现他居然有这么多债务要还的时候，他的太太发现自己原来一直被蒙在鼓里，一直是活在谎言当中，他觉得太可怕了，信任也崩塌了。
2: 偶尔吹一下可能可以理解，情理之中，对吧？
3: 小吹怡情。
2: 对，你总有一天你吹破的时候，你没有人可以给你兜底。
6: 总之我就一句话啊，只要有我这个老大在，苏家就不能散，得有个家的样子。

0: 既然大家都在啊，那我们就敞开了说，
1: 都表个态嘛，
0: 都是一家人，没什么过不去的坎儿。
2: 无所谓，你该问谁问谁吧。
0: 明玉啊，表个态。
3: 老蒙病危，速回电。
4: 大哥，对不起啊，我有事先走了。
5: 哎，不是，今天的会议很重要的。
6: 大蒙买过了。
1: 你看见没有？你这是自取其辱。
7: 当苏明哲提议家人今后要凝聚和谐时，明玉突然接到同事柳青发来关于公司老总病危的消息，心急如焚地赶往医院，引发两兄弟的不满。明玉走后，苏家的家庭会议还在继续。
0: 明哲，父母在家的时候啊，都是你和朱莉在照顾的，我呢也就偶尔来一个电话，幸亏有你们在，我这才没有后顾之忧啊。你们这一点我会记在心里的，但是呢，这个目前的状况啊，暂时无法改变，所以以后还需要你们多照顾吧。

0: 我们照顾爸是应该的，我们也很愿意照顾爸，可是我们天天上班，如果一直住在我们那儿的话，我又喜欢熬夜，我怕影响爸休息，我们生活方式不一样。
1: 长期照顾带来的疲惫与无奈让苏明成夫妇面对大哥的提议委婉拒绝，希望有其他的方式解决父亲的生活安置问题。苏明哲也看得出来父亲跟小夫妻

0: 一个房子，哎，这可以，瞬间就变脸了。
1: 苏明哲提议为父亲苏大强单独购买住房，这个建议得到了苏明成夫妇的认同。然而，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买房，而在于如何买房和谁出钱买房。
2: 其实吧，我跟你大嫂已经商量过了啊，给爸买房子钱，我跟吴飞出了。
0: 这没有商量，压根儿没商量过。
3: 不能你一个人出，我们家也得出。
2: 丽丽，你听哥的就行了，你不要再说话了。
3: 苏明成，
0: 朱莉还是明事理的。其实
3: 这买房和请保姆那么多钱，大哥一个人出那压力太大了。
2: 哎呀，行了行了，你们别争了啊，我现在新换了工作，谁让我挣能比你们多吗？这个钱我出了，就这么定了啊。
4: 哥，一句还是两句？
2: 干脆买个三句的，一步到位嘛。
5: 就这顿饭其实看起来吃的是个团圆饭啊，他们吃饭确实是各怀鬼胎。
6: 这场戏真的很精彩啊，每个人都能从他的肢体语言里面看出啊，各怀心事啊。我们这个从明哲讲起啊，明哲就是从头到尾几乎不夹菜，不吃饭。他是来干嘛？来宣布说，哎，我现在要主你苏家的事，我回来要当这个大哥。然后另外这个明玉呢，有一个细节，他一直在玩这个消消乐，就是啊，事不关己。还有就是
7: 丽丽，
6: 就是所有的镜头拍朱莉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是过一些啊明成关系啊去看啊朱莉的，其实他心里面是有明成这个人的，但当那个明哲提出说，哎，这个钱由我们家全部出，明成这边呢又说，哎，那行，那你就出吧的时候，其实显然朱莉是反对的，
7: 不同意的。
6: 那这个时候镜头呢又开始单独给朱莉，单独给明成，就说明其实两个人在镜头的暗示上是两个人现在是不在一个统一目标上。
1: 在苏明哲看来，当初父母卖掉一间房供他出国读书，现在母亲不在，他有赡养好父亲的责任。另一方面，为了保住自己长子的面子，丝毫不顾高额的房价现实，直接表示要买三居室，甚至连找保姆的费用也一并承担，话语间满是不容置疑的担当。然而当他将这个决定告知妻子时，小家庭的矛盾终于爆发。
8: 买三室一厅
2: 啊，
8: 你疯了？刚开始不是说好买两室吗？
2: 我们不是说好了由我们出钱去买这个房子的吗？那我们出钱，房子自然是写我们的名字，表面上是咱爸住，这不也是我们这个投资吗？
8: 苏明哲，你别在这跟我断章取义。我是说了，钱可以由我们出，但前提是我们得把老房子卖了，然后买两室一厅。现在你老房子不卖，又换成了三室一厅，你什么意思呢？你，哎，
2: 行了行了，别生气，别生气嘛。
8: 你的工资扣去杂七杂八的税，再扣去我们在美国的房贷，还要再扣去你在国内的开支和给你爸爸雇保姆的钱，你有没有想过留给我跟宝宝的有多少？
2: 这种情况只是暂时的，我一定会想办法尽快把房贷还清的。
8: 苏明哲，你喜欢冲大，你好面子，我相信你刚才你在饭桌上说要付全部房款的时候，你心里肯定特爽。你不卖老房你也爽，你擅自做主说买三室一厅，你更爽，是不是？
1: 听到苏明哲的话，吴非再也无法压抑内心的怒火，和苏明哲大吵起来。丈夫对于重大家庭决策不跟他商议，为了面子宁愿让小家庭陷入经济困境的独断专行，让吴非感到心寒。
8: 我们只是在国外可怜的打工仔，你这样做只会降低我跟宝宝的生活水准。
9: 我看不下去了，
0: 只能离婚了。这么看，吴非只能跟他离婚。
2: 别生气，别生气啊！哎呀，我绝对不会降低你和宝宝的生活水准的啊！这样吧，我回头想想办法，我跟明玉谈谈，让他也出点，就算是我借的，回头我再还他。
8: 那就更离谱了。明玉上学的时候，你妈妈都没怎么出钱供他。哦，现在给你爸养老买房了，你想起明玉了？
9: 何德何能啊！这么好的老婆，
8: 买房可以。但
9: 是我已经拖箱子走了。
6: 吴非一直在讲道理，
9: 而且他已经是愿意付出的人。
7: 是的，
2: 都已经说出去了，你再让我收回来，你这不是逼着我出尔反尔吗？
8: 是你在。
1: 苏明哲用超出能力范围的精致穷孝心，试图撑起苏家大家长的体面，却将自己的小家庭置于风雨飘摇之中。那么， 当经济能力与情感责任无法平衡时，究竟该如何定义真正的

0: 孝顺。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董新咖邀您观看聚懂人心，这一杯打开心扉。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聚懂人心。
11: 你看这个大孝子哈，夸下海口，明显他现在所承诺的三居室、给爸爸雇保姆等等这些的付出，他真的可以说把他的妻女置于风雨飘摇当中而不顾。
12: 我比较生气的是，他其实之前是和吴非有商议的、但是当他坐在这个餐桌之后，这个所谓这个长子的这个光环又开始
13: 架上去了、他的这个孝心啊。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一定是赡养父母的、但是呢，赡养父母是有很多种方式，
11: 对的，
13: 对吧？不是说一定要靠买房才能实现养老的目的。所以说他选择了一种让自己最难承担的方式去来承担，去来实现他孝子的梦。他其实就是大包大揽，想要承担这个大家庭的责任啊。
14: 就是当你跟那些特别不讲道理的人吵架的时候，你不能去跟他讲道理。你这件事情不论你有什么理由，我们是夫妻，而且我们的财产是夫妻共同财产，你不跟我商量，这就是一个非常错误的事情。我知道你父母不容易，但是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你就盯着你那个他无法反驳的点，不然你就多费口舌的跟他去讲道理。
11: 而你说这个苏明哲式的这个孝心，他真正的是在尽孝吗？我觉得其实在他大包大揽，一句话承诺说一步到位三居室的同时，其实他是有想要证明自己的那个心理在的。你看，我是成功人士，我是长子，我以前是你们眼中的榜样，我今后也仍然是你们难以企及的高度。
14: 哎，我就想到弗洛姆在《逃避自由》里面有一句非常扎心的话，他说有些人啊，他在社

0: 会上什么都不是，所以特别执着于要在家里做家庭的王，他就希望妻儿对他俯首贴耳。
1: 这用在苏明哲身上特别合适。
0: 对，
1: 他不但让自己的妻儿对自己俯首称臣，包括所有的弟弟妹妹，甚至是他亲爹。
2: 此前明玉英到美国出差，顺便看望大哥苏明哲一家。彼时正在失业中的苏明哲不希望妹妹看不起自己，想要隐瞒自己失业的事情，却没想到在餐厅吃饭时被前同事当面戳穿。随后恼羞成怒的苏明哲冲明玉发火，两人不欢而散。
3: 哎，回来了。
4: 哎呀，大哥知道你经常在外面饭店吃饭，所以专门给你做了这几个家常小菜。哎呀，我今天请你吃饭主要是想跟你道个歉，上回在美国呢我不应该冲你发火。
5: 大哥，这事过去了，咱不提了好吗？
2: 餐桌上热气腾腾，苏明哲的歉意随着饭菜香气一同传递。随后苏明哲的话题很快便从他个人的愧疚顺理成章地转向了苏家的头等大事，如何安置父亲苏大强。他顺势提出了为父亲买新房的计划。
4: 上回你走了以后啊，我跟你大嫂商量过了，也跟你二哥二嫂还有咱爸都敲定了，我准备给咱爸买套房子让他搬出来住。
5: 什么意思啊？你买房？
4: 啊，我买。
5: 大哥，你知道眼下国内的房价很高吗？
4: 我知道，但是这该买还是得买，不能总让咱爸住在你二哥那儿嘛，时间久了不方便。咱们做儿女的应该尽点孝心的啊。
5: 要说尽孝的话，苏明成也有份儿，他没说跟你一块儿出钱。
4: 你二哥暂时拿不出那么多钱，我这不是刚换了新工作吗？哎，待遇不错，而且工资翻倍。
5: 那您不攒点钱给孩子呀？
1: 他简直就是无非的嘴替呀。
4: 先把爸的事搞定再说，过几年手头自然就宽裕了。再说了，这宝宝还小，暂时呢也没多大的开销。
5: 我劝你还是慎重考虑一下。
6: 明玉说的对，你再考虑考虑吧。
2: 明玉从大家庭的经济压力到小家庭的责任担当等各个现实层面冷静分析，劝大哥对于买房一事三思，这些话也都说在了无费的心坎上。他顺着明玉的话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却没想到苏明哲的一句话让整个饭局的气氛降至冰点。
4: 我跟明玉说苏家的事儿呢，你插什么嘴？
0: 我太过分了，
1: 这话说太伤人了。
4: 明玉，
0: 你还要花老婆的钱呢？
1: 对呀，要钱的时候你是苏家儿媳妇儿。
0: 对啊，
4: 钱呢，不用你出，你不用管了。
5: 我也管不着，这不都苏家的事儿吗？大哥，你这手艺啊，赶上米其林三星了。这么说，豆豆你也吃吧。
6: 好，你多吃点，尝尝你大哥的手艺。吃饭的时候，你大哥一上头，直接说买三室，又压根没听卖老宅的事儿。
5: 看大哥是被孝顺冲昏了头脑。我先走了，大嫂。
4: 这个明玉啊，真是太让我失望了。刚才你也听见了啊，吃饭的时候他怎么说的？苏家的事，他不是我们苏家的人呢。
2: 一顿饭的时间，苏明哲从一个道歉者，迅速转变为一个家庭的独裁者，最后又沦为一个抱怨家人不理解自己苦心的失望者。表面上是苏明哲在寻求和解，实际上每一个环节都透露着他的强势。当道歉成为控制家庭话语权的手段，我们又该如何打破这种表面和谐、内里紧绷的关系僵局呢？
7: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巨董人心。
1: 苏明哲的这个变脸呢特别有意思，对吧？本身就是一个很真心诚意的道歉，但是随着苏明玉拒绝了他给他爸买房的这个计划之后，这就变脸了，这就不对了。
8: 这场镜头也很精彩啊。当明玉说出啊苏家事儿啊跟我没关系的时候，
3: 我不知道大家是否

0: 发现它有一个小的运动，就是从这个明玉那一侧哗又把这个吴非的这个肩膀拉出来，这其实是这个反照这个明哲的内心啊。他本来是想说可能这个饭局我跟你跟妹妹商量一下，你也可以劝劝你嫂子，咱把这钱出了，结果没想到呢这个明玉成为了吴非的嘴替啊，反倒现在在这个明哲的眼中呢，这两个人站在了一起。
1: 对，
2: 是的，就是他这个做饭啊，其实他是一个有条件的示好，
1: 有目的性的，
2: 有目的性的。而且呢，对于明玉来讲，他是一种温柔的绑架。我这么说了，我也给你做饭了，我也放下身段了，你居然还不同意。所以他这种人就是让人觉得很窒息。
3: 特别要提醒大家，就有些人呢，他在跟你示好是有诉求的，当你不同意他马上变脸，其实你就要小心。这种表情的转变对于有一些人来说它是一种心理压力，所以这个时候就要提醒自己不要被绕进去，你要坚信，要坚定自己的立场，不要随着他的表情的变化来改变你的决策。我特别特别讨厌在婚姻中的双标，就如果你要跟我树立边界也不是不行，但是最讨厌的就是双标。要钱的时候我们是一家人，你要得给我家拿钱，但是呢一起商量事儿的时候，那这是我家的事儿，你不要掺和，这个真的是太不尊重人了。
2: 从心理学角度来讲是双标，从法律上来讲又是我们的一场双向奔赴，权利义务本身它是要对等的。
1: 是，其实我们应该特别真诚的认识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家庭它绝不是一个人的舞台，它是彼此支撑的一个共同的联盟。当有一天呢我们真的能够放下虚伪，放下面子，放下枷锁，能够真诚的去倾听家人的声音，尊重彼此的边界的那一刻，这或许才是整个和谐家庭都挺好的真正的开始。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8: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9: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0: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1: 妈，我们走了。
12: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13: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12: 不要太淘气哟。
1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5: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6: 不要咳，不要痰，
1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

0: 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哪睡着了？
2: 深沉的父爱慢慢消解了孩子的心脏。
3: 我先回了。
4: 妈，你就让他住家里吧。
2: 家再次成为温暖的地方。
5: 这犯了错误啊，只要能改，改了不就好了吗？
6: 你们在一起几年了？
7: 第七年。
2: 多年真情遭遇欺骗与背叛。
8: 离开他，这样我们才能光明正大在一起。
2: 完美情感背后其实充满裂痕。
3: 我们分手吧。我不想跟你结婚。
2: 普法剧场和解精编版第5集正在播出。

0: 孩子可不止打游戏啊，还打赏主播呢。
1: 你说打赏就打赏，你妈要卖多少水果才能卖一万块钱？
2: 黄姐，孩子他爸呢？啊，
3: 他爸坐牢了，我们一直没跟孩子说实话。
4: 你就是张小飞，你在网上打赏主播的事情我们已经知道了，现在跟我走一趟，接受调查。
5: 他居然找人扮警察把菲菲关进小黑屋里，他知道这对孩子有多大的伤害吗？
6: 你为什么回来？你为什么今天回来？快点出去，走！
7: 这事不怪你，怪我。既然我回来了，有什么问题，咱们一家人一起面对。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你干什么？敢不敢和我一块上去？
11: 还不如打游戏呢。
2: 胆小鬼，我才不玩游戏呢。啊！只有真正的男子汉才能爬上这座山，你这小弱鸡只会打游戏。
11: 算了，我们还是回去吧，这太危险了。
3: 嗯，走吧。

这个胆子，一步一步踩实了啊！往上看啊！加油！哎，慢点，慢点啊！哎，哈哈哈。

0: 22.5，上你22就行。哎，哦，好，慢走啊，谢谢啊。哎哎，好。
1: 那个欧阳和小黑说，本来三个人约了去爬山，后来欧阳和小黑就没上去，菲菲一个人上去了。你说这天都快黑了，这孩子还爬什么山呀？你让我上哪儿找他呀？
2: 爬山？
0: 我知道了。
1: 哎，小王，帮我看一下他，谢谢啊。你等等我，
2: 贝贝。

0: 爸爸陪你啊！哎，
1: 慢点！哎。

0: 韧带拉伤，要住院观察，又要影响学习了。
1: 要不这样吧，你先回家休息，我来照顾他。
0: 你行不行？
1: 没事，先回去吧。

0: 啊。凉。
1: 左边啊！
0: 别挠着胳肢窝了，下面点，上面点点。
1: 哎，菲菲，平时呢要少活动啊，就韧带拉伤了呀，得静养才行。多买点铜果炖给孩子喝，明天早上我再来接孩子去医院，你们早点休息，我先回了。
0: 别走，妈，你就让他住家里吧。

0: 同学，同学，你是不是忘记付钱了呀？
1: 没有啊。
0: 叔叔知道你赶时间，不浪费钱了。
2: 这孩子学什么不好，学偷东西。
0: 孩子还小。
3: 多谢哥救生。
4: 能不能

0: 我儿子来这一趟，像个单子又黄啊！对不起啊，孩子小不懂事儿。
1: 不懂事儿，孩子不懂事儿是大人不懂事儿。
0: 对不起，对不起。
1: 我儿子在你们大城这样，怎么说啊？他在超市偷东西，他还打我爸。
0: 你胡说，我没有。张小飞，你爸才从监狱里面出来，我们都知道，你横什么呀？
1: 闭嘴。
2: 我给他道歉，那还不是因为我儿子把别人揍了？
1: 那还不是因为他找打。你为什么不说？明明是他错了。
2: 我跟别人有什么好说的？
1: 你就胆小，他们说你就裁缝出来，我就犯了你的儿子。就是、
2: 儿子，爸爸以后如果有什么错的地方，你给爸爸指出来，爸爸改正好不好？儿子，爸爸想跟你商量个事儿，爸爸想带你去个地方。
1: 不去。
2: 去吧，啊，去，来，爸爸背你。

0: 大爷，这是我儿子小飞。哟，小飞，乖乖乖，来这儿坐。来呀。哟，
1: 你这脸怎么了？啊，坐。告诉奶奶，跟同学打架打的。
0: 以后不许打架。哎，小黄呢？他怎么没来？
1: 阿姨，他今儿有事儿。我们商量好了，以后周末的时候啊，我们就带着小飞过来看你。平时我下班有空我也过来。这太给你们添麻烦了。不麻烦。泡完脚之后，我推你下楼坐会儿。
2: 那个人是谁呀？3年前，我开车送货，撞死了一位老人。你下午看到的那位，就是他的老伴儿。这老两口没有亲人，没有孩子，就原本说起来，他应该恨我。 但是他没有，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妈妈不管多忙，每周都会抽时间去给他做卫生。刚开始，他连门都不开，你妈妈就在门口等。
3: 你给我滚出去！出去！
4: 阿姨，
3: 你想干什么？啊！你家男人！ 放死我老头子！你还嫌不够啊？你三天两头的往这儿跑啊！你还千方百计想把我气死！你滚！
4: 阿姨，我知道不管做什么，你都不会原谅我的。我今天就先走了，改天来看。
3: 我不。

0: 起来，难怪刚才去你家都没人。我来吧。哎，不要！哎呀，没事，我不要。来，你给我。你回家了啊，来，起来，咱。哎呀，你给我。
1: 扶你回家，没事，我来。哎呀，我不要。哎呀，
0: 我来吧。啊。阿姨，你是不是不舒服啊？来，咱回家歇，慢点啊。饭做好了，咱吃饭吧。
1: 行了行了，你做做样子就可以了，走吧走吧。
0: 阿姨，以后要是想买什么，别自己出去了，你跟我说，我给你送过来。
1: 我不需要。哎，
0: 你走。别走开，走吧。
1: 阿姨，您这儿不行。
2: 上医院吧，好不好啊？来，
0: 我不要你管。哎，哎呀，阿姨，你要打我也好，骂我也好，咱先看医生啊，去完医院再说，好不好？
2: 谁说谁我们没家属？
1: 我是。
0: 病人需要住院，你去把住院费缴一下。
2: 哦，好。哎，阿姨，你醒了。 你睡了两天，你女儿一直没合眼，每天帮你翻身换药，你可真是好福气啊！
0: 阿姨，我给你端了粥，不是女儿呀。那你们有时候再叫我。哎，阿姨，醒了咱就喝点粥吧啊！我给你舀起来点啊，我还顺路拿了两个鸡蛋呢，但是这刚醒啊。 胃弱，咱就先喝粥啊，晚一点咱们再吃鸡蛋。温度刚好，来，怎么呛上了？来起来，没事没事，咱歇会儿再吃啊。 来来来，没关系，咱先歇会儿。

0: 爸爸欠了他太多了，给爸爸点时间，爸爸一定好好改正。那个老太太不再恨你了吗？
1: 要不我儿子改天带我去问问他。爸爸，吃薯条。
2: 吃儿子，
3: 爸爸不哭。我觉得菲菲好像变了一个人，
2: 总要长大呀，哪能一直是个孩子？
1: 奶奶，
4: 哎，
1: 你恨不恨我？

0: 爸爸。
1: 为什么？
2: 胆小的人呐、才会去恨，勇敢的人只会去爱。
1: 那我爸爸是个勇敢的人。
2: 你还恨你爸爸吗？
1: 可是他坐过牢。
2: 人这一辈子谁都难保不会犯个错误，这犯了错误啊，只要能改，改了不就好了吗？

0: 慢点啊，把这个盐田拉牢是了啊！哎，慢一点。哎哎，好。哎哎，加油，儿子！哎，加油！爸，
1: 我还是有点怕。
0: 不怕，爸爸在身后保护你呢啊！加油，哎，儿子，相信自己可以的。哎，加油，儿子！坚持，哎，加油！ 加油，儿子！哎，好，加油，儿子！马上到终点了！哎，哎，哎，
1: 爸，我成功了！
0: 哎呀，真棒，儿子！哎，哈哈哈哈！哇，我儿子成功！

0: 好啦，可以吃饭了。哎呀，你拍好没有啊？
1: 快了快了，手艺越来越好了啊。嗯，
0: 好看。亲爱的，你吃饭没有啊？维生素记得吃了啊。你猜我今天请了谁到我们家里来了？
1: 哎呀，这帮狗粮撒的。
0: 行了吧你，他一忙起来呀，没有时间吃饭，那胃能受得了吗？吃。
1: 他平时不在家里写作啊？
0: 之前是，现在他不是跟别人一起开了工作室吗？每周要去几次培养新人。哦，快吃啊。
1: 哎，对了，你们在一起几年了？
0: 今天第七年。
1: 纪念日啊？
0: 我们说好了的，第七年要结婚了。红包准备好没有？
1: 准备好了，准备好了，七年了，准备了。
2: 嗯，我真是挺佩服你的啊。当年你为了他，先把自己的老板给炒了鱿鱼，然后还跟你爸闹翻了脸。
0: 他也对我很好，你忘了之前做那些事情？
3: 又来了又来了，
0: 怎么了？
1: 讲了好几遍了。
0: 哪有很多遍？
1: 我都能背了。
0: 那你说。
1: 七年前，两个落魄的人因为相爱而相聚，他当时一文不名，而这个女孩也刚刚失去了工作，两个人因为爱情坚定地走到了一起。
0: 对了，今天晚上你也来呗，作为我唯一的闺蜜，肯定要见证一下我人生当中最重要的瞬间，对吧？
1: 很荣幸。我发现何闯这几年有点沧桑，
0: 你说他怎么那么不爱笑啊？是不是你欺负人家了？
1: 哪有啊？那不都笑了？
0: 哪儿啊？你看这些照片，他都没笑啊。
1: 哎，他今天下午是不是有个新书推介会啊？嗯，我有个朋友想进去看看，能不能给他弄张票？
0: 好啊。

0: 么那么久才接电话呀？
1: 刚才开会呢。
0: 饭吃了吗？
2: 他们点的外卖。
0: 水果吃了吗？
2: 嗯。
0: 你看这是谁？
3: Hello， 大作家。
0: 千真说你不爱笑，说我欺负你，赶紧给他笑一个。啊，对了，他有一个朋友想去那个新书推荐会，你跟小胡说一声呗。
1: 知道了。
0: 好，
3: 嗯，谢谢啊。
4: 何老师，下午的推荐会
5: 不开了，出去。
4: 不好意思，各位，今天何闯的新书推介会取消了，大家请回吧。
6: 啊？怎么回事？
7: 干嘛的？
8: 想说什么？

0: 快就回来了。
1: 嗯，哎，我去。哎，阿姨，
2: 文文，那个河床呢？
1: 还没回来呢。
2: 哎呀，这么重要的日子也不知道早点回来。
3: 你能不能原谅我？我下午不该冲你发脾气。今晚我不想回去。
1: 你每次都这么说，谁信你？
3: 你是了解我的，我每天和他在一起，我感觉自己都快要窒息了。是，他是帮过我，可是他现在从头到脚什么都要管，什么都要按照他的要求去做。我受够了，这不是我想要的。只要想到他，我头皮都发麻。
1: 离开他，这样我们才能光明正大在一起。

0: 你怕什么？
1: 我不知道。
0: 为了你自己，为了我们。

0: 这小子电话也不接，这搞什么呢？这是，
1: 他是不是有什么急事啊？
2: 他现在要出新书了，从。

0: 早早晚都在开会，没关系的，再等一会儿。
1: 那再忙，他也不应该今天忙。
0: 我就知道你没忘。
2: 是不是该有点什么行动表示一下呀？
0: 哎，鞋。大作家，连鞋都不会自己换了。
1: 哎，我看呐，是文文给他照顾得太好了。
2: 哎，就这样就完了？
0: 先吃饭吧。
3: 吃饭，
0: 洗手。

0: 等会儿，
1: 维生素啊。
0: 不是你干嘛呀？吃这么多？哎呀，
2: 我们分手吧。
0: 你说什么呢？
2: 跟你分手，
0: 你能不能不要在这么重要的时间开这种玩笑？
2: 我没跟你开玩笑，我不想跟你结婚。

0: 我吧，真的要住酒店啊，要不然去我家吧。哎呀，我就想一个人待一会儿。哎呀，你说那何闯，什么意思呀？哎，
1: 你不了解他，他呢就像个小孩，每年都会跟我吵几次。你这都能容忍啊？他是作家嘛，情绪失控是会很正常的。
0: 不是我说你，行了，你赶紧走吧，没事儿，真的。
1: 对，我陪你啊。
0: 不用，你放心，他24小时之内绝对会来找我的。家里那些地方放的东西根本就不知道，绝对会给我打电话的，放心啊。
1: 行，你自己的老公，你最了解。
0: 我走了，
1: 走吧，
0: 真的走了。
1: 嗯。

0: 你说你今天都干些什么呀？
1: 花儿，他想要的。蛋糕也是他喜欢的。戒指也是他自己选的。什么都是他安排的。可他从来没有问过我。

0: 这儿的生活不是我想要的。
1: 为什么呀？我问问不好吗？
0: 我每天都要按照他的要求，从睁眼起床到晚上回家，每一分钟都必须按照他的要求。
2: 小懒虫，赶紧起床了。

忘了，先吃维生素，再喝粥，再吃面包水果，这才是正确顺序。哎，你吃慢点儿，吃快了胃不好。哎，等会儿，陪你这一条好看。哎，对了，水果别忘了，饭前吃啊。慢点啊。

我不想再这样了，妈，您回去吧，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0: 你怎么住酒店了？
1: 我还在爱着你。
0: 最近怎么样？我看何闯挺好的，这不是又出新书了吗？
2: 吃个鸡蛋。
3: 我不吃。
2: 你吃一口嘛，一天都没吃饭了。
3: 不吃。
4: 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
5: 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
2: 你听，这是不是你喜欢的歌啊？

你以前不是说过吗？可以吵架，但只要听到这首歌，就要和好，是不是？行吧，别闹了啊。

0: 哎，这不是合成工作室楼下吗？这你都知道？我能不知道？你这朋友圈三天两头的发。我跟你说啊，这顿饭别跟我争啊，这家的鸡杂那可是一绝。老板，一份鸡杂。
1: 你呀，也不问我找你干什么。大画家，找我有何贵干呀？我成立了一个设计工作室，有没有兴趣加入？我都多少年没有碰过画笔了。这个河床啊，
0: 这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1: 可不是他吗？哎，你说当初我俩一起拿到 IEDO 的 offer。 结果你为了他放弃了，
0: 那也不能这么说。我当时就是不想离开家。我们工作室主要负责一些平面的广告设计，我最近招了些人，但我都不是很满意，他们的能力啊完全不如你。喂，你在听吗？啊。 把你儿子照片拿给我看看。走。哎呀，老刘，你可真是幸福呀！多亏了孩子他妈，现在家里面大大小小的事儿都是他在打理。
2: 可以，挺好的。嗯，我应该会在这边多待一段时间。你如果改变主意的话，随时告诉我。
0: 好。
2: 河床。

0: 长。你们俩什么意思啊？你是因为他跟我提的分手吗？
1: 既然你都看见了，我就实话跟你说，我现在跟他在一起了。
0: 我可没有答应跟你分手啊。
1: 我昨天和你说分手是想了很久的，丁文，我不爱你了。

那我们在一起多久了？

0: 陈琴，嫁给我吧。
1: 嫁给他，
2: 嫁给他，嫁给他。
3: 你爱不爱我呀？
4: 一辈子都爱你。
5: 这个视频是我们两个月以前拍的。
6: 怎么，这么快就忘了？
0: 你说我，你要什么，只要我能做到，我都答应你。
5: 500万。
7: 何闯，我平时怎么对你的？你在背后怎么说我的？林文把你的聊天记录已经发到咱们制作人的群里了，后果你自己想想。
8: 你想怎么样啊？
0: 我给你500万，
9: 一个月以内，等房子卖出去以后。

0: 们会把钱给你的，但是你要这500万，你真的拿不出来。
1: 那就让何闯自己想办法解决。
0: 这卡里有130万，是卖房子的钱。
1: 你宁愿倾家荡产，也不愿意再回到我身边了，对吗？
2: 回不去了。
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5: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6: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7: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3: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8: 我推荐，您放心，
3: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4: 醉酒侥幸，一念失控，他酿成毒命车祸。
9: 我一个好好的人没了。
4: 一次失足拖垮2个家庭，
10: 整个人感觉都塌了。
4: 一方深陷丧亲之痛，一方家负重债无力偿还，数年僵持，矛盾难解，赔偿执行困局该如何破解？高墙内外迟来的和解即将播出。
11: 哎，李律师，那要不我们就上去吧，哈。
4: 这天一早，福建省泉州监狱的民警与检察院、法院的工作人员一起来到厦门市吴山村，对一起交通肇事案进行一次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调解。
12: 第一笔是15万元已经到账了吗？
11: 这个首款现在目前我们先打到我们监狱他个人的账户上了。
12: 15万？
11: 对，已经到位。
12: 那第一笔首款15万。那第二个就是说，50万扣掉15万，35万嘛，哈，35万我们群里的那个分期的按月的那个分期的情况。
13: 对，关于这个执行的问题，因为还是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到底能不能够真正的如他所说的去履行？
14: 比如说道德出栏一个没有履行到位嘛，然后对他们的一个再一个处罚是怎么样的？
4: 调解现场，被害人家属最担心的就是协议沦为一纸空文，赔偿无法如期兑现。毕竟案发2年多以来，肇事方始终没有给出任何实质性的致歉与补偿。
15: 他们从出了事情到包括到现在，就一点都没有一个态度了。每个来都讲哦，他们家多不好过，多不好过。谁有讲过我们好不好过？我一个好好的人没了。
16: 对这个事，我一直心里真的是自己很愧疚，因为我一直在想，这种一条人命无缘无故我们给人家撞没了，给家里给别人的家庭带来了很大的伤害，这种讲白了就是一辈子的阴影了。
4: 他叫陈向丹，如今在福建省泉州监狱服刑。2023年，正是他驾车肇事，造成被

0: 害人蔡某死亡，后因交通肇事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5个月。
1: 我本来都是我老爸接送小孩，平常自己家里种点菜干嘛的，一下子没了，那变成那段时间小孩子接送都是

0: 直到现在，蔡某的儿子都无法接受父亲的死亡，他更加想不通，案发当天父亲不过是跟往常一样送孩子上学，怎么人就出事了呢？
1: 送完小孩子读书，就是在旁路边跟一个卖早餐的讲了几句话，然后他就出来，后面人就没了。赶到的时候已经身体已经发黄了，
2: 不说了。不说就这样吧，
3: 整个人都真的不知道，到回家我都一直不知道，我回家还坐在沙发直接睡着了，我都什么都不知道。
0: 就在被害人蔡某的儿子深陷痛失亲人的巨大悲痛时，陈向丹却对此浑然不觉，正在家中酣睡，直至同村亲属赶来报信，他才骤然惊醒。
3: 我醒来我就问他，我说什么事啊？他说现在外面都在传你在哪里撞到人，他说撞死人了，我都整个人惊了。
4: 他才恍然大悟说，昨天晚上有好像有那么一下，可能确实是撞人了。
3: 自己也吓到了，我一些是交代，反正这种东西进去几乎是出不来的，我交代一下，我说叫人家载我去新竹派出所自首。
5: 后面法医鉴定这个陈向端这个血液当中含酒精的话是100毫升97.64毫克。
0: 2023年12月14日上午，陈向丹主动向公安机关投案，后经依法鉴定和事故认定，案发当天早上，陈向丹是在醉酒的状态下驾驶机动车超速行驶，致发生事故，直接导致了被害人蔡某的死亡。
3: 我去自首，交警在问我放那个视频给我看的时候，心情一下子坍塌了。
4: 他这个本人也是非常的触目惊心，应该说后悔莫及，但是造成的这个严重的后果已经是无可挽回了。
0: 清醒之后，陈向丹追悔莫及，他明白自己闯下了滔天大祸，既害了他人性命，自己数年来得之不易的安稳生活也将毁于一旦。
6: 陈向丹他不只是这次的这个交通肇事罪，在之前呢他还有3次的前科。
3: 在坐牢过程，父亲也离世了，肯定不想再过这种生活，或者说再去受到刑罚，失去了自由。而且这种造成的不只是我们，或者说以前的受害者或者家庭，都是很大的伤害。
0: 翻开陈向丹的判决书，我们可以看到，2002年以来，他曾经3次因暴力犯罪获刑。而据他所说，2017年刑满出狱后，他也曾决心洗心革面。于是这些年来，他一直靠做点小生意维持一份平淡安稳的生活，奈何不过才短短6年光阴，过往的恶习便再度将他拖入深渊。那么案发的那个早上到底发生了什么，让他甘愿舍弃来之不易的平静，走上犯罪的绝路呢？那是2023年12月14日清晨，陈向丹和几名朋友在 KTV 通宵玩乐，一整夜下来，他早已酩酊大醉。
3: 喝到早上7点多左右，我跟我那个朋友就坐在 KTV， 然后我叫了滴滴代驾。
4: 那但是可能由于当时已经是酒喝的比较多，把这个代驾的这个服务叫成这个普通的这个滴滴。
3: 因为他来的是载客的，就等于是载客的，不是代驾。我后边又自取消，又重新叫了2遍，那朋友叫他。
0: 在酒精的麻痹下，陈向丹早已神志混沌。久等代驾无果后，他索性铤而走险，径直坐上了驾驶座。
3: 思想意识里面没有说，就像清醒的时候，觉得这个是可做可不可做。

0: 法律法规啊，这个意识、这个、敬畏之心啊，可能就没就被酒精给冲昏了啊，所以说也抱有侥幸的心理，就自己发动车子啊，把车开回家。
1: 到那个桥开出之后，差不多也是五六百米吧，之后就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2: 事后，陈向丹曾经向警方解释，因为他所在的 KTV 离家也就十几公里，他侥幸地认为自己可以安全地把车开回家。可谁知车开出几分钟后，他就渐渐醉酒，丧失了判断能力。
1: 受害者他说是坐在那个摩托车上，刚好那个摩托车是靠马路这边，他们说是跟那个早餐车在聊天，
0: 就被他撞到了，撞到了之后，陈向端并没有意识到他已撞人，所以说他把车开回家，在家里面还睡了一个觉。
3: 蔡某的话就是送到医院之后，就是颅内的个大出血就死亡掉了，对，抢救无效死亡。
2: 2024年5月，陈向丹因交通肇事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5个月。除此以外，法院还判处陈向丹应赔偿被害人蔡某家属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976352.85元。
1: 法庭开庭的时候，转了个身向受害者家属鞠了躬，道了个歉，给对方造成的这种伤害也非常大，就是因为酒的东西，去引发了一些连锁的没必要的东西发生，而且是导致到一条人命。
4: 他也不想，这种本身就是个意外的东西，也不是说故意的，这个我们也能理解的。
2: 原本陈向丹认罪悔罪态度较好，被害人蔡某的家属也对此表示谅解。可就在陈向丹入狱之后，两家就赔偿款的落实问题进行协商时，双方的矛盾却骤然激化。
5: 也有找人去，也是说想调解一下，就是金额能不能
6: 少一点。
7: 你知道怎么讲吗？20万，就是要就要，不要就拉倒。你说一条人命就跟打发叫花子一样。
5: 我也觉得这件事错在我们，是不是我们也想解决就是能力的问题，毕竟他现在在里面，我靠我一个女人真的是没办法，
8: 就是对这个巨款很是害怕，很是抵触，
7: 也不爱跟他们有什么再多的一个接触了，就是这样子。
8: 所以说这个事情呢一直在搁置着，一直没有进展。
2: 案发至今2年多，双方关于赔偿的协商始终陷于僵局。对被害人蔡某的儿子而言，他既要承受丧亲之痛，又迟迟无法拿到应得的赔偿。而这样的困境在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执行工作当中并非个例。
9: 像这种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的这种案件，在执行中都是很困难的。
10: 第一个困难就是筹钱，
9: 经济上他们就很难去能够说有这么大额的财产能够说真正能够去履行另外一方面，他们的一个赔偿的心理、赔偿的意愿，他们也是不会很高的。
8: 他觉得他已经不亏欠什么，他已经用刑期来折抵了这个赔偿的这个刑罚了，
9: 又要坐牢又要赔钱，那他们一般就是主观上就会比较抵触这样子。
2: 以刑抵债是不少刑事附带民事案件当事人的普遍心态，这也正是赔偿款项难以执行到位的一大症结。那么该如何破除罪犯的这种错误认知，促使他们发自内心认罪悔罪，主动扛起本该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呢？屡犯不改，恶习顽固，他能否彻底悔过自新？
11: 第一步呢，我们要实现思想上的蜕变。
2: 两个伤痕累累的家庭能否破冰言和，拥抱新生？
12: 我们对受害者表示道歉了。
2: 高墙内外，迟来的和解正在播出。
13: 什么是忏悔？忏悔的忏就是把它讲出来，悔呢就是发愿不再恶过，也就是永不再犯。
11: 人的思想是最难改造的，所以改造一个人不可能一蹴而就的，所以我们有一整套系统化的教育体系。
14: 我们在这个文化艺术矫治这方面，我们也花了大量的这个精力，比如说我们引进了

0: 结合地方特色，还有一些非遗文化，我们引进了大量的类似的这方面的项目。
1: 如何让罪犯真正从思想上摒弃恶习，发自内心的认罪悔罪，一直是监狱教育改造的重点。尤其是像陈向丹这样多次入狱的罪犯，
2: 从他前面几次的这个服刑，有过服刑经历的这个特点来看的话，他应该是说对法律法规的这个敬畏之心会比较缺乏，
0: 在他身上某些恶习存在的这个还是比较顽固的。
3: 我们做人的教育改造工作呢，第一步呢，我们要实现他思想上的蜕变啊，对他过去的罪行呢进行认罪悔罪，然后到后面付诸于赎罪的一个行动。
1: 入监之后，民警为陈向丹的教育改造投入了大量心血，除了开展常规的法治教育、文化教育之外，这些年来福建省泉州监狱结合当地文化特色，引进了各种非遗项目，还打造了一部反映海上丝绸之路精神的舞台剧。
0: 选取了一对兄弟的故事，弟弟曾经坐过牢，从牢里放出来之后怎么样重新融入这个社会，好好的正常的生活。我们想传递给他就是一种坚韧啊、开放啊、包容啊、信义通达啊，甚至是勇气。
4: 难道犯过错坐过牢就不能重新做人？
5: 犯过错咱们就不能，要想让人瞧得起，往后更要洗心革面。
1: 每一次观演，舞台上这句扣击人心的台词总能深深戳中陈向丹的内心，他也无比期盼这一次自己能像剧中人一样洗心革面，重启人生。而民警们十分清楚，想要真正从头再来，前提便是勇敢直面过往犯下的过错，真切体悟自身犯罪行为所带来的现实危害。
6: 2025年10月份哈，我们监狱组织罪犯收看央视播放的妇幼性司法纪录片《风铃摇醒的春天》，这期节目讲述了我们泉州监狱罪犯陈水塔在监狱的帮助下，向受害者家人真诚的忏悔，积极的赔偿，争取谅解的故事。
1: 近年来，福建省监狱系统积极开展了蓝风铃恢复性司法活动，希望通过建立罪犯和被害方之间的对话，以罪犯主动承担责任的方式消弭冲突，化解矛盾，也通过这个活动督促罪犯积极对被害人进行赔偿，取得被害人及家属的谅解。
2: 那我们是通过推动蓝风铃的这个赎罪计划落地生根了通过一些成功的案例来教育我们目前的这些在押服刑人员。
6: 巧合的是，陈水塔案件的被害者蔡小英刚好也是罪犯陈向丹的初中同学。
7: 我们看到他老爸老妈因为这个事整个人都崩塌了，你看那个退位掉了，头发也都长白了那个精神又都不知道靠什么支撑了。
1: 令陈向丹内心震动的是，他的初中同学惨遭杀害，其家庭也落入了无比凄惨的境地。这一幕让他回想起自己犯下的罪行，他不禁开始反思，被他夺去亲人的那个家庭又在承受着怎样的伤痛呢？
7: 那个受害者是66岁，他还有一个老母亲90几。
8: 去年才去住院，就前面这个事情就没怎么吃，就是吃点素嘛，然后就身体拖垮掉了。
7: 要去跟对方受害者很多东西去给人家弥补到位。我们不管犯什么错，要勇于去承认，反正该承担的责任要去承担。
1: 2026年初，陈向丹向监狱主动提交申请，要参与到蓝风铃恢复性司法活动中。泉州监狱也第一时间启动了与法院、检察院的联动机制，开始对陈向丹家属以及被害人家属进行走访和协调。
9: 如果说现在利用这个契机能把这个调解做下来，那当然是好事情了。好，他的压在他心口，他自己也过意不去啊，是不是？
10: 对，他出来的话也是在新的人生嘛，你要就是让他能够这样子分析的话，减轻他回归社会的一个压力。 到时候你重新开始的话，走上正轨。
11: 这些我都懂。
9: 是，
11: 对。

0: 对你现在
1: 压力大，
0: 钱不好赚，压力都拉在我身上了。我真的是这段时间哦，里面这样子哦，后来哦，我真的是没工作，所以真的是一直都在想这个事情，
2: 压力很大。
0: 然后海里都是这些事情在转。
3: 在家访过程中，陈向丹的妻子向民警坦言，这两年多来，他并非不愿履行赔偿义务，只是家庭的经济负担过于沉重，实在有心无力。
4: 因为我们里面呢赚点也是那一点点钱而已，两三千块。我在那边时间说可以接送小孩，就是工资比较低。
5: 他老婆还有三个小孩子嘛，三个小孩子都在读书。还有一个母亲这样子，
4: 反正就是感觉一直在脑海里，这数字哦，一直在脑海里，真的是喘不过气来了。有时候晚上根本就睡不着，真的是睡不着。那没睡，白天又要早起，真的是整个人感觉都塌了，真的是这两年的精神哦，我感觉一直在下降。
3: 据陈向丹妻子讲述。丈夫入狱后，她仅凭工厂每月3000元的工资，独自赡养老人，抚养三个孩子，97万元的赔偿对于她来说遥不可及。这笔沉重的债务压得她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当初与被害人家属协商失败后，内心的逃避与愧疚也让她再也不敢出面协商赔偿。
4: 我觉得自己不好意思，因为气的。我们也没有能力跟他说什么，所以也没有做到这一步，也觉得抱歉。
6: 作为被害人一方，在很多时候都是有一股情绪在心里的啊。其实金额上啊，或多或少的赔偿，然后更多的是情绪方面。
3: 一方因无力承担赔偿选择回避，另一方因得不到应有的态度而满心怨怼，双方的矛盾就此不断激化。在家访全面掌握实际情况后，泉州监狱联合检察院法院反复与两方沟通协调，最终敲定了一套全新的赔偿方案，赔偿总金额调整为50万元，由陈向丹的妻子先行赔付15万元，剩余款项待陈向丹刑满出狱后分3年逐步清偿。
2: 通过这种守护家分期的模式，一方面的话，我们让受害方能更及时的拿到一部分的赔偿款，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让罪犯有个改过的机会。
3: 2026年6月25日，在最终签署赔偿协议之前，泉州监狱和法院检察院一起与被害人家属做最后的沟通确认。
7: 那你们提到那个担忧，就是说这35万元，如果说后续他没有履行的话，那就说，他会有什么后果？好，
8: 说按法律规定，分期没有履行的话，到时候就恢复原判决的执行。好，因为我们，原判决是97万元。
6: 嗯，
8: 如果说他没履行，那他这个你们让渡的这份权利，就是50万元，这个就不算数了。那到时候就是直接按97万元来履行的，我们可以追究他这个拒不履行法院判决罪。那我们同时可以执行这个担保人的财产，这些对你们的权益都是比较有保障的。好，
3: 有了法院的明确答复，被害人家属这边也放下心来，决定第二天前往监狱，和陈向丹的家属一起了结这桩持续了2年多的纠纷。
7: 申人这边同意，就是被告人这边总的这个赔偿款是50万元。哈，那协议。是这个款项是分期支付的，那第一期就是我们今天协议签订的这一期，我们当场付15万元啊，那剩下的款项还有35万，那就是在2027年12月31号前付5万块，然后在28年6月30号前付6万块，28年12月31号前付7万块，29年6月30号前付8万块。29年12月31号前付9万块，这样就是35万。好，那款项就付到申请人这边指定的这个银行账户里面。那各方看还有没有什么意见，有没有什么补充？好，
6: 没有，
7: 申请人没问题哈。
3: 时隔2年多，被害人家属终于等到了这迟来的赔偿。
9: 首先就是谢谢你们的谅解啊，因为这个。

0: 城乡端也不是说要，不是说特意的要怎么样，就是给双方的家庭带来不方便啊。对此，我们对受害者表示要道歉的，对不起啊，也让你们那个手举高，让我们有个台阶下啊。
1: 啊，刚才听了家属的这些话，我也想说，其实，我们被害人家属这边也知道这个事情本来它算是一场意外，谁也不想有这个结果，啊，所以也不是说，一定去记恨这个陈湘端他怎么样，我们希望说，后续的旅行，各位也都督促一下陈湘端，能够协助他旅行到位，咱们把这个事情有一个完满的句号。
2: 这是案发之后陈向丹的家属第一次向被害方做出郑重道歉。被害人蔡某的儿子虽未能到场，但他的代理律师表示会将这份歉意如实转达，也期盼两个饱经伤痛的家庭能够借此迈出和解的第一步，放下过往的纠葛，重新看向未来。今年福建省检察院、省高院、省监狱管理局联合印发指导意见，对蓝风铃恢复性司法活动作出了制度规范，通过明确三家单位的协同职责，把个案探索固化为制度机制，为化解刑事附带民事赔偿难题，促成被害方与罪犯家属和解提供制度支撑。
3: 检察院呢会积极地去参与到这个蓝风铃的活动中，注重法律监督，推动这个恢复性司法活动呢，它是在被害方真实自愿的这个原则下开展的。
4: 我们纠纷共解，我们可以形成合力，
5: 有法院的司法确认，检察院的全程跟踪，和解协议更有约束力，让受害者的这个权益得到更有力的保障。蓝风铃恢复性司法这项好的机制才能制度化、规范化、长久地运转下去。
2: 的确，有了制度的规范支持，才能有更多的罪犯参与到蓝风铃这项活动中，才会有更多的被害者家庭能够得到他们应有的赔偿。而对于陈向丹来说，有了制度的监督，他也能在今后的日子里更加积极改造，悔过自新。如今陈向丹的余刑只剩几个月了，他也在监狱的安排下投入到了初监阶段的技能培训中。
6: 有了一技之长你才能安身，有了一技之长你才能立命，你才能发展，你才能更多的去履行民事的赔偿，更多的去弥补自己曾经犯下的过错。
7: 所以我们很大力推行我们这个社会适应性教育，特别是在技能基础教育方面，要把他们培养这个自食其力、守好一个公民的一个能力的培养。
2: 为了让这些罪犯在出狱后有能力履赔，保障被害人家属的利益，泉州监狱近年来在罪犯初监阶段开展了理发、烘焙、按摩等多项技能培训。我们也希望陈向丹能在最后的这段刑期里深刻悔过，学好谋生本领。出狱之后恪守赔偿协议，主动履行赔偿责任，尽最大努力去弥合被害人家属与自己家庭的伤痛，从此远离犯罪，走上真正的人生正道。
8: 您有鼻炎困扰吗？
9: 鼻子堵，
10: 流鼻涕，
11: 打喷嚏，
12: 头晕头痛。
8: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

0: 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本的本。
5: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6: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7: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6: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8: 啊，跟你说个事情，林生武手上的视频拿到了。
9: 林生武人呢？
10: 林生武不应该再是你关注的对象了，
11: 可以交货。
12: 我有一个条件，我的人要在发货点验货，然后我的人要跟到上城为止。
13: 主角呢？
14: 马上就到。
15: 谁主角？
13: 裴民，出去。
16: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大家好，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李文君。上一集林胜武含恨离世，彻底点醒林宗辉，李飞和塔寨也开始了赛跑，看谁先找到林胜武的手机。今天破冰行动的第33集，政协博弈迎来全新关键拐点，保护伞真相彻底曝光。
17: 此刻好人和坏人都在和时间赛跑，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谁先找到林胜武留下的手机，谁就能在这场残酷的厮杀中处于主动。
18: 喂，你好，这里是上银镇派出所。
19: 你好，有一辆丰田霸道绿色的撞到一个老人，那车朝着新村方向跑。
17: 李飞毕竟是李飞，他素来不拘小节，总能在关键时刻祭出奇招。此时报警的唯一作用就是拖延时间。
19: 被撞老人有人打120已经去救了，你们要赶紧抓人啊，不让他跑了。
20: 你好，我想问那个石英村怎么走？
21: 石英村是从这边往左拐。
20: 好，行，谢谢。
22: UX9ZZ12，UX9ZZ12，请熄火，请熄火。
20: 强哥，警察。
6: 你刚才处理事情。

0: 走。在这儿呢。请您下车。出什么事了？
1: 刚才有人报警说，你们这车撞人了。
0: 撞人了？
1: 对。
0: 谁说我们的车撞人了？我们刚刚开到村口。
2: 眼下整部剧的局势就卡在一部手机上，真的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林耀东这边急着销毁证据，稳住制毒贩毒的黑色产业链，警方这边憋着一股劲，就等着抓住关键证据，一举撕破塔寨的伪装。李飞看似莽撞的报警操作，其实也是一种战术。
1: 查一查。
3: 你好，刚才有人打电话叫救护车吗？哦，是这样的，我们接到报警电话，说上英镇出了一起车祸，撞的是一个老人，还说已经打了120，叫了救护车。那你帮我查一下这个电话号码，看能不能查出来是谁的。

0: 怎么回事，哥？你那边什么情况？
1: 找着了，我让我兄弟在那儿盯着了。
0: 上车。

李飞为何选择拷走视频，而不是直接拿走手机呢？因为这可以让林耀东等人放松警惕，给警方换取时间和空间。手机一旦拿走，林耀东必定会继续下狠手去追查手机去向。留下手机，对方会觉得问题已经解决，该制毒继续制毒，该贩毒继续贩，该跟官场勾兑的继续勾兑，更有利于案件的侦破。

0: 不得不说，李飞这波操作胆子是真的大，心思是真的细。他清楚现在塔寨风声很紧，不适合硬来，看似什么都没拿到，实际上悄悄把核心罪证握在了手中，表面上给足林耀东安全感，暗地里为整个案件的推进提前铺好了路。
1: 我拿到林志文手机里的证据了，林灿和林天浩也在这边，为了拖住他们报了一个假警，说他们撞了一个老人，所以派出所会通过手机号找到我，你能不能把事摆平？
2: 好，好，好，我来处理。
3: 还有，林宗辉是用自己的手机给我报的信，
1: 你也得把他手枪码消掉。
2: 好，我会，我会办到，放心吧。
3: 好吧，回去跟你联系。
2: 李飞，注意安全。

我们来分析一下李飞拿到证据的做法。第一是报假警，违法吗？有人认为报假警只是开玩笑，最多被批评教育，其实已经违法。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可处以拘留、罚款，甚至可能触犯刑法。这里必须重点提醒观众，剧中李飞是身负紧急侦办任务，证据随时会被销毁的特殊办案情况，属于影视剧艺术设定，普通人绝对不能模仿报假警。再说说拷贝视频证据这件事，视频属于法定电子数据，正规侦查流程要求优先扣押、封存原始手机，固定原始存储介质。剧中情况万分危急，一旦耽搁，这份能扳倒保护伞的视频就会被彻底删除，永久灭失。李飞这才选择当场提取视频。从规范流程来讲，提取电子数据时必须有两名侦查人员在场，同时要有见证人在场监督，但当时现场条件受限，只有李飞一人行动，缺少搭档和见证人。不过这个流程瑕疵不会直接导致证据失效，这份视频依旧具备法律效力，可以作为定案依据。就这样，李飞成功拿到关键视频证据，塔寨这边瞬间陷入被动。这份视频后续会掀起怎样的风波？我们继续往下看。

0: 阿灿，阿灿，
1: 叔，找到林世峰的手机了。
2: 林世峰把手机藏在他出租屋的冲水马桶后面了。手机我检查过，
1: 视频在。
3: 果然，林灿团伙很快找到了那部原版手机，
1: 出了一
3: 仔细核验视频，内容完好，没有任何外泄痕迹后，他立刻向林耀东报喜，得知关键罪证已经掌控在自己手中，林耀东终于松了口气。他自以为危机彻底解除，一切尽在掌控，可他真的赢了吗？殊不知，从这一刻起，他已经落入了警方的布局之中。

0: 说。
1: 马局，禁毒局这两天有没有异常？
2: 看似安稳的局势让林耀东放下了所有戒备，形势越发嚣张。他主动联系马云波打探警方动态，暗中摸透禁毒局的工作节奏，试图精准规避侦查风险，为后续的大宗毒品交易铺路。可谁也没想到，真正能击穿整个保护伞体系的重磅证据已经好好的躺在李飞的手机里，这份证据曝光后又会掀起怎样的震荡？
1: 林胜武不应该再是你关注的对象了。禁毒局那边麻烦你多费点心，谢谢。

0: 你好。
1: 你好，马云波局长。
2: 陈大队长和他的人在我们这儿发现了冰毒，重量高达300公斤。
0: 陈光荣，300公斤毒品，就来了你一个人？
3: 事情是这样的，今天我手下的两个兄弟。

0: 我们警方也抓了两个毒贩，本来是想送到公安局去的，可是却发现了一些重要的东西，我们很难办。我就打电话给光荣，光荣看了以后告诉我，这个事情必须汇报给马局长。
1: 要挟我马云波，
2: 我林耀东能要挟东山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马云波吗？
3: 到底想要什么，
0: 马局长？请坐。

0: 马局长，到我们这来任职有两年了吧？对东山的情况应该有所了解。我们这地方穷啊，穷了几代甚至几十代人了。但是穷的地方它也有它的特点，比如说东山讲人情，重情义，要面子。但是一个族群大了，比如说塔寨20000多人，那总有几个不听话的，不守规矩，捣乱，那怎么办呢？要约束他们，这我是支持的。但是一旦发生这样的事情，他们的家人就会来求我，我这个人呢又特别讲究情面，我就必须得出手去帮忙。姓林的来找我，我得帮忙，可是姓林的那些个朋友来找我，我还是得帮忙。马局长啊，你看我这个主任其实是个空的，就是一个名称。他们相信我选我是因为我能替他们谋福利，我能替他们平事情。如果我做不到这一点，那我林耀东能是个啥？谁听我的？我靠什么来管理塔寨呢？
1: 我的底线，让我凭的事儿，不能有人命。
0: 听着。都记下来。
1: 还有，不能涉毒。

这个我真不能答应你。2万多人啊，我怎么保证？ 这个算吗？

马军，这是我的见面礼。我说过，东山人是最讲情义的。以后我林耀东有什么事情，求到了马军。当李飞重新点开完整的行贿视频，一个残酷又刺眼的真相赤裸裸摆在了眼前。他曾经无比敬重、信赖的师傅马云波。 竟然收受林耀东的巨额贿赂，甘愿沦为塔寨黑恶势力的保护伞。昔日。

0: 守护正义的前辈，最终倒在了利益诱惑面前。巨大的打击让李飞长久以来的崇敬信仰彻底崩塌。面对恩师黑化的残酷现实，他又该如何坚守本心继续前行？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0: 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说谢谢太薄了，今后我的家就是你的家，我马云波就是你哥。

0: 他们一定知道林胜文说了什么不该说。
1: 林胜文说了什么不该说？
2: 你是不是怕了？
3: 我马一步啊！
1: 听师傅一句劝，不要再追查这件事儿。李局糟了，没有人再罩着你了。

0: 哪怕内心备受打击，深陷挣扎，李飞依旧没有丢掉警察的责任与担当。他快速整理好情绪，第一时间将完整的行贿铁证同步给蔡永强。
1: 我们怀疑的没错，

0: 马局，这是我的见面礼。我说过，东山人是最讲情义的。以后我林耀东有什么事情，求到了马局的门上，还得麻烦你要出面替我们打点。马云波跟李飞是过命的交情，李飞现在怎么受得了？
1: 永强，这个人现在还是咱们的局长，李耀东的人还在外边守着，李局又被双规了，怎么办？如果我是李为民，我也会这么干。什么意思？讨债。
2: 如果是个毒瘤，那李为民就是个外科大夫。他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个毒瘤慢慢长大而不去动这个手术、动这个刀吗？串联起案件所有细碎疑点后，蔡永强彻底印证了自己的猜测：李为民被停职调查根本不是意外，从头到尾都是一场精心设计的伪装布局。
0: 那之前什么贪污受贿的？

0: 这个时候，我不相信他有什么把柄被别人抓着，除非他是故意的。回来的路上。
1: 上元镇派出所给我打了个电话，说是经过调查，这个倒地的老人是自己摔倒的。目击证人从餐馆出来，恰好碰到我们的人经过，就以为是我们肇事逃逸了。
2: 应该不会有问题。阿灿拿到了林胜文的手机，视频也都在。

0: 随着伪装侦查稳步推进，破冰行动的收网计划也在悄然落地。彻底放下戒备的林耀东邀约赵家良登门密谈，敲定大宗毒品交易的细节。
1: 林先生，
0: 在他看来，眼下局势平稳可控，正是大肆谋利的最佳时机。但他丝毫没有察觉，自己放松警惕、贸然交易的举动，恰恰踩进了警方布下的天罗地网。这场蓄谋已久的毒品交易，真的能如他所愿顺利完成吗？
2: 马局，这是我的见面礼，我说过。东山人是最讲情义的，以后我林耀东有什么事情，
3: 李飞，你没有把林胜文的手机直接拿走，这一点很好，这既为我们争取了主动，也争取了时间。
4: 李局怎么样了？有消息吗？
3: 没有。
4: 翠菊，那我先走了。
3: 好。李飞，在马云波面前你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我知道你对马云波的感情，我心里也不好受。
4: 我也不敢相信。翠菊，我们一定要拿下大宅。赵家良你知道吧？513他也在，他最近一直在东山和林耀东秘密接触。我判断他来一定不是做房地产的，他应该就是林耀东的下一个买家，而且他们很快就会有交易。
3: 这个事情我们会部署的。李飞，你回到东山一定不能打草惊蛇，也要提醒蔡永强。
4: 是。
5: 站在法律角度，李飞把记录马云波受贿的视频上交领导、移交同事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如果他顾及师徒情分，藏匿销毁这份证据，就会涉嫌帮助毁灭证据罪。身为警务人员故意包庇犯罪的师傅，还会触犯徇私枉法罪。再从人情角度看，马云波是带李飞入行的师傅，李飞也曾经为保护马云波身中子弹，可一段视频直接打碎了这份深厚情谊。一边是有过命交情的领导，一边是确凿的犯罪事实，李飞的内心远比正面枪战更煎熬。他当警察的初心是守护公平正义，可教会他办案的人却背离了从警底线。也正是这场巨大的内心冲击，让李飞逐渐褪去青涩，成长为一名立场坚定、清醒理智的缉毒警察。坚守执法底线是办案人员最核心的准则，可塔寨团伙并不会就此安分，反而误以为高枕无忧而兴风作浪。面对这些暗中的动作，警方又会遭遇哪些突发状况？我们接着往下看。

0: 赵先生气色不错呀。
1: 嘿，东山这地方宜居又养人。
2: 赵先生，可以交货了。
1: 真是个好消息。
2: 你看，我们做生意最重要的就是一个信誉。虽然我跟赵先生之间并没有白纸黑字的协议，但是我连耀东说到的，我一定要做到。
1: 什么时候可以交货？
2: 这样，后天早上7点，你的船要到小湾村的码头上等着接货。
1: 叫他们准备好。
3: 好，梁叔。
1: 倪先生，我有一个条件，我的人要在发货点验货，然后我的人要跟到上船为止。
4: 船上不能验货吗？
1: 300公斤的货没可能都在船上验吧，时间也不允许。发货的地方一定是你们选的，应该最安全，我心里踏实。
2: 这样吧，后天早上我们的人去宾馆接赵先生的人。
4: 好。
1: 钱怎么给你？
2: 第一次交易，出于我对你的信任，定金免了。船到法国之后，按照我们谈好的比例分成。赵先生，你那份由刘浩宇亲手交给你。
1: 嗯，成交。
5: 苏局，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武警广东省边防总队副总队长娄小平同志。
6: 苏局。
7: 娄队，坐吧。主角呢？
5: 马上就到。
7: 谁主角啊？
5: 暂时保密。
7: 你就是李维民同志吧？
8: 我是。
7: 我们是广东省纪委的，请跟我们走一趟吧。李局，去哪儿？
8: 去河源。

0: 哎呀，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
1: 不行，好，你还陪着我们演戏。哎呦，哎，
0: 雷霆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0: 辛苦你们了，
1: 不行，
0: 戏演得不错。
1: 好，你们忙吧。
0: 好，
1: 雷鸣，你要的八名特别行动小组的人员已经到齐了，现在已经开始工作了。
0: 谢谢领导支持。
1: 我们将对塔寨村以灵药东为首的制贩毒集团进行清剿，特成立前期行动组，组长李维民同志。大家立刻行动，此次任务严格保密，包括你们各自的领导和家属，明白吗？
3: 明白。
1: 行动。
4: 东山的禁毒局势超出我的想象，我认为问题出在马云波身上。马云波是我一手带出来的，他非常了解我，我的一言一行，他都能揣摩到。所以我想，我在东山，那赵家良要想打进灵药洞集团，就非常困难。
5: 你的意思是，把联合督导组撤出东山？
4: 光撤出联合督导组，不足以让马云波彻底放松警惕。
5: 其实你要的东西啊，都给你准备好了。顾岩举报你七弟张自强贪污巨额财产。

0: 他还举报你指使他人威胁利诱他。我们已经秘密地和张自强谈过话了，张自强承认贪污事实，而且也承认为此事照顾马云波，还承认你和你妻子都不知情。省纪委在2个小时前已经将张自强控制起来了。现在联合督导组撤出东山的理由充分了吧？一定要让马云波和林耀东。
1: 知道我已经卷进了张自强一案，让省纪委调查了，这样顺水推舟。其实啊，我和建华有个计划，让省纪委的人到东山把你带走，直接带到河源武警驻地。到那以后，你马上成立破冰行动前线指挥小组，由你任组长。
2: 刚才我已经把这个计划和公安部禁毒局的苏建国同志讲了，
1: 他表示同意。
2: 这个计划啊，目前只有我们三个人和苏建国同志知道，连镇江都不知道。这件事啊，不能露出一点破绽，镇江的演技不好。更何况马云波在禁毒局工作过6年，有一定的人脉，让镇江啊先蒙一段时间也好，这戏就会演得更逼真。哦，另外，这个计划除了你的线人，不能透露给任何人。
3: 是，连左蓝也不能知道。是。这一招确实高啊！众人一直以为李为民深陷调查，被迫退出了案件，谁都没料到这场停职风波从头到尾都是一场精心设计。李为民现身了，谜底也揭开了，他主动接受调查。 暂时离开是为了麻痹林耀东和背后的层层保护伞，给赵家良创造能够顺利接近毒枭的机会。
4: 更大的宽松环境，
5: 李飞知道吗？

0: 李飞就会死盯着你，他会认定你就是买家，林耀东就会更信任你。只是我无法想象会有多大的风险。
1: 放心，我会保护他的。
0: 其实我更担心的是你的安全。
1: 为了这个局，我就是这个棋子。
2: 北民，出去。
3: 李维民，
4: 见着鬼了！
5: 李维民，
6: 你这老狐狸，原来主角是你啊！你看看我的头发。
7: 爬寨的人都被眼前的假象骗了，以为专案组群龙无首，案件也搁置了。
8: 听说了，
7: 谁能想到警方一直在暗中憋大招，默默蓄力，一点也不张扬，就等着林耀东放下戒心，一步步走进警方不好的局。
2: 给大家介绍一下。
9: 是，

0: 赵院长，这个警察太讨厌了，整天嗡嗡嗡嗡嗡嗡的，像只苍蝇。用不用替您轰一轰啊？
1: 随便你们吧。
2: 是李飞。
3: 喂，李飞。
4: 崔局长吗？我是李飞。
3: 你回到东山了吗？
4: 我现在在东山大酒店旁边，赵嘉玲和他的助手刚刚被林晓东的司机送回去，是林晓东的那辆奔驰。赵嘉玲应该和林晓东刚刚见完面。
3: 李飞，你给我听着，还是那句话，你一定要确保自身安全，有什么新的线索及时给我打电话。

0: 身为警察，能随便打人吗？还想打？想打就来啊！
1: 林灿故意抛出这样一个问题：警察可以打人吗？当然不能。林灿想把自己包装成受害者，但法律可不吃这一套。警察违法执法，有法律管警察；你暴力袭警，有法律管你。两件事一码归一码，不能互相抵消。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警察，一般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如果使用刀具、驾车撞击，或是行为严重危及警察人身安全，量刑直接提升至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而且袭警罪不要求警察实际受伤，只要达到刑法意义上的暴力袭击，就有可能构罪。同时，醉酒状态不能作为袭警的免责借口。这般明目张胆挑衅、对抗正常执法，林灿一行人真的能安然脱身吗？独自执行跟踪任务的李飞，又会迎来怎样的危险？

李飞一直紧盯赵家良，林灿终于受不了了，一句明知故问就是公开的挑衅，一声令下，多名打手已将李飞团团围住，近在咫尺的赵家良就这样眼睁睁看着儿子挨打，打在儿身，痛在爹心，那是自己牵挂了20多年的儿子啊，是自己拼了性命也要守护的至亲，此刻他却只能站在窗边冷眼旁观，因为他清楚知道只要自己流露出一丝情感就会立刻招致怀疑，多年隐忍毁于一旦，警方的布局也会付诸东流，骨肉近在眼前却不能相认，不能相救，这份锥心的煎熬他还要承受多久？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

0: 1-8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5: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6: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7: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上哪儿了？
13: 崴脚了，脚扭了。
14: 同学，帮忙拿给他。
15: 是吧？你这
12: 有药吗？现在有药了。
16: 喝点水，补充体力。
14: 这么好的药，哪儿来的？
16: 啊，是楼上那个人给的。
14: 谁啊？

0: 马云波受贿的实锤落地，林宗辉的天平倒向正义，李为民的布局此时也浮出水面，破冰行动终于取得关键性突破，赵家良多年的蛰伏即将迎来收尾，收网大战蓄势待发。更多精彩剧情和硬核法律解析，我们剧毒法下期继续。
1: 他就是沉默之手。
2: 请周先生验货。
3: 你得联系上你爸，这决定他下半辈子要不要在监狱里度过。
4: 我推断，李南明局长没有被省纪委逮捕，赵家良应该是他安排的卧底。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自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0: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
2: 包里头没钱了，就是我的首饰，就是还要平时戴的项链啊什么的，我一打开来啥也没了，全是空盒子。
1: 家中财物频频消失，雇主怀疑护工盗窃。
2: 要不这样吧，我说报警，哪怕我后如果不是他，我赔他都行。
3: 我怀抱里面的金银首饰是我自己的，他们丢的是金条和金手链，跟我这没有关系。
1: 高薪聘请护工，不料引狼入室，弹窗跳出露骨广告，红娘主动来牵线。
4: 一个红娘说要看我的定位，然后给我匹配一个小姐姐。
1: 美女线上暧昧聊天，想要见面先交钱，
4: 前前后后花了14000多块钱。当时有点鬼迷心窍了，她一直在催我充值。
1: 顺藤摸瓜，美女姐姐竟是抠脚大汉。海拔最高渔村，渔耕文化活化石面临失传。
5: 现在能够完整制作牛皮船以及展演牛皮船舞等这些非遗项目的，都是一些50-60岁的老人，很少有年轻人参与其中。
1: 法治守护高原文脉，检查公益诉讼让渔村非遗活起来。
6: 欢迎收看中国法治观察，我是陆晨。现在不少失能老人都请护工照料，但北京的赵女士怎么也没有想到，她请来的照料自家老人的身边人竟成了惦记家中财物的黑手。
2: 她喜欢存点现金，然后我发现她那包里头没钱了，就是我的首饰，就是还要平时戴的项链啊什么的，我一打开来啥也没了，全是空盒子。
7: 事发时，赵女士的父亲已经90多岁了。2025年5月，老人突发脑梗心衰，失去了行动能力。为了更好地照顾父亲，赵女士先在自家隔壁租了一套房子，又请了一位护工。赵女士多方比对，又从家政平台的推荐中，最终选定了白某作为住家护工，全天候照顾老人。
2: 大平台就是肯定让我信任的平台，集体信任的平台。他说这是很好的，5星级的什么什么的，给我看了那个证书什么的，我就行了。
7: 赵女士和父亲分别住在相邻的2套住房内，赵女士一家居住在303，老人和护工白某居住在304。在白某入住前，赵女士还特意将老人家中值钱的物品都收到了自己家中，但突然有一天，赵女士发现父亲家中的物品被翻动了。
2: 我这个人呢，就记性特别好，我东西怎么放的我知道。突然有一天我一打眼，不对，不是我放的了。
7: 赵女士看到父亲的东西乱了，疑心大起，老人行动都困难，不太可能翻动这些物品，而家中还有一个人，就是白某。她突然联想到之前找不到的现金大概也与白某有关。
2: 我爸有一捆那个10万块钱一捆，每个号都连着的，说原来说要等我女儿结婚的时候当礼物，然后呢我就放在，还特地放在了我的一个我认为很隐蔽的地方。但是后来呢，我就收拾的都怎么找不着他了。
7: 再联想起白某2个月里频繁请假的行为，赵女士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2: 他刚来第一天就请假，说一朋友去世了，回来没多长时间说又请假，特别着急。突然有一天说他妈妈什么心梗还是脑梗了，要回家。
7: 直到案发当天，白某这次不是要请假，而是提出辞工，并且很着急，要求立刻离开。赵女士赶紧返回家中翻找财物。
2: 我放了一些现金，我是打算换点澳元，接着给我儿子，也没了。要不这样吧，我说报警，哪怕我后如果不是他，我赔他都行，但是我得报，我心里特别不踏实。我说我已经不踏实好长时间了。
7: 赵女士没想到自己一番精挑细选的结果却是引狼入室。白某被抓获时，民警在他的背包中发现了黄金首饰、纪念币等16件物品，赵女士一眼就认出这些是自家的东西。检察机关审查后认定白某的行为涉嫌入室盗窃，且数额特别巨大，以盗窃罪向法院提起公诉。但白某始终坚称自己没有偷到赵女士家的财物。
3: 我怀抱里面

0: 面对摆在眼前的物证，白某通通否认，可他既拿不出购买首饰的票据，也说不清40余万元现金的来历，而且多项供述前后反复，漏洞百出。其中一条金鸡挂件项链的来历让白某的谎言被直接戳穿。
1: 这个项链是从哪来的？
2: 金鸡的项链是我自己的。
1: 这个金鸡项链现在有证据显示是被害人家中有成员佩戴过，你能解释吗？
2: 不能。
3: 他一直辩解说黄金首饰是他自己的，是他自己买的，但是对于他买的这些地方呢，他也没有提供一个购买凭证。
0: 对于公诉机关指控白某盗取了赵女士存放在303室家中的40余万元现金的犯罪行为，白某辩称钱是自己捡的，买药材赚的，还有打工攒的。
1: 说你是捡的，你能明确你捡拾的具体的时间地点还有它的特征吗？
2: 在通州区说后下方说前几天捡的，具体位置我不知道。
3: 然后他会辩解说是自己在路上捡的这个方式他又没有办法提供什么具体的时间呀，他都没有办法提供，所以他的这个辩解呢是不符合常理常情的，是非常的异常的，所以我们就排除了他的这个辩解。
0: 白某还声称从未进入过赵女士所居住的303室，但304房间的摄像头完整地记录下这一幕。白某悄悄取下墙上悬挂的303室备用钥匙，外出之后又折返把钥匙挂回原处。更耐人寻味的是，拿完钥匙后，他特意手动转动监控探头，避开钥匙所在的拍摄区域。
3: 这个屋子里就是赵女士的父亲和白某共同居住的这个环境，这个就是赵女士家的隔壁。赵女士住303，她这是304房间，然后这个是303房间的备用钥匙，赵女士家备用钥匙这个地方，这边就是门，然后这个时间是11:45，哎，就她伸手开始拿钥匙这一个动作，就11:46她去拿钥匙了。
0: 而白某在附近的银行网点存钱的时间与偷拿303室备用钥匙的时间完全对应。
3: 这个是当天是2025年8月23日的是12:24，就是他取完钥匙之后半个小时，他就在这个建设银行存现56000。这是他们家附近的，这个是工商银行，当天也是从12:44一直存到了12:48，也是用ATM 机存钱，都是在这一个小时拿钥匙之后的这个时间，
4: 就是相当于他这一个小时他去了两银行，
3: 对，
4: 存了两笔，
3: 对，这是一点刚把钥匙放回来。
0: 在案证据显示，白某多次拿取303室的备用钥匙并潜入赵女士家中，之后很快到银行存现，法院认为可以认定白某实施了盗窃。
5: 8月20日的银行的监控录像还拍到了白某推着这个老人一块进入了银行的大厅，然后老人呢就在轮椅上坐着，在大厅中间等着白某自行到 ATM 机上进行存现。从那个 ATM 机正上方的那个监控可以清晰地拍到白某存现的过程，而他左手边就是一个塑料袋，用一个有点像垃圾袋的一个塑料袋装着大量的现金，所以呢，可以印证白某是拿备用钥匙到被害人家里拿现金，然后银行存现这样一个完整的作案过程。
0: 法院审理查明，白某入职之前，3张银行卡加起来余额仅有100余元，而受雇短短2个月，账户涌入41万余元，其中短短4天就存进38万元，和他每月数千元的收入完全不符。
5: 尤其是8月19日到8月23日短短4天，他银行卡的存现记录就达到了38万多元，所以这显然是不合常理的，跟他自己个人的这个收入情况完全不匹配的。
0: 在庭审的过程中，白某始终对于盗窃行为予以否认，对于304摄像头拍下的白某拿取赵女士所居住的303室备用钥匙的行为，白某辩称自己是被允许进入303室的，这也是能否认定白某实施入室盗窃的焦点问题。
5: 入户盗窃它除了侵犯公民的财产权，实际上它还有一个进入别人家庭，这个家庭安全、人身安全的方面的一个社会的危险性。
6: 我们是坚决不允许，而且也说过只在304服务，因为我这是两个独立的家庭。
0: 法院认为，从303和304的格局来看，两间房屋分别有独立的入户门，白某不属于303的住户，且他是在赵女士不知情的情况下私自使用备用钥匙自行进入303室，可以

0: 认定为入户盗窃。最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白某入户盗窃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4个月，并向被害人退赔财产41.24万元。目前，白某提出上诉。
1: 在请护工之前，家里还是要做一些准备，比如说贵重物品放到带锁的抽屉或保险柜里，在发现了有异常情况的时候，要第一时间固定证据，报警，减少那个损失的进一步扩大。
2: 接下来您将看到弹窗跳出路虎广告，红娘主动来牵线。
3: 一个红娘说要看我的定位，然后给我匹配一下这些
2: 美女线上暧昧聊天，想要见面先交钱。
3: 前前后后花了14000多块钱，当时有点鬼迷心窍了，他一直在催我充值。
2: 顺藤摸瓜，美女姐姐竟是抠脚大汉。
4: 坐下，坐下。
5: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6: 继续《中国法治观察》，夜深人静，手机屏幕突然弹出一则暧昧广告，是艳遇从天而降，还是陷阱悄然张开呢？来看浙江宁波王先生的遭遇。
0: 不久前，家住浙江宁波的王先生在刷网络视频时，屏幕突然跳出来一则弹窗广告，上面露骨的内容引起了他的兴趣。
3: 突然弹出来一个比较暴露的一个弹窗吧，然后点进去，然后下载了他的软件。点进去之后的话，他会把你拉到一个大群里面，会一直在发比较色情的消息，问你要不要约，然后他会给一些约成功的截图了，说他们这边高效又快捷，服务又好，就这样。
0: 王先生一下动了心，正在犹豫的时候，一个自称红娘的人登场了。
3: 那个红娘说要看我的定位，然后给我匹配小姐姐。
0: 王先生发送了自己的位置，红娘迅速为他匹配了一位就在附近的女子。
3: 然后他说要交200多块钱的认证和小姐姐的打车费。他说你想退是随时可以退的，完全不用担心。他说我想着200多块钱没什么，我就转给他。
0: 转账之后，对话框里果然出现了一名女子，开始与王先生热聊。
3: 那个小姐姐一直在跟我线上聊天，发一些比较暧昧的或者比较暴露的视频和语音，里面会有比较新奇的东西，让我好奇心比较重。因为后面约说着去他家好了，然后我说那个车费什么的要不退，他说他帮我联系红娘了，让他退给我。
0: 不仅退了路费，连之前交的认证费也一并退回。王先生彻底放下了戒备心，甚至觉得自己捡了个大便宜。然而这只是陷阱的入口。随后红娘又把一个数据专员推给了王先生，
3: 要说2次认证，我想着前面已经退给我了，我就给他认证了。然后期间那个小姐姐一直催我快点完成认证，然后再给我发一些妖娆的照片，然后我就抓紧的去把那个认证费交了。到后面交了2000多块钱之后，他说资金被冻结了，被冻结了以后，他说要再交几千块钱，再给我解封，然后后面会一起返还。
0: 王先生按照对方要求一笔一笔的转账，但对方始终以操作失误、账户冻结为借口，要求他持续交解冻资金。
3: 有银行卡转账、支付宝转账，有一些购买一些虚拟物品，前前后后花了14000多块钱。当时有点鬼迷心窍了，他一直在催我充值，然后让我完成认证，然后让我去约他，因为我已经没有钱了。然后再到后面，我一直催他还钱，他就没有回给我消息。
0: 直到银行卡里的钱被骗光，王先生都没有见到所谓的小姐姐，他这才意识到自己受了骗。而此时所有联系人都已失联，王先生只好报了警。随着侦查的深入，专案组发现该境外诈骗集团在境内发展了大量撩手窝点，境内人员多为开发人员，冒充小姐姐的撩手，主要负责前期与被害人聊天，而代单红娘后台资金通道以及财务和高层管理人员则基本位于境外，形成了内外勾连的犯罪链条。 在引流环节，犯罪团伙通过投放弹窗广告或在网络社交平台发布同城交友短视频，并在片尾植入涉诈聊天工具的下载二维码。被害人下载注册涉案软件后，系统会随机分配开发人员冒充交友平台客服，

0: 诱导其注册并交平台会费完成首充。
1: 首先是平台的客服跟他说，我们这里有相应的小姐姐可以介绍给你线下见面，然后推送给他一些小姐姐的照片和素材，他觉得可以的话就会引导他购买一些入会的套餐，有十几元同城的套餐，也有几十块钱全国的套餐。在他支付了会员费用之后，他就会把相应的这个所谓的小姐姐推送给他，然后引诱受害人去一个叫约爱弘扬的地方进行三项虚假认证，包括车费、酒店和保密认证。
0: 一旦被害人开始交了费用，诈骗分子的胃口就会越来越大，他们会以操作失误、账户冻结等借口不断要求被害人追加资金。还有的被害人会被要求做任务，包括给所谓的小姐姐打榜、购物，甚至还有网络博彩。
2: 那么平台一般会称作你只要完成我指定的任务，我就可以免费给你提供这种约会的服务。这个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刷单的这种方式，比如说你充值了多少钱，那我作为积分在平台里面，然后给你一定额度的返利。那么受害人也是冲着这种心理去的，一方面呢是想要约会，第二方面呢也想有一定的这个挣钱的目的吧。
0: 有的被害人甚至到各个网贷平台去贷款，再把贷出来的钱充值进去，无疑是雪上加霜。
2: 人嘛，总是有那个拒绝沉没成本的这个心理，那其实刷单也是利用了这个心理嘛。其实那个时候他是想要拿回自己的本金了。
0: 经过线上研判与实地侦查的双重印证，专案组研判出团伙境内窝点达数十个，涉及全国14个省份。专案组掌握了犯罪团伙境内窝点的作息规律，每天中午12点交接班，在此之前大部分人员都会待在住处或工作室。公安部刑侦局一声令下，全国收网行动同步打响。
3: 所有人等我
4: 等我，
5: 我们宁波警方出动了103名警力，赴全国14个省份与属地公安机关开展联合打击，集中收网，最终我们捣毁了43处诈骗窝点，抓获犯罪嫌疑人205名，缴获作案电脑126台，搜缴那个我们作案手机是1400余部。
0: 民警现场发现，和被害人聊天的所谓小姐姐，其实都是由男性嫌疑人假扮的，而在线上发出的露骨视频也都是提前剪辑好的。
1: 实际上这些小姐姐都是一些诈骗分子利用变声器的方式冒充的聊天对象。
6: 这些视频呢，有些是从网上找来的，那么有些呢是自己这个合成的，那通过这些手段来让受害人相信啊和你聊天的啊是这个身材较好的这些小姐姐。
0: 警方提示网络交友需谨慎，切勿被色情诱惑冲昏头脑。这类诈骗往往以同城约会免费服务为诱饵，实则环环相扣，最终目的就是榨干被害人的钱包。
6: 网络招嫖呢本身就是违法行为，那么在这里呢提醒广大网民朋友们，抵制色情诱惑啊，洁身自好。
7: 不同于别的村子种地放牧，西藏拉萨曲水的俊巴渔村千百年来依江而生，伴水而活，沉淀出一份独特的高原渔猎文化。然而2026年初，当地检察官履职时发现，这份靠水吃水传了千年的手艺正面临着后继无人、活化不足的窘境。一场以公益诉讼撬动非遗保护行动就此展开。
8: 在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曲水县拉萨河与雅鲁藏布江交汇处附近，有个特殊的村子俊巴渔村，它是西藏唯一一个世代打鱼为生的村落，也是世界海拔最高的渔村，当地人叫它天上渔村。
9: 我们从那个2024年开始，然后县委政府这边大力支持，然后各部门也是联动发力，然后差不多筹集资金1亿多，然后把那个我们的俊巴渔村就是按照一个美丽乡村的一个标准进行了一个打造。
8: 土路变登山步道，破旧民房全部翻新。可就在这热火朝天的文旅提升项目进行时，危机却悄然来临。
10: 那我们检察机关发现这里是五项非遗的集合地，那这个政府大量的钱投进以后，这个非遗是如何保护的，是如何充分利用的，这块就是我们的一个关注点。
8: 整个西藏的渔耕文明大

0: 办的活太记都在俊巴渔村。小小的村组拥有五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国家级的阔姿牛皮船舞，自治区级的手工皮具制作技艺，俊巴渔宴，还有县级的皮雕技艺、柔皮技艺。然而这些记载着高原渔耕文化的活化石，如今却面临着失传的风险。
1: 调查时发现，现在能够完整制作牛皮船以及展演牛皮船舞等这些非遗项目的，都是一些五六岁的老人，很少有年轻人参与其中。
0: 拉巴次仁55岁，是阔姿牛皮船舞这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次仁说，牛皮船是青藏高原特有的水上交通工具，距今有千年历史。牛皮船舞源于俊巴渔村的船夫为缓解背船劳作时的艰辛而创造的娱乐歌舞，后来舞蹈从劳作间隙的消遣发展为打鱼归来门前的庆祝活动。表演过程中，由领舞者阿热持彩棍吟唱控节奏，背船者随歌摇动木杆撞击船身，发出蹦蹦声起舞。
2: 那你先讲右，
3: 我是我
0: 完整制作一艘牛皮船需要浸泡鞣制等数十道工序，花费一个多月。随着交通条件改善，牛皮船退出日常使用，这项技艺一度沉寂。转机出现在2008年，阔姿牛皮船舞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但受限于展示平台和传承门槛，并没有多少年轻人愿意花时间来学习这项技艺。
1: 第一个是学艺过程很辛苦，时间又久，每天都要背着80多斤、100多斤的牛皮船在那练习。第二个就是你就算练出来了，在当时展演的地方不多，收入很微薄，不足以支撑你的生计。
0: 阔姿牛皮船舞的人才断层，就是当地非遗传承危机的缩影。检察官在村里实地转遍了整个村落，也没有看到一个像样的固定教学工坊、传习展馆。
4: 这里的非遗传承人在日常的传承工作中，都是找临时的场地，或者在自家的简陋的小屋里面开展传承工作，也是缺乏了相应的保障资金。他们的日常的传承工作都是靠他们的情怀在支撑。
0: 检察官走访中还发现，村民长期习惯性的就地作业，牛皮清洗鞣制过程给河流带来了污染。在摸清全部隐患、固定完整证据后，今年4月，曲水县人民检察院依法启动行政公益诉讼立案。检察机关认为，俊巴渔村的非遗是公共文化资源，是雪域特色文脉，如今出现传承断层、资金缺位、活化不足、生态污染等多重问题，属于行政监管履职不到位，社会公共利益持续受损。
4: 向曲水县文旅局致发了检查建议，要求他们履行监管职责。曲水县文旅局在收到我们检查建议以后，也是高度的重视，然后对我们提出的每一项整改要求，都进行了落实。
0: 2026年7月，全部整改工作落实到位，检察机关跟进回头看，俊巴渔村的非遗传承保护实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俊巴渔村的非遗项目从以前的随便教、零散传，变成了展馆有展示、工坊有教学、家里有体验的立体传承模式。
5: 把我们全县33项非遗都是在展馆里面呈现出来，然后让游客能不仅仅看到一个自然风光，然后还能通过我们的这个村子了解我们全县的一个非遗。
4: 在资金保障上面，文旅局也是出了13万余元的资金，是用于日常的一些非遗的传承工作。在传承人队伍方面，文旅局引导非遗传承人收徒14人。
0: 俊巴渔村的非遗真正火起来，能赚钱了。牛皮船舞常态化演出，手工皮具可以体验，特色鱼宴可以品鉴，非遗不再是闲置的手艺，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富民产业。
6: 从四川成都过来的，感觉到这渔村吧，就我非遗这方面的感觉到很出名，鱼宴也不错。
5: 整个景区它是从5月开始正式投入运营的，然后截止到目前，它的游客量已经达到了7万人次，然后我们据我们统计的话，旅游收入差不多有将近100万，带动了本地村民的一个增收。
7: 中国法治观察正在播出，来看权威发布。
3: 近日，修订后的电力安全事故应急处置和调查处理条例正式公布。

0: 条例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施行。本次修订从强化电力安全事故预防、调整完善事故等级划分标准、明确新型并网主体的电力安全责任、健全事故报告和应急处置管理、优化事故调查处理机制等五个方面做了修改。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2: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税，简单的幸福生活。
1: 欢迎继续关注中国法治观察，下面进入善行中国。
2: 近日，山东济宁庆祝第十一个中华慈善日主题宣传活动启动仪式举行。活动以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为主题，通过济宁慈善系列品牌项目推介、文艺表演等形式，充分展现了济宁市慈善工作近年来从急难救助到关爱一老一小，从阳光慈善到义工服务等方面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效，进一步激发全社会人人向善、人人行善的良好风尚。近日，2026年海南省中华慈善日主题宣传活动启动仪式在海南海口举行。活动以弘扬慈善文化、践行慈善惠民为主题，全景呈现海南省公益慈善事业丰硕成果，使全社会共同关心、支持和参与慈善事业，推动海南慈善事业高质量发展。近日，浙江温州在偏远山区启动零碳路灯公益项目，以清洁能源补齐山区基础设施短板。项目投用后，村民夜间出行安全得以切实保障，村庄有效活动时间延长2至3小时。
3: 零碳路灯项目是我们推动清洁能源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的一次有益探索。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切入点，既解决偏远山区公共服务偏弱的实际问题，也为乡村旅游、夜间经济打开新的发展空间。
1: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鹿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男子因酒驾被警方传唤，为逃避责任竟谎称父亲去世。另一男子在哥哥去世后隐瞒消息，继续领取哥哥的低保金。两名男子都为了一己私利触碰法律底线，他们将为自己的行为付怎样的代价？死去活来的亲人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这天夜里，31岁的薛军刚结束了和工友们的聚会，正开车返回工棚。由于喝了酒，薛军专门挑了一条小路返程。不料在穿过小路进入大路的交叉处啊，薛军遇到了最不想发生的事。只见两条道路的交汇处，不知何时已被交警设了卡，交警们正在依次对过路司机进行酒精吹气检测。此刻薛军的脑袋是嗡嗡作响，双手冒汗地握紧了方向盘。他心想啊，无论如何也不能被交警查出酒驾呀。于是薛军观察了前方还在排队的检测的车辆，快速地调转方向，准备一逃了之。那么薛军能顺利逃脱吗？说是迟那是快，交警敏锐地发现了正在掉头准备逃走的薛军，立刻赶到薛军的车旁，敲了敲薛军的车窗，示意他靠边配合检查。薛军见状，在心中是暗暗叫苦，不得已将车停靠在了路边。随后他满脸陪笑地下了车，顺势从口袋中掏出香烟塞到了交警的手里。

0: 企图蒙混过关。交警哪会吃他这一套啊？表情严肃地质问他：“跑什么呀？”薛娟点头，还要再回答说：“啊，我以为前面堵车了，所以啊想换条路走。”可薛娟这么一张嘴啊，交警就闻到了浓烈的酒味，当即拿出酒精检测仪让他吹气。薛娟知道啊，这下没法再耍滑头了，就硬着头皮配合交警检测。果不其然，酒精检测仪发出了尖锐的警报声，薛娟酒后驾驶。交警当即控制住薛娟，并通过联网设备啊查询薛娟的信息。这一查竟然查出来大问题，交警发现这辆车不仅不是薛娟的，他还无证驾驶。交警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立马将薛娟带到血检中心进行血液酒精含量检测。结果显示啊，薛娟的血液中酒精浓度已经达到了93毫克每100毫升，属于醉酒驾驶。
1: 这一结果让交警感到震惊，薛军不仅无证驾驶，还醉酒驾驶。交警立即将薛军带到办案中心进行调查取证。那么薛军为何要无证醉驾？背后到底有何隐情？
0: 原来薛军并不是本地人，十几年前啊刚高中毕业，薛军从北方老家来到本市的建筑工地打工。由于他年纪小力气大，为人处事也很圆滑，在来到工地没多久啊，就和工友们打成一片。工地提供给工人们集体住宿的工棚，白天薛娟和工友们卖力的干活，到了晚上呢，他就和工友们成群结队的买盒饭回工棚喝小酒。这天晚上啊，薛娟下班后与曾经的工友们约好去一家新开的烧烤店聚餐，可是打开手机地图查看位置时，薛娟犯了难。这家烧烤店距离薛娟所在的工地虽然不算太远，但该地段没通地铁，骑车呢需要半个多小时，但是开车只需要10分钟。薛娟的脑中啊闪过了一个念头，不如开包工头留在工地的小破车去赴约。因为包工头之前说过，这个车他已经打算废弃掉。工人有事要用车，可以去工棚拿钥匙，但违章的扣分和罚款要自己解决。虽这么想着，但薛娟的心中啊还是有些犯怵。为什么呢？因为前段时间他因为开包工头的车多次违章，驾照扣满12分已经被吊销了。按照规定啊，在补考通过之前他是不能驾车的。但薛娟又转念一想，交警怎么会没事在路上查驾驶证呢？于是啊，薛娟抱着侥幸心理开车前往烧烤店。果然如薛娟所料，这一路啊不仅没有交警，连车都没看见几辆。他不禁暗自窃喜，停好车后啊，薛娟大摇大摆地走进烧烤店，席间众人是推杯换盏，都喝了不少酒。聚餐结束后，醉意满满的众人是四散离去，薛娟在酒精的刺激下再次壮着胆子坐上了驾驶位。然而这一次啊，薛娟没有那么幸运了。回工棚的途中，薛娟被值班的交警当场查获，接着就发生了本案开头交警将薛娟带回办案中心审问的那一幕。由于薛娟无证驾驶且醉驾，已经涉嫌刑事犯罪，交警在完成初步调查和取证后将此案作为刑事案件立案。随后薛娟因危险驾驶罪被立案侦查。第二天，办案人员对薛娟进行了详细审问，收集固定了所有证据，并依法对薛娟采取了强制措施。由于薛娟认罪认罚态度良好，情节较轻，社会危害性不大，按照法律规定符合取保候审的条件。于是在薛娟缴纳了保证金后，民警将她放出了看守所。但民警告诉薛娟，取保候审并不意味着没事啊，只是暂时不在看守所羁押。

0: 实诉讼程序啊仍在继续。在此期间，涉事车辆需要暂扣，薛娟不得离开当地，保证后续随叫随到。
1: 面对警察的叮嘱，薛军连连点头，再三保证自己会随传随到，之后就离开了看守所。但此时的薛军并没有反思自己的错误，反而将这一切归咎于运气不好。此时他苦恼的是该如何应对接下来的麻烦。
0: 薛军想着，要是先回家避避风头，让民警找不到他，时间一长，民警也许就不会管他了。于是第二天，薛娟在未告知办案民警的情况下跑路回了老家。然而回到老家当天，薛娟就接到了民警的电话。电话里民警传唤薛娟立即到案。薛娟心中思考着该如何应对，就在这紧要时刻，薛娟瞥见了在门口忙碌的老父亲，他灵机一动啊，有了主意。薛娟对电话那头的民警说道：“警察同志，实在抱歉，我家中老父亲病重突然离世，没来得及跟你们汇报，紧急赶回了老家。等我把事情处理完，我一定主动到案。”说完，薛娟还假模假样地抽泣了几声。民警本着人道主义原则，宽慰了薛娟几句，但一再强调，要他在处理完后事尽快归案。
1: 见自己的谎言取得了民警的信任，薛军的胆子越发大了起来。此后他又以办理后事不顺利等借口欺骗民警，不断拖延到案时间。那么薛军真的能够逃避法律责任吗？
0: 这天薛军正躺在藤椅上晒太阳，偶然想起啊，距离事情发生已经一个多月了，他觉得一直这么躲着也不是个事儿，不如先看看旧手机卡现在还有没有人找他。于是薛娟换回了曾经的手机卡，然而手机里的两条短信瞬间引起了他的注意。其中一条是包工头发来的，包工头在短信里劝薛娟尽早自首。原来当初包工头联系不上薛娟，也找不到车，索性报了警。另一条啊，则是民警发来的短信，短信里民警要求他立刻归案，否则将对他进行网上追逃。看到短信啊，薛娟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他再也不敢拖延了，赶紧订了第二天的返程票，想投案自首。但是此刻醒悟为时已晚，公安机关早就将薛娟列为网上追逃人员，锁定了薛娟的返程活动轨迹后，在薛娟刚到车站时便对她实施了抓捕。公安机关将薛娟带回案发地后，立即将案件移送至检察机关，当地人民检察院受理了此案。审讯时承办检察人员对比笔录，迅速展开核查。通过查询薛娟户籍地及个人信息，发现薛娟父亲身体健朗，并没有因疾病去世。至此薛娟编造的谎言被一一拆穿。检察院认为薛娟醉酒驾驶应当以危险驾驶罪追究其刑事责任，他无证驾驶并在案件侦查过程中经多次传唤拒不到案，应从重处罚。薛娟这下彻底害怕了，他连连认错，表示自己对醉酒驾驶和无证驾驶的行为认罪认罚，请求法院从轻处罚。那么薛娟多次拒不到案还能从轻处罚吗？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取保候审期间拒不到案的法律后果。关于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我国法律有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71条，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遵守以下规定：一、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离开所居住的市、县；二、住址、工作单位和联系方式发生变动的，在24小时以内向执行机关报告；三、在传讯的时候及时到案；

0: 综合上述法律规定，可以看出，犯罪嫌疑人应当严格遵守去报候审的相关规定，依法配合司法机关工作，保证刑事诉讼程序顺利进行。也就是说，当警察传唤到案时，需要及时到案。我们回到本案，薛娟在危险驾驶后，公安机关采取取保候审措施，允许她回家，但要随叫随到。而薛娟无视警察叮嘱，擅自离开案发地，并多次拒不到案。她的行为严重违反了法律规定，失去了适用缓刑的机会。最终，薛娟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1个月15天，并处罚金10000元。拿到判决书后，薛娟啊懊悔不已。如果当初她直面处罚，积极到案，是有机会适用缓刑的。可她一心逃避法律责任，甚至不惜编造父亲去世的谎言，错上加错，最后以更重的处罚结果为自己的不法行为买了单。而接下来的这个案件，男子为了自身利益，竟然编造更离奇的谎言。他续命已经去世的亲人，以欺骗国家工作人员，结果受到了更严重的刑罚，被判实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3: 妈，我们走了。
4: 奶奶，下次我再回来看您。我不在的时候，你要保护好奶奶。
5: 太淘气，宠物益生菌，呵护肠道，陪伴更长久。
4: 不要太淘气哟。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6: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7: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8: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男子借钱给哥哥治病，欠下巨额债务后，哥哥还是因病医治无效去世。
0: 他对未来充满了迷茫，如今哥哥不在了，自己还欠了一屁股债，该怎么生活下去呢？
13: 为偿还债务，男子竟隐瞒消息，继续领取哥哥的低保金。
0: 一开始啊，

0: 杨小勇去相关部门领取低保时还是胆战心惊，但是几次下来都十分顺利，杨小勇的胆子逐渐大了起来。
1: 事情败露，男子该为自己的行为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死去活来的亲人，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这天下午，南方某医院急诊室门口，一年轻男子紧紧拉着另一个年长男子的胳膊，撕心裂肺地喊道：我不管，你要是不配合医生，不如我们现在就一起去死，一了百了。只见年长男子啊，眼里噙满了泪水，低着头，满脸愁容，默不作声。顿时啊，医院的走廊里围满了看热闹的人，众人们议论纷纷。那么这两名男子是什么关系？年长男子究竟得了什么病？为什么年轻男子要吼叫着说要和他一起去死呢？要想了解这一切，还得从两名男子的身世说起。年轻男子名叫杨小勇，今年34岁，年长男子是他的哥哥杨大勇，40岁。在杨小勇很小的时候啊，兄弟两人的父母就双双离世，从那时起啊，身为哥哥的杨大勇就肩负起了家庭的责任，早早辍学打工，将弟弟杨小勇抚养长大。杨小勇长大成人后，兄弟俩就怀揣着皱巴巴的几百块钱，挤上了南下的火车，前往南方一座热闹的城市打拼。到达目的地后，杨大勇去了一个建筑工地做瓦工，杨小勇则在附近的市场做搬运工。
1: 兄弟二人相依为命，互相扶持，虽然收入微薄，日子倒也过得有滋有味。杨小勇本以为凭借自己和哥哥的努力，日子一定会好起来的，然而一个突如其来的噩耗彻底打破了兄弟二人平静的生活。
0: 俗话说啊，麻绳专挑细处断，厄运偏找苦命人。杨大勇因身体不适前往医院检查，不料被诊断出肝癌。这对兄弟两人来说啊，无异于是晴天霹雳。起初杨大勇还积极配合治疗，可一段时间下来，他们多年攒下的积蓄被花得一干二净。为了给哥哥治病，杨小勇四处借钱，不仅如此，他还要一天打好几份工，起早贪黑的挣钱。奈何放疗化疗的费用啊实在太高，压得兄弟二人喘不过气。哥哥杨大勇不忍弟弟如此辛苦，一度想放弃治疗，可弟弟呢坚决反对。这就是本案开头弟弟歇斯底里要求哥哥治病的那一幕。看着弟弟态度如此坚决啊，哥哥杨大勇也无可奈何。然而就在兄弟二人山穷水尽时啊，事情迎来了转机。兄弟二人所在的社区工作人员得知了此事，告诉他们哥哥杨大勇的情况可以申请低保，还可以申领低保的廉租租房补贴。虽然说这和治疗费用比起来简直是杯水车薪，但一定程度上也能减轻杨小勇的压力。于是杨小勇便协助哥哥向社区递交了相关材料，杨大勇的低保申请很快就被审批通过。由于杨大勇的身体状态不好，此后每个月低保到账都是杨小勇去相关部门代为领取。然而啊，天不遂人愿，杨大勇的病情持续恶化，半年后杨大勇还是去世了。哥哥的离世和欠下的债务让杨小勇感到无比的痛苦，他强撑着把哥哥的后事处理完。
1: 之后的几天里，杨小勇把自己关在屋里足不出户，他对未来充满迷茫，哥哥不在了，自己还欠了一屁股债，怎样才能还上这些债务？自己又该怎么活下去呢？
0: 就在杨小勇意志消沉之际，他发现哥哥留下的手机收到了。

0: 一条信息，这条信息是提醒他领取低保的通知。杨小勇突然反应过来，他还没有来得及向相关部门反映哥哥已经死亡的事实，所以啊，这个月的补助还能领取。杨小勇看着哥哥手机，脑海中啊冒出了一个念头：如果一直不上报哥哥的死亡信息，是不是每个月都能领这笔钱呢？虽说这么做有些心虚，当然一想到那些还没还清的债和马上要交的房租啊，这个念头就像野草似的疯长起来，最终侥幸心理占了上风。杨小勇选择隐瞒真相，继续领取哥哥的低保。一开始啊，杨小勇去相关部门领取低保时还是胆战心惊，但是几次下来都十分顺利，杨小勇的胆子逐渐大了起来。就这样，杨小勇一直瞒着真相，每个月都如期领取哥哥的低保金和租房补贴。此后每年社区核查申领低保人员的相关情况时，杨小勇就以哥哥在老家生病不便前来的理由，欺骗社区工作人员，代理哥哥签署材料，领取低保金和租房补贴。就这样，一晃几年过去了，杨小勇凭借着每个月领取的低保金和租房补贴，共计10万元。再加上他没日没夜的工作，终于把当初欠款还清。
1: 还完欠款后，杨小勇松了一大口气。为避免夜长梦多，他立马前往派出所注销了哥哥的户口，并将领取低保连租租房补贴的卡全部扔掉。那么杨小勇隐瞒哥哥去世的事实，多年间继续领取低保金的行为，真的能就此石沉大海吗？
0: 这天杨小勇在家里吃早餐，突然响起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杨小勇疑惑地打开门，却发现门口站着两名警察，他们核实了杨小勇的基本信息后，将杨小勇抓捕到案。在警方的讯问下，杨小勇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但杨小勇感到十分意外，警方是怎么发现他冒领低保金和租房补贴的呢？原来杨小勇在注销杨大勇户口时，民警发现杨大勇自5年前因肝癌就医后，除了每个月固定领取的低保金，再也查询不到任何其他的生活轨迹。民警立即将此事通知了杨小勇所在的社区。至此，这场跨时5年的谎言被戳破。很快，公安机关依法将本案移送至检察院审查起诉，检察院以杨小勇涉嫌诈骗罪向法院提起公诉。杨小勇不明白，自己顶多就是欺骗了社区工作人员，多领了几年哥哥的低保，还回去就是了，怎么还涉嫌刑事犯罪了呢？杨小勇的疑惑啊，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套取专项资金的法律后果。套取专项资金很好理解，就是通过虚假申报、伪造材料等手段，非法获取国家或地方政府的专项资金。套取专项资金的行为可能构成诈骗罪、贪污罪，具体罪名和处罚依据套取手段、金额等因素而定。综上所述，我们再来分析杨小勇所涉嫌的罪名。他不是公职人员，显然不构成贪污罪，那么他是否构成诈骗罪呢？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用为目的，使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司财物的行为。本案中，杨小勇隐瞒哥哥死亡的事实，先后领取低保金和生活补助6万元，以其哥哥名义骗领低保连租租房补贴4万元，共计10万元。杨小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社会救助专项资金数额巨大，因此他的行为构成诈骗罪。关于诈骗罪的定罪量刑，我国刑法有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诈骗公司财物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

0: 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最终法院判决杨小勇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8个月，并处罚金20000元，责令退还赃款。拿到判决书后，杨小勇悔不当初啊，为哥哥治病负债本是让人感动的事，可他为了还债却剑走偏锋，让哥哥的身份多活了5年，骗取社会救助专项资金，不仅触犯了法律的底线，更影响了公平分配和社会资源的合理利用，实属不该。观众朋友，我们要对生命和法律有敬畏之心，亲人不是挡箭牌。比如案例一中的薛娟，如果她在传唤时第一时间到案，主动认罪认罚，而非编造父亲去世的谎言达到拖延到案的目的，那么她很有可能争取到缓刑的机会，而不是被判拘役。另外亲人更不是摇钱树，比如案例二中的杨小勇，想要偿还借款本身并没有错，但他向国家工作人员隐瞒哥哥死亡的事实，骗取哥哥的专项救助资金长达几年，最后被判出了有期徒刑。所以啊，为一己私利无视道德和法律，编造谎言耍聪明钻空子的行为，最终都会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好，感谢你收看法律讲堂，我们下期再见。
1: 一男子的豪车被朋友转租当婚车，不料期间发生车祸，造成巨额损失。另一男子结婚时请朋友开豪车接亲，途中发生意外。两起交通事故都因借车而引起，最终将由谁来承担责任？惹祸的婚车，法律讲堂下期播出。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

0: 吃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2: 心情，嫁给我吧。
3: 嫁给他，
4: 嫁给他，嫁给他。
5: 你爱不爱我呀？
6: 一辈子都爱你。
7: 这个视频是我们两个月以前拍的。
8: 怎么，这么快就忘了？
9: 爱而不得的执念，让他开启偏执的报复。
10: 你在背后怎么说我的？
11: 丁文把你的聊天记录已经发到咱们制作人的群里了。
12: 你要这500万，我们真的拿不出来。
7: 你别这样行不行？我担心你越走越远啊，
13: 所以你觉得这是我的问题？
9: 步步紧逼，失控边缘，迷失的心该如何安放？
12: 卡里有130万，是卖房子的钱。
7: 你宁愿倾家荡产，也不愿意再回到我身边了，对吗？
2: 回不去了。
9: 普法剧场，和解精编版，第6集正在播出。

0: 7年。
1: 你说他怎么那么不爱笑啊？是不是你欺负人家了？
0: 千真是我欺负你，赶紧给他笑一个。
2: 我感觉自己都快要窒息了。
3: 什么都要按照他的要求去做，
2: 我受够了。
4: 离开他，这样我们才能光明正大在一起。
2: 我们分手吧，我不想跟你结婚。
1: 你们俩什么意思啊？
2: 既然你都看见了，我就实话跟你说。
1: 怎么了？
0: 我窗外边有人了。
5: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6: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9: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10: 鲜王牌狗皮膏，改进型，祛风散寒，舒筋活血，机制柔软，顺应性好，贴用舒适。鲜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锦州紫金药业。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

0: 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一定要住酒店吗？要不然去我家吧。
4: 哎呀，不用，你那儿太麻烦了。
3: 那我在酒店陪你。
4: 你就让我好好的安静一下好吗？没事儿。
3: 真没事儿啊？
4: 嗯，走吧。
3: 那行，有什么就给我打电话啊，别想太多。

0: 儿子，你跟妈说句实话，你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1: 妈，我跟他在一起就像坐牢一样，太痛苦了。我甚至能想象到以后几十年都要这样过。不要再逼我了。

0: 吃肉串。
1: 哎呦，好久没吃烧烤了。
0: 嗯，好吃吧？
1: 香。
0: 以前我一个人的时候，经常点这家吃。
1: 这杯敬自由。
0: 嗯，这杯敬爱情。爽。

0: 你来干什么？
1: 你走吧，这不……
2: 你干什么？还好意思说他是你爸？5年前你是怎么走的？你忘了吗？当年你非要找你爸借钱，给那个何爽创业用。你爸不借，你说了多少难听的话呀？我说过你一句吗？
1: 是，我不是你亲妈，但我是你爸的老婆，那都是他的血汗钱呐！

0: 就这样，让你给糟蹋了。那时候爸爸身体已经不行了，他想存点私房钱给自己养老，你说什么？你说他偏心，还要去告他，你还跑到亲戚那儿到处去闹。你闹过之后，爸爸再也没和那些亲戚来往过。过了没多久，爸就查出了肺癌。
1: 那个时候你在呢？你有打过电话吗？你有来家里看一看吗？你要钱结婚，要钱买房子，爸都答应。可你要钱是为了那小子开工作室，不可能。
2: 为什么？
1: 为什么？哼，你为了他放弃了那么好的工作机会，你这是为什么呀？
2: 我辛辛苦苦把你培养大，你是这样放弃了？
3: 你培养我什么了？从初中的大学，我一直在外边住校。
2: 我没给你钱呢，没给你钱。
3: 那是我妈的钱。
2: 我妈当年没走多久，你就找了新的老婆，而且你没有孩子了，还是个儿子，我就是一个多余的人。
1: 姐，你别说了，
2: 我早就知道你们想赶我走了，我走还不行吗？把钱给我。
1: 那是你妈留给你结婚用的钱，
2: 我向你保证，只要你把钱给我，我永远不会来打扰你和你的家人。
3: 钱。

0: 小姐，你终于接电话了，你去哪儿了？
1: 你妈对我太好了，从早到晚跟我聊天，我想一个人静静。
0: 啊，这样啊，真是对不起啊。
1: 对不起什么呀，我找到房子了，放心吧。
0: 那地方在哪儿呢？我过去看看。
1: 过几天吧，收拾好了跟你说。
2: 梅里，你买花吗？
3: 哎，刘江，
4: 这儿。
2: 怎么样，有消息了吗？
3: 电话是打通了，说是自己搬出去了。啊，刘江，你说当年你要是努点力，加把劲儿，把丁文追到手，他还至于遇上何闯那样的人吗？
2: 文文哪能看得上我呀？
3: 说得气话呢。啊，我还记得当年丁文为了跟何闯在一起，连工作都不要了，把他爸气得老一血都犯了。你说他爸还真的是有点火眼金睛啊。
2: 那个，我前段时间成立了一个工作室，我打算让文文重拾画笔。
3: 好事儿啊。文文发朋友圈了，
2: 看看。这么快就谈男朋友了？

0: 青青，嫁给我吧。
1: 嫁给他，
2: 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

0: 这是什么呀？你们放的这是什么呀？
1: 老闯，这个视频是我们两个月以前拍的。怎么，这么快就忘了？
0: 丁文，你要干什么呀？这是。
1: 在场的朋友都知道，我跟何闯在一起七年，这七年我付出了我的青春，我的所有，到头来我等到什么了？我等到你跟别的女人求婚。
0: 够了，你能不能别在这儿说这些？
1: 我就要在这儿说。怎么，你昨天谢建文的事儿难道还不让我说了吗？
0: 新奇，新奇，新奇，新奇，新奇，你听我说，新奇，
1: 你说都解决了，他怎么又出现了？
0: 我怎么知道他能来啊？而且我已经发信息道过歉了，他当时也没说什么呀。
1: 你看他那个样子，他能饶过我们吗？
0: 你放心，我会处理好的。
1: 你去处理，你要是处理不好，别再来找我。
0: 心琴，心琴，
2: 文文，事情已经发展到这种地步了，你就放过何成吧。我在朋友圈里看到了你也交了男朋友，那阿姨也祝福你呀。
1: 阿姨，我一直觉得您是站在我这边的，没想到我实话跟您说吧，不可能，我不会这么轻易的放过何闯的。
2: 文文，我跟何闯都商量过了，我们会在经济上帮助你的，你现在也没有稳定的工作，我们不会亏待你的。
1: 跟我谈钱了是吧？行，那我要看看我这七年的青春值多少钱。

0: 这是什么呀？你都撞的这是什么呀？
1: 叔叔，这是我们两个月以前拍的视频，
2: 在场的朋友都知道。

0: 说吧，你到底想干什么？
1: 我想干什么你不知道吗？
0: 丁文，我在很认真的跟你谈。
1: 我知道啊。
0: 你说吧，你要什么？只要我能做到，我都答应你。
1: 离开那个女人。很难吗？好，那我再给你另外一个选项，500万。
0: 500万？我哪有这么多钱啊？我挣多少钱你不知道吗？
1: 你刚不是说了吗？我提条件你都会答应我的。

0: 你这就不是谈判的态度啊！原来我们之间的感情是用来谈判的。好，那就谈判。房子没有我的名字，我一分存款没有，那我这7年的青春不值这500万吗？
1: 你要补偿，我可以给你500万。我没有。何闯，你以前可不是这么跟我说话的。那你要我怎么跟你说话？我凡事对你百依百顺，你要什么我都答应。但是你别忘了，我们没有结婚，没有夫妻关系。 我对你没有责任和义务。
0: 那你别忘了，那你以前你在最低谷的时候是谁陪着你的？
1: 我求求你，不要再提那7年了，行不行？都过去了。

我真的没有。如果你再这么胡闹下去，我只好找律师了。

0: 文文，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告诉我啊，帮不上忙。我看了你去河场求婚现场的视频，怎么样，过瘾吧？
1: 你说你这样胡闹有什么意义呢？他今天来找我了，如果他不离开那个女的，我就要500万。
0: 500万？你觉得他能拿出那么多钱吗？文文，你不要因为自己的一时冲动，你这样会把大家的关系搞得越来越杂的。
1: 那我也要为我自己讨回公道啊。
0: 我明白，讨回公道的方法有很多种，我们可以一起想啊。
1: 行了，我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先走了。

0: 他要500万，我哪有啊？
1: 这丁文呢，确实有点太过分了。
0: 他说了，要么和新奇分手，要么给他500万。本来这周是要见新奇他爸的，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
1: 那该见就见嘛。我现在也在寻思的哈，这丁文的家庭啊，对他的性格有很大的影响，他的脾气也太强，以后你们相处起来那肯定要出问题的。
0: 哎呀，可是我哪有500万呢？
1: 我看呢，他也就是生气，说说气话。
0: 这样吧，妈，您去找姑娘。

0: 没人谈谈，他不是调解员吗？这丁文要再这么胡闹下去，我这日子还怎么过呀？
1: 行，
2: 何闯在卖房子，你知道吗？他在给你凑钱，就是你想要的那500万。

0: 这婚礼房子啊，你们就不用多想了，都给你们准备好了。
1: 不是叔叔，我有能力买房，我也有能力去养她。
0: 何川啊，我女儿的嫁妆啊，够你们这一辈子了，钱不是问题。你现在啊，好好的想着就怎么照顾好我女儿。
2: 爸。
0: 啊，对了，你不是想要车吗？到我那辆车开去。
2: 爸，还是你对我最好了。
1: 谢谢叔叔。
2: 我爸对我们好吧？
1: 当然了。哎呀，走吧，上车。
2: 去哪儿？
1: 我约了出版社的几个哥们。
2: 哎，你真带我去啊？
1: 都官宣了，我不带你带谁呀？上车。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来晚了啊。那个今天随便点啊，我请客。来，
3: 何闯，我平时怎么对你的，你在背后怎么说我的？
1: 不是你怎么了，老罗，你喝多了呀，什么事儿啊？
3: 丁文把你的聊天记录已经发到咱们制作人的群里了。
1: 老叔，你听我解释，这事儿他不能怪我呀。
3: 何成，我老婆现在要跟我离婚，而且以老朱的性格，后果你自己想想。
1: 罗坤，哎，罗坤。

0: 丁文，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1: 啊？你想怎么样啊？
2: 我说了，离开那个女的。
0: 行，我给你500万。
2: 行，不过这次我要加时间了，1个月以内。
0: 丁文，你耍我呢？
1: 我1个月的时间，我哪去弄500万？
2: 你别忘了，你之前开工作室需要10几万，我可是1个月之内给你凑齐了的。
0: 丁文，你这就是敲诈！
1: 敲诈！我要告你！我要告你！
2: 随你，你就等着更大的新闻吧。

0: 文婉，今天叫你过来，你看何闯妈妈也在，我们就把这个事再聊一聊，别再闹下去了啊。
1: 还有什么好聊的？我的诉求已经很明确了。
2: 我们已经在卖房子了，等房子卖出去以后，我们会把钱给你的。但是你要这500万，我们真的拿不出来。
1: 那就让何闯自己想办法解决。
2: 文文，你能不能看在你跟何闯这么多年的感情的份上，你就放过他吧？
1: 阿姨，你也知道我跟何闯这么多年的感情，你让我放过他，那谁来放过我呢？
2: 文文，你就放。

0: 我们能不能请律师来去告他？
1: 告就告吧，反正一个月以内我必须拿到钱。
2: 别着急啊，我去跟他谈。来，阿姨，别急啊。丁婉儿，丁婉儿，你站住！丁婉儿，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1: 我只想拿回属于我自己的东西。你别这样行不行？我担心你越走越远啊。什么意思啊？
2: 丁婉儿，你是我朋友，我肯定站在你这边。但正因为你是我朋友，所以我才要提醒你，要更加理智的去面对，正视你自己的问题。所以你觉得这是我的问题？我才是受害者，我现在什么都没了。谁说你什么都没有了？你忘了以前你在学校是多么优秀吗？你忘了你曾经是最优秀的设计师吗？因为他现在我不是了。
3: 我们可以重新开始啊！回不去了。
4: 丁婉儿，
5: 我也只是说，咱们先把车卖了，周转一下。不可能，那是我爸给我的，你凭什么卖？不是，现在不是有困难吗？不行。
4: 老朱和罗坤啊，要退出工作室，我能怎么办啊？我爸不是说过了吗？即使你没有工作，咱们俩在一起不用为了钱发愁呀。我怎么可能不工作啊？老朱，我算是稳住了。罗坤张口就跟我要20万，那也是之前工作室该给他的分红啊。
5: 所以呢，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3: 不是，你
4: 行了，什么都别说了。 不可能卖。
3: 你去哪儿啊？
4: 我跟朋友约去逛街。

0: 哪来的钱？
1: 我爸的。没有什么困难是解决不了的，有我在呢。

我的胃药在哪儿啊？我找了没找着啊？家里没有热水了，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0: 你找我什么事儿？
1: 听你妈说，出版社要跟你解约啊。你到处在借钱？何闯，你不能再逃避了。
0: 我没有逃避，我跟丁文分手就是因为我不想逃避。谁知道结果会是这样？
1: 平时看他的朋友圈，晒的都是你俩的恩爱，谁知道你们俩会闹成今天这样啊？
0: 我努力过，我真的努力过，我让他出去工作，去结交自己的朋友，可以拥有自己的圈子，不要把注意力都放在我身上。
1: 我约丁文和你一起谈谈吧。
0: 没用了，丁文他太固执了，我现在只想快点了结这一切。
1: 他不是真的想要钱。
0: 那他想要什么？
1: 你应该知道的呀，他更希望你能够回到他身边。
0: 那我宁可给他钱。
2: 这卡里有130万，是卖房子的钱，我们一分都没动，都给你。不过你也答应我们，收了这钱，这事儿可就跟我们了结了。
3: 7年的青春，130万。
0: 丁文，能给你的我都给你了。
3: 所以，你宁愿倾家荡产，也不愿意再回到我身边了，对吗？
0: 回不去了。哎，丁文，你钱不要了？你到底想怎么样？
3: 钱正说的对，我对你的感情是没有办法用金钱来衡量的。
4: 什么用？
5: 你少喝点，别喝多了。
1: 哦，对不起啊，我来晚了。
6: 先生来了，
7: 服务员，再开5瓶酒，
6: 跟这个一样的啊。
1: 看那么多干什么？这酒挺贵的，你干嘛？
6: 我今天开心。何闯卖房子了，给了我130万。
3: 他宁愿卖了房子，
6: 也不愿意离开那个女的。
3: 我能怎么办？
1: 你收他钱了？
6: 收没收钱有什么所谓的呀？来，不管那么多，来，你也买上。
1: 不是，丁文，你听我说，你要是收了他的这个钱，他随时可以告你的。
3: 全真，这是他应该给我的，
1: 他欠我的，
3: 我要让他欠我一辈子。
1: 你这不是在毁他，你是在毁你自己。
3: 现在你知道我有多爱何闯吗？他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我陪他一起创造的。他现在不要我了。
8: 是占有，不是控制，而是让对方更好的活着。你以为你是在爱他，其实你就是为了你自己，得不到就毁掉，这叫什么爱啊？

0: 他今天钱也没收，明天发布会该不会来闹事儿吧？哎呦，
1: 你让我安静一会儿。
0: 你
1: 去哪儿啊？
0: 我跟闺蜜约好了去唱歌。
1: 明天就是发布会了，你能不出去吗？
0: 你不是想安静一会儿吗？

0: 怎么样？等我以后有钱了，我就带你住这儿。
1: 真藏有家住什么酒店里？
0: 哎，我有钱了，你管我呢？我就要住酒店。
1: 傻不傻？
0: 以后我们就在这儿办婚礼吧，订这里最好的、最贵的蜜月套房。
1: 好。

0: 亲爱的粉丝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何川老师的新书发布会。下面让我们把话筒交给何川老师，让他说两句。
1: 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来参加我的新书发布会啊。也感谢大家一直在持续关注我的科幻小说。八度空间呢是我三年前的一个想法。为什么酝酿这么久才跟大家一起见面呢？因为我是觉得八度空间这个名字呢，我
2: 何川，
0: 大家给何川老师一点掌声和鼓励，他可能有一点紧张。

0: 就这件。文文，文文，
1: 文文，
0: 文文，
1: 文文，开门啊！
0: 文文，你开门啊！文文，对不起啊，昨天是我错了，我知道你没有拿那个钱，当时是我太激动，误会你了。文文，文文，你开门好不好？你已经做得很好了，我闯没算什么呀？文文，
1: 文文，你开门啊！我跟珍珍陪着你，你要喝要疯要醉我们都陪你，你别这样不说话呀。
0: 对，文文，文文，你开门行不行？我求你了。
2: 你走吧。
1: 你别这样不说话呀。
2: 开门说话。
0: 我求你了。

0: 没事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文文，你还记不记得咱们的毕业设计？我拿去参展，得奖了。你看，你可以的，你可以重新开始。对，可以重新开始。
1: 大家好，我是桑儿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 1964420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 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 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2: CCTV
3: 12全频道广告资源。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1: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
2: 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对不起，以前是我太任性了，我以后不会了。
1: 阿姨，几点？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失眠睡不着，
5: 用希尔安宁。
4: 失眠睡不好，
5: 用希尔安宁。睡前一粒止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眠胶囊。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女子离奇失踪，家人收到反常信息，
11: 因为她根本就不会打字，跟我聊天都是语音。
10: 关键证人出现，案件走向扑朔迷离。
12: 自己车辆的行驶轨迹跟他车辆实际的 GPS 移动轨迹是不相符的。
10: 他究竟去了哪里？不寻常的留言一线正在播出。
13: 爸，我就想出去待一段时间，换个环境静一静，顺便工作生活。他们这个家我待够了，让我静静，你们谁都先别打扰我。
14: 有什么事不能跟爸妈说的？你这样让我着急上火了。那你现在在哪儿呢？最起码得知道你去哪儿了呀。
13: 这会儿在保定呢，明天去江苏这个电子厂上班，放心吧。我现在在河北，明天一大早去江苏上班去。

0: 以后你就自己照顾孩子吧。
1: 那你也得说清楚吧。
0: 我今儿累了，先睡会儿。
2: 你最好听爸的话吧，你返回吧，不管是谁给你介绍的，你回来吧。你要是没钱，老爸老妈给你转过去，咱不挣这钱行不行？你明儿回来吧，听见没有？

0: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2023年10月31日，原本应该出现在校门口接女儿放学的李华突然失踪了。随后她分别给自己的丈夫和父亲发去了信息，说她要跟朋友一起去江苏打工，让家人不要找她。无论家人如何询问挽留，李华都表示去意已决，并且呢不愿再接听家人的电话。李华一家住在北京郊区，平日里呢丈夫做点小生意，李华负责照顾女儿。据李华家人描述，近段时间李华的确和丈夫关系不好，并曾经表示想去找工作，但她这样突然不辞而别还是让家人十分担忧。多次联系未果后，李华的家人选择了报警。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一个星期后他们等来的竟是李华已经死亡的消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李华为什么会突然死亡呢？
1: 2025年3月，李华遇害一案侦查终结，由北京市公安局移送至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审查起诉。卷宗显示，李华是在2023年10月31日被一名叫白光明的男子杀害的。
2: 从形式上来说呢，这个案件的证据呢是证据链条是完整的，但是呢证据链条有完整，但是不等于他在这里边没有各种各样的疑点。
1: 在审查案件卷宗材料的过程中，主办检察官赵鹏最大的疑问就是李华究竟是怎样遇害的。
2: 白某某呢在侦查阶段的供述呢，其实他是有反复的，他一开始其实是并不承认自己有故意的杀害这个被害人的行为的。从第三次供述之后，他才开始稳定的供述说，为了抢劫被害人的这个财产，然后在抢劫的过程中先把被害人杀死。
1: 不过嫌疑人白光明的这次供述跟公安机关掌握的案件客观证据有着明显的出入。
2: 他自己说的是在自己车内把被害人先捆住了这个手脚，然后呢用手掐，用绳子勒被害人的这个颈部，导致被害人窒息死亡。
1: 检察官对此感到很疑惑，如果被害人李华是被绳索捆住手脚后遭勒颈死亡的，那他的胳膊上和腿上为什么没有明显的勒痕，也没有挣扎搏斗的迹象？而第二个疑问是在嫌疑人的作案动机上。在白光明的讯问笔录中，他说自己之所以抢劫是因为欠下了高额赌债，可检察官审查发现白光明作案后的行为也有不合常理的地方。
2: 因为他这一次的抢劫成功了之后，他的款物所抢得的这个款物共计价值人民币是4万多元的，他只用了其中2500块钱去还自己的这个之前的债务。
3: 我们在整个讯问白某的过程中，他不像一般的杀人或者抢劫，他对自己的行为有诸多的辩解，他的反应非常的平淡，没有任何的情绪上的波动，也没有过多的辩解。
1: 那么这起案件到底是如何发生的？案件主办检察官仔细翻阅卷宗，试图寻找这一系列疑点背后的真相。2023年10月31日那天，最先收到李华信息的是她的丈夫。
4: 他跟我说他上江苏了，发信息，我就根本就不相信，你说就不可能舍得孩子。
1: 据李华的丈夫说，女儿是李华一手带大的，他不可能舍得离开女儿独自去江苏打工。

0: 而且事发当天，妻子李花并没有表露过要外出打工的想法。
1: 我那天早晨走，我妹说我回家还一点反应都没有，她跟我说你开慢点，跟我闺女还说你赶紧上车，待会有迟到，跟我说你开慢点，每天都这么说，一点异常都没有。
0: 李花的丈夫还表示，李花之前从来没有出去工作过，所以几乎没有什么朋友，怎么会突然被朋友叫着去外地打工？更为可疑的是，李花之前跟他发信息从来不会发这么多文字。
2: 因为他这三年级了，他根本就不会打字，星巴克的会，你说打一大段话他不会，因为他跟我聊天都是语音。
0: 思来想去，李花的丈夫怀疑妻子很可能被人骗了，手机也落在了骗子的手里，于是他赶紧报了警。
3: 公安首先呢是通过技术手段发现的被害人在家属所称的失踪的当天呢曾经乘坐过一辆网约车，而这辆网约车呢进而查找呢它是一家车辆出租公司的名下的车辆，而这家出租公司呢提供了相应的承租车辆人员的信息。
4: 啊，就是这个，好像啊，就是他。
0: 侦办民警根据这条线索，很快就找到了当天驾驶车辆的司机，这个人正是白光明。
5: 我不都不拿。
6: 就是他让我去接他嘛。
5: 啊，然后呢？
6: 然后让我送他上北京。
5: 嗯，接着说。
6: 然后到那个收费站那儿。
5: 嗯，
6: 就让我停那儿了。
5: 嗯，接着说。
6: 他就没有了。
5: 停那儿之后呢？
6: 停那之后他下车我就走了。
0: 面对民警，白光明表示，当天的确有一名女子曾经搭乘过他的网约车，刚上车的时候说是随便逛逛，然后过了一座收费站，该女子便下车了。
7: 那后来经过公安机关对她的车辆轨迹啊进行调查后，发现她所说的车辆行驶轨迹跟她事实上的 GPS 信号是不相符的。
8: 公安机关其实他虽然发现了这个情况，但是呢他还没有完全充分的证据去锁定这个人，所以呢当根据一般的公安的这个侦查策略，他是不能够第一时间来打扰惊蛇的，所以呢还是把他让他结束了他的传唤之后就给让他回家了。
0: 暂时放走白光明后，民警并没有放松对此人的监视和调查。据查，白光明北京郊区人，曾经做过厨师，后来从事网约车司机的工作。民警在调查中还发现，李华当日乘坐白光明驾驶的网约车并不是通过平台下单的，而是直接打电话给白光明本人约来的。这样看来，两人似乎早就认识。综合分析这些疑点，侦办民警觉得白光明很有问题。
8: 等到第二次找白某的时候，公安机关仍然没有发现被害人的下落，被害人身上的所有的物品啊，包括被害人的人身在哪呀，他其他都没有发现。唯一的线索就是被害人曾经搭载过白某的网约车，所以公安机关当时就针对白某进行了一个重点的突破。
0: 白光明再次到案后，面对民警摆出的相关证据，他讲述了一个跟第一次完全不同的版本。
9: 你跟那啊什么关系？
6: 仇人关系。
9: 之前认识网友是不？见过几回面？
6: 五六次。
9: 这之前见面都干什么？
6: 见面也就是闲聊天。
9: 聊天？吃饭还是什么呢？在哪聊天？
6: 在车上就吃过一次饭，就第一次见面吃过一次饭。
0: 根据白光明的说法，他跟李华是在社交软件上认识的，通过聊天他们发现彼此住得并不远，李华如果需要用车就会直接给他打电话，一来二去两人就成为了朋友。
8: 被害人呢，其实他当时跟他的丈夫的关系呢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和谐，据他丈夫反映呢，曾经有一次口角，导致呢两个人的夫妻关系紧张。这时候呢，我们的白某正好又认识了被害人，这样就导致他们俩之间的关系就会迅速的升温。
0: 据白光明交代，案发当天他和李华再次相约出去，在车上，李华主动提出了一个

0: 想法。
1: 他就玩了一些刺激的，
2: 就说这个叫什么窒息快感啊，师傅，那你之前说的，这是谁先提出来的？
1: 他先提。
2: 然后你是用他的手是当时是在哪儿？你绑的是手是不？
1: 手绑在后座上。
2: 后座上，勒绳子勒着他脖子。嗯。后来怎么着，你就发现他这个有点就是不。就不正常了，就是。
1: 就掐他之后，我发现他就是没什么动静了。
2: 不是说嘴唇
1: 发紫。
3: 他采用这个手掐和绳勒被害人颈部的方式啊，去开始这个开展这个游戏。结果呢啊，玩过火了，没想到把被害人啊给掐死了。等于从过失的角度上，他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讲述了这样的一个故事。
0: 在这次审讯中，白光明还表示，自己失手将李华掐死之后，为了掩人耳目，他拿着李华的手机，分别给其丈夫和父亲发送了要外出打工的信息。
4: 小伙子，来。
5: 当时车停哪儿了？
4: 嗯，车都停了呢。
6: 向他那头。
4: 他
6: 那
0: 头。嗯。据白光明供述，他在失手杀死李华后，将其尸体抛弃到了一处荒野里。
6: 吃点劲儿
4: 。
6: 哎，身上赖点劲儿。
4: 没事就给他给。
7: 那我说就是那个，你看他右手
4: 啊，
7: 断了那小树枝了。
8: 在这次讯问中，白光明承认是自己杀害了李华。不过他始终强调，这一切呢都是过失造成的，自己并没有主观故意。他还主动带侦办民警指认了案发现场和抛尸现场。对于白光明的这一供述，无论是侦办民警还是检察官都认为存在疑点。如果如白光明所说，他是失手将李华掐死的，那么他的第一反应应该是拨打急救电话或者是报警电话，尽力的抢救李华，而不是立即着手进行抛尸，更没有必要冒充李华给他的家人发去虚假信息。那么案件的真相到底是怎样的？白光明隐瞒了什么呢？
0: 过往的聊天记录，戳破编造的谎言。
9: 他在之前的一段时间之内就已经邀约被害人与他见面。
0: 疑点被逐一破解，嫌疑人将面临怎样的结果？
9: 社会危害性极大，罪行极其严重，依法应予惩处。
0: 不寻常的留言一线正在播出。在被害人李华的手机里，侦办民警找到了他和白光明之前的部分聊天记录，正是这些聊天记录让侦办民警找到了能证明嫌疑人白光明说谎的关键证据。
3: 被害人他有一个比较大的这个特点哈，他比较喜欢炫他的这个金银首饰啊，经常在这个社交平台上面展示他自己有的一些这个金戒指啊、金耳环呢、啊。他自己本人很喜欢打造一些足金的这个金黄金饰品。
0: 据调查，白光明和李华是网友，他很可能对李华在网络上炫耀黄金饰品的情况有所了解。
9: 那其中呢，他在之前的一段时间之内就已经邀约被害人与他见面啊，要求被害人带上金饰。他的相关理由是说，他要赠送给被害人首饰盒，或者是给被害人拍摄写真照片。
0: 案发当天的那次见面，白光明同样是以要拍摄写真照片为名将李华约出去的，
3: 还让他穿好看的衣服，然后带这些饰品，把他都带出来，有多少都带出来。
0: 短短一个月时间，白光明为什么要频繁地邀请李华出去拍照？

0: 这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动机？
1: 我们也看到了他的这个卷宗里边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行为，包括甚至他包括这个伪造了一张行政处罚的决定书，说自己这个因为网络赌博被公安机关这个行政处罚罚款，拿着这张伪造的这个文书，然后骗他父亲的钱，还有这个偷自己前女友的这个钱，都是为了还债。
0: 原来白光明有赌博的恶习，并因此欠下了巨额赌债。结合他与被害人李华的聊天记录，检察官猜测他邀请李华并让李华戴上首饰，很可能是想用一些办法去占有李华的这些黄金饰品。白光明在第三次接受讯问时也供认了这一点。
2: 债主在催债，催到就已经就是每天有不停的电话在打的，他已经被逼无奈了，所以他才把被害人作为目标去进行锁定，然后以让他携带个人金饰、拍个人写真为由把他约出来。
3: 照相这地儿就是个幌子，没有这个地儿，
4: 没有这一个地儿。对，
3: 就是你瞎说，你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跟他这么说，对吧？但是其实目的啊，就是想让他带着出来，对吧？
2: 我们在讯问他的时候，我们当时就问他，我说你把他约出来你想把他怎么样？其实当时他说，我第一次到第二次第三次，其实我都没有想好我要怎么做，包括最后一次实施完了之后我后续要怎么处理，其实当时在被告人白某的脑海中他并没有一个完整的计划。
0: 白光明说，案发前一天，他第四次约李华出来的时候，突然想起了之前曾经在网络上看到的用勒颈的方式制造窒息感从而获得刺激的新闻，这让他产生了一个邪恶的念头。
3: 那你想着以这个玩这游戏的跟他说这个，他同意能同意吗？
4: 他同意了就
3: 啊，
4: 他就同意了。
3: 是当天跟他说的还是之前就跟他聊过这些事儿？
4: 三十号说的。
3: 三十号说的。
4: 嗯，
3: 跟他说了怎么方法了吗？
4: 就把你绑起来。
3: 绑起来。
4: 嗯。
0: 2023年10月31日，李华带着他的黄金饰品欣然赴约。两人见面后，白光明先是让李华拿出饰品，然后便提出将李华绑起来。
3: 你都做什么准备了？就为这事儿？
4: 还真没做什么准备。你绳子就是我那个，人家捡回来那个灰色的裤子。那上面的。
5: 他把车停到了一个偏僻的停车场，就取出了已经准备好的绳子，将被害人捆缚在了车后座上，先用绳子勒，后来又用手掐，导致了被害人机械性窒息死亡。
1: 按理说正常人窒息的时候应该剧烈的反抗，如果剧烈反抗其实也会留下这种反抗伤的，那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当时的被害人他其实在享受着窒息的那种快感，所以他没有强烈的抵抗，那所以没有产生抵抗伤。
0: 白光明说，他不知道过了多久李华没有反应了，因为害怕事情败露，他开车将李华的尸体抛到了荒野中，随后他拿走了李华的手机以及他带来的所有黄金饰品。在做完这一切之后，他又以李华的身份给其丈夫和父亲发去了要外出打工的信息，
1: 也就是说他不想再过这样的日子了，然后想自己出去打工，也不想再做全职太太了，觉得其实也是在之前被害人和他交流的过程中把自己的一些生活状态告诉给了他，他觉得做这个全职太太其实挺无聊的，比较容易过多的看丈夫的这个脸色啊，也会渐渐的迷失自我。
6: 我们是北京市公安局分局的民警，这是我工作证啊，先依法对您进行询问。我刚才看这单子，就是您收的一个项链一个戒指是吧？是这意思吧？10月5号。
7: 对。
0: 据白光明交代，李华的这些黄金饰品他一共卖了4.1万元。
5: 后续呢，我们也积极地开展追赃挽损工作。一方面呢，我们发现白某有1.4万多元的赃款分散存放在他自己和他女友的第三方支付账户里，所以我们呢就及时地跨地域。

0: 域进行了依法冻结，防止赃款被转移。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对其他的这个黄金饰品，我们也与公安呢展开了这个续封续冻工作的衔接，也是为了更好地处理这些涉案财物。
1: 2025年12月29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了判决。
2: 本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白某的行为构成抢劫罪，致一人死亡，犯罪手段特别恶劣，犯罪情节和后果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罪行极其严重，依法应予惩处。因此呢，法院最终以抢劫罪判处白某死刑。
3: 白光明声称自己是为了偿还赌债，不得已才犯下大错。事实是，经过查证，他卖首饰所得的赃款只有一小部分用来还了赌债，其余全部供自己和女友日常消费了。本案中，白光明先是以欺骗的手段杀害了李华，然后拿走了他的首饰。为什么最终法院是以抢劫罪来定性，而不是故意杀人罪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张伟科教授的解读。
4: 那么根据刑法第232条的这个规定，故意杀人罪呢是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因此呢，行为人主观上对危害结果的认知呢也比较单一，就是杀人，剥夺他人生命。相应的，在刑法中呢，这个罪就属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但是抢劫罪呢，与这个故意杀人罪呢不同，根据刑法第263条的这个规定，它是指呢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式，强行获取他人财物的行为，因此抢劫罪呢，它的目的性呢也是比较明确，就是为了劫取财物，所以在刑法当中呢，它属于侵犯财产犯罪。那么抢劫罪中的暴力呢，不仅包括伤害他人身体的一般性暴力，而且包括了致人死亡的、杀人、重伤害等严重暴力行为。因此抢劫罪中的行为人主观上对危害结果的认知呢是比较复杂的，除了要占有他人财物以外，还包括损害他人的这个身体，甚至侵害他人的生命。那么从这些不同点来看呢，在本案当中呢，白某呢虽然是以欺骗的手段先杀害李某，也就是实施了一个杀人行为，但是其杀人的目的是为了拿走受害人的这个饰品，因此杀人呢只是行为人主观故意的一部分，他是想通过杀人来强行获取受害人的财物，实现对李某财物的这样一个非法占有。所以呢，这个我们说杀人行为呢是劫取财物的手段行为，那么这样一来呢，两个行为方式综合评价就是一个抢劫罪，而非一个简单的故意杀人罪。
3: 交友需谨慎，网络交友更要有防人之心，不要向对方透露个人隐私，更不要炫富，避免给心怀歹意之人可乘之机。
5: 珞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汤珞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汤珞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6: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3: 我们想去看大海。
4: 大海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5: 有点东西啊，
4: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5: 太懂了吧。
4: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3: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6: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3: 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驱风散寒，舒筋活血，机制柔软，顺应性好，贴用舒适。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锦州紫金药业。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本想换领身份证，却拿到死亡证明。
1: 派出所民警讲，你十几年没联系家里了，就说你老婆报失踪就死亡了。
0: 恢复身份之路障碍重重。
2: 不愿意，我们跟他俩没，哎，我们现在没有跟他俩一点关系。法院也是宣判他死亡。
0: 一个活着的人为何被宣告死亡？户口被注销以后，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

0: 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懂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
4: 站台打伞，下雨天不建议在高铁站台打伞，主要是出于安全和秩序维护的考虑。一方面，站台上方的接触网带电，若金属伞尖在风中晃动，加上积水导电，有触电风险；另一方面，高速列车进站时，车体与站台之间会产生强烈负压，容易扯走雨伞，进而影响旅客身体平衡。另外，打伞还会占用空间，遮挡视线，客流高峰时极易造成碰撞和拥堵。需要说明的是，高铁站打伞触电需满足多个特定条件，例如积水严重、金属伞尖、且距接触网过近等，但在人员密集的站台上还是不值得冒险，建议旅客雨天优先选择雨衣或防水外套。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凌晨时分，冷藏车突然遭遇拦车抢劫。重案当前，报警人却放弃报警，仓皇逃跑。非法交易，犯罪团伙上演黑吃黑的游戏。蹊跷结案，受害人竟是潜伏其中的内鬼。不可靠的受害人，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2022年7月12日5点，一通急促的报警电话打破了凌晨时分的平静。
5: 你好，我原是110报警电话，请问需要报警吗？
6: 喂，你好，
7: 天降。
6: 哎，我是司机，是这样的，在高速上有3台车把我别住，然后把我带下高速，把车上的货抢了。
7: 是在路上还是马路上面还是高速路上？
6: 高速上面。
4: 报警人丁某威声称，抢劫者已经带着货物逃离现场。

0: 眼下，他驾驶货车停在衡阳市松木收费站附近。事不宜迟，湖南省衡阳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立即通报辖区派出所进行处置。但此时报警人丁某威突然告知派出所民警，他已经离开案发现场去跟货主会合。
1: 丁某威称，货主卢某辉还在从益阳赶到衡阳的路上，他要等这个卢某辉到了以后一起前往分局进行报案。
0: 为什么报警人不希望警方赶到案发现场处置，而是非要等到两人一起来分局报案呢？派出所民警一时无法理解，不过还是按照报警人的意愿，将情况告知衡阳市公安局石鼓分局的值班民警。然而，令警方感到意外的是，他们足足等了6个多小时，报警人丁某威和货主卢某辉才出现在眼前。
2: 货主卢某讲，这批货是从广州收到货之后，准备运往河南这个地方进行销售，当时就聘请了丁某以及丁某所驾驶的这个冷链车送货。
1: 丁某驾驶这辆货车从广州前往河南，在经过长宁高速路段的时候，被一辆白色的这个越野车别停，从这个白色的越野车下来了3到4名陌生男子，强行采取这个暴力的方式将他从货车上拽了下来，并把他压到白色的越野车上。
0: 据货车司机丁某威回忆，当时他被劫持到白色越野车后座上，左右各有一名男子看着他。之后一行人驾车从衡阳松木收费站下了高速，停到了一个没有路灯的地方。
1: 因为丁某一直被挟持在犯罪嫌疑人车辆的后座，据他当时的回忆，他是听到有搬运货物的声音，经过了大概半个多小时以后，这伙嫌疑人就将这个丁某从车上赶了下来，他们就驾车离开了。丁某去车上检查货物后，发现货物全部被搬空，他就立即打电话告知了这个货主卢某辉。
0: 据卢某辉介绍，被抢货物是一批冷冻的牛百叶，总重约6吨，价值150余万元。令人不解的是，这些货物全程都封存在冷藏车中，不法分子是如何知道内情的呢？难道在装货时就被盯上了？当民警问到这批货物的来源时，货主卢某辉忽然莫名的紧张起来。
3: 他答不上来，就是卢某辉他答不上来，他没办法回答我们这些问题，包括进货渠道啊，还有就是这个食品安全啊，各方面还有肉的质量种类啊，他没有办法对我们进行一个回答。
0: 民警注意到，只要涉及货物情况，卢某辉就含糊其辞，好像刻意回避什么。
2: 像这种涉及到这个牛百叶的这种动物制品，肯定也有检验合格的一些证明，食品相关的证明他都无法提供，我每提一个问题他就要出去一次打一次电话。
0: 在一次通话之后，卢某辉声称自己有事情需要单独问一下司机丁某威。出人意料的是，卢某辉竟然带着丁某威悄悄逃离了石鼓分局。当民警终于打通他们的电话时，这两个报警人说话的口风竟然全变了。
2: 然后我们再打过去再接的时候，他说他们没有被害啊，没有被抢，然后他们说他们不报警了，那要小警。
0: 报警人的突然反悔立即引起衡阳警方的高度警觉。
3: 他报的是抢劫，而且涉案价值很大，作为抢劫案件的话，是他是862系案件之一，我们公安机关的话对这类的案件我们是高度敏感的，但是报警人后面又不愿意报案了，我们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
4: 被抢了150万，为什么

0: 这个当事人对于这种巨额的损失不要求继续去追查，不要求我们公安机关给他挽回，这个150万的东西到底是什么，被盗的价值到底有没有150万，是不是还有其他涉嫌违法的东西。抢劫案件本来是属于一个很恶性的案件，既然是在我们区发生，我们肯定就要对他侦查到底。
1: 报警人的反常举动让办案民警意识到这其中必有隐情，他们可能受到了犯罪团伙的威胁，于是警方启动了暗中调查。调查重点首先指向了拦住货车实施抢劫作案的越野车。被抢货车是一辆悬挂广东牌照的冷藏车，而高速公路卡口数据清楚地显示了这辆车在案发前后的行驶轨迹。
0: 被抢货车是在11号下午5点多，从广东百彦区的竹料东收费站上的高速，12号凌晨2点38分起，从这个衡阳市石鼓区松木收费站下的高速。
2: 2点37分、38分，
3: 这个就是被抢劫的那辆货车吗？
2: 对，只有司机一个人。
1: 民警注意到，在被抢货车的前后各有一辆越野车，三辆车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内通过了松木收费站。之后，三辆车右转，大约50米后再左转，进入了一条没有路灯的道路。很显然，两辆越野车一直在主导着冷藏货车的行驶速度和方向，这与司机丁某威的陈述完全吻合。
0: 这两辆越野车压着这个被抢车摆入了一条新修的小路，过了几十分钟之后才从这条小路里面开出来，由此确定这两辆车有可能就是实施作案的车辆。
1: 卡口视频显示，两辆越野车均悬挂湖南牌照，处于货车前方的为白色，后方的为灰色。民警注意到，当时明明是夜间行车，两辆越野车的司机却不约而同地放下了遮阳板，各自还戴着口罩，显然是在刻意遮挡自己的面部。那么，这两辆越野车又是什么时候开始与被抢货车同行的呢？
0: 灰色越野车是11号下午7点多从广东白岩区的石沪收费站上的高速，白色越野车是从邵阳市这个龙回收费站上的高速，在郴州高速上折回，一路又往北到衡阳。
1: 民警还发现，在过了长宁收费站之后，被抢货车灰色越野车和白色越野车通过每一个卡口的时间基本保持一致，前后不超过3分钟，这也从侧面印证了被抢货车司机丁某威的说法，他是在长宁路段被劫持的。至此，警方基本认定这是一起有预谋的跟车抢劫案件。至于这伙不法分子的作案动机，办案民警还是一头雾水。
0: 抢劫分子是如何得知他车上是一些牛百叶？况且，像现在现行的社会，又是一些什么样的人会对一些牛百叶进行抢劫呢？这些东西它的价值又在哪里？另外就是，普通的小车去拦货车，那无疑就是螳臂挡车。根本就拦不住，难道抢劫的这个嫌疑人真的就是亡命徒吗？这一点就是也是我们所思考的几个问题，也是逻辑说不通的地方。
1: 要想彻底解开重重谜题，当务之急是要找到报警人卢某辉和丁某威，查清楚他们放弃报警的真相。卢某辉是湖南省益阳市人，丁某威是四川省宣汉县人，两地相距800多公里。于是，民警决定兵分两路到实地进行调查。经过5天的走访，民警在卢某辉朋友家中找到了他本人。
4: 我们知道，像这种货主，他有几个顾虑，要么就是这批货来源有问题， 要么就是这笔货销售有问题，怕被这个相关的行政部门进行处罚。
1: 经过一番耐心的劝说和教育，卢某辉终于放下了顾虑，向民警坦白了事情的真相。
4: 卢某讲，他至广州进货的时候，这笔货物啊是150余万，按照这个正规的销售流程去购买的话，这批货肯定远远超过150万的进价，所以他觉得可能是走私的货物。
1: 卢某辉交代，他最终是通过网络与卖家达成这单交易的。至于货物来自于哪里，有没有通过正规检验检疫，他都讲不清楚。但是在巨大的利益诱惑下，卢某辉决定铤而走险。为了防止在长途运输中出现什么闪失，卢某辉经由卖家的介绍，雇佣了行事可靠的司机丁某威和他的冷藏车。此外，卢某辉还专门委派了朋友龚某驾驶轿车，一路跟随押运。令卢某辉感到气恼的是，朋友龚某并没有尽到责任。
0: 因为路途比较远，再加上又是夜间行车，所以司机也会比较疲乏。龚某和丁某威的跟车也不可能就是这个节奏保持一致，有些车速快，有的车速慢，所以这个过程中就导致龚某跟丢了车。
1: 得知货物遭到拦车抢劫后，卢某辉万分焦急，立即报警处理。然而当警方询问货物来源时，卢某辉意识到他和同伴的行为涉嫌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可能面临严厉的法律处罚。
5: 他这一批货物呢，是没有经过海关办理相关手续的牛百叶，他担心公安机关查出了他这个被盗抢的这个牛百叶之后，会依法对他走私这个牛百叶进行打击处理，
4: 所以他不敢报警，怕报警了之后啊，相关的部门再溯源，对他的这个生意造成影响。
0: 丁某威他作为一个车夫，他认为这个150万并不是他实际的损失，外加他自己没有受到人身伤害，他就听从卢某辉的意见，不要报案了。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0: 400-100-6565。
1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2: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0: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1: 顺水
13: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1: 调查证实，这是一起在高速公路上实施拦路抢劫的重大犯罪案件。此时距离案发时间已经过去了20多天，错过了案件侦破的有利时机，给下一步的侦查工作带来了很大难度。警方决定还是从抢劫团伙转运赃物的现场入手查找线索。
2: 被抢的货物重达6吨，并且是冷冻的肉制品，又处于夏季高温，它是不容易保存的。我们已经掌握的2辆重案车辆运送不了这么多的这个物品，所以我们考虑到可能还有其他的接应的货车进入了现场。
3: 这松木收费站旁边只有这一个加油站，加油站旁边也就这一条断头路，我们猜测这个重案现场应该就在这附近。
1: 道路监控视频显示，案发当天凌晨2点41分，被抢货车和2辆作案越野车先后驶入了加油站旁边的小路。大约40分钟后，又有一辆冷藏货车从同一条小路驶出。让人生疑的是，这辆冷藏车的车牌号码被人故意遮挡住了大部分。
4: 考虑到这个被抢的货物为冷冻肉制品，必须要有冷链车进行转运，我们怀疑这台向 A 牌照的这个冷链车为转运车辆。
1: 紧接着，被抢货车和2辆越野车都从同一个路口开了出来。民警意外地发现，和这辆嫌疑冷藏车同行的还有一辆悬挂广东牌照的白色小轿车。在凌晨10分的偏僻小路上，这一幕显得非常可疑。
4: 同行的这个白色小轿车，与他们什么关系？是不是也是作案车辆？有没有参与抢劫？带着这2个疑问，我们继续追查。
1: 凌晨3点33分的道路监控画面显示，湘 A 牌照的冷藏车已经去掉了车牌上的遮挡物。驾驶该车的是一名中年男子。随后，悬挂广东牌照的白色小轿车、白色越野车和灰色越野车一起驶向了107国道附近的汽车城，在里面逗留了20分钟才驶出，4辆车一起离开衡阳。那么，他们在汽车城里究竟做了什么？
4: 有一个地磅站的老板向我们反映，7月12日凌晨3点多钟的时候，有个人给他打电话，称有一台车辆需要过磅。当时这个地磅站的老板向我们出示了过磅记录，我们发现，当时过磅的那辆车辆，就是湘 A 牌照的那台冷链车。
1: 经查询，驾驶湘 A 牌照冷藏车的人叫熊某平，湖北省团丰县人，是一名司机，主要活动在湖南省长沙市。驾驶白色小轿车的人叫贺某，衡阳本地人，住在朱辉区一个居民小区内。
2: 我们又通过作案时间段对作案车辆上下收费站的这个缴费记录进行查询，发现白色越野车缴费人是尹某新，灰色越野车的缴费人就是车主段某奇，被抢货车下高速的这个缴费人叫戴某锦。
1: 外围调查证实，尹某新、段某奇曾因抢劫被警方处理过，由于证据不足未能起诉。就在案发前后，尹某星、段某奇一直住在临近案发地的一家酒店。
5: 跟尹某星同住一个房间的还有一个叫张某的人，因为是在案发后又和嫌疑人一同进出，我们就把张某也纳入了我们的侦查视线。
1: 至此，警方确定了贺某、尹某星、段某奇、戴某景、张某、熊某平6名犯罪嫌疑人，这些人长期在一起活动。
5: 尹某新名下有一辆白色轿车， 这辆车经常去往广东、广西、福建、江西、江浙这些地方。车上大概有3到4个人，开车的过程中，这些人会戴口罩，放下遮阳板进行遮掩，具有很强的反侦查意识。因为这些人开车非常的疯狂，动不动就是3000公里的开，而且是3、4个人轮流开，基本上都在车上轮流休息。
6: 这些人是居无定所的，虽然说他们有户籍地址，但是他们很少待在自己家里，他们经常的是往返于各个省市间，地址是移动嘛，我们很难确定他们的这个落脚点，所以对我们的抓捕是一个很严重的考验。
1: 经过持续不断的跟踪和摸排，民警发现犯罪嫌疑人停留最多的地方是广州市白云区城乡结合部的一个城中村。民警判断这里应该就是他们的一个主要落脚点。2022年9月5日，警方调集警力，兵分三路，在广州、长沙、衡阳三地同时展开收网行动，成功将尹某兴、段某奇、贺某、熊某平等人抓获归案。此后警方顺藤摸瓜，陆续抓捕了参与走私、抢劫、销赃等犯罪活动的陈某明、杨某生、田某、周某光等16名犯罪嫌疑人。
7: 到达海洋的时间还记得清吗？
8: 我不知道，
9: 你不知道。
6: 把人抓回来之后，带到办案区一审讯，发现不是这么回事，他们像一个整体，我们找不到突破口，全打不开。
9: 这怎么破？
8: 我不知道
9: 心里明，心里明白是吧？
8: 不明白，
9: 不明白是吧？还是这样的是吧？
6: 过去顽抗很硬啊，好硬啊，都特别硬，口特别硬是啥？我没来，没那个来都没来过衡阳，没来过衡阳，没参与过你们这些你所说的这些事情，应该没有参与，顶死不认。
10: 邓某奇、尹某兴他们都是有犯罪前科记录的，通过这个疏导啊，经过多次的审讯之后，他们两个交代这个犯罪事实。
8: 开车干嘛？
9: 开车搞货。
8: 搞什么货？
9: 盐板业。
8: 盐板业
9: 啊，是吧？
8: 对。
1: 警方查明，这是一个以老乡为纽带的犯罪团伙，他们经常在沿海各地的港口码头游荡，紧盯走私冷冻动物制品，一旦发现目标，他们就会通知团伙中的其他成员做好准备，约定地点时间实施抢劫。贺某交代，这一次就是他与杨某生、陈某明合谋对卢某辉走私的6吨牛百叶实施的抢劫。
2: 7月11号，杨某生找到他，问他有一批这个黑货，想不想搞？当时这个贺某就回答了，搞。然后这个贺某再联系了尹某兴，这一批伙人是职业犯罪，经常在沿海城市以抢劫这个走私肉制品为生。
1: 据贺某供述，被抢货车司机丁某威其实是他们的自己人。
2: 司机丁某威是犯罪团伙的内鬼，事先由这个杨某生将 GPS 装在车子上，然后再由这个丁某威将位置信息定时向这个陈某明报告，陈某明再将位置信息发给这个杨某生和这个贺某，贺某再将这个位置信息告诉实施抢劫的这个尹某兴等人。
1: 当行驶到高速公路衡阳路段时，货车司机丁某威故意摆脱了货主派来的押运轿车，然后与2辆越野车上的同伙一唱一和，演出了一场拦车抢劫的戏码。把赃物转移到同伙的冷藏车之后，丁某威才通知货主卢某辉货物遭到抢劫。丁某威也没有想到，非法买卖走私冻品的卢某辉居然主张报警。
6: 比较离奇，离奇是什么？就大家觉得这里有问题，但是没想到会这么有问题，就是大家没想到这个司机是内应，这个肉也是来源不详的肉，还有一个黑车黑，一个黑灰产业链，有2条黑灰产业链， 第一条黑灰产业链是他们这个进货冷冻肉走私的产业链，第二一个就是买卖这个走私货的一个产业链，第三一个就是职业抢劫的这个犯罪产业链，一共是三个产业链，没想到会三个链条全部搅在一个案子里边。
1: 贺某等人接到赃物后，以80万元的价格转卖给田某。随即，贺某伙同尹某兴、段某奇、戴某景、陈某明、杨某生等人瓜分这笔赃款。之后，田某又以120万元的价格将这批货卖给了周某光兄弟。这些人一直以为，只要货主不报案，这种黑吃黑的把戏就可以一直玩下去。让他们没想到的是，公安机关是如此警觉，如此执着。
6: 打击犯罪是公安机关神圣的职责，尤其是我们刑侦民警的神圣的职责，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的安全，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正常，保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是我们公安机关应当承担的责任。

0: 一桩命案，十六年前穿大衣的男子身份成谜。警方追踪，一个飘忽不定的东北老李引起了民警的注意。细致取证，这个远离了亲情的人，果然隐藏着惊天秘密。伪装的异乡人，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1: 我们为啥不挨打？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中热。
2: 正是因为这个样子，一代一代的行警为之努力，我们刑警的精神才能延续下来。
3: 完了，嘎当一个大坏蛋！
4: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5: 我们把所有的检材都过了一遍，还是没能够提取到有价值的生物信息。抱歉。
6: 还有那个消失的弹壳啊，确定了，不在案发现场。
7: 那这个案件怎么定性呢？
5: 侵财。
8: 秦川将犯罪嫌疑人锁定在本地。
9: 死者哈是三个小学生，而且啊都遭了性侵害，
8: 三个家庭濒临崩溃。
9: 这就是现场。
10: 你说你定性做案真管用吗？
11: 对啊。
10: 确定怎么回事？你给我讲讲。
8: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秦帅，我们继续追剧，我是刑警。清江两岸的重启给当地警方带来了希望，秦川带领省公安厅的指导组和技术专家对案发现场进行了重新采样，结果如何呢？我们继续今天的剧懂法。
12: 秦总，
13: 那会上争论最重要的几个问题你是怎么看的？他是侵财还是报复？是本地人外地人？
10: 老郭，我跟你说过吧，别总问我怎么看，最关键是你们怎么看啊？你们琢磨琢磨，回头有机会碰一下看是不是一样的。
13: 那行吧。
10: 你在那干嘛呢？溜溜达达的。
14: 这不学兔子呢吗？
10: 学什么兔子？
14: 郭佳琪说的，兔子不动不思考。
13: 学不会。
10: 我怎么没听说过兔子不动不思考？
15: 哎呦，这么晚了还都没睡啊？
14: 哎，李主任，
13: 李主任刚回来，
15: 还是年轻啊你们。
14: 司法案
10: 怎么样？
15: 这个现场必须重新看一遍。那些物证必须都重新查一查。尤其
16: 夜已深了，几个人还因案件未眠，他们就是破获清江两岸的底气。次日清晨，杨雄再次来到案发现场。不同的是，这一次带来了秦川牵头的专家组。18年了，这条路杨雄走了无数次，每一步都踩着愧疚与不甘。
17: 哎，又是看五楼的，18年了，这案子怎么还没破呀？
18: 那两个老者我见过的，好多年前就见过了。这么多年啊，他们经常来。
16: 案发现场早已没了当年的血腥，却依旧弥漫着令人窒息的压抑。老旧的门窗，沉寂的院落，仿佛还在无声诉说着那个灭门之日的残忍与绝望。雷修平、曹忠树两位老专家时隔多年再回现场，眼前依旧是斑驳的墙壁、冰冷的地面。他们知道这里藏着逝者的冤屈，藏着凶手的踪迹，更藏着18年的遗憾。
15: 18年了，每一次想起这个案子，这心头就像有一个刺儿扎着。曹老师，你看看，到今天为止，你们两代人都介入到这个案子，
19: 两代人查一个案子，这样的事情以后不能再发生了。

0: 勘查结束后，现场搜集的所有物证被火速送往实验室，曹阳与苏畅立刻投入到紧张的检测工作中。灯光通明的实验室里，仪器不停运转，数据不断跳动，两人通宵达旦，加班加点。与此同时，杨雄、金明海、顾文龙等人坐立难安，焦灼地等待着检测结果。18年了，他们等过无数次结果，每一次都满怀希望，却又一次次陷入失望。可这一次，因为秦川的到来，他们心中又燃起了久违的希望，既期盼能有突破性发现，又怕再次落空。这种忐忑与期待写在每一个人沧桑的脸上。
1: 要不要人帮忙？我们这个技术上的事我们也不懂，但是这个啊，打个杂还是可以的，
2: 对吗？可以的嘛。
3: 杨队，我们把所有的检材都过了一遍，还是没能够提取到有价值的生物信息，抱歉。
1: 啊，没有事，趁热吃，趁热吃，早点吃完回去休息，你们也辛苦了啊。
4: 对不起啊，让你们失望了。
2: 哎，没有的事。
1: 苏大妹子，你说这个话就见外了，没有事，真的，我们走，
2: 我
1: 们走，你们安心吃饭，
2: 我们走吧。
4: 好，
2: 好，我们走了啊，趁热吃，
1: 辛苦了啊。
5: 咱们这个重建现场和这个重验物证的这个工作已经进行完了，啊。曹老师跟那个物证中心的专家们啊，对现场做了细致的勘查，啊，提取了大量的检材。那下面让曹老师还有雷主任，您二位先说说。
6: 那老曹，我演讲。是这样，我们对这个窗帘、衣柜，还有桌上的杯子，电饭煲就等等吧，我们都做了勘验，确实呢，发现了一些DNA， 但是呢，没有一个 DNA 是重复的。也就是说，它不能直接指向犯罪嫌疑人，就不具备采用价值。还有那个消失的弹壳，确定了，不再案发

0: 县长。
1: 我这边指纹采集工作也告一段落了，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的第二枚指纹。
2: 消息一出，会议室里陷入一片沉寂，老刑警们眼中刚燃起的光亮瞬间暗淡下去，18年的执念似乎又一次陷入了僵局。就在众人陷入失落与迷茫时，秦川缓缓开口，语气平静却逻辑清晰，一字一句拨开迷雾，为案件侦破指明方向。
0: 秦总说的对啊，关于那枚四连指指纹，我跟其他的这个指纹专家也沟通过多次，我们一致认为这个四连指指纹应该是犯罪嫌疑人在用力挪动衣帽架时留下的，属于一个人的变形指纹，具有一定的认定价值。
3: 那这个案件怎么定性呢？
4: 侵财。我为什么判断是侵财呢？之前我们了解到这个行长跟别人在职务上有过竞争，没竞争过，是吧？那你说他被杀跟这个有关就不成立，他竞争都没成功呢，那为什么还要报复他呢？另外呢，这个作案的时间和地点也可以去验证跟侵财有关，地点是家里。如果他真是想报复他，那干嘛不选择一个他单独出行的机会啊？为什么要冒更大的风险去家里呢？是吧？而且我觉得对这个行长的作息规律很了解，这个行长是每天中午回家，因为中午孩子要回家吃饭，晚上应酬多，是吧？那你告诉我他为什么不选择晚上他单独应酬的时候去报复呢？为什么要去家里？而且他家里有两道防盗门，我觉得这些都说明啊，踩过点儿，摸过。我说的侵财，我大概是这样的一些判断。大家有不同想法可以说啊，别让我一个人单独聊，好吧？在原则问题上，我们一定要统一认识。
3: 那这个是本地人还是外地人干的？
4: 本地。为什么说是本地？之前我们也说过，在本地买一把枪要比抢一把枪容易得多。他之所以敢对这个齐副所长下手，就因为他有十足的把握，他了解他，对他很熟，对那个录像厅周围也很熟，所以才会破坏灯绳，从背后伏击，动作迅速，配合默契，这一点也可以说明是有预谋的杀人。另外，这个所长行踪不定，肯定跟踪过他，踩过点儿。行长的案子一样，对家里的情况很熟，两个案发地点相隔1公里，人熟地熟，抢了枪本地作案，这就是我的判断。
2: 最后，秦川锁定当前唯一核心突破口。目前所有线索中，现场提取的四连指纹是最具价值的关键证据。他当即部署下一步行动，列出适龄人员名单，全面采集指纹进行比对核验，
4: 是最大的突破口，也是唯一的突破口。
5: 案发于18年前的清江两岸，公安机关采集到的最有价值的线索是四连指指纹和足迹鞋印。当地警方也是在这两条线索上下足了功夫，但是由于当时的条件受限，警方并没有找到犯罪嫌疑人。如果放到现在，情况可能就不一样了。指纹被称作证据之王，随着科技的进步，指纹取证继续在司法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2012年1月1日起实行的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增加了采集指纹信息的相关规定， 这是这部法律当时一个显著的变化，秦川将犯罪嫌疑人锁定在本地。这起案件能否通过打指纹的方式揪出犯罪嫌疑人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6: 秦总，您今天会上分析的真是有理有据，我们出来跟您办案子那真是没少学东西，真的。
4: 不武断吗？
6: 怎么能说是武断呢？你看您发言的时候，您说的那些依据啊，你看杨雄他们以前那么能说，哪个能插得上话？顾文龙。
4: 行了行了，别拍。你们俩也都猜对了。
7: 嗯。秦总，您这话说的什么？
6: 猜，我们不是蒙的，我们跟您一样也是一点一点分析出来的，是吧？
8: 对，我们真是分析出来的。我跟你说秦总，这个边走边想真有用，你看我现在又有新的灵感
4: 了。哎呀，行了行了，别得意啊，下面打指纹工作还考验你们呢。这样，我跟厅里商量一下，小郭留下落实打指纹的事儿。
6: 嗯，
4: 好，先摸清这个清江的适龄人口的底数，
6: 嗯，
4: 然后组织指纹采集。啊，有什么困难及时向上面反映，我跟市政府的人也打招呼了，组织社区工作者一块儿，一定要保持保效。
6: 好，
4: 嗯
8: 嗯。秦总，还有我呢。
4: 啊，你不是喜欢一边动一边思考吗？那跟我去东林，还有那个雷主任曹阳和苏畅一块儿。
8: 行。哎，还有那谁曹老师呢？
2: 会议结束后，众人各司其职，迅速行动。而在忙碌的人群中，曹忠树的身影格外令人动容。这位毕生奉献给刑侦事业的老专家即将年满退休，次日便要返回培新。曹阳的母亲特意嘱咐曹阳细心为父亲收拾行李衣物。
9: 你们明天也要走吧？
10: 哦，对，明天走去东林。秦江这一战啊算是结束了。
9: 越是这种案子，
10: 嗯，
9: 越锻炼人啊。
10: 嗯，
9: 你这次来秦江有没有什么新的感受？
10: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这个案子，所有国际上这类案子都是靠原来的物证来破，就是指纹和 DNA， 也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了。
11: 过去破案靠调查、走访、询问，
10: 但是这个时间太长了，18年了，在走访我觉得挺难的。爸，说句实话，您觉得这个案子能破吗？
9: 容易破的那还叫急案吗？

0: 您心脏又不舒服了？没有啊。那怎么带这个药呢？哎呀，
1: 我这备用的。曹阳看着鬓角斑白、身形不再挺拔的父亲，心中满是心疼与担忧，忍不住劝道：“爸，您年纪大了，身体要紧，
0: 就不要再这么熬了。
1: 秦总早就跟我们说过了，让我们年轻人赶快顶上来，您可以在背后指导我们啊。”
0: 那你是怎么想的呀？说真心话，我真的不想看到您这么大年纪了还这么拼。您现在应该退休，应该在家里面好好歇着，陪陪我妈。
1: 你真不了解我。曹忠树眼神里却透着一股执拗与坚定。
2: 我跟你说啊，
1: 他语气平和。 却掷地有声。人这一辈子啊，活着就是要做事的。只要我还走得动路，脑子还清醒，还能为破案出一份力，就不能停下脚步。这不是一句简单的感慨，而是一代老刑警的毕生信念：生命不息，追凶不止，使命在肩，永不言弃。曹阳看着父亲，心中满是敬佩，也深深明白。 秦川此次将老专家与年轻骨干一同带来，不仅是为了借助老专家的经验智慧，更是为了传承让年轻一代接过前辈的旗帜，在刑侦路上勇敢前行，独当一面。这份父子间的对话。

0: 没有豪言壮语，却道尽了刑警世家的责任与坚守，藏着薪火相传的温暖与力量。
1: 现在一看到杨队他们，心里面就特难受，总觉得怪对不住他们的。
2: 这就是客观事实，你啊也别往自己身上揽，这就是这个工作的特殊性。我们这些做技术的要秉承一个信念，就是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不能给清江的同志找到新的物证，但是我们可以把新的技术新的方法传授给他们，然后我们走了以后，他们可以拿这套东西去办案，你知道吗？这就是秦总带我们下来办急案的最终目的，明白了？
1: 爸，我现在终于明白了，您跟秦总之所以成为大师，的确是因为你们想跟别人不一样。
2: 瞎说，什么大师啊？
1: 就是大师。
3: 刑事案件现场勘查，不仅对于发现收集犯罪证据具有重要意义，更是查明案件事实、确定犯罪嫌疑人的关键环节。在公安队伍中，就有这样一群专业技术人员。前面我们提到，剧中曹忠树的原型，就是被称为共和国第一批刑侦专家的崔道直，他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曹忠树的儿子现在也接了父亲的班，成了物证鉴定中心的一名法医，参与了清江市爆炸案件的侦破工作。物证鉴定中心都能鉴定什么呢？我们来连线四川省绵阳市公安局的张吉祥主任。张主任您好，请您给介绍一下。
4: 好的，物证鉴定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无声的物证开口说话，还原案件真相。具体来说，能鉴定的内容非常广泛，主要涵盖法医、DNA、痕迹、毒化毒品、微量物证、文件、心理测试等专业的检验鉴定，既有通过案发现场的一枚指纹、一滴血迹锁定犯罪嫌疑人的，也有通过死者损伤与家属共处矛盾还原案件真相的，还有通过心理测试突破嫌疑人心理防线的。
3: 谢谢张主任。正是有这群在背后默默付出的刑事技术民警，才能使案件顺利侦破，同时为后续的诉讼提供有力支撑，向这群幕后英雄致敬。随着清江队全市开展指纹采集工作，秦川等人也继续前往下一站东林县，在那里还有什么样的案件在等着他们呢？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陶队。
1: 喂，陶队。
2: 哎，我听市局说，省厅又派人来帮我们重查这案子。
1: 啊，对呀，我们现在正往你们那边走呢。怎么样？你们那边有什么新的进展没有？
3: 临门一脚了，现在正往那个平城路上去呢。就快摸到真相大门了。
1: 怎么跑平城去了？这次又有什么真相大门啊？
3: 不跟你多说了，见面就知道了。
4: 陶队，他说什么真相大门啊？
1: 哎呦，他你还不了解？
5: 他是不是找到什么线索了？我更迫不及待了，还得开17个小时呢。哎，正好咱们抓紧时间，赶紧眯瞪眯瞪吧。
6: 你们先别睡，
7: 你们俩熟悉这个案子，趁这个功夫给我补补课呗。
1: 好啊，您想从哪开始了解？
7: 我对刚才给你打电话那个人挺感兴趣。我听说是这个东林的刑警啊。
1: 对，
8: 这个陶队呢，他叫陶维志。
7: 哦，
1: 您是不知道，他在这6年里都已经走火入魔了。
7: 为什么呀？
0: 还不都是因为 DNA 和家族排查。
5: 真的假的？6年前的案子我也参加了，我记得那会儿他们东林刑警对这个 DNA 是完全不懂啊。现在怎么走火入魔了？
1: 那会儿不懂，这一切还得从案发那会儿说起。

0: 刘叔。辛苦了，辛苦了。
1: 您好。
0: 辛苦了，辛苦了。我是黎城市局副局长钟志明。
2: 啊，您好，钟局长。
0: 我们市局啊，来了六个人，刑侦的和科技处的精兵强将都来了。
3: 嗯。
0: 咱们东林县啊，来了两个副县长，一个政法委书记，县局的方文局长，带着刑侦和刑事技术的民警啊，都在现场。我们已经做了紧急动员，县里的警力啊，全动员起来，全力投入案件侦破。
2: 辛苦了，这个案子上级也是非常重视，是厅长亲自批的，他已经被列为省厅第15号挂牌督办的案子，按照惯例叫419案。领导也是要求我们要全力以赴，尽快破案。
3: 县长是在这边是吧？
0: 啊，对对对，
3: 咱们赶紧走两步。
0: 啊，我跟你们说一下，死者哈，
3: 嗯，
0: 是三个小学生，都是小女孩。
3: 嗯，
0: 啊，他们是一个9岁，一个10岁，还有一个11岁。这三个孩子是邻居，就是前天的中午。
4: 东林三名年幼的小女孩相约外出玩耍后离奇失踪，最终在一处废弃窑洞中被发现，全部不幸遇害。
0: 三个孩子到了晚上10点多还没回家，亲属们着急了，就开始啊到处找，直到昨天上午11点多，就在一处啊废弃的窑洞里啊发现了这三个孩子的尸体。
2: 第二天上午发现的。
0: 对，也就是昨天上午11点多啊，就在前面那个窑洞里。方局，人来了，张县长、刘书记，咱们省厅的专家过来了。这是咱们方文局长，
5: 好，
0: 这是 DNA 室主任严军，
5: 啊，领导，
0: 这是县局刑侦大队大队长杨威，这是副大队长程淑峰。那个，他们昨天啊，在这摸了一晚上，提取了物证，也做了尸检，初步判断，这三个孩子都是窒息而死，看上去啊。是被暴力掐死的，而且啊都遭了性侵害。
4: 案发时三名

孩子本该是无忧无虑、天真烂漫的年纪，却惨遭毒手，生前遭受捆绑、殴打、性侵，最后被残忍杀害。凶手甚至用凿刺掩盖尸体，行径卑劣、残忍至极，令人发指。更令人愤怒的是，凶手作案后并未立刻逃离，反而在现场逗留吸烟，嚣张狂妄到了极。

0: 村民都搬到山下的村子里居住了。啊，前天晚上，亲属啊，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找，因为当时啊，被这些枣刺挡在了这个洞口。
1: 枣刺是什么意思？
0: 枣刺，枣树的刺。
2: 啊，枣树的刺。
0: 对对对对对，因为挡着，他们就没有找到。昨天上午啊，又来找，拉开枣刺后，才发现这三个孩子都在这里面。
1: 那现场是说在里面？
0: 对对对对对，现场就在里面。来，我领你们过去。慢点啊，这就是现场。但是啊，死者应该是在沟底水渠小坝边上与犯罪嫌疑人遭遇的。
1: 是怎么判定的？
3: 是这样，因为啊，这三个死者所携带的饮料瓶里都有蝌蚪，这个小坝的水池内就有蝌蚪，啊，这是第一。然后水池旁边呢有一双肉色的袜子，这个水里面啊还有一双黑色的袜子，跟这些孩子生前所穿的这个袜子相吻合。结合这个死亡时间和痕检结果，啊，这个作案时间段应该是4月18号的下午1点到4点。
2: 四点是吧？
3: 啊，对，1点到4点，作案人数为一个人。
0: 我们初步分析啊，三名被害者生前啊，在这个沟底水渠小坝水池里啊逮蝌蚪时，与犯罪嫌疑人遭遇，被胁迫或诱骗至现场窑洞内，遭到了捆绑、殴打、性侵害、恶警、五毒口鼻而死的。犯罪嫌疑人啊，在作案后仍在现场逗留吸烟，从窑洞外啊拿枣刺啊封堵掩盖啊被害人尸体所在的小窑洞口，然后啊逃离现场。
4: 此案发生后，东林县刑侦大队副大队长陶维志从未有过一刻放弃。傅大龙饰演的陶维志外表粗犷，性格执拗，眼神中始终藏着化不开的疲惫与不甘，那是多年追凶无果的煎熬，是面对被害人家属时的愧疚，是要为三个孩子讨回公道的执念。多年来，陶维志带领团队翻遍了东林的每一寸土地，排查了周边所有适龄男性，现场提取到的凶手 DNA 数据清晰完整，可受限于当年的技术条件，历经无数次比对，始终未能锁定嫌疑人，案件一次次陷入僵局。
0: 给大家说一说，
5: 让指示。我觉得现在先这样，还不能下结论，要等案子研究完之后再说，好吧？
0: 哦，好。
6: 哎，雷主任，你说这个有 DNA 案子会不会很容易办啊？
7: 哎呀，别乱说话。我听你说你 DNA 破案真管用了。
6: 哦，对啊。
7: DNA， 他要是能破案，那我们这刑警就下岗算了。具体怎么回事，你给我讲讲。
6: 您是？
8: 喂，陶队，跟你汇报一个情况，侦查员摸到一个人，这个人呢就住在案发现场西沟的半边窑里。是个老光棍，有人反映啊，以前有小女孩在下面沟里捉蝌蚪，被他骂过，赶走了。侦查员认为呢，他长期独居，对现场环境又熟悉，又有欺负小女孩的行为，想马上把他传唤过来，连夜突审。
7: 我马上来。
6: 杨队，那是谁呀？
9: 那是我们县级刑侦大队的副大队长陶维志。
4: 东林三女童遇害案中，警方虽提取到凶手完整 DNA， 却未能锁定犯罪嫌疑人，并非证据无用，而是受限于当年技术与侦查现实困境。当年数据库尚未完善，缺乏比对体系，只能依靠人工逐村逐户采写比对，工作量庞大且效率极低。凶手是本地人，作案后深藏人群中，其家族刻意隐瞒，配合排查时弄虚作假，导致凶手一直未被纳入采写范围，脱离警方视线。

0: 顿，接下来能有什么想法？有
1: DNA 就够了。我觉得这个案子还是有条件，做
2: DNA 排查吧。DNA
1: 排查，那怎么划定这个排查的范围呢？从昨天的现场情况来看，这个范围不会太大。你毕竟这个线它没有多大，而且它那个位置是在线边上挺偏的，外人不会到那儿去。
2: 等明天的摸排情况上来之后呢，看看当天下钩的有多少人，然后必须要找到这些人啊。另外，窑洞边那个村啊，这些人呢，你要按年龄采样，做 DNA 排查。
3: 早期仅能做一对一 DNA 个体比对，无法通过外染色体进行家族溯源。 侦查方向一度局限排查屡屡落空，再加上案发地监控缺失，无直接目击证人，警方只能盲目大范围排查，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却始终无果。这份关键证据在技术与人为阻碍下，迟迟无法发挥作用，让案件陷入长久僵局。
4: 你这夜没睡？你怎么样？结果出了吗？
5: 熬了一宿，就是不吐。你们要不要试试
6: DNA 啊？现场 DNA 的检测结果已经出来了，你们可以给这个人做个检测比对一下，也不麻烦。做
4: DNA
7: 多长时间？我请示一下吧。三名女童被猥亵后残忍杀害，三个家庭濒临崩溃，令人痛心。这起案件也是根据真实案例改编而来的。2010年4月18日，山西省运城市绛县三名女童结伴外出抓蝌蚪后失踪，次日在一处废弃窑洞内被发现遇害。 均遭受过猥亵，并死于窒息。虽然警方从现场烟头、捆绑物及女童颈部提取到了同一人的 DNA， 但是由于排查范围、数据库内容受限等原因，案件一度陷入僵局。大家对 DNA 并不陌生，我们经常能在一些影视作品中听说过这门技术。DNA 检测可以说是现代版的滴血认亲。 但比滴血认亲科学多了。DNA 也就是脱氧核糖核酸，是我们身体里的遗传物质。每个人的 DNA 都是独一无二的，就像是指纹一样。在犯罪现场，哪怕只留下一根头发、一滴血或者一点皮肤组织，里面都会含有 DNA。对于警方来说，都是宝贵的破案线索。一开始，陶维志对 DNA 检测技术持怀疑的态度。 他说：“如果 DNA 能破案，我们刑警都下岗算了。”但听了苏畅和曹阳的介绍，陶维志对 DNA 检测技术有了新的认识。案发后，绛县警方立下“不破此案绝不收兵”的军令状，公安部挂牌督办，专家组多次进驻指导。 受限于早期技术，虽提取到完整 DNA， 但大规模排查无果，案件陷入僵局。三个家庭支离破碎，被害人家属终日以泪洗面。怎样？不是。DNA，
4: 这简单了。早知道昨夜间就不可能熬一宿了。 今早上市局发通知说，国务编这个村子排查就有那 DNA， 能准？
6: 这个您放心吧 ，DNA 已经不是什么新的技术了，都已经用了七八年了。DNA
4: 有点厉害。进来。
8: 当地的人力物力毕竟有限，只能先从采血开始，血型对得上再去做 DNA。 我觉得
5: 思路是没什么问题，做起来却很难，苦是真的苦。到最后做了好几轮的 DNA， 愣是没把这犯罪嫌疑人给找出来。
0: 哎呀，这个基层民警啊，真是不容易。
4: 本来以为有了 DNA， 案子就会容易破很多，但是没想到还是那么难。
0: 所以他就走火入魔了。
4: 他走火入魔，那应该是2014年之后的事儿。
8: 近日，我国科研人员利用生物学、历史学等多学科相结合的方式，经过系统研究论证，最终找到并确定了曹操家族的 DNA。本期科技一览为您揭秘曹操家族的。
3: 一档科教节目中，科研人员宣布通过现代曹姓后人的 DNA， 成功构建出曹操家族的 DNA 图谱。
8: 曹操，这位生活在
0: 干啥去了？我差点出去找你。
8: 他的 DNA 还存在吗？
9: 查红摩托车。
8: 如何找到并确定曹操家族 DNA？
9: 哎呀，你说说啊！
8: 我需要了解什么是 DNA。
9: 一个90多岁的老汉
8: DNA， 全称为脱氧，
9: 他自己鞋都看不清，他就能看清一个长头发的人骑个红摩托车跑了？
8: 哎，
0: 都查了4年了，也没个结果嘛。
8: 科学研究表明 ，DNA 含着大量的。
9: 4年了。都不知道咋过来的。你说说咱们这天天查，查漏补缺，这种事儿，一开始这个头要是没起好，后面这个事情干起来就麻烦得很。
0: 哎，我就想不明白了啊！你说我们几个干什么了？每天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我们真的是一点方法都没有吗？方向也没有吗？
10: 哎，行了，你们都看看这个，你看看人家这连曹操的 DNA 都做出来了，咱这算怎么？
3: 这条消息像一道光，瞬间照亮了陶维志迷茫已久的心。他猛地愣住，随即眼中燃起难以置信的希望。曹操的 DNA 都能通过家族谱系追溯找到，那他手上凶手的 DNA 为何不能用同样的方法呢？即便凶手本人不在数据库，他的亲属大概率会留下 DNA 信息，通过外染色体家族排查，完全可以锁定嫌疑人所在的父系家族，缩小排查范围。
10: 是
8: 我们的科研人员如何应对？
10: 那咱也不懂啊。
9: 你不懂就去学嘛，张嘴干啥的？不会问吗？
8: 啊，
9: 真是
8: DNA 中的大部分信息不断的重组和变化，也正是因为这些变化，
10: 还真是啊，真是啊。
8: 然而，人体 DNA 中也有一些。
9: 你找啥呢？
10: 那年在那案发的时候啊，物证中心啊来了个 DNA 女专家。
3: 这个大胆的想法让陶维志看到了破案的曙光，他迫不及待拨通电话，语气急切又激动。向苏畅请教最新的 DNA 家族排查技术。
11: 我东林县局刑侦陶维志。
10: 4年前我们东林那个三个女娃娃被害那个案子，你来了，给我的名片还记得吧？我是副大队长
11: 陶维志。
12: 哦，陶队，你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什么事儿啊？
10: 你还记得那个案子是吧？4年了没有结果，我现在呢就一直想法子。刚才呢我看这个电视啊，科技一览，说这个曹操，就三国那个曹操，说他的 DNA 都找到了。我就想啊，你看那个案子犯罪嫌疑人的这个 DNA 我们是掌握的，那是不是有希望啊？有什么法子呀？
11: 我听说于河这边做的不错是吧？
12: 你问对人了，我还真有一个人可以介绍给你。
11: 哦，是了，
5: 我这儿有一个同事，还有一个同学刚好在于和做这个 DNA， 而且搞得还不错。
12: 你等会儿，我让他跟你说。
11: 嗯，好啊。
13: 谁啊？
5: 那个东林县局的陶副队长，想问一下关于 DNA 统计学调查的事儿。你不是有一个同学叫那个什么
13: 王然？
5: 对对对，他不是在于和刚好搞这个吗？你跟他说说。
13: 哦，好。
14: 喂，哎，陶队，哎，您好，我是曹阳。
10: 嗯，你也姓曹啊？你跟那曹操有关系吗？
13: 什么？什么曹操？
10: 没事，曹专家好。
15: 你是想了解 DNA 调查的事是吧？
11: 是啊，是啊。
15: 那这样，我给你介绍一个人，叫王然，他在于河。
10: 正好在于河呢。
14: 你等我，先跟他联系一下。
10: 好啊。
14: 然后呢，我让苏畅把他电话给你，你们直接联系，好吗？
10: 好，谢了啊。
3: 电话那头，苏畅与曹阳耐心为他解释原理，说明操作流程，肯定了这个思路的可行性。这一刻，陶维志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四年的压抑，四年的不甘，四年的绝望，瞬间化为无尽的动力。他迫不及待想要立刻开展排查，将凶手绳之以法，告慰三个孩子的在天之灵，给被害人家属一个交代。
0: 活不了，去了怕挨骂的。
16: 那倒也不至于，都是为了工作嘛。领导们啊，可关心咱底下的人了。再说现在通讯这么发达，想骂你们还不容易啊？来，走。你们的案子我看了，有 DNA， 应该能破。
10: 话这么说，就是破不了啊。
16: 哎，那还不是因为以前技术条件跟不上，一个是没有库，再一个就是试剂太贵。那现在就不一样了。
10: 你把那个，这不有多少步骤，你教教我，我这都不懂啊。
16: 好，首先呢是要进行数据库的检测，这个跟以往的办案不太一样。然后就是大量的研究分析，还有大量的实验，所以你得提前做好吃苦的心理准备啊。
10: 当刑警的害怕吃苦，这享福来了。
16: 那就好。
10: 我的笔呢？
16: 这儿有笔。
10: 讲讲。
16: 哎，
1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8: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9: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0: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9: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1: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9: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2: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2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22: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23: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4: 不要咳，不要痰，
25: 不要喘。
17: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哎，出来了。
1: 出来了，陶队、杨队、程队，我在库里比中了一个姓顾的人家，他是我们鱼河下面舒城县人。我们发现这个家族的 DNA 和犯罪嫌疑人的 DNA 有关联。
2: 啥意思？这就对上了？
1: 对啊，没想到这么快就匹配上了，这个结果太让人意外了。
0: 这，阿娇破了？
3: 你的意思是这个犯罪嫌疑人就在这里头了？
1: 不，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我现在就给方局打电话。
2: 等等，
1: 哎，别，你先别着急，别着急，再等一会儿。现在只是初步比中。还得做进一步分析确认。
4: 我们可能会有跟陶队一样的疑问，曹操的 DNA 都能研究，犯罪嫌疑人还抓不住吗？染色体中藏着曹操家族的密码，当然也藏着犯罪嫌疑人的秘密，但破案没有那么简单。东林刑警追踪犯罪嫌疑人追了4年，仍未找到线索。面对3个失去孩子的家庭，陶维志一刻也不敢停下脚步，又前往鱼河市学习新技术。犯罪嫌疑人到底藏在哪里？秦川又会给出什么样的指导呢？看热剧《民法理》，剧懂法，我们下期再见。
5: 3个锦娃娃一共拿了4个瓶子，
6: 现场5个，另外一个他有没有可能是犯罪嫌疑人的？
7: 你现在这个是干什么呢？
8: 查家族变迁史。
9: 你这不是破案？
10: 什么也别说了。
9: 哎，老陶，你别急，
10: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
9: 不会停，
10: 就成死案了。
11: 再见。
3: 行了，你不要说了，你就说咱现在去查谁。
2: 顾家那个四爷爷。
12: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4: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5: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6: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6: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7: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9: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形态补美宠物食品。
20: 血糖高吗？
15: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16: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20: 小妙方。
16: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17: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16: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他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15: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6: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17: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21: 不要咳，不要痰，
22: 不要喘，
18: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侯爷愁眉紧锁，还在为天象一事忧心呢。今日我出门采买，听到城中到处有人议论此事，有些还说到了侯爷。他们说什么了？他们说藏海胆大包天，妄议天象，蛊惑人心，说侯爷。 纵容下人，侯府失了规矩。哎，本来这些市井流言，妾身也不放在心上。可天象一事，毕竟事关重大，我担心这些话再传下去，万一哪天传到皇上的耳朵里。 侯爷，怕是会落下把柄。妾身认为，不管藏海说的对与不对，他今日敢越过侯爷，私报天下，明日还说不定做出什么事情来。这样的人，不可留在身边了。
1: 夫人的意思是，侯爷若舍不得下手，妾身可以替侯爷去做。杀了他容易，但若应了天象，又该如何？
0: 应了，说明侯爷慧眼识珠啊。
1: 人才虽难得，但若不听话，自然该杀。你说，那个即将陨落的将星，会不会是我？
0: 侯爷，你还真信了他说的话？
2: 承运皇帝，制曰：中州大旱，连月不雨，江流涸节，萦绕朕心。今天降急雨，润物霏霏，民困苏解，普天同庆。钦天监，暴雨有功，赐白银千两。钦此，
3: 臣楚怀明叩谢皇恩。

0: 两位大人，我们要再接再厉啊，不能辜负皇上对我们的信任。是，大人，忙去吧。
1: 臧海这几天怎么样？听说每天好吃好喝好睡，平日里就坐着闭目养神，就跟没事人一样。
0: 哼，去吧。

0: 心思睡觉呢。过不了几日，你就该一睡不醒了。趁着清醒，赶紧束身修行，争取下辈子投胎投个好人家。中州传来消息，天降甘霖，是大吉之象。我赢了，你输了。
1: 哎，楚大人急什么呀？
2: 侯爷给了我七日之期，
0: 给你十日又有何用？难不成你还觉得你有活下去的机会吗？
1: 鸡心好风，必心好雨，
2: 这两句楚大人背的倒是不错，但另外一句你应该没听过吧？月离于壁，比滂沱矣。你身为青天剑监正，学艺不精，只知道报喜求赏，罔顾事实，连这点星象都参不透。
0: 你少在这儿拿星象危言耸听，我在青天剑观星报吉不计其数。
2: 既然你不信，那就请回吧。楚大人再没耐心，且再多等五日，看看是我人头落地，还是你多年苦心经营，一夜间都冰消瓦解。
0: 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啊，我也懒得跟你在这儿废话。你呀，等着砍头吧。

0: 活跃了。昨夜我父亲让府里加强守备，所有外科一营谢绝。看来这几日他都要闭门不出了。我看他脸色忧心忡忡的，只怕是因为你说的那个将星陨落。你无缘无故跟他说这些做什么？
1: 我当然是为了保命了。当时情况危急，我若不说的严重些，恐怕侯爷当场已经将我杀了。 所以我情急之下，才临时想出这一说辞。
0: 每年都有王侯将相生死，每年都有天气异象。我只说了将星陨落，又没说具体的官职大小。哎，只要能唬住侯爷不就行了？
1: 如果我父亲知道你骗他，搅得他如此心神不宁，定要杀了。
0: 我只需要再等几日，便可以向他证明。
2: 我是对的，
0: 二公子，你帮我看看，能不能从你爹舅部那儿传递消息，帮到中州那边的军民。
2: 好。还有一件事情，需要你帮我。这几日看紧了，任何人不得携带兵刃入内。
3: 中州已接连下了3日的雨，旱情大有缓解，一切有条不紊。
4: 已经下3天了，雨势如何？
3: 似乎未有缓势啊。接下来你每天都要去工部，向水文司打听中州的雨情。

0: 大雨已连下五日，河水泛滥，雨水滂沱，山间岩体滑落，损害民屋十余座，伤近百人。
1: 再报，
0: 郑州大雨已连下六日，旧河水位越来越高，已侵及百人家住堤坝。若有不听，再下两三日，恐有决堤之事啊！
2: 楚大人，
3: 赵管家，您帮我通传一下，我要见侯爷。
2: 侯爷近些日子有些抱恙，
4: 吩咐了所有外客一应谢绝。
3: 楚大人，您请回吧。凭什么？凭什么呀？

0: 公公，什么意思啊？
1: 公公的意思，楚大人还是早日向皇上请罪为好。
0: 公公不准备救我了？公公不能不管我呀。
1: 公公说了，中州与世不缓，皇上夜不能寐，已经好几日吃不下饭了。楚大人，你断心有误，祸国殃民，你好自为之吧。

0: 义父，他走了。藏海，又是这个藏海。他连青天剑监正也不放过。青天剑监正。哟，楚大人来了。
1: 藏海老弟，你可真精神啊！你怎么就那么胸有成竹啊？哎呦，这看楚大人的脸色，应该是中州连下了数日的雨，大雨成汛了吧？哎，藏海老弟，你是侯爷的幕僚，我也是替侯爷办事的。 咱俩是一根绳上的蚂蚱，没必要这么争斗下去。你要是想当官呢，我去侯爷面前美言几句，不成问题。你要是想要钱呢，我帮你谋划，想要多少，开个价。哎，藏海老弟，藏海老弟，只要你跟侯爷面前说，此次星象呢。 吉凶参半，我猜准的是吉，你猜准的是凶，咱俩谁都没猜错，啊，就是没猜全。这样的话呢，我顶多就是个失职，你也保住了性命，两全其美啊！你看怎么样？嗯，楚大人呐，你是在求我吗？
0: 小人学艺不精，断错天象罪该万死。
1: 苍兄，当初引荐你入侯府，我也有一份功劳啊！看在你我一同为侯爷效力的份上，救我一命。
0: 今后用得着我的地方，刀山火海，万死不辞。
1: 不瞒楚大人，
0: 你刚才说的种种条件，我真的很心动。是啊，那咱们就……但对就是对。 错就是错，如果这世间所有的是非曲直、真假善恶都可以两全其美，那就枉费了我父母的教诲，也枉费了朝廷的纲纪法度。哎，楚大人，这戏一旦开唱，哪有中途离场的道理啊？
2: 藏海，你是铁了心要害我，我与你无冤无仇，你干嘛要咬死我不放呢？
0: 楚大人也知道。 自己与我无冤无仇，那为何在先帝陵下要三番两次的对我下死手？那些被你无故抓去顶替风水先生的百姓们，那些惨死于先帝陵中的工匠们，那个被你们活生生灌炭的少女，那些你为了往上爬不择手段害死的人，又与你有何仇怨？ 楚大人，你是青天剑监正，你应该知道天道轮回，因果报应的道理吧？楚大人上一回来是来耀武扬威的，但这一回是来求我替你说情，还是来跟我道别的？
1: 你呀，全都算对了。但今日是你的死期，你算到了吗？楚怀明，你错报天象，最多褫夺官身，打入大狱，用不了几年就可以重新做人。你要是杀了人，杀人可是要偿命的。<笑>杀人偿命。 你害死了杨真，害死了屈娇，你也该偿偿命吧。杀了你，我就离开京城，朝廷再也找不到你。你能掐会算，也躲不过一死。我15岁就进了青天剑。 兢兢业业
2: 干了这么多年，
1: 我日思夜盼，费尽心思，好不容易攀上了平津侯的高枝，登上了擎天金金枕，你知道吗？我为了走到这一步，花了多少功夫，受了多少委屈，你就是因为你藏海，让我一夜之间一无所有。
3: 你是当了擎天剑剑正，但你早就忘了做人的本心，害你的不是我，是你自己。
1: 我往上爬怎么了？错了吗？没有你，这一切都不会发生。我楚怀明哪怕是身败名裂，我也要先把你推下去。
3: 楚怀明，你
1: 陪葬。

0: 有些事情需要你帮我，我已断掉楚怀民所有的路，恐怕他要杀我是有放火意图。届时你定按计划行事，不可来救我。
1: 侯爷，中州的雨势是越来越大，止也止不住，恐有洪涝之势。
2: 今日是下雨第几日了？
0: 第七日。
2: 侯爷，不好了！侯爷，不好了！
3: 外面怎么了？这牢房遭水了。藏海呢？
2: 人还在里面没出来，下人们已经去营救了。
4: 二公子，楚大人，干嘛那么着急走啊？
2: 我刚拜见完侯爷，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
3: 你在侯府杀人放火，还要逃吗？
2: 我去见侯爷，
3: 我去。

0: 受伤了，
1: 您怎么会？今天算您命大，好好的牢房，为何会起火？
0: 府兵们说，

0: 找我之前，那个楚大人来过。
1: 楚怀民。
0: 啊。
1: 他人呢？
2: 父亲。
0: 没事。
2: 父亲。
1: 楚怀民，这火是你放的吗？
3: 不是，侯爷，不是我。
2: 儿子亲眼所见，楚怀民放火之后想要逃走。
4: 是他，他想杀了我。杨震跟屈娇都被他。侯爷，他的枪头对准的是您呢，侯爷。
5: 传来急报，雨势太大，堤坝多处被毁，河水倒灌，淹了下游数万亩良田。
6: 那中州的百姓如何？
5: 沿岸百姓提前得到了警示，已经撤离了很多，但还是死伤数千。还有一事，中军都督傅植松将军亲自带军防范灾涝，堤坝被冲垮时，傅将军也被卷入巨浪之中，尸首在下游找到。
1: 把楚怀明押到大理寺。
3: 去。
0: 侯爷，大海，
4: 你不得好死啊！你不得好死！
0: 哎呀，快去取水来呀！快快！
7: 说，侯爷亲自进了火场，为了救藏海。
8: 好在放火的凶手被抓到
3: 了。谁放的火？
8: 楚怀明。是二公子抓的楚大人，现在正亲自把他押往大理寺。
7: 福儿，快去看看你父亲。
3: 好。
8: 夫人不必担心，藏大人已经送侯爷回屋疗伤了。侯爷吩咐，您和大公子不必过去。

0: 我们被人捷足先登了，这个时候守在你父亲身边的，不应该是你吗？
1: 一点小伤无需大惊小怪，等他们来了都处理好了。继续。那侯爷忍着点儿。果然如你所言，大将军殉国，大雍折损了一名大将。不瞒你说，本侯
2: 倒是松了一口气。这几天一直在想，这将星会不会是本侯？
1: 侯爷多虑了，小人曾经跟您说过，侯爷吉人自有天相。本侯征战沙场几十年，从没怕过死，但在京城住久了，心就和从前不一样了。
2: 还好本侯有你，能替本侯未雨绸缪。

0: 侯爷，小人一介布衣，承蒙您看得上，才能为侯府出谋划策。今日若不是您出手相救，恐怕小人已死于火中。
1: 子涵，本侯之前一直把你当幕僚。

0: 的，兵是兵，将是将。但今日从火场救你出来后，我才发觉，原来本侯早就当你是自家人了。之前这样对你，那是情急所致，别怪我。
1: 小人不敢，都怪小人先斩后奏。
0: 行了，你也是为本侯着想，你说的我也能听得明白。我很难去信任一个人，别辜负了我。
1: 小人定不负侯爷厚望。
2: 奉天承运皇帝敕曰：钦天监，监正楚怀明，错勘天象，延误祸情，致使中州大涝，伤民伤财，又欺上瞒下，谋害人命，今罢免官职，贬为庶人，流放3000里，行前杖责50，即刻行刑。

0: 哎呦，主母，奴婢弄疼您了吗？不关你的事儿，我头疼。啊，主母在想什么呀？还在为侯爷的伤忧心吗？管家说了，侯爷这伤啊，不碍事了。我是在想，藏海和庄之行。
1: 想这两个人做什么呀？免得劳累了心神。知行先是在布打球赛上露了脸，得了侯爷欢心。知府从文他便习武，握准了侯爷心心念念要一个能继承庄家基业、靠武功光耀门楣的儿子，而他又那么恰巧。 抓住了放火的楚怀明，不但自己立了功，还帮了藏海。这一步步精准缜密，策无遗算。
0: 难道是二公子突然开窍了？
1: 我担心他是跟藏海。 虽然我还不知道藏海的目的是什么，但这知行定是要与我的知府争上一争。
0: 那也不足为惧啊，咱们大公子可不是他这个废物能相提并论的。

0: 这是妾身亲手为侯爷煲的参汤，里面放了桂心和甘草，引血化脓，喝下去伤口也能好得快些。
1: 嗯，
0: 侯爷休息得如何？伤口还疼吗？昨夜您不让妾身来照料，妾身担忧了一整晚。
1: 一点小伤并无大碍，
0: 侯爷的安危关乎侯府上下百口人的生计，妾身怎能不在意？指望侯爷今后再不要做如此的显示了。侯爷待属下如此宽厚，是我们侯府一门之福，可不知为何妾身心里一直安稳不下来。
1: 有什么好担心的？
0: 自从藏海进府之后，侯爷身边的可用之人越来越少，先是杨真和瞿娇，现在连楚怀明也入了狱。侯爷仔细想想，这桩桩件件最得意的人是谁呢？

0: 怎么偏偏会这么巧呢？
1: 你是说执行知道楚怀明原来放火早在那儿等着，
0: 这背后怕是有高人指点，否则之前怎么会突然拿下不打球的冠首呢？
1: 夫人，你是侯府主母，容得下知府出席，怎么知行出席了就容不得呢？
0: 侯爷误会妾身了，妾身只是担心您以礼相待的好幕僚其实并非对您一心一意。
1: 夫人说的我都明白了，你先下去吧。

0: 侯爷，刚才说的都听到了吧？回侯爷，小人都听到了。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1: 大夫人，只是说对了一半。二公子参赛夺魁，的确是小人所授，但小人怎么能料到楚怀明会来放火杀小人呢？ 昨日走水，所有人都奔司劳而来。楚怀明放火后仓皇逃走，必定可疑。那二公子撞见了他，自然是要捉他的。不过，小人承认，小人的确与二公子走得近了些。侯爷，小人斗胆一言，二公子有将帅之才，若只是在布打球赛上施展， 还远远不够。你的意思是想让知行从军？
0: 是。大公子出类拔萃，如今已是朝廷的栋梁，但庄稼历代征战沙场，侯爷又立下赫赫战功，若后继无人，小人心中实感可惜。
1: 知府确实不是行伍的好料子，但知行，只怕你是看错他了。过去的二公子的确散漫了些，不过这些日子他勤练武学，从不懈怠。他之所以可以这么快的脱颖而出，除了自己的努力，靠的就是身上流淌着庄家的将才之血。
0: 你现在就为知行谋划未来之事，会不会早了点儿？
1: 小人本就是侯爷的家臣，自然要为侯府的将来谋划。若是侯府能在朝廷上有一文一武相互倚仗，那将来的基业就会更加稳固。
0: 你眼中看的，心中想的，都比本侯要多。
1: 侯爷和小人说过，
0: 会把小人当一家人，那么小人也就把心里的话都说给侯爷听。本侯当年身边像你这样的人，一个帷帐都坐不下，但他们都死了，为本侯而死，你怕死吗？回侯爷。
2: 小人曾经说过，小人怕死，但更怕白活一场。想必当年跟随侯爷的人，都死得其所了吧？
0: 今天让你来是有件事，钦天监监正的位置空了出来。我问你，这个差事，你想不想做？

0: 小人不必犹豫，你若想做，本侯自会为你谋划。
1: 但凭侯爷吩咐。
2: 徒儿啊，这次着实是你运气好。你觉得自己现在赢得了平宁侯多少信任了？
3: 十之七八。师傅不这样认为。
2: 如果火场里的人不是你，而是蒋襄，他一定不会去救的。蒋襄的父亲蒋进现在已经不再是礼部尚书，对他没有价值了。而你。 现在是他身边最宝贵的幕僚，你的才华和能力是他能屹立于朝堂中的一把利器。他救你，那是在救自己的私产而已。至于他对你说的那番话呀，就是想收买人心吧。如今看来，平津侯愿与你交心是个好事，但你更要注意分寸，多一分是鱼，少一分是怠慢，这就难上加难了。
3: 师父希望你能够成为他身边最信任、最依赖的人。平津侯所有的心事都会对你毫无保留。我跟
1: 平津侯非亲非故，我可以做到让他信任我，但是要让他依赖我，没在他身边待个十年八年，怎么可能做得到？
3: 连杨真也没做到啊。
2: 每个人都有痛苦和迷惘，知易行难，平津侯也不例外。 你要想获得他对你的依赖，就要为他排忧解难。
1: 那平津侯的痛苦是什么？
2: 这就关乎到那个已经从庄家消失的人了。

0: 多吃点。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0: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2: 唉，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0: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0: 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0: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3: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4: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5: 血糖高吗？
6: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1: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5: 小妙方。小妙方。
1: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0: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1: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6: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0: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9: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每个人都有痛苦和迷惘，知易行难，平津侯也不例外。你要想获得他对你的依赖，就要为他排忧解难。
1: 那平津侯的痛苦是什么？
0: 这就关乎到那个已经从庄家消失的人了。
2: 沈婉是庄如隐父亲旧部的女儿，和庄如隐从小青梅竹马，但为了重振庄家，庄如隐放弃了沈婉，娶了礼部尚书蒋进的女儿蒋香，从此平步青云，建功立业。
3: 五和三十五年，他在东夏遭遇大败，皇上要他驻守边关，蒋香不愿跟他吃苦，带着庄知府留在京城。

0: 边境苦寒，而有一个人在他荒凉的生命里出现了，那就是沈婉。沈婉多年未嫁，来到边关照看受伤的父亲，终于与庄如隐重逢。两人在边关厮守，并诞下爱子庄之行。庄之行五岁时，朝廷决定再次发兵东下，庄如隐领命做了前锋。这一次他大胜东夏，一雪前耻。但就在他名声大振，立下不世之功时，一个不速之客来到了边境。蒋襄带着庄知府来找他，他要与庄如隐重修旧好。庄如隐陷入两难，他一心要做出比父亲更大的功绩，若是冷落了蒋襄，就会得罪当时位高权重的蒋进。可是怎能再次辜负沈婉？就在他左右为难之际，沈婉站了出来，他主动把庄如隐身边的位置还给了蒋襄，而庄如隐没有拒绝。此后庄如隐终于得偿所愿，封侯拜将，一时间权倾朝野。
1: 三，
0: 他自认为可以一碗水端平，不让沈婉受一点委屈，但他小看了蒋襄的野心和手段。
2: 你既然在朝堂之上身兼要职，还是要以仕途为重，家里的事情就都交给襄儿操持吧。

0: 蒋翔一点一点离间了他和沈婉，最终让庄如意相信沈婉红杏出墙，在他的默许下毒杀了他。大仇，没有人愿意背负你一生的恩情，长久无法偿还的恩情，最后不是变得心安理得，就是变成了怨恨。
1: 这天下间，通常都是自私的人活得更加快乐，但他为什么唯独解不开这个结呢？
0: 哎，他究竟是放不下当年的沈婉，还是愧对曾经意气风发的自己？谁也说不清楚了。
1: 所以他不愿意分一点父爱给庄之祥，因为他一旦见到他，就会想起曾经卑劣的自己。
0: 这种痛苦越是隐藏，扎根越深。哪个强者愿意自己内心有这样的弱点呢？

0: 侯爷，您找我？知道为何让你来这儿吗？小人知道这儿是二公子小时候住的地方。侯爷让小人来这里，是因为之前小人说的关于二公子的那些话吗？知行
1: 这个孩子，本侯以前很疼爱他。
0: 只是后来他与本侯日渐疏远，而这些年本侯待他，确实不如知府。知行成了没出息的儿子，本侯是不是也有错？侯爷乃一家之主，遮风挡雨，怎会有错？小人只是在想，外面满园赏心悦目的牡丹，可侯爷却独独来到了这里。
1: 本侯以前认识一个穷花匠，以种梅为生。梅花价廉，时间久了就越来越清贫，甚至不够养活自己。后来他发现世人甚爱牡丹，价格自然高昂。他改种牡丹，过上了丰衣足食的日子。可他告诉本侯，他更钟爱、更愿意栽培的。
0: 还是梅花，但为时已晚。花圃里的梅花因无人照料，都枯死了。花匠在穷困时选种梅花，可见爱梅之心。但他以卖花为生，必须改种牡丹，而心爱的梅花破败凋零，可能花匠觉得都是自己的错，小人。 却认为非也。为什么这样觉得？梅花生于冬天，傲雪寒霜无意争春，不是花匠无情改种牡丹，而是梅花甘愿在苦寒绽放，零落成泥。若是花匠不这么做，恐怕整个园子都挨不过冬天。 小人想起一首诗：“片片干飞已足悲，况堪风雨横相欺。足然此恨何由是？已赖重开有备之。”诗人叹息风雨中梅花凋零，但并未沉溺于悲伤之中，因为他相信，只要有新枝继续生长，梅花定有重开之日。
2: 花匠感伤梅花残败，殊不知墙角上流又没一枝。阳春和煦时，他不起眼；倘若悉心照料，他日若园子再遇风雪，想必又能傲立雪中，凌寒争香了。
0: 先生之前跟我爹说什么了？
3: 他既然开始询问我的功课，
0: 侯爷想必有意栽培你了。往后他对你的关爱，会比庄知府还要多。
3: 因为你，他才愿意与我亲近些。
0: 我说了什么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在侯爷眼里是一个什么样的儿子。所以今后你更要勤学苦练。
4: 不可掉以轻心。是。谁？
5: 大人，是我，庄善，侯爷有请。
4: 知道了。

0: 侯爷，
1: 每次本侯有心事的时候就会来这里坐坐，这个地方能让本侯清醒，好好想一些事情。
0: 小人愿为侯爷分忧。
1: 你觉得傅之松将军的死真的是意外吗？
0: 小人不明白。
1: 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哪怕你有千秋功绩，也抵不过帝王无情。
0: 小人认为侯爷与傅大将军不同，傅大将军是先太后的侄子，是皇上的外戚，而您曾率军攻破东夏城门，立下了不世之功，想必皇上是感念侯爷的。
1: 傅之松一死，中军都督之位就空了出来，朝中没有比本侯更适合的人选，很多人也向皇上举荐本侯。你说本侯该不该争？
0: 军中有许多将领都曾经是您带过的兵，您当年的副将如今还统领着京郊的募集营，若此时再去争中州军权，只怕皇上心中想不忌惮侯爷都难啊。
1: 你是让本侯做事，都督之位落入他人之手。
0: 侯爷，这件事儿您不是在和别人争，而是在和皇上争。小人想皇上心中应该早有计较。侯爷不妨再等几天，看看究竟花落谁家。而小人认为侯爷不去争定有好处，若侯爷想重新掌兵，一定还有别的办法。
1: 本侯要你为我做一件事。
0: 侯爷请吩咐。
1: 这件事情一旦知道将没有回头路，要想清楚。
0: 藏海粉身碎骨，万死不辞。
1: 本侯这一辈子只打过一次败仗，打败本侯的不是任何人，是一个叫鬼玺的东西。
0: 鬼玺？
1: 五和三十五年，先帝率大军出兵东夏，本侯当时任先锋将军，攻破了东夏多个城池，横扫大半疆土。然而就在即将攻入王都之时，发生了一件诡异之事。
2: 去禀报将军。
3: 是。

真像女王寄出一样至宝，鬼玺。它带来了无数的阴兵，他们是杀不死的怪物，任何雄狮铁骑在他们面前都不堪一击。

0: 本侯发誓，一定要找到归西。6年后，大雍重整兵马，再一次出征东夏。本侯抱着必死的决心出征，但这次东夏没有了归西的庇护，被打得俯首称臣。 可本侯驻守东夏3年，却一直没有找到这件宝物。这个东西是一名堪舆使找到的，他在东夏找到了归西，想据为己有。本侯想从他手中夺走，却没能成功。而这个铜鱼，想必和归西有什么关系？说不定。
1: 他们是一体的，那鬼玺还在那个人身上。不，不在他身上，而他已经死了。那是他的命，赶南侯爷的东西，他必须死。
0: 10年了，我找遍了所有的地方，却始终找不到。本来心都淡了，可现在有了你，就不一样了。
1: 侯爷是想让我助您找到鬼玺。
0: 没错，
1: 藏海愿为侯爷效犬马之劳。
0: 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了。是。敢问侯爷，这铜鱼就只有一条吗？什么意思？
1: 小人幼时随师傅学习堪舆之术，对东夏文明有所涉猎。这东夏最初是以渔猎为生。 所以鱼便成为了他们的图腾，这铜鱼，小人虽未见过，但东夏的鱼图腾，小人倒是见了不少。画中的鱼儿都是成群出现，寓意丰年富饶，所以小人才会有此疑问。
0: 果然见识不凡，心思机敏。没错，这铜鱼不止一条，本侯就知道。
1: 你果然是做成这件事的不二人选。那其他的铜鱼，需要小人一并找寻吗？别的铜鱼你不用管，
0: 本侯都有数。你只要记住，等你找到鬼玺，本侯必不会亏待你。
1: 藏海赴汤蹈火，也要帮侯爷完成心愿。
2: 鬼玺，我曾听闻过一些流传在东夏的传说，它被称为昆仑圣母的恩赐，东夏君王的秘宝，可那都是一些虚无缥缈的说法呀。我一直以为那东西只存在于传说中，大雍都无人知晓。没想到竟被你爹找到，还带了回来。
1: 我也没想到，我竟然还要帮平津侯去找他。 平津侯密室里的铜鱼，你还记得吗？昨夜我趁机向他打听另外2条的下落，他说他全都有数，看来我猜的没错。

0: 就在其他两个仇人手里。不过就算平津侯如此信任我，他还是不肯向我透露半分第三个人的事儿。
1: 饭要一口一口吃，如今咱们已经向前迈了一大步了，至少你得到了平津侯的授意，往后做起事来啊也不用藏着掖着了。
0: 师父，您说鬼玺真的存在吗？
1: 师父也不知道啊，不过有一件事我可以确定，那就是你的仇人们直到今天都没有放弃寻找他。
0: 看来只要找到鬼玺跟铜鱼，就一定可以找到第三个人。
2: 侯爷，夫人，
3: 江海，快坐。
4: 坐坐坐。
2: 侯爷今日是有什么喜事吗？
3: 知道吗？前日，皇上召一众武官进宫商讨，本侯称病未去。皇上在大殿钦定乌马福出任中军都督。那些为了中州军权闹得不可开交的武官们，皆被降职责罚。虽然本侯未去，皇上并未责怪，还以体恤本侯病情为由，赏银千两。
2: 侯爷英明，不争不抢，反而得了圣心。
3: 还有一件事，前些日子我给内阁递奏本，举荐了你。藏海，你堪舆的本事名动京师，皇上许了你天大的恩赐，从今日起你便是钦天监监正。
5: 恭喜啊，藏海，不，藏大人。
2: 多谢侯爷，多谢二公子。
3: 坐。钦天监和工部关系密切，以后你和知府有很多机会一起做事，你俩共沐皇恩，要替皇上好好办事。
6: 儿子以后会好好关照藏海的。
2: 多谢大公子。
7: 短短半年时间，藏海便由幕僚做到了五品监正，楚怀明学艺不精，怎么比得了藏大人？
2: 都是仰仗侯爷照顾，沾了侯府的光啊。
3: 监正属五品，你将有自己的宅邸。楚怀明过去的宅子不吉利，本侯替你选了个新的，收拾收拾，明日便可搬进去。
2: 侯爷大恩，小人永不敢忘，无论今后小人在哪里，都会时刻记得自己是从侯府出来的。
3: 行了，今后见到本侯不用再自称小人，该自称下官了。
2: 是侯爷。

0: 那种马车是官，为什么不坐那种马车？
1: 坐马车的是官，两条腿走路的也是官。况且习惯了坐那种马车，就懒得走路，再也下不来了。

0: 爹，我又长高了，我都能够到简易当龙头了。
1: 都玩了这么久了，知道这个简易是用来做什么的吗？
0: 观星的。
1: 那你知道怎么用它来观星吗？
0: 不知道。
1: 想不想学？
0: 想。
1: 过来。你认得上面的四游环吗？
0: 嗯。
1: 试着转动它，慢一点，慢一点，再来一点，再来一点。对，你再移动上方的窥痕，转动三个刻度。到了晚上，透过这个圆孔，你就能看到天上最亮的那颗星。
0: 真的吗？

0: 拜见监正大人。诸位请起。大人，下官天文司武官司隶郎闵世宁。下官洛克司武官窃狐郎林卫。下官神木司武官山鱼郎商九。大人，下官相铎司武官分硕郎常无一。监后司呢？
1: 回大人。
2: 监后司武官平一郎实权，称有要事在身，就不能前来恭迎大人了。
3: 无妨。监正大人，我们终于把您盼来了。
2: 朝廷设钦天监，是为敬神恤民，兴利除害。钦天监虽小，但无论是关心卜事，还是堪舆营造。
0: 都需要积攒多年的手艺。诸位武官郎在建中待的时间都比我要长很多，以后还有许多事情需要诸位多多协助。
1: 大人，您太谦虚了。要是您这么说，让我们这些人该如何是好啊？
0: 大人，下官好奇，大人是如何做到年纪轻轻就升任监正一职的？今日一见，果然不凡。对比之下。
2: 下官简直就是朽木烂泥一般，望大人日后不要嫌弃下官的愚笨，还要多多指导，免得让下官露了丑才是。闲话聊完了，该聊公务事了。各司的卷宗都带来了吗？带来了。那就先从天文司开始。大人。
4: 天文司的工作除日常观星、监测天象外，主要忙于修订夏历，详细划分各个节气，以便百姓顺应天时，休养生息。洛克司主要职责为掌调葫芦、报时、报更。事情虽小，但重在精细。神木司的日常工作是为营造建设收集木材。今年入春以来，
0: 为宫中提供的名贵木材包括黄花梨木、紫檀木、鸡翅木等，共计3000根。大人，向铎司最主要负责的是向山夺行、后土验气、审山事、查集穴。近日要紧的事务是傅之松将军的葬仪。
2: 很好，各位就把文卷留在这儿。今日是我第一天上任，还有很多不清楚的地方，我会在文卷里一一标注。若还有疑问，午后我会单独去拜访各位。诸位请回吧。

0: 大人，
1: 咱们去书房看看吧，书房的调度和安排还请您吩咐。
2: 不，先带我去监护司看看。
3: 炼尸里最考验手艺的就是缝和补，缝要用桑皮兼绒为线，缝合皮肤的伤口以及散落的部位。补呢，一般都是用面团补缺，但傅将军地位尊崇，所以我们要用檀香木来补全尸身，知道了吗？
4: 是
5: 是，大人。
3: 这几处的骨骼都已经断裂，还要用铜丝锯上。
6: 大人，
3: 不用这个，剪刀。
6: 大人，
7: 大人，
6: 大人，
4: 大人，
2: 你们谁是实权？
3: 大人有事吗？
2: 我有话想单独和你聊一聊。
3: 你们先出去吧。
4: 是
5: 是。
3: 大人是来兴师问罪的吗？
2: 何罪之有啊？
3: 大将军的遗体今晨送来，必须尽快处理，还望大人见谅。
2: 皇上下令厚葬傅将军，遗体在路上耽搁了几日，你早些处理是对的，还未入冬，相差一个时辰都会大不相同。我看你方才是在教他们吧，这么要紧的事为何只有他们在帮你啊？
3: 楚大人觉着入殓的工作并不繁重，就减了我们监后司的人手，节省开支。这里平时就我一个人，有事便喊那些学徒们来帮个忙，他们都是民间来拜师的，所以有些手忙脚乱。
2: 我来帮你。

0: 没想到你手艺还真不错啊。这些我小时候学过，但一直没学好。想要干好这个，不光是要有天赋，还需要很多耐心。
1: 大人过谦了。
0: 你在擎天剑待了很多年吧？就一直待在这里吗？
1: 大人，您不必跟下官客气，有什么话可以直说。您来这擎天剑是为了敛财搜刮，还是为了加官进爵？下官并不想知道，还望大人日后能让下官独守清静，专心做事。

0: 每日这院子里啊，要打扫得干干净净，做到一尘不染。臧大人第一天上任，通知后厨，今晚的膳食一定要给我做好了，明白吗？以后啊，你们
1: 大二大人，
0: 大人，行，下去，下去吧啊。回来了。
2: 我今天跟青天剑所有的官员都打了。
0: 不说不说不说，转一圈。转一圈嘛。哎，走两步。
2: 师傅。
0: 哎呀，这身衣服还挺衬你的。你到京城第一套衣服就是师傅帮你置办的。如今穿起官服了，好，这要是让星斗老儿看见了，估计又要纠结这袖子两边的长短。今儿怎么样？快说说。
2: 如今的青天剑和我父亲在任时相比，已经完全不一样了。那个时候，所有人都各司其职，私交甚好，只要是我父亲能帮衬的，他一定会尽力帮衬。而如今，所有人都面目模糊，没有一个真诚的。
0: 说什么胡话呢？你父亲就是一个做白事生意的小人物，跟青天剑有什么关系啊？你现在有了官身了，不似从前侯府里的一位幕僚，关注你的人多了。在侯府，只要平津侯相信你就行；在官场上，案件四面八方都有，你要更加小心。
2: 师父说的对，如今的青天剑鱼龙混杂，耳目众多，恐怕未来少不了碰钉子。
0: 楚怀明在任时，青天剑为虎作伥的事情我也听说不少。你听过林府千金失踪一事吗？那是三年前的事吧。林家府上的千金刚满13岁，却被鄂无宫的大公子看上了，非要纳她为妾。可这大公子比她大了足足30岁呀，林家死活不肯。说来也巧，这大公子因为吸食50散一命呜呼了，林家以为这事儿就过去了。可谁知道，在他死后第3日，林家千金突然失踪了。你猜最后在哪儿找到的？
2: 在哪儿？
0: 鄂国公公子的墓里。他是被人活活勒死的，身上穿着新娘子的衣服。唉，可怜林家老两口啊，就此疯了。
2: 可大庸律明确规定禁止嫁商啊。
0: 那是对民间，朝廷对权贵自然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说不定啊，林家这桩配商就是青天剑所为。不仅如此，去年10月，青天剑以为达官贵人选坟为由，将京郊王家村果农的果园全部侵占。可怜那些村民状告无门，被迫流离失所。
2: 这青天剑是该好好整治一下了。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双肽一排五仙膏是江苏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甲类非处方药，功能主治健脾开胃、滋肾清肝、益气生津、清利头目，用于胁胀顽皮、消化不良、耳鸣目眩、记忆衰退、口干肌少。

0: 四肢无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江苏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看来诸位都看过此政令了。此政令是本官昨夜起草，今日一早便呈送内阁。我怕诸位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再给大家复述一遍。即日起，钦天监有三不做，各司必须恪尽职守，精益求精，绝不可敷衍公务，此为第一不做。 所有官员的丧葬事宜，堪舆选地，必须奉公守法，严禁私自圈坟，此为第二不作；严禁民间迁葬与配伤，姑息者严惩不贷，此为第三不作。
1: 苍大人，你要公布政令，为何不提前知会一下我们这些武官郎？
0: 是觉得我们不足以信任吧？我们既然在此为官，那就要识君之路，忠君之事，这些都是最基本的道理，无需商量。
1: 看来，藏大人的话不是空穴来风啊。
0: 没错，我是听到了一些流言，说钦天监
2: 侵占过农良田，为官选坟，甚至害死平民女子，为达官贵人配伤。不知各位可有听过？藏大人，您颁布的三条政令，我们已经认真读过了。这第一条，言之有理，各司其职嘛。 那就是我们这些人为官之本。这第二条，嫁伤之事啊，大人，朝廷屡禁不止啊，皆因民间习俗如此啊。百姓的生死大事强行禁止，定会引发民怨。所以，我们钦天监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至于您刚才说的果农田地之事，
0: 那都是楚大人在人时的意思，并非我。你这么说，是要让本官去找楚怀民问罪，还是要去民间抓百姓重责？
2: 不，大人说笑，大人说笑了。下官区区一介司礼郎，哪敢有这个意思呀？
0: 我颁布这三条政令，就是要杜绝这些恶行。各位，无则加勉，但若是有，
1: 本官自会公事公办。这新来的监正到底什么意思呀？当真要把咱们这儿变成清水衙门？那以后呢？大家一起喝西北风啊！
3: 新官上任吧，总要虚伪片刻。你瞧他现在公事公办的样子，不就是想让我们给他好处吗？
1: 送完礼，就不是公事公办了，而是私下交情。
2: 那他要是想拿我们立威呢？ 这卷宗里面如果说有我们俩以前的记录，这真要被他查出点什么？
1: 你怕啥？你让他查去，我早就处理好了。他要敢惹到咱们头上来，我管他是谁的人。这个监正不懂事儿，自有懂事儿的人来当。

0: 这些是烧给谁的？回大人，楚怀明在流放的路上死了。你消息倒是挺灵通的。我们监候司每天和死人打交道，和死有关的事情总会第一时间知晓。
1: 我查阅过秦林剑的记录，楚怀明对你并不好，你为何要祭奠他？
2: 我们俩本是同窗，但境遇却截然不同。楚怀明他比我会经营，很快便攀上了平津侯这棵大树。他那时候的风光啊，和你一样。而我那个时候已经山穷水尽，准备启程回老家了。楚怀明留下了我，他说此时正是用人之际，但是我没想到。
1: 他留下我，只是为了方便敛财。楚怀明是有能力的，如果他把心思用在正道上，也不至于落得如今的下场。但是楚怀明并没有念及这份旧情，他排挤你，把最苦最累的活儿都交给你去做。那是因为后来他发现我不愿意和他同流合污，于是就不再把我当自己人了。
0: 但不管怎么说，当年他得势之后，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而且他这么看不惯我，也一直没有把我赶走。我还是很感谢他的。这些信，我可以看看吗？
1: 反正都要烧了，大人请便。

这信里写的，字字真情实意。你提了很多很好的建议啊。大人见笑了。别人懒得听的建议，算什么好建议呢？谁都知道怎么让秦天剑变好。楚怀明也知道，只是大家不愿意这么做，不愿意放弃眼前的利益罢了。 怀明啊，现在我把这些信捎给你，你的下面好好看吧。那你愿意照着信里写的这些，帮我一起把青莲剑变好吗？若不是今日见大人颁布政令，我还真不知道大人说的是不是真心话呢。 我不是楚怀明，我若不好好做，也请你写这么多信给我吧。

0: 听大人的。大人，如果你真想改变这一切，有一个地方你可以去看看，一定会有收获的。
1: 哪里？
0: 城西泰安乡。

0: 本少，我们出去说。没事啊。大人，啊，我妹妹她还有救吗？
1: 文生，我也不瞒你了。你妹妹的病已经深入骨髓，可能也就剩一个多月的光景了吧。事到如今。
0: 好多事情还是要及早准备。像我们这种人家，没什么能值班的了。这些年给小蜜治病，家里的积蓄早都花光了。我知道，我就给你准备了。你看，
1: 大人，您这是何意啊？
0: 前日我去定义侯府请恩，到了我才知道，侯府的三公子得了不治之症。 已经不幸夭亡了，年纪轻轻的也没有娶妻。老夫人的意思，让我给她配个好姑娘。我想来想去，你妹妹最合适，
2: 要给小妹配伤。
0: 你妹妹命好，咱们普通人家的姑娘，死了还能配上侯府的少爷，有福啊。侯府说了，这些只是定银，配伤成功了。 入殓下葬，他们侯府都包办了，日后你还可以再拿上一笔银子。只要是对小妹妹坏处，那也不是不可以。哎，文生，这个钱你拿着。不过，侯府也有个条件，三公子明日戌时入葬，所以你家小妹。 也要赶那个时辰啊！可小妹她还没死啊！不是大人，您刚刚不是还说小妹还有一个月的光景吗？我说最多一个月，况且令妹这么活着多痛苦啊！文生，这是今天见的秘药，不会有任何的感觉。哎，你。
1: 你要我杀了自己的亲妹子，
0: 文生，你先不要急嘛。你家小妹病了这么多年了，家里的积蓄也都花得差不多了，而且你今年二十有八了吧，也没有婚娶，你准备就这么穷下去吗？
3: 那我也不可能用我自己小妹的命换钱。
0: 梁文生，你非得钻这个牛角尖吗？
1: 要不是因为我人好，你妹妹早就没命了。要不是因为有你妹妹，你也早就饿死了。你以为医馆这么吊着你妹妹的命，图个什么？你今天的富贵都是你妹妹换来的。
0: 所以你早就算计好的，你早就想把我小妹拉去配伤。
1: 你到底有没有给我小妹治病啊？
0: 你给我放开！今天我来就是干这个事儿来的。
1: 你不同意是吧？我自己来。你，快！梁文生，侯府看着你们家两小爷，是你们家祖夫人马洛听音，你不是抬举你，你，刁民，刁民，
4: 太难了，求你，太难了，
1: 刁民。
5: 半夜的召见我来，有什么事不能等天亮了再说吗？
6: 我都睡着了，你让小四给我叫起来，真折腾人！
7: 大人，都来了。

0: 诸位，知道他是谁吗？ 她叫梁小烟，梁姑娘虽已身患沉疴，但并非药石无医，却有人逼她喝下毒药，这是为什么？梁小烟无法左右自己的死期，但对于有心之人来说，早一天晚一天，却有着天壤之别。 石雷，把人带上来。老实点。这些，就是常无一这些年做的勾当。他借着医馆做掩护，以救治病患为由，实则暗中寻找病重垂危的女子。 逼其为王公贵族配生，置其殒命。若不是大人今日派人及时来救，小人何舍媚？这会儿怕是已经死了。配阴婚，还要择吉日下葬？你以为可以瞒天过海吗？闵世宁，常无一他什么都招了，你还有什么话说？
1: 大人，小哥知错，小哥知错，小哥知错。世宁常无一，其心可诛，罪恶滔天。即日起，革职查办。
2: 大人，都是他让我这么干的。
3: 大人是他，
2: 是他故意让我
3: 的。
1: 大人，是他，大人饶命！
2: 大人饶命啊！大人饶命啊！大人饶命啊！大人。
0: 我这里还有一份名单，里面有许多人，都跟着他们贪赃枉法、任人唯亲。今晚我就待在这里，等你们主动来向我坦白罪状，说的早的，酌情处罚；若是不说，被本官彻查出来，那就不是他们几个的事了，而是整个青天剑的事了。大人。
1: 下官有事禀报，请大人明鉴。
4: 大人，下官也有事禀报，请大人先听我讲。
5: 大人，我也有话要说。
4: 大人，下官也有事禀报。
5: 大人。

0: 二公子。
1: 先生。
0: 我刚去见了侯爷。
1: 我本想去登门贺喜，没想到在这儿遇上了先生。正好，直接给你吧。
0: 多谢二公子。
1: 先生如今是越来越得我爹信任了，现在又有了官身，只怕以后我离先生的距离是越来越远了。先生，下一步我该怎么做？
0: 我今日前来，正要找你说此事。兵部近日广发征兵令，我想让你从军。
1: 从军？
2: 没错。
0: 想要超过庄知府，就要另辟蹊径，做他做不到的事。你必须在军营历练一番，未来才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
1: 但就算我决定要去，恐怕我爹也不会同意。
0: 那就去求他，一次不行就求两次，两次不行就三次，求到他同意为止。关键是要让他看到你的决心。
1: 是。
3: 来来来来，哎，搁这儿搁这儿搁这儿，这放这儿。哎，放这儿啊，好好，可以可以可以。哎，对对对，这个是在这儿啊，好好。哎呦，大人。
4: 石雷，你先去忙吧。
5: 好。
3: 现在才回来。你说的那些钉子都清理干净。

0: 恭喜大人。哎，
1: 师傅，你老是大人大人的叫，我到现在还没习惯呢。
2: 你得习惯，以后这里里外外说话做事别漏了底，做戏得做全套。
1: 知道了，高管家。
0: 那就请大人再给我涨点月钱呗。
1: 这还问我要啊？这里上上下下都归你打理了。
0: 那你说我打理的是不是很好？
2: 小海，这里是你家，怎么说我也得让你住得更安心一些。
1: 多谢师傅，但这不是我家。
2: 好好好，你就把这儿当成我的家，是你歇脚的地方，行了吧？小海，只要有亲人朋友在一起，在哪里，哪里就是家。走走走，今晚好好喝一杯。走，
0: 还可口吧？
1: 不错。
0: 我特意安排后厨给你做的。
3: 给我们石磊吃点核桃补补脑。
2: 那你再多吃点。
1: 我吃不了，这虾不错。
2: 可以吧？喜欢多吃点。
4: 现在小海在，我相信今天见肯定会变成原来的样子。来，咱们喝了这杯晋升酒，祝你高升高升再高升。
1: 来，不
2: 谢。来，
4: 恭喜恭喜。
5: 哎，那咱们是不是可以直接参平津侯一本，然后再参曹敬贤一本，把他们恶行全告诉皇上？
1: 行了，参多少本都没有用，这些奏本根本就递不上去，只会暴露我自己。
3: 我丁也没有说你呢。
1: 这以后啊，还得再谨慎一些，绝对不可以口无遮拦，听见没？
2: 都记住了。府中一应事务我已安排妥当，往后啊，石雷便是府中的护院，官封是药郎，家丁丫鬟都身家清白，放心好了。
1: 还是高管家安排妥当啊。
0: 这不都是托藏大人的福吗？来来来，
6: 谢谢大人。
1: 好啊，你们都学会拿我寻开心了。来，
2: 再快吃菜吧，都凉了。尝尝那个，尝尝那个。
7: 大人，
2: 看着这个就。
7: 见到一位姓香的小姐送上拜帖，现在人就在门口，还带了许多东西。
4: 哎，有东西。什么东西啊？
2: 这才搬进来几天呀，香老板就亲自登门，这可给足藏大人面子了。
4: 小海，那这香老板现在算自己人了吧？哎，这带什么东西了？你赶紧让他进来，快快快！
5: 这香老板可厉害了，你别让人家久等
1: 了。行了，我去接他进来。记住啊，不该说的话千万不要说。
4: 没说啊。
8: 可不像刚来京城的时候了，方才我差点连门都进不来。
1: 香小姐大驾光临，本官有失远迎啊。
8: 现在都自称本官了，那我是不是该行个礼？小女、
1: 香小姐，千万使不得，您可是我的贵人啊，要行礼也是在下行礼。
8: 东西都放这吧，出去等我。还不带我瞧瞧你的新宅子？
1: 请。

0: 你这儿可好得很啊，平津侯真是爱重你。跟香小姐的枕楼可比不了啊。这天井虽比我那儿小得多，倒也挺雅致的。可惜，今夜看不到星星了。
1: 怎么感觉他跟回自己家似的？这宅子我都没好好逛逛过呢。哎，
2: 你就一点没看出什么来？
1: 你俩别在这打哑谜了，赶紧看看送的贺礼是什么，能不能收？快去！ 事儿，有大事儿。
0: 你能跟楚怀明在天下？

0: 上百万次，现在想想，那日你在船上教我看星星，都不是瞎编的。你还真能未卜先知啊！不过是些古人的经验之谈罢了。若是楚怀明在抬头看天之余，也能低头看看地上，常怀一颗敬畏之心，那他也不至于输得这么惨。他的本事也不都是虚的，只是没能守住做人的那颗心。
1: 你还真是个好人呐！那以你的堪舆本领，岂不是事事都能逢凶化吉？
0: 古人曾说：“知天意，逆天难。”很多时候，就算我们知道自己会发生什么，也还是无法阻挡。
1: 可是发生在你身上的都是好事啊！我之前还感叹，你在短短几个月内就做成了侯府首席幕僚。 现在才过去多久，摇身一变就变成了五品大员。
0: 如果没有香小姐的帮助，那我现在的结果恐怕完全不一样了。
1: 哼，那日在船上你还说每次我们见面总没好事。那香小姐现在还想不想常常见到我呀？怎么不想？我巴不得你多来诊楼花些银两呢。
0: 就算在下现在已经成为五品大员，也依旧是个穷鬼啊。
1: 在这京城里，我最不待见的就是官，官越大我越不喜欢。你可不要成为他们那样的人啊！
0: 怎么，要发官威了？香小姐说的，让我想起了一些话。
1: 什么话？有人曾经跟我说过，当了官坐上马车，
0: 就会懒得走路，就再也下不来了。听着有些道理，不会是你自己说的吧？嗯。谢谢香小姐提醒，藏海谨记。你还挺听话的。
1: 今日不知香小姐前来招待不周，不如回园中一起喝一杯。跟他们喝酒没意思，你若是想喝酒，以后来八珍阁找我。我今日前来，除了祝贺你上任，还有件事想问你。
0: 请讲。
1: 那儿在船上，你有没有什么话想对我说？
0: 香小姐眉若细。 眼似星河，这个不是寻常女子可以比拟的。
1: 那我问你，你想不想常常见到我？嗯，回答不上来了。

0: 既然没有，那就算了，告辞。
1: 夏小姐，容我想一想，我现在还没有办法回答你。
2: 这得多少钱啊？
3: 看看这小萝卜须，正常。
2: 什么萝卜？胡说八道，这是人参。哎，小海，你快看，这么大的灵芝，我都没见过。
4: 这香老板太阔绰了吧？哎，还有这酒，上等的好酒，到时候啊，做成药酒，给你好好补补。
3: 小海，香老板送来的这些东西啊，都是一些不会授人以柄的礼物，看来他很替你着想啊。他这么快就走了？
1: 嗯。
3: 你们俩聊什么了？
1: 他提醒我不要在官场上弄丢了自己。
3: 就这些啊？没聊别的？
1: 对啊。
3: 完了，我们来京城还是来早了。
1: 师父，此言何意啊？
3: 行了，不聊这些了。

0: 你怎么还没睡啊？
1: 徒儿心烦，做师傅的自然爱睡得踏实。坐。果然，什么事情都瞒不过师傅您啊。
0: 那是。
1: 其实我今天没有跟您说实话。
0: 肖老板的事吧？
1: 他今天问了我一个问题，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便走了。
0: 你是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呢，还是不敢回答呀？哎，您六处师傅也不在，有些东西为师也教不了你。

0: 父亲，是我。
1: 怎么是你？怎么了？
2: 儿子有件急事，想找父亲说。
1: 钱的事儿，找你母亲就可以。
0: 不是钱的事情。儿子想从军。
1: 为什么？
0: 儿子梦到娘亲了，娘亲在梦里一直流泪。我问他为何哭，他什么都不说，只是打我。娘亲对我一定非常失望，她失望这些年来我每日花天酒地，根本帮不上家里。父亲，儿子内心无比羞愧。
1: 所以你就想要从军？
0: 很久以前，娘亲曾对我说，她希望我成为父亲那样的人。这么多年我都执迷不悟，昨夜惊醒之后，我想了很久。娘说的对，我不能再让她伤心了。
1: 从军可和你平日小打小闹不同，风餐露宿，金戈铁马，你以为这是儿戏？且不说大军开拔，光是喂马都能把你喂死。
0: 父亲，父亲，请父亲给儿子这个机会。五军营正在征召新兵，儿子私自做主，已经拟了名册，不显露家世，以庶民身份从军，请父亲允准。

灭门案后，这里变成了凶宅，一直空置着，被人遗忘。你到家了，志农。

0: 明晰的痛，你留下
1: 的
2: 风。哎呀，今天怎么样啊？乖不乖？
3: 乖，弟弟，我的木琴琴坏了，快修修。

0: 我已经杀了平靖侯，从东校城一号的是信东侯。
1: 乖，不要哭。
2: 我自己犯的错，
0: 天意，
2: 女儿，
0: 孩儿饿了。
3: 活在这个世上的每一日，
0: 你不想杀无辜之人，
4: 天意侯肯定放过你。
0: 最怕的不是你，
5: 是
0: 你
5: 上
0: 求
5: 我
0: 先生，
5: 也
0: 无法报仇。
5: 如果不能报仇，还不如死了。

师父，掀开伤疤，面对最不愿意回忆的一切，自然会让你想起心中的恨。当然了，你也可以选择淡忘它。你还年轻，人生不过刚刚开始，一切都由着你的心，唯独不能迟疑。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零。

0: 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 京东
2: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连汁鲜熬，真的有蚝。
3: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4: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5: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谢谢谢谢谢谢，
8: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9: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呢？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了。
11: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2: 好了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0: 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5: 没什么事儿。
16: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照辣都得带
17: 吧。
18: 是吧？
8: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9: 一年之计在于
3: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18: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0: 女子离奇失踪，家人收到反常信息，
21: 因为她根本就不会打字，跟我聊天都是语音。
20: 关键证人出现，案件走向扑朔迷离。
22: 自己车辆的行驶轨迹跟他车辆实际的 GPS 移动轨迹是不相符的。
20: 他究竟去了哪里？不寻常的流言一线正在播出。
23: 爸，我就想出去待一段时间，换个环境静一静，顺便工作生活。他们这个家我待够了，让我静静，你们谁都先别打扰我。
24: 有什么事不能跟爸妈说的？你这样让我着急上火了。那你现在在哪儿呢？最起码得知道你去哪儿了呀。
23: 这会儿在保定呢，明天去江苏这个电子厂上班，放心吧。我现在在河北，明天一大早去江苏上班去，以后你就自己照顾孩子吧。
25: 那你也得说清楚吧。
23: 我今儿累了，先睡会儿。
24: 你最好听爸的话吧，你返回吧。不管是谁给你介绍的，你回来吧。你要是没钱，老爸老妈给你转过去，咱不挣这钱行不行？你明儿回来吧，听见没有？

焦一线，直击现场。2023年10月31日，原本应该出现在校门口接女儿放学的李华突然失踪了。随后她分别给自己的丈夫和父亲发去了信息，说她要跟朋友一起去江苏打工，让家人不要找她。无论家人如何询问挽留，李华都表示去意已决，并且呢不愿再接听家人的电话。李华一家住在北京郊区，平日里呢丈夫做点小生意，李华负责照顾女儿。据李华家人描述，近段时间李华的

0: 确和丈夫关系不好，并曾经表示想去找工作，但她这样突然不辞而别，还是让家人十分担忧。多次联系未果后，李华的家人选择了报警。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一个星期后，他们等来的竟是李华已经死亡的消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李华为什么会突然死亡呢？
1: 2025年3月，李华遇害一案侦查终结，由北京市公安局移送至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审查起诉。卷宗显示，李华是在2023年10月31日被一名叫白光明的男子杀害的。
2: 从形式上来说呢，这个案件的证据呢是证据链条是完整的，但是呢证据链条有完整，但是不等于他在这里边没有各种各样的疑点。
1: 在审查案件卷宗材料的过程中，主办检察官赵鹏最大的疑问就是李华究竟是怎样遇害的。
2: 白某某呢，在侦查阶段的供述呢，其实他是有反复的，他一开始其实是并不承认自己有故意的杀害这个被害人的行为的。从第三次供述之后，他才开始稳定的供述说，为了抢劫被害人的这个财产，然后在抢劫的过程中先把被害人杀死。
1: 不过嫌疑人白光明的这次供述跟公安机关掌握的案件客观证据有着明显的出入。
2: 他自己说的是，在自己车内把被害人先捆住了这个手脚，然后呢，用手掐，用绳子勒被害人的这个颈部，导致被害人窒息死亡。
1: 检察官对此感到很疑惑，如果被害人李华是被绳索捆住手脚后遭勒颈死亡的，那他的胳膊上和腿上为什么没有明显的勒痕，也没有挣扎搏斗的迹象？而第二个疑问是在嫌疑人的作案动机上。在白光明的讯问笔录中，他说自己之所以抢劫是因为欠下了高额赌债，可检察官审查发现白光明作案后的行为也有不合常理的地方。
2: 因为他这一次的抢劫成功了之后，他的款物所抢得的这个款物共计价值人民币是4万多元的，他只用了其中2500块钱去还自己的这个之前的债务。
3: 我们在整个讯问白某的过程中，他不像一般的杀人或者抢劫，他对自己的行为有诸多的辩解，他的反应非常的平淡，没有任何的情绪上的波动，也没有过多的辩解。
1: 那么这起案件到底是如何发生的？案件主办检察官仔细翻阅卷宗，试图寻找这一系列疑点背后的真相。2023年10月31日那天，最先收到李华信息的是她的丈夫。
4: 他跟我说他上江苏了，发信息，我就根本就不相信，他就不可能舍得孩子。
1: 据李华的丈夫说，女儿是李华一手带大的，他不可能舍得离开女儿独自去江苏打工。而且事发当天，妻子李华并没有表露过要外出打工的想法。
4: 我那天早晨走，我妹说我回家还一点反应都没有，还跟我说你开慢点，跟我闺女还说你赶紧上车，待会有迟到，跟我说你开慢点，每天都这么说，一点异常都没有。
1: 李华的丈夫还表示，李华之前从来没有出去工作过，所以几乎没有什么朋友，怎么会突然被朋友叫着去外地打工？更为可疑的是，李华之前跟他发信息从来不会发这么多文字。
5: 因为他这3年级了，他根本就不会打字，星巴克的会，你要打一大段话他不会，因为他跟我聊天都是语音。
1: 思来想去，李华的丈夫怀疑妻子很可能被人骗了，手机也落在了骗子的手里，于是他赶紧报了警。
2: 公安首先呢是通过技术手段发现的被害人在家属所称的失踪的当天呢曾经乘坐过一辆网约车，而这辆网约车呢进而查找呢它是一家车辆出租公司的名下的车辆，而这家出租公司呢提供了相应的承租车辆人员。

0: 的信息。
1: 啊，就是这个，好像啊，就是他。
2: 侦办民警根据这条线索，很快就找到了当天驾驶车辆的司机，这个人正是白光明。
3: 我是做服务的。
4: 就是他让我去接他嘛。
3: 啊，然后呢？
4: 然后让我送他上北京。
3: 嗯，接着说。
4: 然后到那个收费站那儿，
3: 嗯，
4: 就让我停那儿了。
3: 嗯，接着说。
4: 他就没有了。
3: 停那儿之后呢？
4: 停了之后，他下车我就走了。
2: 面对民警，白光明表示，当天的确有一名女子曾经搭乘过他的网约车，刚上车的时候说是随便逛逛，然后过了一座收费站，该女子便下车了。
5: 那后来经过公安机关对他的车辆轨迹进行调查后，发现他所说的车辆行驶轨迹跟他事实上的 GPS 信号是不相符的。
6: 公安机关其实他虽然发现了这个情况，但是呢他还没有完全充分的证据去锁定这个人，所以呢当根据一般的公安的这个侦查策略，他是不能够第一时间来打扰金蛇的，所以呢还是把他让他结束了他的传唤之后就给让他回家了。
2: 暂时放走白光明后，民警并没有放松对此人的监视和调查。据查，白光明北京郊区人，曾经做过厨师，后来从事网约车司机的工作。民警在调查中还发现，李华当日乘坐白光明驾驶的网约车并不是通过平台下单的，而是直接打电话给白光明本人约来的。这样看来，两人似乎早就认识。综合分析这些疑点，侦办民警觉得白光明很有问题。
6: 等到第二次找白某的时候，公安机关仍然没有发现被害人的下落，被害人身上的所有的物品啊，包括被害人的人身在哪呀，他其他都没有发现。唯一的线索就是被害人曾经搭载过白某的网约车，所以公安机关当时就针对白某进行了一个重点的突破。
2: 白光明再次到案后，面对民警摆出的相关证据，他讲述了一个跟第一次完全不同的版本。
7: 你跟那啊什么关系？
4: 仇人关系。
7: 之前认识网友是不？见了几回面？
4: 五六次。
7: 这之前见面都干什么？
4: 见面也就是闲聊天。
7: 聊天？吃饭还是什么？在哪聊天？
4: 在车上就吃过一次饭，就第一次见面吃过一次饭。
2: 根据白光明的说法，他跟李华是在社交软件上认识的，通过聊天他们发现彼此住的并不远，李华如果需要用车就会直接给他打电话，一来二去两人就成为了朋友。
6: 被害人呢，其实他当时跟他的丈夫的关系呢，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和谐，据他丈夫反映呢，曾经有一次口角，导致呢两个人的夫妻关系紧张。这时候呢，我们的白某正好又认识了被害人，这样就导致他们俩之间的关系就会迅速的升温。
2: 据白光明交代，案发当天他和李华再次相约出去，在车上李华主动提出了一个想法，
4: 他要玩一些刺激的，
7: 就说这个叫什么窒息快感啊，是不？那你之前说的。这是谁先提出来的？
4: 他先提的。
7: 然后你是用他的手，是当时是在哪儿？你绑着他的手是不？
4: 手绑在后座上。
7: 后座上勒绳子勒着他脖子。嗯，后来怎么着你就发现他这个有点就是不正常了，就是
4: 就掐他之后发现他就是没什么动静了，
7: 说嘴唇
4: 发紫。
0: 他采用这个手掐和绳勒被害人颈部的方式啊，去开始这个开展这个游戏。结果呢玩过火了，没想到把被害人给掐死了。等于从过失的角度上，他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讲述了这样的一个故事。
2: 在这次审讯中，白光明还表示自己失手将李华掐死之后，为了掩人耳目，他拿着李华的手机分别给其丈夫和父亲发送了要外出打工的信息，

0: 小伙子来。
1: 当时车停哪儿了？
0: 嗯，他走锁楼去。
2: 向他他走的。
3: 他那头。

0: 在这次讯问中，白光明承认是自己杀害了丽华。不过他始终强调，这一切呢都是过失造成的，自己并没有主观故意。他还主动带侦办民警指认了案发现场和抛尸现场。对于白光明的这一供述，无论是侦办民警还是检察官都认为存在疑点。如果如白光明所说，他是失手将李华掐死的，那么他的第一反应应该是拨打急救电话或者是报警电话，尽力的抢救李华，而不是立即着手进行抛尸，更没有必要冒充李华给他的家人发去虚假信息。那么案件的真相到底是怎样的？白光明隐瞒了什么呢？
1: 过往的聊天记录戳破编造的谎言，
2: 他在之前的一段时间之内就已经邀约被害人与他见面。
1: 疑点被逐一破解，嫌疑人将面临怎样的结果？
3: 社会危害性极大，罪行极其严重，依法应予惩处。
1: 不寻常的流言一线正在播出。在被害人李华的手机里，侦办民警找到了他和白光明之前的部分聊天记录，正是这些聊天记录让侦办民警找到了能证明嫌疑人白光明说谎的关键证据。
4: 被害人他有一个比较大的这个特点哈，他比较喜欢炫他的这个金银首饰啊，经常在这个社交平台上面展示他自己有的一些这个金戒指啊、金耳环呢、啊。他自己本人很喜欢打造一些足金的这个黄金饰品。
1: 据调查，白光明和李华是网友，他很可能对李华在网络上炫耀黄金饰品的情况有所了解。
2: 那其中呢，他在之前的一段时间之内就已经邀约被害人与他见面啊，要求被害人戴上金饰。他的相关理由是说，他要赠送给被害人首饰盒，或者是给被害人拍摄写真照片。
1: 案发当天的那次见面，白光明同样是以要拍摄写真照片为名将李华约出去的，
4: 还让他穿好看的衣服，然后带这些饰品，把他都带出来，有多少都带出来。
1: 短短一个月时间，白光明为什么要频繁地邀请李华出去拍照？这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动机？
4: 我们也看到了他的这个卷宗里边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行为，包括甚至他包括这个伪造了一张行政处罚的决定书，说自己这个因为网络赌博被公安机关这个行政处罚罚款，拿着这张伪造的这个文书，然后骗他父亲的钱，还有这个偷自己前女友的这个钱，都是为了还债。
1: 原来白光明有赌博的恶习，并因此欠下了巨额赌债。结合他与被害人李华的聊天记录，检察官猜测他邀请李华并让李华戴上首饰，很可能是想用一些办法去占有李华的这些黄金饰品。白光明在第三次接受讯问时也供认了这一点。
5: 债主在催债，催到就已经就是每天有不停的电话在打的，他已经被逼无奈了，所以他才把被害人作为目标去进行锁定，然后以让他携带个人金饰拍个人写真为由把他约出来。
6: 照相那地儿就是个幌子，我没有那个地儿，
7: 没有这一个地儿，对，
6: 就是你瞎说，你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跟他这么说对吧，但是其实目的啊就是想让他带着出来对吧。
5: 我们在讯问他的时候，我们当时就问他，我说你把他约出来你想把他怎么样？其实当时他说，我第一次到第二次第三次其实我都没有想好我要怎么做，包括最后一次实施完了之后我后续要怎么处理，其实当时在被告人白某的脑海中他并没有一个完整的计划。
1: 白光明说，案发前一天他第四次约李华出来的时候，突然想起了之前曾经在网络上看到的用勒颈的方式制造窒息感从而获得刺激的新闻，这让他产生了一个邪恶的念头。
6: 那你想着以这种玩这游戏的跟他说这种，他同意能同意吗？

0: 他同意了就。
1: 啊？
0: 他就同意了。
1: 就是当天跟他说的，还是之前就跟他聊过这些事儿？
0: 30号说的。
1: 30号说的。
0: 嗯。
1: 跟他说了怎么方法了吗？
0: 就把你绑起来。
1: 绑起来。
0: 嗯。
2: 2023年10月31日，李华带着他的黄金饰品欣然赴约。两人见面后，白光明先是让李华拿出饰品，然后便提出将李华绑起来。
1: 你都做什么准备了？准备这事儿？
0: 还真没做什么准备。你绳子就是我那个，那天捡回来那个灰色的裤子。
1: 嗯，
0: 那上面的。
3: 他把车停到了一个偏僻的停车场，就取出了已经准备好的绳子，将被害人捆缚在了车后座上，先用绳子勒，后来又用手掐，导致了被害人机械性窒息死亡。
4: 按理说正常人窒息的时候应该剧烈的反抗，如果剧烈反抗其实也会留下这种反抗伤的，那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当时的被害人他其实在享受着窒息的那种快感，所以他没有强烈的抵抗，那所以没有产生抵抗伤。
2: 白光明说，他不知道过了多久李华没有反应了，因为害怕事情败露，他开车将李华的尸体抛到了荒野中，随后他拿走了李华的手机以及他带来的所有黄金饰品。在做完这一切之后，他又以李华的身份给其丈夫和父亲发去了要外出打工的信息，
4: 就是说他不想再过这样的日子了，然后想自己出去打工，也不想再做全职太太了，觉得其实也是在之前被害人和他交流的过程中把自己的一些生活状态告诉给了他，他觉得做这个全职太太其实挺无聊的，比较容易过多的看丈夫的这个脸色啊，也会渐渐的迷失自我。
5: 我们是北京市公安局分局的民警，这是我工作证，啊，先依法对您进行询问。我刚才看这单子，就是您收的一个项链，一个戒指，是吧？是这意思吧？10月5号。
6: 对。
2: 据白光明交代，李华的这些黄金饰品，他一共卖了4.1万元。
3: 后续呢，我们也积极地开展追赃挽损工作。一方面呢，我们发现白某有1.4万多元的赃款分散存放在他自己和他女友的第三方支付账户里，所以我们呢就及时的跨地域进行了依法冻结，防止赃款被转移。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对其他的这个黄金饰品，我们也与公安呢展开了这个续封工作的衔接，也是为了更好的处理这些涉案财物。
2: 2025年12月29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了判决。
7: 本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白某的行为构成抢劫罪，致一人死亡，犯罪手段特别恶劣，犯罪情节和后果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罪行极其严重，依法应予惩处。因此呢，法院最终以抢劫罪判处白某死刑。
8: 明声称自己是为了偿还赌债，不得已才犯下大错。事实是，经过查证，他卖首饰所得的赃款只有一小部分用来还了赌债，其余全部供自己和女友日常消费了。本案中，白光明先是以欺骗的手段杀害了李华，然后拿走了他的首饰。为什么最终法院是以抢劫罪来定性，而不是故意杀人罪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张伟科教授的解读。
9: 那么根据刑法第232条的这个规定，故意杀人罪呢是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因此呢，行为人主观上对危害结果的认知呢也比较单一，就是杀人，剥夺他人生命。相应的，在刑法中呢，这个罪就属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但是抢劫罪呢，与这个故意杀人罪呢不同。根据刑法第263条的这个规定，它是指呢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式，强行获取他人财物的行为。因此，抢劫罪呢，它的

0: 目的性呢也是比较明确，就是为了劫取财物，所以在刑法当中呢，它属于侵犯财产犯罪。那么抢劫罪中的暴力呢，不仅包括伤害他人身体的一般性暴力，而且包括了致人死亡的杀人、重伤害等严重暴力行为。因此，抢劫罪中的行为人主观上对危害结果的认知呢是比较复杂的，除了要占有他人财物以外，还包括损害他人的这个身体，甚至侵害他人的生命。那么从这些不同点来看呢，在本案当中呢，白某呢虽然是以欺骗的手段，先杀害李某，也就是实施了一个杀人行为，但是其杀人的目的是为了拿走受害人的这个饰品。因此，杀人呢只是行为人主观故意的一部分，他是想通过杀人来强行获取受害人的财物，实现对李某财物的这样一个非法占有。所以呢，这个我们说杀人行为呢是劫取财物的手段行为。那么这样一来呢，两个行为方式综合评价就是一个抢劫罪，而非一个简单的故意杀人罪。
1: 交友需谨慎，网络交友更要有防人之心，不要向对方透露个人隐私，更不要炫富，避免给心怀歹意之人可乘之机。
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3: 量
2: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本想换领身份证，却拿到死亡证明。
1: 他有什么意见？你十几年没联系家里了，就是你老婆把身份证就死亡了。
0: 恢复身份之路障碍重重。
2: 不认你，我们跟他俩没，哎，我们现在没有跟他俩一点关系。法院也甚至宣判他死亡。
0: 一个活着的人为何被宣告死亡？户口被注销以后。一线栏目近期播出，点滴瞬间盛放色彩，点胜专注视觉。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3: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4: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5: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镜像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新奇，嫁给我吧。
10: 嫁给他，
11: 嫁给他，嫁给他。
12: 你爱不爱我呀？
13: 一辈子都爱你。
14: 这个视频是我们两个月以前拍的，怎么这么快就忘了？
0: 爱而不得的执念让他开启偏执的报复。
15: 你在背后怎么说我的？
16: 丁文把你的聊天记录已经发到咱们制作人的群里了。
17: 你要这500万，我们真的拿不出来。
14: 你别这样行不行？我担心你越走越远啊。所以你觉得这是我的问题？
0: 步步紧逼，失控边缘，迷失的心该如何安放？
17: 卡里有130万卖房子的钱，
14: 你宁愿倾家荡产，也不愿意再回到我身边了，对吗？
9: 回不去了。
0: 普法剧场，和解精编版，第6集正在播出。

0: 期几年了？
1: 第七年。
0: 你说他怎么那么不爱笑啊？是不是你欺负人家了？
1: 千真是我欺负你，赶紧的笑一笑。
2: 我感觉自己都快要窒息了。
3: 什么都要按照他的要求去做，
2: 我受够了。
4: 离开他，这样我们才能光明正大在一起。
2: 我们分手吧，我不想跟你结婚。
0: 你们俩什么意思啊？
2: 既然你都看见了，我就实话跟你说。
0: 怎么了？
5: 我窗外边有人了。
6: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

0: 注设计，踏雁中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起走载歌而行，道书风神加岁迎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7: 一定要住酒店吗？要不然去我家吧。
8: 哎呀，不用，你那儿太麻烦了。
7: 那我在酒店陪你。
8: 你就让我好好的安静一下好吗？没事儿。
7: 真没事儿啊？
8: 嗯，走吧。
7: 那行，有什么就给我打电话啊，别想太多。

0: 儿子，你跟妈说句实话，你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1: 妈，我跟他在一起就像坐牢一样，太痛苦了。我甚至能想象到以后几十年都要这样过，我受不了。你不要再逼我。

0: 吃肉串。
1: 哎呦，好久没吃烧烤了。
0: 嗯，好吃吧？
1: 香。
0: 以前我一个人的时候，经常点这家吃。
1: 这杯敬自由。
0: 嗯，这杯敬爱情。

0: 你来干什么？
1: 你走吧，这不……你干什么？还好意思说他是你爸？5年前你是怎么走的？你忘了吗？当年你非要找你爸借钱，给那个何爽创业用。你爸不借，你说了多少难听的话呀？我说过你一句吗？
0: 我不是你亲妈，但我是你爸的老婆，那都是他的血汗钱呐！就这样，让你给糟蹋了。
2: 那时候爸爸身体已经不行了，他想存点私房钱给自己养老，你说什么？你说他偏心，还要去告他，你还跑到亲戚那儿到处去闹。
3: 你闹过之后，爸爸再也没和那些亲戚来往过。过了没多久，爸就查出了肺癌。那个时候你在呢？你有打过电话吗？你有来家里看一看吗？你要钱结婚，要钱买房子，爸都答应。
4: 可你要钱是为了那小子开工作室，不可能。为什么？
5: 为什么？你为了他放弃了那么好的工作机会，你这是为什么呀？
4: 我辛辛苦苦把你培养大，你就这样放弃了？
5: 你培养我什么了？从初中的大学，我一直在外边住校。
3: 我没给你钱呐，没给你钱。
5: 那是我妈的钱。我妈当年没走多久，你就找了新的老婆。 而且你没有孩子了，还是个儿子，我就是一个多余的人。
0: 姐，你别说了，
5: 我早就知道你们想赶我走了，我走还不行吗？把钱给我。
3: 那是你妈留给你结婚用的钱。
5: 我向你保证，只要你把钱给我，我永远不会来打扰你和你的家人。
0: 姐。

0: 小姐，你终于接电话了，你去哪儿了？
1: 你妈对我太好了，从早到晚跟我聊天，我想一个人静静。
0: 啊，这样啊，真是对不起啊。
1: 对不起什么呀，找到房子了，放心吧。
0: 那地方在哪儿呢？我过去看看。
1: 过几天吧，收拾好了跟你说。
2: 梅里，你买花吗？
3: 哎，刘江，
4: 这儿。
2: 怎么样？有消息了吗？
3: 电话是打通了，说是自己搬出去了。刘正安，你说当年你要是努点力，加把劲儿，把丁文追到手，他还至于遇上何闯那样的人吗？
2: 文文哪能看得上我呀？
3: 说得气话呢。我还记得当年丁文为了跟何闯在一起，连工作都不要了，把他爸气得老一血都犯了。你说他爸还真的是有点火眼金睛啊。
2: 那个，我前段时间成立了一个工作室，我打算让文文重拾画笔。
3: 好事儿啊。文文发朋友圈了，
2: 看看。这么快就谈男朋友了？

0: 青青，嫁给我吧。
1: 嫁给他，
2: 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
0: 这是什么呀？你们放的这是什么呀？
3: 何闯，这个视频是我们两个月以前拍的，怎么这么快就忘了？
0: 丁文，你要干什么呀？这是，
3: 在场的朋友都知道，我跟何闯在一起七年，这七年我付出了我的青春，我的所有，到头来我等到什么了？我等到你跟别的女人求婚。
0: 够了，你能不能别在这儿说这些？
3: 我就要在这儿说。怎么，你做这些见闻的事儿难道还不让我说了吗？
0: 心琴，心琴，心琴，心琴，心琴，你听我说，心琴，
1: 你说都解决了，他怎么又出现了？
0: 我怎么知道他能来啊？而且我已经发信息道过歉了，他当时也没说什么呀。
1: 你看他这个样子，他能饶过我们吗？
0: 你放心，我会处理好的。
3: 你去处理，你要是处理不好，别再来找我。
0: 心琴，心琴，
4: 文文，事情已经发展到这种地步了，你就放过何闯吧。我在朋友圈里看到了，你也交了男朋友，那阿姨也祝福你呀。
3: 阿姨，我一直觉得您是站在我这边的，没想到我实话跟您说吧，不可能，我不会这么轻易的放过何闯的。
4: 文文，我跟何闯都商量过了，我们会在经济上帮助你的，你现在也没有稳定的工作，我们不会亏待你的。
3: 跟我谈钱了是吧？行，那我要看看我这七年的青春值多少钱。

0: 这是什么呀？你们放的这是什么呀？看到了，是
1: 的。这是我们两个月以前拍的视频。
2: 在场的朋友都知道。

0: 你到底想干什么？
1: 我想干什么你不知道吗？
0: 丁文，我在很认真地跟你谈。
1: 我知道啊。
0: 你说吧，你要什么？只要我能做到，我都答应你。
1: 离开那个女人。很难吗？好，那我再给你另外一个选项，500万。
0: 500万？我哪有这么多钱啊？我挣多少钱你不知道吗？
1: 你刚不是说了吗？我提条件你都会答应我的。
0: 你这就不是谈判的态度啊。
1: 原来我们之间的感情是用来谈判的。好，那就谈判。房子没有我的名字，我一分存款没有，那我这7年的青春不值这500万吗？
0: 你要补偿我可以给你500万，我没有。
1: 何闯，你以前可不是这么跟我说话的。
0: 那你要我怎么跟你说话？我凡事对你百依百顺，你要什么我都答应。但是你别忘了，我们没有结婚，没有夫妻关系，我对你没有责任和义务。
1: 那你别忘了，那你以前你在最低谷的时候是谁陪着你的？
0: 我求求你不要再提那7年了，行不行？都过去了。

0: 好，
1: 那你告诉我，我哪些地方做的不够好，我可以改的。
2: 你要钱，我可以给你500万，真的没有。如果你再这么胡闹下去，我只好找律师了。

0: 文文，文文，文文，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告诉我。
1: 帮不上忙。
0: 我看了你去河闯求婚现场的视频，
1: 怎么样？过瘾吧？
0: 你说你这样胡闹有什么意义呢？
1: 他今天来找我了，如果他不离开那个女的，我就要500万。
0: 500万？你觉得他能拿出那么多钱吗？文文，你不要因为自己的一时冲动，你这样会把大家的关系搞得越来越杂的。
1: 那我也要为我自己讨回公道啊。
0: 我明白，讨回公道的方法有很多种，我们可以一起想啊。
1: 行了，我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先走了。

0: 他要500万，我哪有啊？
1: 这丁文呢，确实有点太过分了。
0: 他说了，要么和新奇分手，要么给他500万。本来这周是要见新奇他爸的，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
1: 那该见就见嘛。我现在也在寻思着哈，这丁文的家庭啊，对他的性格有很大的影响，他的脾气也太强，以后你们相处起来那肯定要出问题的。
0: 哎呀，可是我哪有500万呢？
1: 我看呢，他也就是生气，说说气话。
0: 这样吧，妈，您去找龚杰仁谈谈，他不是调解员吗？这丁文要再这么胡闹下去，我这日子还怎么过呀？
1: 行，
2: 何闯在卖房子，你知道吗？他在给你凑钱，就是你想要的那500万。丁文，你告诉我你到底想干什么？

0: 这婚礼房子啊，您就不用多想了，都给你们准备好了。
1: 不是叔叔，我有能力买房，我也有能力去养她。
0: 何川啊，我女儿的嫁妆啊，够你们这一辈子了，钱不是问题。你现在啊，好好的想着就怎么照顾好我女儿。
2: 爸。
0: 啊，对了，你不是想要车吗？到我领辆车开去。
2: 爸，还是你对我最好了。
1: 谢谢叔叔。
2: 我爸对我们好吧？
1: 当然了。哎呀，走吧，上车。
2: 去哪儿？
1: 我约了出版社的几个哥们。
2: 哎，你真带我去啊？
1: 都官宣了，我不带你带谁呀？上车。哎呦，对不起，对不起，来晚了啊。那个，今天随便点啊，我请客。来，
3: 何闯，我平时怎么对你的？你在背后怎么说我的？
1: 不是你怎么了，老罗？你喝多了呀？什么事儿啊？
3: 丁文把你的聊天记录已经发到咱们制作人的群里了。
1: 老叔，你听我解释，这事儿他不能怪我呀。
3: 何闯，我老婆现在要跟我离婚，而且以老朱的性格，后果你自己想想。
1: 罗坤，哎，罗坤。

0: 丁文，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1: 我说了，离开那个女的。
0: 行，我给你500万。

0: 行，不过这次我要加时间了，一个月以内。
1: 丁文，你耍我呢？我一个月的时间，我哪去弄500万？
0: 你别忘了，你之前开工作室需要十几万，我可是一个月之内给你凑齐了的。
1: 丁文，你这就是敲诈！敲诈！我要告你！我要告你！
0: 随你，你就等着更大的新闻吧。

0: 文文，今天叫你过来，你看何闯妈妈也在，我们就把这个事再聊一聊，别再闹下去了啊。
1: 还有什么好聊的？我的诉求已经很明确了。
2: 我们已经在卖房子了，等房子卖出去以后，我们会把钱给你的。但是你要这500万，我们真的拿不出来。
1: 那就让何闯自己想办法解决。
2: 文文，你能不能看在你和何闯这么多年的感情的份上，你就放过他吧？
1: 阿姨，你也知道我跟何闯这么多年的感情，你让我放过他，那谁来放过我呢？
2: 文文，你就放过何闯吧，就算我求你了。
1: 阿姨，这是我跟何闯两个人的事情，你别劝了，我已经决定了。
2: 哎，那行，我们不调解了。天真，你说他这算不算敲诈？我们能不能请律师来去告他？
1: 告就告吧，反正一个月以内我必须拿到钱。
0: 别着急啊，我去跟他谈。来，阿姨，别急啊。到底要干什么呀？
1: 我只想拿回属于我自己的东西。
0: 你别这样行不行？我担心你越走越远啊。
1: 什么意思啊？
0: 丁婉儿，你是我朋友，我肯定站在你这边。但正因为你是我朋友，所以我才要提醒你要更加理智地去面对，正视你自己的问题。
1: 所以你觉得这是我的问题？我才是受害者，我现在什么都没了。
0: 谁说你什么都没有了？你忘了以前你在学校是多么优秀吗？你忘了你曾经是最优秀的设计师吗？
1: 因为他现在我不是了。
0: 我们可以重新开始啊。
1: 回不去了。
0: 丁文，
3: 只是说咱们先把车卖了周转一下。
4: 不可能，那是我爸给我的，你凭什么卖？
3: 不是现在不是有困难吗？
4: 不行，
3: 老朱和罗坤啊要退出工作室，我能怎么办啊？
4: 我爸不是说过了吗，即使你没有工作，咱们俩在一起不用为了钱发愁呀。
3: 我怎么可能不工作啊？老朱我算是稳住了，罗坤张口就跟我要20万，那也是之前工作室该给他的分红啊。
4: 所以呢，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3: 不是
4: 你行了，什么都别说了，不可能卖。
3: 你去哪儿啊？
4: 我跟朋友约去逛街。

0: 来的钱？
1: 我爸呢？没有什么困难是解决不了的，有我在呢。

我的胃药在哪儿啊？我找了没找着啊？家里没有热水了，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0: 你找我什么事儿？听你妈说，出版社要跟你解约啊！你到处在借钱，何闯，你不能再逃避了。我没有逃避，我跟丁文分手就是因为我不想逃避。
1: 谁知道结果会是这样？平时看他的朋友圈，晒的都是你俩的恩爱，谁知道你们俩会闹成今天这样啊？
0: 我努力过，我真的努力过。我让他出去工作，去结交自己的朋友，可以拥有自己的圈子，不要把注意力都放在我身上。
1: 我约丁文和你一起谈谈吧。
2: 没用了，丁文他太固执了。我现在只想快点了结这一切。他不是真的想要钱。那他想要什么？你应该知道的呀，他更希望你能够回到他身边。那我宁可给他钱。这卡里。 有130万，是卖房子的钱，我们一分都没动，都给你。不过你也答应我们，收了这钱，这事儿可就跟我们了结了。7年的青春，130万。
3: 哎，听完，你先不要了，你到底想怎么样？
4: 前阵说的对，我对你的感情是没有办法用金钱来衡量的。
3: 慢用，
5: 你少喝点冰，喝多了。
3: 对不起啊，我来晚了，先这样来了。服务员，再开5瓶酒，你这个样子啊，
4: 看那么多干什么？
3: 这酒挺贵的，你干嘛？
4: 我今天开心，
3: 何闯。

0: 卖房子了，给了我130万。
1: 他宁愿卖了房子，
0: 也不愿意离开那个女的。
1: 我能怎么办？
2: 你收他钱了？
0: 收没收钱有什么所谓的呀？来，不管那么多，来你也买上。
2: 不是丁文，你听我说，你要是收了他的这个钱，他随时可以告你的。
1: 娟娟，这是他应该给我的，他欠我的。我要让他欠我一辈子。
2: 你这不是在毁他，你是在毁你自己。
1: 知道我有多爱何闯吗？他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我陪他一起创造的。
2: 什么叫爱吗？爱不是占有，不是控制，而是让对方更好的活着。你以为你是在爱他，其实你就是为了你自己，得不到就毁掉，这叫什么爱啊？
3: 他今天钱也没收，明天发布会该不会来闹事儿吧？
4: 你让我安静一会儿。你去哪儿啊？
3: 我跟闺蜜约好了去唱歌。
4: 明天就是发布会了，你能不出去吗？
3: 你不是想安静一会儿吗？

0: 怎么样？等我以后有钱了，我就带你住这儿。
1: 你藏有家住什么酒店呀？
0: 哎，我有钱了，你管我呢？我就要住酒店。
1: 傻不傻？
0: 以后我们就在这儿办婚礼吧，订这里最好的、最贵的蜜月套房。
1: 好。

0: 粉丝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何闯老师的新书发布会。下面让我们把话筒交给何闯老师，让他说两句。
1: 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来参加我的新书发布会啊。也感谢大家一直在持续关注我的科幻小说。八度空间呢是我三年前的一个想法。为什么酝酿这么久才跟大家一起见面呢？因为我是觉得八度空间这个名字呢，我
2: 何闯，何闯，
0: 大家给何闯老师一点掌声和鼓励，他可能有一点紧张。

0: 就这件，文文，文文，文文，开门啊！文文，你开门啊！文文，对不起啊，昨天是我错了，我知道你没有拿那个钱，当时是我太激动，误会你了。文文，文文，你开门好不好？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多少赔算什么呀？文文，
1: 文文，你开门啊！
2: 我跟天真陪着你，你要喝药方药对我们都陪你，你别这么不说话呀！
3: 对，
2: 文文，文文，你开门行不行？我求你了，
3: 走吧。
2: 你别这么不说话呀！开门，我求你了。文文，文文，你别让我担心好不好？

0: 没事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文文，你还记不记得咱们的毕业设计？我拿去参展，得奖了。你看，你可以的，你可以重新开始。对，可以重新开始。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大。对不起，以前是我太任性了，我以后不会了。
1: 姐姐，
0: 对不起。

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之间，自有天地。
1: 根据地图显示，前面就是风景优美的旅游基地了。
2: 哇，太漂亮了，咱们跟他合照吧。
1: 嗯，快来快来。怎么是一座垃圾山呀？和图册上美丽的风景根本不一样。唉，走吧，咱们去画册上的小河边看看。哇，我们到河边了。所有的景色怎么都跟照片上的这么不一样？
3: 民法典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是我们的义务。民法典课堂。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

0: 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上城歌。
4: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6: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7: 男子因酒驾被警方传唤，为逃避责任竟谎称父亲去世。另一男子在哥哥去世后隐瞒消息，继续领取哥哥的低保金。两名男子都为了一己私利触碰法律底线，他们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怎样的代价？死去活来的亲人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这天夜里，31岁的薛娟刚结束了和工友们的聚会，正开车返回工棚。由于喝了酒，薛娟专门挑了一条小路返程。不料在穿过小路进入大路的交叉处啊，薛娟遇到了最不想发生的事。只见两条道路的交汇处，不知何时已被交警设了卡，交警们正在依次对过路司机进行酒精吹气检测。此刻薛娟的脑袋是嗡嗡作响，双手冒汗地握紧了方向盘。他心想啊，无论如何也不能被交警查出酒驾呀。于是薛娟观察了前方还在排队的检测的车辆，快速地调转方向，准备一逃了之。那么薛娟能顺利逃脱吗？说时迟那时快，交警敏锐地发现了正在掉头准备逃走的薛娟，立刻赶到薛娟的车旁，敲了敲薛娟的车窗，示意她靠边配合检查。薛娟见状，在心中是暗暗叫苦，不得已将车停靠在了路边。随后她满脸陪笑地下了车，顺势从口袋中掏出香烟塞到了交警的手里，企图蒙混过关。交警哪会吃他这一套啊，表情严肃地质问他，跑什么呀？薛娟点头哈腰地回答说啊，我以为前面堵车了，所以啊想换条路走。可薛娟这么一张嘴啊，交警就闻到了浓烈的酒味，当即拿出酒精检测仪让他吹气。薛娟知道啊，这下没法再耍滑头了，就硬着头皮配合交警检测。果不其然，酒精检测仪发出了尖锐的警报声，薛娟酒后驾驶。交警当即控制住薛娟，并通过联网设备啊查询薛娟的信息。这一查竟然查出来大问题，交警发现这辆车不仅不是薛娟的，他还无证驾驶。交警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立马将薛娟带到血检中心进行血液酒精含量检测。结果显示啊，薛娟的血液

0: 中，酒精浓度已经达到了93毫克每100毫升，属于醉酒驾驶。
1: 这一结果让交警感到震惊，薛军不仅

0: 工地没多久啊，就和工友们打成一片。工地提供给工人们集体住宿的工棚。白天，薛娟和工友们卖力的干活；到了晚上呢，她就和工友们成群结队的买盒饭，回工棚喝小酒。这天晚上，薛娟下班后与曾经的工友们约好，去一家新开的烧烤店聚餐。可是打开手机地图查看位置时，薛娟犯了难。 这家烧烤店距离薛娟所在的工地虽然不算太远，但该地段没通地铁，骑车呢需要半个多小时，但是开车只需要10分钟。薛娟的脑中啊闪过了一个念头，不如开包工头留在工地的小破车去赴约，因为包工头之前说过，这个车他已经打算废弃掉。工人有事要用车，可以去工棚拿钥匙。 但违章的扣分和罚款要自己解决，虽这么想着，但薛娟的心中啊还是有些犯怵。为什么呢？因为前段时间，她因为开包工头的车多次违章，驾照扣满12分已经被吊销了。按照规定啊，在补考通过之前，她是不能驾车的。但薛娟又转念一想，交警怎么会没事在路上查驾驶证呢？ 于是啊，薛娟抱着侥幸心理，开车前往烧烤店。果然如薛娟所料，这一路啊，不仅没有交警，连车都没看见几辆。她不禁暗自窃喜。停好车后啊，薛娟大摇大摆地走进烧烤店，席间众人是推杯换盏，都喝了不少酒。聚餐结束后，醉意满满的众人是四散离去。薛娟在酒精的刺激下。 再次撞着胆子坐上了驾驶位，然而这一次啊，薛娟没有那么幸运了。回工棚的途中，薛娟被值班的交警当场查获，接着就发生了本案开头，交警将薛娟带回办案中心审问的那一幕。由于薛娟无证驾驶且醉驾，已经涉嫌刑事犯罪，交警在完成初步调查和取证后，将此案作为刑事案件立案。 随后，薛娟因危险驾驶罪被立案侦查。第二天，办案人员对薛娟进行了详细审问，收集固定了所有证据，并依法对薛娟采取了强制措施。由于薛娟认罪认罚，态度良好，情节较轻，社会危害性不大，按照法律规定啊，符合取保候审的条件。于是，在薛娟缴纳了保证金后，民警将她放出了看守所。 但民警告诉薛娟，取保候审并不意味着没事了，只是暂时不在看守所羁押，刑事诉讼程序啊仍在继续。在此期间，涉事车辆需要暂扣，薛娟不得离开当地，保证后续随叫随到。面对警察的叮嘱，薛娟连连点头，再三保证自己会随传随到，之后就离开了看守所。 但此时的薛娟并没有反思自己的错误，反而将这一切归咎于运气不好。此时她苦恼的是该如何应对接下来的麻烦。薛娟想着，要是先回家避避风头，让民警找不到她，时间一长，民警也许就不会管她了。于是第二天，薛娟在未告知办案民警的情况下，跑路回了老家。然而， 回到老家当天，薛娟就接到了民警的电话。电话里，民警传唤薛娟立即到案。薛娟心中思考着该如何应对。就在这紧要时刻，薛娟瞥见了在门口忙碌的老父亲，她灵机一动啊，有了主意。薛娟对电话那头的民警说道：“警察同志，实在抱歉，我家中老父亲病重，突然离世。” 没来得及跟你们汇报，紧急赶回了老家。等我把事情处理完，我一定主动到案。说完，薛娟还假模假样地抽泣了几声。民警本着人道主义原则，宽慰了薛娟几句，但一再强调，要她在处理完后事尽快归案。
1: 见自己的谎言取得了民警的信任，薛娟的胆子越发大了起来。 此后他又以办理后事不顺利

0: 借口欺骗民警，不断拖延到案时间。那么薛军真的能够逃避法律责任吗？
1: 这天薛军正躺在藤椅上晒太阳，偶然想起啊，距离事情发生已经一个多月了，他觉得一直这么躲着也不是个事儿，不如先看看旧手机卡现在还有没有人找他。于是薛娟换回了曾经的手机卡，然而手机里的两条短信瞬间引起了他的注意，其中一条是包工头发来的，包工头在短信里劝薛娟尽早自首。原来当初包工头联系不上薛娟，也找不到车，索性报了警。另一条则是民警发来的短信，短信里民警要求他立刻归案，否则将对他进行网上追逃。看到短信薛娟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他再也不敢拖延了，赶紧订了第二天的返程票，想投案自首。但是此刻醒悟为时已晚，公安机关早就将薛娟列为网上追逃人员，锁定了薛娟的返程活动轨迹后，在薛娟刚到车站时便对她实施了抓捕。公安机关将薛娟带回案发地后，立即将案件移送至检察机关，当地人民检察院受理了此案。审讯时承办检察人员对比笔录，迅速展开核查。通过查询薛娟户籍地及个人信息，发现薛娟父亲身体健朗，并没有因疾病去世。至此薛娟编造的谎言被一一拆穿。检察院认为薛娟醉酒驾驶应当以危险驾驶罪追究其刑事责任，他无证驾驶并在案件侦查过程中经多次传唤拒不到案，应从重处罚。薛娟这下彻底害怕了，他连连认错，表示自己对醉酒驾驶和无证驾驶的行为认罪认罚，请求法院从轻处罚。那么薛娟多次拒不到案还能从轻处罚吗？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取保候审期间拒不到案的法律后果。关于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我国法律有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71条，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遵守以下规定：一、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离开所居住的市县；二、住址、工作单位和联系方式发生变动的，在24小时以内向执行机关报告；三、在传讯的时候及时到案。综合上述法律规定，可以看出犯罪嫌疑人应当严格遵守取保候审的相关规定，依法配合司法机关工作，保证刑事诉讼程序顺利进行。也就是说，当警察传唤到案时需要及时到案。我们回到本案，薛娟在危险驾驶后，公安机关采取取保候审措施允许她回家，但要随叫随到，而薛娟无视警察叮嘱，擅自离开案发地并多次拒不到案，她的行为严重违反了法律规定，失去了适用缓刑的机会。最终薛娟犯危险驾驶罪，判处拘役1个月15天，并处罚金10000元。拿到判决书后，薛娟懊悔不已，如果当初她直面处罚，积极到案，是有机会适用缓刑的，可她一心逃避法律责任，甚至不惜编造父亲去世的谎言，错上加错，最后以更重的处罚结果为自己的不法行为买了单。而接下来的这个案件，男子为了自身利益竟然编造更离奇的谎言，他续命已经去世的亲人，以欺骗国家工作人员，结果受到了更严重的刑罚，被判实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2: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3: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0: 朋友聚会就选知交酒。
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2: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4: 京东，
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我是郭晶晶，我推荐月鲜活，突破性0.09秒超瞬时锁鲜技术，锁住牛奶，纯正鲜甜，
7: 真好喝。
6: 月鲜活，更好喝的鲜牛奶。
8: 晋牌深溶晋酒，15年零下山神，2杠头茶花鹿茸，10年陶缸原酒，匠心严选，成就上乘品质。晋牌深溶晋酒。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
1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事，简单的幸福生活。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男子借钱给哥哥治病，欠下巨额债务后，哥哥还是因病医治无效去世。
1: 他对未来充满了迷茫，如今哥哥不在了，自己还欠了一屁股债，该怎么生活下去呢？
0: 为偿还债务，男子竟隐瞒消息，继续领取哥哥的低保金。
1: 一开始啊，杨小勇去相关部门领取低保时还是胆战心惊，但是几次下来都十分顺利，杨小勇的胆子逐渐大了起来。
0: 事情败露，男子该为自己的行为承担怎样的法律责任？死去活来的亲人，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1: 这天下午，南方某医院急诊室门口，一年轻男子紧紧拉着另一个年长男子的胳膊，撕心裂肺地喊道：我不管，你要是不配合医生，不如我们现在就一起去死，一了百了。只见年长男子啊，眼里噙满了泪水，低着头，满脸愁容，默不作声。顿时啊，医院的走廊里围满了看热闹的人，众人们议论纷纷。那么，这两名男子是什么关系？年长男子究竟得了什么病？为什么年轻男子要吼叫着说，要和他一起去死呢？要想了解这一切，还得从两名男子的身世说起。年轻男子名叫杨小勇，今年34岁，年长男子是他的哥哥杨大勇，40岁。在杨小勇很小的时候啊，兄弟两人的父母就双双离世。从那时起啊，身为哥哥的杨大勇就肩负起了家庭的责任，早早辍学打工，将弟弟杨小勇抚养长大。杨小勇长大成人后，兄弟俩就怀揣着皱巴巴的几百块钱，挤上了南下的火车，

0: 便往南方一座热闹的城市打拼。到达目的地后，杨大勇去了一个建筑工地做瓦工，杨小勇则在附近的市场做搬运工。
1: 兄弟二人相依为命，互相扶持，虽然收入微薄，日子倒也过得有滋有味。杨小勇本以为凭借自己和哥哥的努力，日子一定会好起来的，然而一个突如其来的噩耗彻底打破了兄弟二人平静的生活。
0: 俗话说啊，麻绳专挑细处断，厄运偏找苦命人。杨大勇因身体不适前往医院检查，不料被诊断出肝癌。这对兄弟两人来说啊，无异于是晴天霹雳。起初杨大勇还积极配合治疗，可一段时间下来，他们多年攒下的积蓄被花得一干二净。为了给哥哥治病，杨小勇四处借钱，不仅如此，他还要一天打好几份工，起早贪黑的挣钱。奈何放疗化疗的费用啊实在太高，压得兄弟二人喘不过气。哥哥杨大勇不忍弟弟如此辛苦，一度想放弃治疗，可弟弟呢坚决反对。这就是本案开头弟弟歇斯底里要求哥哥治病的那一幕。看着弟弟态度如此坚决啊，哥哥杨大勇也无可奈何。然而就在兄弟二人山穷水尽时啊，事情迎来了转机。兄弟二人所在的社区工作人员得知了此事，告诉他们哥哥杨大勇的情况可以申请低保，还可以申领低保的廉租租房补贴。虽然说这和治疗费用比起来简直是杯水车薪，但一定程度上也能减轻杨小勇的压力。于是杨小勇便协助哥哥向社区递交了相关材料，杨大勇的低保申请很快就被审批通过。由于杨大勇的身体状态不好，此后每个月低保到账都是杨小勇去相关部门代为领取。然而啊，天不遂人愿，杨大勇的病情持续恶化，半年后杨大勇还是去世了。哥哥的离世和欠下的债务让杨小勇感到无比的痛苦，他强撑着把哥哥的后事处理完。
1: 之后的几天里，杨小勇把自己关在屋里足不出户，他对未来充满迷茫。哥哥不在了，自己还欠了一屁股债，怎样才能还上这些债务？自己又该怎么活下去呢？
0: 就在杨小勇意志消沉之际，他发现哥哥留下的手机收到了一条信息，这条信息是提醒他领取低保的通知。杨小勇突然反应过来，他还没有来得及向相关部门反映哥哥已经死亡的事实，所以啊，这个月的补助还能领取。杨小勇看着哥哥手机，脑海中啊冒出了一个念头，如果一直不上报哥哥的死亡信息，是不是每个月都能领这笔钱呢？虽说这么做有些心虚，但一想到那些还没还清的债和马上要交的房租啊，这个念头就像野草似的疯长起来。最终侥幸心理占了上风，杨小勇选择隐瞒真相，继续领取哥哥的低保。一开始啊，杨小勇去相关部门领取低保时还是胆战心惊，但是几次下来都十分顺利，杨小勇的胆子逐渐大了起来。就这样，杨小勇一直瞒着真相，每个月都如期领取哥哥的低保金和租房补贴。此后每年社区核查申领低保人员的相关情况时，杨小勇就以哥哥在老家生病不便前来的理由欺骗社区工作人员，代理哥哥签署材料领取低保金和租房补贴。就这样一晃几年过去了，杨小勇凭借着每个月领取的低保金和租房补贴共计10万元，再加上他没日没夜的工作，终于把当初欠款还清。
1: 还完欠款后，杨小勇松了一大口气，

0: 为避免夜长梦多，他立马前往派出所注销了哥哥的户口，并将领取低保连租租房补贴的卡全部扔掉。那么杨小勇隐瞒哥哥去世的事实，多年间继续领取低保金的行为，真的能就此石沉大海吗？
1: 这天杨小勇在家里吃早餐，突然响起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杨小勇疑惑地打开门，却发现门口站着两名警察，他们核实了杨小勇的基本信息后，将杨小勇抓捕到案。在警方的讯问下，杨小勇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但杨小勇感到十分意外，警方是怎么发现他冒领低保金和租房补贴的呢？原来杨小勇在注销杨大勇户口时，民警发现杨大勇自5年前因肝癌就医后，除了每个月固定领取的低保金，再也查询不到任何其他的生活轨迹。民警立即将此事通知了杨小勇所在的社区。至此，这场跨时5年的谎言被戳破。很快，公安机关依法将本案移送至检察院审查起诉。检察院以杨小勇涉嫌诈骗罪向法院提起公诉。杨小勇不明白，自己顶多就是欺骗了社区工作人员，多领了几年哥哥的低保，还回去就是了，怎么还涉嫌刑事犯罪了呢？杨小勇的疑惑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套取专项资金的法律后果。套取专项资金很好理解，就是通过虚假申报、伪造材料等手段，非法获取国家或地方政府的专项资金。套取专项资金的行为可能构成诈骗罪、贪污罪，具体罪名和处罚依据套取手段、金额等因素而定。综上所述，我们再来分析杨小勇所涉嫌的罪名。他不是公职人员，显然不构成贪污罪，那么他是否构成诈骗罪呢？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用为目的，使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司财物的行为。本案中，杨小勇隐瞒哥哥死亡的事实，先后领取低保金和生活补助6万元，以其哥哥名义骗领低保连租租房补贴4万元，共计10万元。杨小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社会救助专项资金数额巨大，因此他的行为构成诈骗罪。关于诈骗罪的定罪量刑，我国刑法有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诈骗公司财物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最终法院判决杨小勇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8个月，并处罚金2万元，责令退还赃款。拿到判决书后，杨小勇悔不当初啊，为哥哥治病负债本是让人感动的事，可他为了还债却剑走偏锋，让哥哥的身份多活了5年，骗取社会救助专项资金，不仅触犯了法律的底线，更影响了公平分配和社会资源的合理利用，实属不该。观众朋友，我们要对生命和法律有敬畏之心，亲人不是挡箭牌。比如案例一中的薛军，如果他在传唤时第一时间到案，主动认罪认罚，而非编造父亲去世的谎言达到拖延到案的目的，那么他很有可能争取到缓刑的机会，而不是被判拘役。另外，亲人更不是摇钱树。比如案例二中的杨小勇，想要偿还借款本身并没有错，但他向国家工作人员隐瞒哥哥死亡的事实，骗取哥哥的专项救助资金长达几年，最后被判处了有期徒刑。所以啊， 为一己私利。

0: 无视道德和法律，编造谎言，耍聪明，钻空子的行为，最终都会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好，感谢你收看法律讲堂，我们下期再见。
1: 一男子的豪车被朋友转租当婚车，不料期间发生车祸，造成巨额损失。另一男子结婚时请朋友开豪车接亲，途中发生意外。两起交通事故都因借车而引起，最终将由谁来承担责任？惹祸的婚车，法律讲堂下期播出。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老师，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您了。
8: 应该的。
10: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事儿，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掉了。
15: 是两
16: 百，向你相亲的，
17: 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
18: 一言之计在于色，
6: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9: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 双肽一排五仙膏是江苏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甲类非处方药，功能主治健脾开胃、滋肾清肝、益气生津、清利头目，用于胁胀顽皮、消化不良、耳鸣目眩、记忆衰退、口干肌少、四肢无力，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江苏707天然制药有限公司。
3: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9: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1: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8: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4: 鹿鸣业，风雅无比。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5: 女子离奇失踪，家人收到反常信息，
0: 因为她根本就不会打字，跟我聊天都是语音。
15: 关键证人出现，案件走向扑朔迷离。
6: 自己车辆的行驶轨迹跟他车辆实际的 GPS 移动轨迹是不相符的。
15: 他究竟去了哪里？不寻常的留言一线正在播出。
10: 爸，我就想出去待一段时间，换个环境静一静，顺便工作生活。他们这个家我待够了，让我静静。你们谁都先别打扰我。
2: 有什么事不能跟爸妈说的？你这样让我着急上火了。那你现在在哪儿呢？最起码得知道你去哪儿了呀。
10: 这会儿在保定呢，明天去江苏这个电子厂上班，放心吧。我现在在河北，明天一大早去江苏上班。

0: 去，以后你就自己照顾孩子吧。
1: 那你也得说清楚吧。
0: 我今儿累了，先睡会儿。
2: 你最好听爸的话吧，你返回吧，不管是谁给你介绍的，你回来吧。你要是没钱，老爸老妈给你转过去，咱不挣这钱行不行？你明儿回来吧，听见没有？

0: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2023年10月31日，原本应该出现在校门口接女儿放学的李华突然失踪了。随后她分别给自己的丈夫和父亲发去了信息，说她要跟朋友一起去江苏打工，让家人不要找她。无论家人如何询问挽留，李华都表示去意已决，并且呢不愿再接听家人的电话。李华一家住在北京郊区，平日里呢丈夫做点小生意，李华负责照顾女儿。据李华家人描述，近段时间李华的确和丈夫关系不好，并曾经表示想去找工作，但她这样突然不辞而别还是让家人十分担忧。多次联系未果后，李华的家人选择了报警。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一个星期后他们等来的竟是李华已经死亡的消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李华为什么会突然死亡呢？
1: 2025年3月，李华遇害一案侦查终结，由北京市公安局移送至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审查起诉。卷宗显示，李华是在2023年10月31日被一名叫白光明的男子杀害的。
2: 从形式上来说呢，这个案件的证据呢是证据链条是完整的，但是呢证据链条有完整，但是不等于他在这里边没有各种各样的疑点。
1: 在审查案件卷宗材料的过程中，主办检察官赵鹏最大的疑问就是李华究竟是怎样遇害的。
2: 白某某呢在侦查阶段的供述呢，其实他是有反复的，他一开始其实是并不承认自己有故意的杀害这个被害人的行为的。从第三次供述之后，他才开始稳定的供述说，为了抢劫被害人的这个财产，然后在抢劫的过程中先把被害人杀死。
1: 不过嫌疑人白光明的这次供述跟公安机关掌握的案件客观证据有着明显的出入。
2: 他自己说的是，在自己车内把被害人先捆住了这个手脚，然后呢，用手掐，用绳子勒被害人的这个颈部，导致被害人窒息死亡。
1: 检察官对此感到很疑惑，如果被害人李华是被绳索捆住手脚后遭勒颈死亡的，那他的胳膊上和腿上为什么没有明显的勒痕，也没有挣扎搏斗的迹象？而第二个疑问是在嫌疑人的作案动机上。在白光明的讯问笔录中，他说自己之所以抢劫是因为欠下了高额赌债，可检察官审查发现白光明作案后的行为也有不合常理的地方。
2: 因为他这一次的抢劫成功了之后，他的款物所抢得的这个款物共计价值人民币是4万多元的，他只用了其中2500块钱去还自己的这个之前的债务。
3: 我们在整个讯问白某的过程中，他不像一般的杀人或者抢劫，他对自己的行为有诸多的辩解，他的反应非常的平淡，没有任何的情绪上的波动，也没有过多的辩解。
1: 那么这起案件到底是如何发生的？案件主办检察官仔细翻阅卷宗，试图寻找这一系列疑点背后的真相。2023年10月31日那天，最先收到李华信息的是她的丈夫。
4: 他跟我说他上江苏了，发信息，我根本就不相信，他就不可能舍得孩子。
1: 据李华的丈夫说，女儿是李华一手带大的，他不可能舍得离开女儿独自去江苏打工。

0: 而且事发当天妻子李花并没有表露过要外出打工的想法。
1: 我那天早晨走，我妹说我回家还一点反应都没有，还跟我说你开慢点，跟我闺女还说你赶紧上车，待会有迟到，跟我说你开慢点，每天都这么说，一点异常都没有。
0: 李花的丈夫还表示，李花之前从来没有出去工作过，所以几乎没有什么朋友，怎么会突然被朋友叫着去外地打工？更为可疑的是，李花之前跟他发信息从来不会发这么多文字。
2: 因为他这三年级了，他根本就不会打字，星巴克的会，你说打一大段话都不会，因为他跟我聊天都是语音。
0: 思来想去，李花的丈夫怀疑妻子很可能被人骗了，手机也落在了骗子的手里，于是他赶紧报了警。
3: 公安首先呢是通过技术手段发现的被害人在家属所称的失踪的当天呢曾经乘坐过一辆网约车，而这辆网约车呢进而查找呢它是一家车辆出租公司的名下的车辆，而这家出租公司呢提供了相应的承租车辆人员的信息。
4: 啊，就是这个，好像啊，就是他。
0: 侦办民警根据这条线索，很快就找到了当天驾驶车辆的司机，这个人正是白光明。
5: 我是做服务的。
6: 就是他让我去接他嘛。
5: 啊，然后呢？
6: 然后让我送他上北京。
5: 嗯，接着说。
6: 然后到那个收费站那儿。
5: 嗯，
6: 就让我停那儿了。
5: 嗯，接着说。
6: 他就没有了。
5: 停那儿之后呢？
6: 停那之后，他下车我就走了。
0: 面对民警，白光明表示，当天的确有一名女子曾经搭乘过他的网约车，刚上车的时候说是随便逛逛，然后过了一座收费站，该女子便下车了。
7: 那后来经过公安机关对她的车辆轨迹进行调查后，发现她所说的车辆行驶轨迹跟她事实上的 GPS 信号是不相符的。
8: 公安机关其实他虽然发现了这个情况，但是呢他还没有完全充分的证据去锁定这个人，所以呢当根据一般的公安的这个侦查策略，他是不能够第一时间来打扰惊蛇的，所以呢还是把他让他结束了他的传唤之后就让他回家了。
0: 暂时放走白光明后，民警并没有放松对此人的监视和调查。据查，白光明北京郊区人，曾经做过厨师，后来从事网约车司机的工作。民警在调查中还发现，李华当日乘坐白光明驾驶的网约车并不是通过平台下单的，而是直接打电话给白光明本人约来的。这样看来，两人似乎早就认识。综合分析这些疑点，侦办民警觉得白光明很有问题。
8: 等到第二次找白某的时候，公安机关仍然没有发现被害人的下落，被害人身上的所有的物品啊，包括被害人的人身在哪呀，他其他都没有发现。唯一的线索就是被害人曾经搭载过白某的网约车，所以公安机关当时就针对白某进行了一个重点的突破。
0: 白光明再次到案后，面对民警摆出的相关证据，他讲述了一个跟第一次完全不同的版本。
9: 你跟那啊什么关系？
5: 仇人关系。
9: 之前认识网友是不？见过几回面？
5: 五六次。
9: 这之前见面都干什么？
5: 也就是闲聊天。
9: 聊天？吃饭还是什么呢？在哪聊天？
5: 在车上吃过一次饭，就第一次见面吃过一次饭。
0: 根据白光明的说法，他跟李华是在社交软件上认识的，通过聊天他们发现彼此住的并不远，李华如果需要用车就会直接给他打电话，一来二去两人就成为了朋友。
8: 被害人呢，其实他当时跟他的丈夫的关系呢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和谐，据他丈夫反映呢，曾经有一次口角，导致呢两个人的夫妻关系紧张。这时候呢，我们的白某正好又认识了被害人，这样就导致他们俩之间的关系就会迅速的升温。
0: 据白光明交代，案发当天他和李华再次相约出去，在车上李华主动提出

0: 出了一个想法，
1: 他就玩了一些刺激的，
2: 就说这个叫什么窒息快感啊，师傅，在你之前说的，这是谁先提出来的？
1: 他先提
2: 的。然后你是用他的手是当时是在哪儿？你绑着他的手是不？
1: 手绑在后座上。
2: 后座上，勒绳子勒着他脖子。嗯。后来怎么着，你就发现他这个有点就是不就不正常了，就
1: 掐他之后，发现他就是没什么动静了。
2: 不是说嘴唇
1: 发紫，
3: 他采用这个手掐和绳勒被害人颈部的方式啊，去开始这个开展这个游戏。结果呢啊，玩过火了，没想到把被害人啊给掐死了。等于从过失的角度上，他提出了这样的一个讲述了这样的一个故事。
0: 在这次审讯中，白光明还表示自己失手将李华掐死之后，为了掩人耳目，他拿着李华的手机分别给其丈夫和父亲发送了要外出打工的信息。
4: 小伙子，来，
5: 当时车停哪儿了？
4: 嗯，车到鼓楼呢。
5: 向他
6: 朝哪头？朝哪头？
0: 据白光明供述，他在失手杀死李华后，将其尸体抛弃到了一处荒野里。
7: 这人吃点劲儿。
8: 吃点劲儿，
7: 哎，身上赖点劲儿，
9: 没事就给他给。
10: 那
9: 我说
10: 就是那个，你看他右手
7: 啊，
10: 断了那小树枝儿。
11: 在这次讯问中，白光明承认是自己杀害了李华，不过他始终强调这一切呢都是过失造成的，自己并没有主观故意。他还主动带侦办民警指认了案发现场和抛尸现场。对于白光明的这一供述，无论是侦办民警还是检察官都认为存在疑点。如果如白光明所说，他是失手将李华掐死的，那么他的第一反应应该是拨打急救电话或者是报警电话，尽力的抢救李华，而不是立即着手进行抛尸，更没有必要冒充李华给他的家人发去虚假信息。那么案件的真相到底是怎样的？白光明隐瞒了什么呢？
0: 过往的聊天记录，戳破编造的谎言。
12: 他在之前的一段时间之内就已经邀约被害人与他见面。
0: 疑点被逐一破解，嫌疑人将面临怎样的结果？
12: 社会危害性极大，罪行极其严重，依法应予惩处。
0: 不寻常的留言一线正在播出。在被害人李华的手机里，侦办民警找到了他和白光明之前的部分聊天记录，正是这些聊天记录让侦办民警找到了能证明嫌疑人白光明说谎的关键证据。
3: 被害人他有一个比较大的这个特点哈，他比较喜欢炫他的这个金银首饰啊，经常在这个社交平台上面展示他自己有的一些这个金戒指啊、金耳环呢、啊。他自己本人很喜欢打造一些足金的这个金黄金饰品。
0: 据调查，白光明和李华是网友，他很可能对李华在网络上炫耀黄金饰品的情况有所了解。
12: 那其中呢，他在之前的一段时间之内就已经邀约被害人与他见面啊，要求被害人带上金饰。他的相关理由是说，他要赠送给被害人首饰盒，或者是给被害人拍摄写真照片。
0: 案发当天的那次见面，白光明同样是以要拍摄写真照片为名将李华约出去的，
3: 还让他穿好看的衣服，然后带这些饰品，把他都带出来，有多少都带出来。
0: 短短一个月时间，白光明为什么要频繁地邀请李华出去

0: 牌照，这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动机？
1: 我们也看到了他的这个卷宗里边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行为，包括甚至他包括这个伪造了一张行政处罚的决定书，说自己这个因为网络赌博被公安机关这个行政处罚罚款，拿着这张伪造的这个文书，然后骗他父亲的钱，还有这个偷自己前女友的这个钱，都是为了还债。
0: 原来白光明有赌博的恶习，并因此欠下了巨额赌债。结合他与被害人李华的聊天记录，检察官猜测他邀请李华并让李华戴上首饰，很可能是想用一些办法去占有李华的这些黄金饰品。白光明在第三次接受讯问时也供认了这一点。
2: 债主在催债，催到就已经就是每天有不停的电话在打的，他已经被逼无奈了，所以他才把被害人作为目标去进行锁定，然后以让他携带个人金饰、拍个人写真为由把他约出来。
3: 照相那地儿就是个幌子，没有那么地儿，
4: 没有这一个地儿。对，
3: 就是你瞎说，你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跟他这么说，对吧？但是其实目的啊，就是想让他带着出来，对吧？
2: 我们在讯问他的时候，我们当时就问他，我说你把他约出来你想把他怎么样？其实当时他说，我第一次到第二次第三次，其实我都没有想好我要怎么做，包括最后一次实施完了之后我后续要怎么处理，其实当时在被告人白某的脑海中他并没有一个完整的计划。
0: 白光明说，案发前一天，他第四次约李华出来的时候，突然想起了之前曾经在网络上看到的用勒颈的方式制造窒息感从而获得刺激的新闻，这让他产生了一个邪恶的念头。
3: 那你想着以这种玩这游戏的跟他说这种，他同意能同意吗？
4: 他同意了就
3: 啊，
4: 他就同意了。
3: 是当天跟他说的还是之前就跟他聊过这些事儿？
4: 算是好说的，
3: 算是好说的。
4: 嗯，
3: 跟他说了怎么方法了吗？
4: 就把你绑起来。
3: 绑起来。
4: 嗯。
0: 2023年10月31日，李华带着他的黄金饰品欣然赴约。两人见面后，白光明先是让李华拿出饰品，然后便提出将李华绑起来。
3: 你都做什么准备了？就为这事儿？
4: 还真没做什么准备。你绳子就是我那个，人家捡回来那个灰色的裤子。那上面的。
5: 他把车停到了一个偏僻的停车场，就取出了已经准备好的绳子，将被害人捆缚在了车后座上，先用绳子勒，后来又用手掐，导致了被害人机械性窒息死亡。
1: 按理说正常人窒息的时候应该剧烈的反抗，如果剧烈反抗其实也会留下这种反抗伤的，那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当时的被害人他其实在享受着窒息的那种快感，所以他没有强烈的抵抗，那所以没有产生抵抗伤。
0: 白光明说，他不知道过了多久李华没有反应了，因为害怕事情败露，他开车将李华的尸体抛到了荒野中，最后他拿走了李华的手机以及他带来的所有黄金饰品。在做完这一切之后，他又以李华的身份给其丈夫和父亲发去了要外出打工的信息，
1: 就是说他不想再过这样的日子了，然后想自己出去打工，也不想再做全职太太了，觉得其实也是在之前被害人和他交流的过程中把自己的一些生活状态告诉给了他，他觉得做这个全职太太其实挺无聊的，比较容易过多的看丈夫的这个脸色啊，也会渐渐的迷失自我。
6: 我们是北京市公安局分局的民警，这是我工作证啊，先依法对您进行询问。我刚才看这单子，就是您收的一个项链一个戒指是吧？是这意思吧？10月5号。
2: 对。
0: 据白光明交代，李华的这些黄金饰品他一共卖了4.1万元。
5: 后续呢，我们也积极地开展追赃挽损工作。一方面呢，我们发现白某有1.4万多元的赃款分散存放在他自己和他女友的第三方支付账户里，所以我们呢就及时地

0: 跨地域进行了依法冻结，防止赃款被转移。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对其他的这个黄金饰品，我们也与公安呢展开了这个续封续冻工作的衔接，也是为了更好的处理这些涉案财物。
1: 2025年12月29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了判决。
2: 本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白某的行为构成抢劫罪，致一人死亡，犯罪手段特别恶劣，犯罪情节和后果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性极大，罪行极其严重，依法应予惩处。因此呢，法院最终以抢劫罪判处白某死刑。
3: 白光明声称自己是为了偿还赌债，不得已才犯下大错。事实是，经过查证，他卖首饰所得的赃款只有一小部分用来还了赌债，其余全部供自己和女友日常消费了。本案中，白光明先是以欺骗的手段杀害了李华，然后拿走了他的首饰。为什么最终法院是以抢劫罪来定性，而不是故意杀人罪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学院张伟科教授的解读。
4: 那么根据刑法第232条的这个规定，故意杀人罪呢是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因此呢，行为人主观上对危害结果的认知呢也比较单一，就是杀人，剥夺他人生命。相应的，在刑法中呢，这个罪就属于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但是抢劫罪呢，与这个故意杀人罪呢不同，根据刑法第263条的这个规定，它是指呢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式，强行获取他人财物的行为。因此，抢劫罪呢，它的目的性呢也是比较明确，就是为了劫取财物。所以在刑法当中呢，它属于侵犯财产犯罪。那么，抢劫罪中的暴力呢，不仅包括伤害他人身体的一般性暴力，而且包括了致人死亡的杀人、重伤害等严重暴力行为。因此，抢劫罪中的行为人主观上对危害结果的认知呢是比较复杂的，除了要占有他人财物以外，还包括损害他人的这个身体，甚至侵害他人的生命。那么从这些不同点来看呢，在本案当中呢，白某呢虽然是以欺骗的手段，先杀害李某，也就是实施了一个杀人行为，但是其杀人的目的是为了拿走受害人的这个饰品，因此杀人呢只是行为人主观故意的一部分，他是想通过杀人来强行获取受害人的财物，实现对李某财物的这样一个非法占有。所以呢，这个我们说杀人行为呢是劫取财物的手段行为，那么这样一来呢，两个行为方式综合评价就是一个抢劫罪，而非一个简单的故意杀人罪。
3: 交友需谨慎，网络交友更要有防人之心，不要向对方透露个人隐私，更不要炫富，避免给心怀歹意之人可乘之机。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

0: 诗书汉代伏案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本想换领身份证，却拿到死亡证明。
1: 派出所秘书长，你十几年没联系家里了，就是你老婆把失踪就死亡了。
0: 恢复身份之路障碍重重。
2: 不认你，我们跟他俩没，哎，我们现在没有跟他俩一点关系。法院也是宣判他死亡。
0: 一个活着的人为何被宣告死亡？户口被注销以后，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牙齿不齐，用舒雅齐。
6: 临沂森和达木业匠心品质，打造优质板材。
7: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8: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

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0: 心情，嫁给我吧。
1: 嫁给他，
2: 嫁给他，嫁给他。
3: 你爱不爱我呀？
4: 一辈子都爱你。
5: 这个视频是我们两个月以前拍的，
6: 怎么这么快就忘了？
7: 爱而不得的执念让他开启偏执的报复。
8: 你在背后怎么说我的？
9: 丁文把你的聊天记录已经发到咱们制作人的群里了。
10: 你要这500万，我们真的拿不出来。
11: 你别这样行不行？我担心你越走越远啊。
5: 所以你觉得这是我的问题？
7: 步步紧逼，失控边缘，迷失的心该如何安放？
10: 卡里有130万是卖房子的钱，
5: 你宁愿倾家荡产，也不愿意再回到我身边了，对吗？
0: 回不去了。
7: 普法剧场，和解精编版，第6集正在播出。

0: 期几年了？
1: 第七年。
0: 你说他怎么那么不爱笑啊？是不是你欺负人家了？
1: 千真是我欺负你，赶紧给他笑一个。
2: 我感觉自己都快要窒息了。
3: 什么都要按照他的要求去做，
2: 我受够了。
4: 离开他，这样我们才能光明正大在一起。
2: 我们分手吧，我不想跟你结婚。
0: 你们俩什么意思啊？
2: 既然你都看见了，我就实话跟你说。
0: 怎么了？
5: 我窗外边有人了。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8: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9: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2: 我们想去看大海，
13: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4: 有点东西啊，
13: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4: 太懂了吧？
13: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2: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5: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3: 有事说话啊。
0: 一定要住酒店吗？要不然去我家吧。
16: 哎呀，不用，你那儿太麻烦了。
0: 那我在酒店陪你。
16: 哎，你就让我好好的安静一下好吗？没事儿。
0: 真没事儿啊？
16: 嗯，
0: 那行，有什么就给我打电话啊，别想太多。

0: 儿子，你跟妈说句实话，你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1: 妈，我跟他在一起就像坐牢一样，太痛苦了。我甚至能想象到以后几十年都要这样过，我受不了。你不要再逼我。

0: 吃肉串。
1: 哎呦，好久没吃烧烤了。
0: 嗯，好吃吧？
1: 香。
0: 以前我一个人的时候，经常点这家吃。
1: 这杯敬自由。
0: 嗯，这杯敬爱情。烧。

0: 你来干什么？
1: 我妈走了，为什么不告诉我？你走吧，这不……
0: 你干什么？还好意思说他是你爸？5年前你是怎么走的？你忘了吗？当年你非要找你爸借钱，给那个何爽创业用，你爸不借，你说了多少难听的话呀？我说过你一句吗？是，我不是你亲妈。
1: 老婆，那都是他的血汗钱呐！就这样，让你给糟蹋了。那时候爸爸身体已经不行了，他想存点私房钱给自己养老，你说什么？你说他偏心，还要去告他，你还跑到亲戚那儿到处去闹。你闹过之后。 爸再也没和那些亲戚来往过。过了没多久，爸就查出了肺癌。那个时候你在呢？你有打过电话吗？你有来家里看一看吗？
2: 你要钱结婚，要钱买房子，爸都答应。可你要钱是为了那小子开工作室，不可能。
3: 为什么？
2: 为什么？哼，你为了他放弃了那么好的工作机会，你这是为什么呀？
3: 我辛辛苦苦把你培养大，你就这样放弃了？你培养我什么了？从初中的大学，我一直在外边住校。
1: 我没给你钱呐，没给你钱。
2: 那是我妈的钱。我妈当年没走多久，你就找了新的老婆，而且你没有孩子了，还是个儿子，我就是一个多余的人。
3: 姐，你别说了，
2: 我早就知道你们想赶我走了，我走还不行吗？把钱给我。
3: 那是你妈留给你结婚用的钱。
2: 我向你保证，只要你把钱给我，我永远不会来打扰你和你的家人。
1: 姐。

0: 小姐，你终于接电话了，你去哪儿了？
1: 你妈对我太好了，从早到晚跟我聊天，我想一个人静静。
0: 啊，这样啊，哎，真是对不起啊。
1: 对不起什么呀，我找到房子了，放心吧。
0: 那地方在哪儿呢？我过去看看。
1: 过几天吧，收拾好了跟你说。

0: 美女，你买花吗？
1: 哎，刘江，
2: 这儿。
3: 怎么样？有消息了吗？
1: 电话是打通了，说是自己搬出去了。刘江，你说当年你要是努点力，加把劲儿，把丁文追到手，他还至于遇上何闯那样的人吗？
4: 文文哪能看得上我呀？
1: 说得气话呢。啊，我还记得当年丁文为了跟何闯在一起，连工作都不要了，把他爸气得老一血都犯了。你说他爸还真的是有点火眼金睛啊。
4: 那个，我前段时间成立了一个工作室，我打算让文文重拾画笔。
1: 好事儿啊。文文发朋友圈了，
4: 看看。这么快就谈男朋友了？

0: 青青，嫁给我吧。
1: 嫁给他，
2: 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
0: 这是什么呀？你们放的这是什么呀？
3: 何闯，这个视频是我们两个月以前拍的，怎么这么快就忘了？
0: 丁文，你要干什么呀？这是，
3: 在场的朋友都知道，我跟何闯在一起七年，这七年我付出了我的青春，我的所有，到头来我等到什么了？我等到你跟别的女人求婚。
0: 够了！你能不能别在这儿说这些？
3: 我就要在这儿说。怎么？你做这些见闻的事儿，难道还不让我说了吗？
0: 心琴，心琴，心琴，心琴，心琴，你听我说，心琴，
1: 你说都解决了，他怎么又出现了？
0: 我怎么知道他能来啊？而且我已经发信息道过歉了，他当时也没说什么呀。
1: 你看他那个样子，他能饶过我们吗？
0: 你放心，我会处理好的。
3: 你去处理，你要是处理不好，别再来找我。
0: 心琴，心琴，我。

0: 文文，事情已经发展到这种地步了，你就放过河床吧。我在朋友圈里看到了你也交了男朋友，那阿姨也祝福你呀。
1: 阿姨，我一直觉得您是站在我这边的，没想到我实话跟您说吧，不可能，我不会这么轻易的放过何闯的。
0: 文文，我跟何闯都商量过了，我们会在经济上帮助你的，你现在也没有稳定的工作，我们不会亏待你的。
1: 跟我谈钱了是吧？行，那我要看看我这7年的青春值多少钱。

0: 这是什么呀？你都放的这是什么呀？
1: 这是我们2个月以前拍的视频，在场的朋友都知道。

0: 说吧，你到底想干什么？
1: 我想干什么你不知道吗？
0: 丁文，我在很认真的跟你谈。
1: 我知道啊。
0: 你说吧，你要什么？只要我能做到，我都答应你。
1: 离开那个女人。很难吗？好，那我再给你另外一个选项，500万。
0: 500万？我哪有这么多钱啊？我挣多少钱你不知道吗？
1: 你刚不是说了吗？我提条件你都会答应我的。
0: 你这就不是谈判的态度啊。
1: 原来我们之间的感情是用来谈判的。好，那就谈判。房子没有我的名字，我一分存款没有，那我这7年的青春不值这500万吗？
0: 你要补偿我可以给你500万，我没有。
1: 何闯，你以前可不是这么跟我说话的。
0: 那你要我怎么跟你说话？我凡事对你百依百顺，你要什么我都答应。但是你别忘了，我们没有结婚，没有夫妻关系，我对你没有责任和义务。
1: 那你别忘了，那你以前你在最低谷的时候是谁陪着你的？
0: 我求求你不要再提那7年了，行不行？都过去了。

0: 你这个人真的是绝情啊！好，那你告诉我，我哪些地方做的不够好，我可以改的。
1: 你要钱，我可以给你。500万，真的没有。如果你再这么胡闹下去，我只好找律师了。

0: 文文，文文，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告诉我，帮不上忙。我看了你去河场求婚现场的视频，怎么样，过瘾吧？
1: 你说你这样胡闹有什么意义呢？他今天来找我了，如果他不离开那个女的，我就要500万。
0: 500万？你觉得他能拿出那么多钱吗？文文，你不要因为自己的一时冲动，你这样会把大家的关系搞得越来越杂的。
1: 那我也要为我自己讨回公道啊。
0: 我明白，讨回公道的方法有很多种，我们可以一起想啊。
1: 行了，我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先走了。

0: 他要500万，我哪有啊？
1: 这丁文呢，确实有点忒过分了。
0: 他说了，要么和新奇分手，要么给他500万。本来这周是要见新奇他爸的，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
1: 该见就见嘛。我现在也在寻思的哈，这丁文的家庭啊，对他的性格有很大的影响，他的脾气也忒强，以后你们相处起来那肯定要出问题的。
0: 哎呀，可是我哪有500万呢？
1: 我看呢，他也就是生气，说说气话。
0: 这样吧，妈，您去找龚杰仁谈谈，他不是调解员吗？这丁文要再这么胡闹下去，我这日子还怎么过呀？
1: 行，
2: 何闯在卖房子，你知道吗？他在给你凑钱，就是你想要的那500万。丁文，你告诉我，你到底想干什么？

0: 这婚礼房子啊，你就不用多想了，都给你们准备好了。
1: 不是叔叔，我有能力买房，我也有能力去养她。
0: 何川啊，我女儿的嫁妆啊，够你们这一辈子了，钱不是问题。你现在啊，好好的想着就怎么照顾好我女儿。
2: 爸。
0: 啊，对了，你不是想要车吗？到我邻那车开去。
2: 嗯。

0: 天你对我最好了。
1: 谢谢叔叔。
0: 我爸对我们好吧？
2: 当然了。哎呀，走吧，上车。
0: 去哪儿？
2: 我约了出版社的几个哥们。
0: 哎，你真带我去啊？
2: 都官宣了，我不带你带谁呀？上车。
3: 哎呦，对不起对不起，来晚了啊。那个今天随便点啊，我请客。来，
4: 何闯，我平时怎么对你的？你在背后怎么说我的？
3: 不是，你怎么了老罗？你喝多了呀？什么事儿啊？
4: 丁文把你的聊天记录已经发到咱们制作人的群里了。
3: 老叔，你听我解释，这事儿他不能怪我呀。
4: 何闯，我老婆现在要跟我离婚，而且以老朱的性格，后果你自己想想。
3: 罗坤，哎，罗坤。

0: 丁文，你到底想怎么样啊？你想怎么样啊？我说了，离开那个女的。行，我给你500万。
1: 行，不过这次我要加个时间了，一个月以内。
0: 丁文，你耍我呢？我一个月的时间，我哪去那500万？
1: 你别忘了。 你之前开工作室需要10几万，我可是一个月之内给你凑齐了的。
0: 丁文，你这就是敲诈！敲诈！我要告你！
1: 所以你就等着更大的新闻吧。

0: 文文，今天叫你过来，你看何闯妈妈也在，我们就把这个事再聊一聊，别再闹下去了啊。
1: 还有什么好聊的？我的诉求已经很明确了。
2: 我们已经在卖房子了，等房子卖出去以后，我们会把钱给你的。但是你要这500万，我们真的拿不出来。
1: 那就让何闯自己想办法解决。
2: 文文，你能不能看在你和何闯这么多年的感情的份上，你就放过他吧？
1: 阿姨，你也知道我跟何闯这么多年的感情，你让我放过他，那谁来放过我呢？
2: 文文，你就放过何闯吧，就算我求你了。
1: 阿姨，这是我跟何闯两个人的事情，你别劝了，我已经决定了。
2: 哎，那行，我们不调解了。天真，你说他这算不算敲诈？我们能不能请律师来去告他？
1: 告就告吧，反正一个月以内我必须拿到钱。
0: 别着急啊，我去跟他谈。
1: 来，阿姨，别急啊。
3: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1: 我只想拿回属于我自己的东西。
3: 你别这样行不行？我担心你越走越远，

0: 啊？
1: 什么意思啊？丁婉儿，你是我朋友，我肯定站在你这边。但正因为你是我朋友，所以我才要提醒你，要更加理智的去面对，正视你自己的问题。
2: 所以你觉得这是我的问题？我才是受害者，我现在什么都没了。
0: 谁说你什么都没有了？你忘了以前你在学校是多么优秀吗？你忘了你曾经是最优秀的设计师吗？
2: 因为他现在我不是了。
0: 我们可以重新开始啊。
1: 回不去了。
0: 丁文，
3: 我也只是说咱们先把车卖了周转一下。
4: 不可能，那是我爸给我的，你凭什么卖？
3: 不是现在不是有困难吗？
4: 不行，
3: 老周和罗坤啊要退出工作室，我能怎么办啊？
4: 我爸不是说过了吗？即使你没有工作，咱们俩在一起不用为了钱发愁呀。
3: 我怎么可能不工作啊？老朱我算是稳住了，罗坤张口就跟我要20万，那也是之前工作室该给他的分红啊。
4: 所以呢，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3: 不是
4: 你行了，什么都别说了，不可能卖。
3: 你去哪儿啊？
4: 我跟朋友约去逛街。

0: 哪来的钱？
1: 我爸呢？没有什么困难是解决不了的，有我在呢。

我的胃药在哪儿啊？我找了没找着啊？家里没有热水了，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0: 你找我什么事儿？
1: 听你妈说，出版社要跟你解约啊。你到处在借钱？何闯，你不能再逃避了。
0: 我没有逃避，我跟丁文分手就是因为我不想逃避。谁知道结果会是这样？
1: 平时看他的朋友圈，晒的都是你俩的恩爱，谁知道你们俩会闹成今天这样啊？
0: 我努力过，我真的努力过，我让他出去工作，去结交自己的朋友，可以拥有自己的圈子，不要把注意力都放在我身上。
1: 我约丁文和你一起谈谈吧。
0: 没用了，丁文他太固执了。我现在只想快点了结这一切。
1: 他不是真的想要钱。
0: 那他想要什么？
1: 你应该知道的呀，他更希望你能够回到他身边。
0: 那我宁可给他钱。

0: 这卡里有130万是卖房子的钱，我们一分都没动，都给你。不过你也答应我们，收了这钱，这事儿可就跟我们了结了。
1: 7年的青春，130万。
2: 丁文，能给你的我都给你了。
1: 所以，你宁愿倾家荡产，也不愿意再回到我身边了，对吗？
2: 回不去了。

0: 哎，婷文，你钱不要了？你到底想怎么样？
1: 钱真说的对，我对你的感情是没有办法用金钱来衡量的。
2: 喝点，别喝多了啊！
3: 哦，对不起啊，我来晚了。
4: 先生来了，
3: 服务员再开五瓶酒，
4: 跟这个一样的啊。
3: 看那么多干什么？这酒挺贵的，你干嘛？
4: 我今天开心。何闯卖房子了，给了我130万。
1: 他宁愿卖了房子，
4: 也不愿意离开那个女的。
1: 我能怎么办？
3: 你收他钱了？
4: 收没收钱有什么所谓的呀？来，不管那么多，来，你也买上。
3: 不是，丁文，你听我说，你要是收了他的这个钱，他随时可以告你的。
1: 全真，这是他应该给我的，他欠我的，我要让他欠我一辈子。
3: 你这不是在毁他，你是在毁你自己。
1: 青云，你知道我有多爱何闯吗？他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都是我陪他一起创造的。他现在不要我了，不要我了，就想毁了他。
3: 别喝了，别喝了！你懂什么叫爱吗？爱不是占有，不是控制，而是让对方更好的活着。你以为你是在爱他？其实你就是为了你自己，得不到就毁掉，这叫什么爱呀？
5: 他今天钱也没收，明天发布会该不会来闹事儿吧？
6: 你让我安静一会儿。你去哪儿啊？
5: 我跟闺蜜约好了去唱歌。
6: 明天就是发布会了，你能不出去吗？
5: 你不是想安静一会儿吗？

0: 看，怎么样？等我以后有钱了，我就带你住这儿。
1: 你才有家住什么酒店呀？
0: 哎，我有钱了，你管我呢？我就要住酒店。
1: 你傻不傻？
0: 以后我们就在这儿办婚礼吧，订这里最好的、最贵的蜜月套房。
1: 好。

0: 粉丝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来到何川老师的新书发布会。下面让我们把话筒交给何川老师，让他说两句。
1: 感谢大家在百忙之中来参加我的新书发布会啊。
2: 也感谢大家一直在持续关注我的科幻小说。八度空间呢是，是我三年前的一个想法。为什么酝酿这么久才跟大家一起见面呢？因为我是觉得八度空间这个名字呢，我。
3: 快说，
0: 大家给何川老师一点掌声和鼓励，他可能有一点紧张。

0: 这一件。吴曼，吴曼，
1: 吴曼，
0: 吴曼，
1: 吴曼，开门啊！
0: 吴曼，你开门啊！吴曼，对不起啊，昨天是我错了，我知道你没有拿那个钱，当时是我太激动误会你了。吴曼，吴曼，你开门好不好？你已经做得很好了，我闯没算什么呀。吴曼，
1: 吴曼，你开门啊！我跟天真陪着你，你要喝要疯要醉，我们都陪你。你别这样不说话呀！
0: 对，文文，文文，你开门行不行？我求你了。
2: 你走吧。
1: 你别这样不说话呀！
2: 太难受了。
0: 我求你了。文文，文文，你别让我担心好不好？

0: 没事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文文，你还记不记得咱们的毕业设计？我拿去参展，得奖了。你看，你可以的，你可以重新开始。对，可以重新开始。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有小变大。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0228-9216，4000-02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3: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LP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中式至和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4: 血糖高吗？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5: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6: 小妙方。
1: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有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7: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8: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0228-9216，4000-02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0: GLP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
1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对不起，以前是我太任性了，我以后不会了。
1: 阿姨，姐姐，
0: 对不起。
2: 多吃点。
3: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4: 哎，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寻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8: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9: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
1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3: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4: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15: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16: 现在开始，
15: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17: 法不能向不法上诉，
18: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14: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9: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20: 阿姨你好。
2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15: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13: 更快速，
21: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13: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车突然遭遇拦车抢劫。重案当前，报警人却放弃报警，仓皇逃跑。非法交易，犯罪团伙上演黑吃黑的游戏。蹊跷结案，受害人竟是潜伏其中的内鬼。不可靠的受害人，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2022年7月12日5点，一通急促的报警电话打破了凌晨时分的平静。
5: 你好，我们是110报警电话，请问需要报警吗？
6: 喂，你好，
7: 请讲。
6: 哎，我是司机，是这样的，在高速上有三台车把我别住，别住，然后把我带下高速，把车上的货抢了。
7: 是在路上还是马路上面还是高速路上？
6: 高速上面。
4: 报警人丁某威声称，抢劫者已经带着货物逃离现场，眼下他驾驶货车停在衡阳市松木收费站附近。事不宜迟，湖南省衡阳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立即通报辖区派出所进行处置。但此时报警人丁某威突然告知派出所民警，他已经离开案发现场去跟货主会合。
8: 丁某威称，货主卢某辉还在从益阳赶到衡阳的路上，他要等这个卢某辉到了以后一起前往分局进行报案。
4: 为什么报警人不希望警方赶到案发现场处置，而是非要等到两人一起来分局报案呢？派出所民警一直无法理解，不过还是按照报警人的意愿将情况告知衡阳市公安局石鼓分局的值班民警。然而令警方感到意外的是，他们足足等了6个多小时，报警人丁某威和货主卢某辉才出现在眼前。
9: 货主卢某讲，这批货是从广州收到货之后准备运往河南这个地方进行销售，当时就聘请了丁某以及丁某所驾驶的这个冷链车送货。
8: 丁某驾驶这辆货车从广州前往河南，在经过长宁高速路段的时候，被一辆白色的这个越野车别停，从这个白色的越野车下来了3到4名陌生男子，强行采取这个暴力的方式将他从货车上拽了下来，并把他压到白色的越野车上。
4: 据货车司机丁某威回忆，当时他被劫持到白色越野车后座上，左右各有一名男子看着他。之后一行人驾车从衡阳松木收费站下了高速，停到了一个没有路灯的地方。
8: 因为丁某一直被挟持在犯罪嫌疑人车辆的后座，据他当时的回忆，他是听到有搬运货物的声音，经过了大概半个多小时以后，这伙嫌疑人就将这个丁某从车上赶了下来，他们就驾车离开了。丁某去车上检查货物后发现货物全部被搬空，他就立即打电话告知了这个货主卢某辉。
4: 据卢某辉介绍，被抢货物是一批冷冻的牛百叶，总重约6吨，价值150余万元。令人不解的是，这些货物全程都封存在冷藏车中，不法分子是如何知道内情的呢？难道在装货时就被盯上了？当民警问到这批货